0: 妈妈雅慈姐阿秋姐雅素月姐学梅姐玉梅姐建成大哥金石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守春姐秀英姐惠梅姐明贵大哥这是代表妈妈瑞华姐桂香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茶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接到
2: 花喽。
1: 哎，赞哦，
2: 拜托。
1: 请一条哦，来，来请着红来，就是什么红来，红来，
2: 红来，红来，
1: 红来，呀，我就想着红来，红来，我就想的这个话啊。红
2: 来
1: ，OK OK， 红
2: 来嘛是一个真好呢。
1: 啊啦。
2: 往来听起来好彩头啊，
1: 好彩头，
2: 往嘛、嗯、对吧？
1: 真正，哎、欸，现在火这个名呢，真水啊！
2: 往来、
1: 啊，这到底是什么人火的、啊？
2: 往来先导，这个
1: 啊，这个往来那香人火的、
2: 啊。你是讲那个水果哦？
1: 对，
2: 凤梨哦，
1: 凤梨，
2: 往来
1: 啊，凤梨想变往来啊，叶名，
2: 哎呀、啊，
1: 红红
2: 红
1: 红红来，其实是咪红。

0: 嗯来，啊怎么变人是安尼翁啊？
1: 对，
0: 那么两个后边怎么
1: 变台语啊？变翁来吼？
0: 啊，有可能哦，哎，有可能，有可能，不然我想问凤，
1: 凤梨，
0: 凤梨，
1: 凤梨，
0: 安尼变轰轰轰来？
1: 对，凤梨这个名字，凤梨，哎，你知道什么？有什么故事无？啊，无奇怪，真的哦，跟那个跟他的长相，嘿，也没有不一样啊。
0: 有啦，
1: 有吗？
0: 也。
1: 我刚刚开开哦，凤
0: 轰，哦不要，
1: 袂
0: 溜，
1: 啊我知呀，啊
0: 啦，
1: 伊刚咪是讲凤来，啊念到尾要变翁来翁来，多少要变凤梨，
0: 凤，系啊系啊系啊，
1: 翁来凤凤来嘛，
0: 啊袂只凤嘛，凤
1: 凤凰的凤，哎我穿起来真正有型，你来讲
0: 几只，你袂溜哦，
1: 有一只，哎有一只，哦真正有型迄条凤哦，
0: 有哦有哦，
1: 好不好？啊凤。飞来凤来，
0: 吼，翁来，
1: 然后就变
0: 翁来啦，
1: 翁来，翁来，
0: 应该是安尼啦。以前大家拢安尼讲较济啊。
1: 对啦，
0: 你像你像阮遐好命，
1: 对。
0: 以前阮遐一个所在叫阿母寮，
1: 我阿母寮，
0: 阿母寮为什么叫阿母？
1: 嘿，到是就是阿，
0: 对对
1: 对，对不？
0: 根本就是就是阿，
1: 是就是啦。
0: 你这个看真正呀，啊，以前的好命是毋拢安尼啊？
1: 拢乌白好啦，啊，就是反正就看到什么，啊，就较好落。啊，要后壁要去登记这个名的时阵，说袂晓写有无？
0: 哦，
1: 啊，凊彩啦，你该写什么安尼啦？伊
0: 讲安尼，阿不了，
1: 因为好命的人袂晓写字。哦，啊，然后去啊，咧写迄人，伊就是说他去登记那个人，他不了解他的典故，
0: 哎，
1: 所以他就哦，这干嘛呢？干嘛呢？啊，伊就甲讲啊，丢就安尼，啊，就好落去啊。很多较早迄时大人的名有无？伊若无读册啊。然后后面不是就有就是要去那个登记名字啊，啊就是拢安尼啊，因为唔捌字嘛，啊所以就一下上面你就讲哦好对。
0: 你若讲安尼，我就阁想着家己，家己有这条路吼，嘛真长。
1: 家己一条路真长，但有倒一条路无够无长吗？逐条路嘛足长的呀，拢嘛一直接做，拢会接落去啊。
0: 伊大条，伊做大段路，还阁出名。
1: 什么路？
0: 垂杨。
1: 垂杨路哦，嘉义有垂杨路，有啊那
0: 啊，这是遐啦。
1: 垂杨没有，垂杨有可能是什么？这个就比较有意境的。
0: 嘿，什么意境？你哦，
1: 夕阳。
0: 你嘛，我白讲。
1: 夕阳，嗯，然后呢，西下的时候。
0: 哦，比喻太阳是比喻人呢。
1: 我是比喻人呐。
0: 啊，你哦，哎呀，你不要记。
1: 你那比喻人也写导阳啊，伊就免写垂杨，佮写介遐好听。伊就是太阳，有无？出来啊，要落落来，啊，来看看，哦，迄个人，哦，可能写作诗有无？哦，垂杨安
0: 尼。哇，真啊，今麦拢讲好话啦。
1: 你麦讲乌骨啦，我跳。
0: 我今麦讲你讲。
1: 我不一定，我唔是，我是想到啥我就讲啊，我是直觉反应的咯。
0: 我是今仔日今仔头去偷车袂记载，所以我无讲哦，所以今我讲好话安尼啊。哎，迄路名哦，真正哎，你看哦。中华路，你是说这个中华路？哎，很多地方都有中华路。
1: 有啊，中正路啊，中山路，每一个地方一定都会有。
0: 啊，你个，你个高雄的路，听讲靠邻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哦，还是什么的，那种。
1: 台北
0: 啊，就是怎么样，怎么。
1: 高雄有这样吗？
0: 有啊，
1: 不是台北吗？
0: 有啊，高雄嘛是啊。
1: 高雄嘛是安尼
0: 哦。高雄不是也是这样吗？
1: 我不晓得哎，高雄我就比较不熟。
0: 我
1: 知道高雄有中正路嘛，
0: 哎，
1: 中正路好像比较多嘛。
0: 嗯。
1: 啊，台北市就是。他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的路是这样排过去的，真的哦。因为我在台北混过一阵子，
0: 你混过？
1: 我小时候在那里出生，但是那个时候出生是在台北关。
0: 哦，台北县。
1: 台北县，我
0: 到底台北县是多位到多位啊？
1: 哦，他大着，我边他讲多位到多位，台北你有讲一个台北才大，台北市只是其中一个所在嘛，
0: 台北关啊。我老公未使清楚呢。
1: 台北市就是台北市中心啊。
0: 我知啊，就迄个位啊，蛮多位到多位啊。啊！你来板桥嘞？
1: 板桥就台北关啊，新北县的啦。
0: 较离较偏港啊。
1: 伊就嘿对，伊要去到台北市，就爱个我较早就伫住土城甲板桥。
0: 要去到火车头诶，爱个过一条桥嘞。
1: 哦。诶，你讲要去到板桥火车头？
0: 板桥啊，不，
1: 它有前站跟后站。
0: 要过来台北车站啊。
1: 哦对，以前有过了桥，其实很多条桥就是要进入台北市都爱过，就是爱过桥，嘿对，
0: 很多很多。
1: 诶，那一条福州桥吗？我嘛袂记得啊，我忘记，就是那个桥很大很大，车流量有够大呀，足大足大，所以我较早就是我伫台北上班的时阵，
0: 嗯，
1: 阮表姐买一台奥多拜我骑，我就当骑奥多拜去，本来我拢坐公车，后来阮就是要一直转车一直转车，然后后来就。 就骑摩托车，然后就都要骑那个桥。
0: 哦，啊，你嘛是伫倒位？啊，来台北市上班。

0: 坡乡
1: 哦，土城
0: 、哦、土城去到那个我们公司在广山收购的旁边、哦，在忠孝路。哎呦，忠孝路四段。
1: 哦，阿妈有一段。
0: 很远哦，爱骑差不多四五十分啊。哦，嘿，对啊，桥都买就过诶。对啊。
1: 哦，啊那那样那遐远，啊无嘛住伫遐，啊住伫遐贵三三。
0: 哦。无，我不咧住公困公司啊。
1: 有啥物事啊？
0: 公司表姐开的啊。
1: 哦，有。
0: 啊，我表姐开的。
1: 啊，你得困公司对啊。
0: 里面其实那个公司只有十几坪啊。只有一间会议室，一个办公室，哦，那么小小间的，
1: 啊，对啦，寸头寸金。
0: 我表姐就巧哎，她把会议室有一个沙发，她是买那个就是拉出来就是床，
1: 哎对，
0: 啊收起来就是沙发，对，所以她有时候她自己也会住在公司，哦，对啊，所以讲她也跟我说，我今天老当下
1: 真大登去，你
0: 就会使住伫公司呀，
1: 啊惯习哎，她搞人惯习，
0: 哎。厕所也是小小间的，但是伊嘛就漂亮嘛，整洁的，做细台的。
1: 啊，
0: 一个人可以洗澡，
1: 可以洗澡，
0: 就是有热水器，一个小小台的。
1: 哎呦，嘿，
0: 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所以
0: 就是叫办公桌会议室嘛，而且搞会议室，会议室呢，可以再把窗帘全部拢拉起来，
1: 拉起来，
0: 那就可以当房间。我就觉得我表姐其实很有头脑，很有设计的天分，她很会画图，她现在是艺术家嘞。他也很就是一个故事，他有很多的人生的故事啊。哦，对，他现在就是
1: 啊，今麦刚在台湾。
0: 哎，现他是住台湾没有错。哎，对他那时候其实你看哦，他台北市的那个房间那个套房，其实那时候是房价大概。他买的时候跟卖那时候他没有赚到这一波，他其实很会投资，然后台北市那间大楼，广山收购旁边这里，这一排，哦，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一可以成功套房啊，
1: 套房，
0: 啊，以及一个这办公室嘛，那其实里面我带到公寓来的也叫做精彩，然后呢就是很热闹嘛，在忠孝路四段嘛，
1: 哦，
0: 然后呢，我们的公司是在八楼，对，然后他卖掉那一间来台中买房子，卖掉那一间那时候好像你看一十几坪的建坪哦，室内坪的就十几坪啊，那样嘛。然后他买台中，买一个九十坪的，一个公寓。哦，对，对啊，就同样的价钱，他来
1: 这里。同样的价钱。
0: 对啊，
1: 我哦，
0: 那个时候他很早之前买的，然后他卖掉也没有赔什么钱，没有赔，这差不多。因为他地段之后，他买房子他很挑地段，所以一进嘛一台中。台中这边你买黎明路，
1: 哦，
0: 九十坪，你看哦，他当初他如果买啊，假如说900万，一坪十万，你看就卖多少？
1: 哦，
0: 对不对？
1: 还是没了。
0: 对呀，
1: 还是没了。
0: 对，所以他还蛮会，我觉得他买东西的眼光，很厉害，就是一知呀，一当中少年就知道讲爱买厝，买伫倒位，买啊，不你爱买地段，
1: 对，
0: 然后你卖掉，至少你不会赔。然后什么地方可能比较容易会涨
1: ，会涨，
0: 然后又离交流道又不能太远，就是又很方便，然后吃东西什么，他都有去，一定有研究啦，一定有划轨叫背啦，对，所以他你看他虽然卖那间，因为他那个时候急着要卖掉，所以他就是没有什么赚钱，他就卖掉了。啊，那不然你坑到金妈妈是不得了，
1: 金妈妈不得了喽，
0: 现在也是不得了。
1: 没啦，哎，金妈搞十平。十外平啊，我这九十平嘛不得了，
0: 住甲足舒服的
1: 嘛。哎呀，我有九十平，哎，十外平甲九十平，你看看。
0: 对。
1: 哦，啊，你今麦讲这嘛起几啊倍咯？
0: 这嘛起几啊倍？
1: 哦，这惊多人。
0: 对。
1: 你算搞不好一平才无偌济吧？
0: 十万咩？
1: 十万啊！
0: 九十平啊，爱得讲九百嘛。
1: 哦，九十。
0: 十万块啊，你。十万块呢？他啊，唔，但是伊当阵嘛足贵，那对咱来讲嘛是感觉足贵嘞。
1: 黎明路啊，今天平面个，今麦一平啊，五六十万嘞。
0: 真的哦，哎呦喂！
1: 哎，我遐就一平就空地屁，就才四十万。
0: 哦，
1: 四十万都买起啊！你看，
0: 对，
1: 四十万诶，建商都买起啊！你个看。
0: 哦，足恐怖
1: 啊！哎呀，啊，搁何况黎明路嘿。
0: 对。
1: 对不？
0: 而且他还有车位啊。
1: 哎呀，哦，你个看，所以。就是人，你若讲会投资的人，
0: 对啊，
1: 就是人哦，能靠这个买房在翻身的啦。
0: 对啊，真的也是。
1: 人家就是啦，真的。哦，啊，你若讲啊，有的人若讲，今天如果比较享受当下的人哦，唔敢去爬迄厝的人，
0: 哦，
1: 你就 到现在还在洗出嘛，就
0: 是。啊，不过现在讲起来是足贵的啦，现在是真的是价格很高了，而且最近其实今年度的成交率非常的低
1: 啊，低嗯、
0: 房价成交率就低啊。
1: 啊，唔知当时要哪个。
0: 啊，所以其实呐，我跟你讲，尤其最近这波，最近这波股票，就侪人是唔是借钱？
1: 对，
0: 就侪人。借钱啊，所以有可能伊无钱，厝太用袂掉。你也在等
1: 啊？你也在等等哟。啊，无看人要就看人这波有伤害到，啊，咱唔得问看卖，看厝你要卖无？安尼吼。
0: 你免啦，你等下你得免偌久无？你得再注意，你注意，如果你想要买，就是注意看方式嘛。应该是有人会抛售啊，就有的人如果他是借钱的啊，
1: 对，
0: 他被。就是借钱，然后全部弄到都没钱了。所以我们在讲哦，真的有时候，那哪里喝的时候就恐怖呀。因为那个这，如果连那个菜市场的阿上，你走到哪里，大家都在讲股票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就是他差不多要往下跌的那个了。对啊，像讲咱我无钱，我都还好。你的生没剩你嘛？
1: 哎啦，
0: 没有钱都不会。
1: 小小碗，小小碗。
0: 小小小小小一点点，所以
1: 哪里欠不痛不痒啊？欠的钱哦，他有三分之一来剩。
0: 一点点而已，安尼都拢无尴尬。
1: 都无尴尬。
0: 啊，就随便他去了嘛。
1: 上惊是借钱来剩的啦。
0: 迄种的真正就危险，因为是即卖少年啊。
1: 剩的。
0: 去融资。
1: 好多
0: 哦，券
1: 大学生竟然好多去融资来
0: 买，迄囡仔吼拢唔知影，
1: 去借钱来算哦。
0: 对哦，
1: 啊，你股票落来了，讲正经的
0: 哦，哎，
1: 这个银行公司来看你这吼，
0: 哎 ，OK，
1: 已经落来到一个程度啊，
0: 讲真的，伊
1: 主动给你卖掉，
0: 对。
1: 这讲这，
0: 然后你无搞，你还搁提钱来赔呢？
1: 啊，你欠的这只，你还提来，
0: 搁还提来补哦，
1: 来赔这个银行呢？
0: 对啊，吼，足侪人，足侪人拢。小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你以为想说一直赚一直赚，没堪没没堪没工亏白啊，真的很恐怖、
1: 啊。我的工钱要三千块就交，我要交割你看，三千块嘛特别赚。
0: 对啊，就是年轻人他没有留一个底的时候啦，不能不要过度的扩张自己的信用
1: 啦。你安尼就变成信用贷，那信用就怕派去啊。
0: 对。
1: 啊，本你那不你那不冲啥就。
0: 啊，你那是无借钱的吼，你卖欢乐。
1: 对。
0: 这个股票就是起起落落，甲等在遐就好啊，没差别。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没有借钱嘛？对不对？然后你卖公司，嘿呐，你那买足济股票配股，一年下来也是不得了了。因为那些公司如果是很健全的，其实是也没关系，你的动作你就是拿股利嘛。
1: 对。
0: 啊，等到它又好的时候，就是再卖掉就好了。
1: 今日买的是经无好的公司，
0: 都会公司叫倒去嘛。
1: 对，
0: 啊，你若买足稳健的，其实唔免惊啦。
1: 你若买这公司拢足赚钱的，这营收两三回拢赚。
0: 那以咱这个年纪吼，这个股票已经经过三摆，三摆大起大落。你敢知我第哦，甲民国九十哦，
1: 你以前冇咧
0: 算，八十我冇咧算，咱就是冇钱好算。民国八，我记得八十几年有一次，
1: 阿妈感谢冇钱的吼，
0: 感谢冇钱的人，哦，真正感谢冇钱人，
1: 冇钱冇好做呢。
0: 对啊，冇钱好咩？啊，因为咱的人保守，咱冇可能去借钱嘛。
1: 对，
0: 对啊，要惊死。
1: 对，
0: 好不容易，咱都已经哈，咁要对遐深坑啊，我爬起来，再爬起来，葡萄啊，你还佫好落袂，对不？系啊。这探头出来，
1: 出生就已经伫砍
0: 头，砍头，山砍头，
1: 砍头，
0: 已经规个人拢砍头砍边去啊！
1: 哎，头山都得要砍起来，啊，人就安尼就是背，就是背，
0: 哦，好一坑，
1: 差不多背一坑，
0: 头才伸出来啊！
1: 你头才要烫着，目睭咧，我看砍掉咧，过来去借钱，啊，全部砍落去。
0: 对啊，
1: 唔敢啦，唔敢。
0: 无钱真正，无钱去
1: 惊着。唔敢做种代志，
0: 不能做那种事啊！
1: 对啦，
0: 所以我们是非常保守的人。哦，
1: 哎呀，哦，啊，你不讲啊，啊，你。比如讲，讲你经历过从多严重诶？
0: 你敢知影咱股市捌一届落到两千几点？
1: 对，那也是很。
0: 你还记不记得？
1: 是不是从
0: 我们二十出头，我们二十出头的时候，
1: 是不是从
0: 好像也是万点，
1: 一万多，
0: 一直一路
1: 噔到两千多，
0: 然后迄当阵全台湾的人，哎呦，阿姨伯叫母哦，然后你就听，哦，然后呢，哦。然后跟阮家拢一点仔拢无关系，
1: 恁家拢咧讲安慰的，
0: 不
1: 要紧啊，啊你就赶紧，不要紧啊，
0: 无，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那新闻一直在报，就是哦安怎安怎，大家人哦就是生活安怎拢无，我想讲这个物件到底是啥，是安那，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就是到底是买了多少，然后 哎，那安尼哎哎噶呢，就是哦，一直讲那就严重哎，那一次低迷很久哎，
1: 很久，
0: 我记得那一次低迷很久，好像到2000多点而已啊，那个股票拢拿蓝山的，你知无？你当初看到那蓝山，讲哦，

0: 我若有钱，通好买一个嘛好，嘛无钱通好买。
1: 哦，迄阵若有蓝衫咧，通买一个吼。
0: 对，就也没有，都没有钱。那时候哪有办法有钱？
1: 我讲吼，我讲看一个，人用即即开啊路啊正路嘛，开一看一个差不多中年妇女，
0: 对，
1: 嘛才六七十岁，伊讲没关系啦。我这一支，伊在讲讲，我买来，我买哪一支啊？哈，我不会都是低啦。哎，我都放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回本了。
0: 你看，而且他也有配股利嘛，也有配股啊。
1: 没关系的，我放了三十年，一共给三十年了。
0: 对啊，
1: 还是没毛过毛波过，我也不知道都是低，给三十年啊。
0: 哎啊，你当初你敢想二十几年对不？那差不多二十几年嘛，过来，我会记得上近的就是雷曼兄弟。
1: 哦，
0: 雷曼兄弟，迄个有十年哈。
1: 那边真严，
0: 那边有够严重的，严重啊！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就是那个有
1: 金融风暴，
0: 金融风暴，那个是雷曼兄弟又倒去，
1: 倒去哦，
0: 那一波就恐怖喽。
1: 哦，
0: 那一波的恐怖是什么？因为那时候保险公司都给他做那个保证的，我保证获利。
1: 嗯，
0: 结果做侪人去跳楼，因为。爱赔出侪钱，
1: 对，很恐怖。
0: 所以那一波真的很恐怖，那一次就很也很惨。
1: 我的个人在咱台湾，嘿，阿不这金融风暴的啦，阿不这股票的啦。
0: 阿唔讲话，你讲伊金融风暴是全世界，因为雷曼兄弟是美国，全世界拢受到灾殃
1: 啊。我跟你讲，阿敢唔敢啦？安尼尔，咱台湾国家人一项尔，
0: 阿个啥？
1: 大家乐嘞。
0: 哦，大家乐。
1: 你讲大家乐，我就去跳楼诶。
0: 哦，哎，啊，不过因较早对无？
1: 因为哎，
0: 即马较无安尼伊啊吧。
1: 大家乐哦，
0: 我觉得
1: 即马较无。
0: 嘿，即马较无遐严重。
1: 大家乐等于是一早滴过来，还有
0: 是。嘿啦，迄当阵啦，迄当阵上风行。
1: 我恐怖
0: 咧。袂啊！
1: 哈，
0: 大家乐会红咧，袂当公平的啦，所以你袂当讲出来啊。
1: 我才能签。
0: 对啦，就这样咧签啦。
1: 你去看。
0: 迄地下的啦，叫地下，迄袂当讲。
1: 所以像这。
0: 地下，咱咧比下骹讲。
1: 像这早期安尼吼，无钱。
0: 拢无钱咯。
1: 股票跟因兜也无代志，
0: 甲
1: 无关系啦。
0: 雷曼嘛，甲我无关系。
1: 雷曼跟因也无关系啦，大家都跟因兜也拢无关系。
0: 较早阮爸爸有，
1: 有了，
0: 阮爸有伊着。
1: 哦，输就
0: 是。当然嘛是输，再阮兜稀咧咧。
1: 那大家拢输。啊，阮兜嘛输。
0: 股价遐惨，啊对啊，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唔知，其实我不赌博是这个原因呐，不想学，不想要懂。
1: 其实呢，我跟你讲，哎，就这啦，很多人输了，很多人输了。啊，无要紧啦，啊，就拢贵下贵下啦。
0: 都啊，但是股票就是安尼起落落啦，真正的。所以说，放宽心。即卖时阵，你就是好好食饭，好好困，拢卖去遐惨，卖甲卖掉，拢无你的代志。
1: 痛惊是你去贷款的。
0: 对，
1: 痛惊你是融资去在银行借钱来你买啦。
0: 对。
1: 你还竟然来你买，这较严重啦。
0: 对。
1: 哎，第一严重是融资啊。
0: 对。
1: 融资是啥？融资是讲你个借钱来个买，去比如说一斤五百块，哎，那个剩二十块，而且那个剩三十块，哎，你若卖买，你跟我讲，我卖买无，但是无，这不是你当决定的哦。
0: 对。
1: 这个你个银行借这个钱来买一斤，买一斤了，这个银行来看已经落几趴来啊，感觉袂使啊，银行主动给你卖掉哦。对。伊若收三十块，伊就主动给你卖掉，感觉袂使，伊就给你卖掉啊。啊，你是不是还佫欠银行二十
0: 块？对。
1: 二十块你还摕来补？
0: 还
1: 佫摕来补？你还摕来补？
0: 对。
1: 哎，你若无摕来补的话，这信用就是违约交割了，
0: 对，
1: 那就袂使啊。啊，第二严重的提出了来贷款的，
0: 哦对，
1: 哦啊提车来贷款的，
0: 对，啊你房贷因为他房贷缴不出来，大概会有两个月的宽限期，
1: 对，
0: 两个月。
1: 你看看，
0: 啊你啊第三个月佫拿袂出来的时阵，差不多就要来查封了，差不多就来啊，要来迄条。
1: 啊，你若有零用钱，你袂要紧，那个平也袂要紧啊。哦，啊，咱成功要紧，讲够留一半，袂讲因为这好调的，咱就讲无法度过生活，拢袂要紧，不要想那么多啦。哦，看你是要看长期的，啊，我着要半年内底，你就要想要有赚呢，还是讲你甲看一年，还是三年，还是五年？你如果看法长远的，
0: 啊，
1: 你买这个公司，佮足赚钱的公司。你都不用
0: 怕啦，
1: 你都不用怕，
0: 就不要玩那么大，就是等着配股就好了。
1: 你看人家三十年就回本了，三十年直接买个回本，你去看。啊，你像我之前咧算的迄，你看十几年前嘛，安尼一支安尼，咱嘛客气，咱嘛唔知影。咱干六十六股的伊个配股的，客啊，即几啊讲啊，六十六股嘛赚两万外块。咱嘛唔知讲，那无差别呢。
0: 对啊，
1: 嘛是也够趁钱，
0: 对无？
1: 啊，你若早期你若规拢甲卖卖掉，你就没有啦。
0: 对啊，
1: 你拢卖啊，唔无啊？你想啊，人安尼，你也无咧欠钱，袂要紧啦，你差袂多，也够等来啦。
0: 对啦。
1: 哦，你

0: 大家可以吼，啊，重点就是你去借钱啊。
1: 对。
0: 哎，莫莫吼，即个人的新闻啊，后来就一直在讲，不要去贷款融资来玩股票。
1: 对对。
0: 哎，是讲你身有病，淡薄仔钱摕，欠的钱摕收起来，甲伊算好一条的嘛，不要紧，因为总有一天会起來。
1: 对。
0: 你买那好的公司，你免惊伊。
1: 嘿啦。
0: 哎，不用怕。
1: 对。哦。
0: OK， 我爱记哦，好，好，来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王，来要讲啊，来扎顿，
1: 哦，
0: 哦，这扎顿有够重要诶，
1: 哦，
0: 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
1: 对，哦、
0: 来扎顿啊，讲这个三十岁这个查甫人哦，
1: 来
0: 三个月这个脂肪肝完全归拢消失，扎顿敢那改食西洋这个食物了了，
1: 哎，
0: 脂肪肝归拢无去，
1: 嘿，
0: 我三五公斤，
1: 哦、来
0: 这个医生讲啊，无运动嘛会当瘦，
1: 哎呦，
0: 哎，你看哦，哎。不运动也能瘦的关键。
1: 对，
0: 三十岁这个女性这个上班族，因为长期间脂肪肝，每三个月追踪一次。
1: 是
0: 啊，一次啊追踪是的，伊啊哦，伊是脂肪肝，伊脂肪肝竟然规拢无去。
1: 哎呦，
0: 哦，这个基隆长庚医院啊，哦，健检中心一级助理嘛，伊就讲哦，问伊啊，啊，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吗？
1: 哎，
0: 哎，啊，恁来偷偷变瘦。
1: 哎呦，
0: 果然啊，伊开啊开心的说了，伊讲真欢喜。伊讲三个月啊，三五公斤啊，
1: 哦，
0: 但唔是靠运动，
1: 对，
0: 也不靠断食哦，
1: 对，
0: 哦，唔是讲无食物件，啊嘛是靠运动哦，
1: 对
0: 哦，只是甲原本的这个早顿，
1: 嘿，
0: 爱食的这个超商，超商的这个饭丸，
1: 哦，饭丸，
0: 饭丸哦，
1: 对
0: 哦，哦。哦，啊，你们三顿拢食饭丸？
1: 可能啊，早顿有，但是啊，你都
0: 去去
1: 超商上方便呐。
0: 哦，
1: 大家都买咧方便饭团啦、三明治啦、沙咧就行啊。
0: 所以我才想讲，足侪人脂肪肝的，大家爱上班无？
1: 对啦，
0: 大家一定爱上班啦。你看透早六七点半、八点这段时间车辆有侪无？
1: 有哦。
0: 大家赶时间，路边三明治、啥货，大家拢摕，
1: 我一早嘛是啊，
0: 那你早嘛拢上班做嘛，方便啊，炒面啊，伊拢一包一包
1: 来拎好。你看，你敢知影超商哦？我有一届哦，一届上早起来，较早做暗时，有一届上早起来，去个超商有无？七点，哎呦，我想讲，哈，惊死我！这这偏僻的所在排队排啊长哦，大家排队在结账，七点多。那个时间就是早餐，早上在赶上班的时间，吼，
0: 去
1: 超商哦，我大家杀咧就排队，你注意看，很每一间超商人都很多。
0: 对对对对，卖公司啊，你来摆路边的，我
1: 餐车的，
0: 生意嘛真好。
1: 对哦，
0: 只要那条路是上班上下班的人行的所在，只要你摆路边的吼，
1: 对，
0: 啊什么最好？三明治拿最快。
1: 对啦。
0: 啊！不，本丸拢先甲你包包一粒起，
1: 有无？
0: 有无？有保利冻
1: 对，
0: 有无？马上拿，马上就拿。哎，配一杯豆奶，无去配一杯奶茶。
1: 对。
0: 啊，无就炒面拢一起，一口一口拢甲你对哦。
1: 嘿。
0: 体就惊，体就惊。
1: 对。
0: 哎呀，物件拢是造成脂肪肝最大的原因啦。
1: 对。
0: 你知无？哦，所以讲无运动啊，安尼食买当散哦。啊，这个医生在网络节目中啊，伊介绍啊，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会当伫三个月内底啊。减五公斤的这个妙招啦！伊讲啊，这名三十岁女性啊，上班族因为长期间啊，轻度的这个脂肪肝啊，
1: 哦，
0: 在追踪啦，
1: 然后追踪
0: 啊，追踪哦，哦，这边的这个脂肪肝消失去啊，医生啊，好奇问伊啊，你是不是瘦了？伊足欢喜啊！哦，伊从最近三个月三五公斤啊，为七十六啦，降落到七十一啦。哦，这个医生啊，
1: 你甲看你，
0: 啊呐，
1: 你比人较瘦，你个中度，
0: 对，
1: 人伊女生啊，比一定比
0: 较大块，
1: 较大块人竟然。安尼，佫轻，佫变，佫变无去呢。
0: 对呀、啊，你看看，哦，所以你看我最近饮食吼，哦，真正改变有够侪。
1: 你差不多爱去检查一下啊，看嘛有较佫较降落来啊
0: 无？安尼哦，
1: 可以去检查看看。
0: 哦，这医生啊，以为啊，伊啊，亲像话，即马系赶快哦，哎，爱去上，哎上健身，即马就侪人去上健身房
1: 嘛。哦，即马做侪真
0: 正。哎，就像我孙阿姨讲嘛，带阮大姊，
1: 对，
0: 会去上健身房。
1: 你讲到上健身房，
0: 嗯，
1: 我就想到你昨讲的迄个人，迄、那个。因某叫因打瓜台戏，
0: 啊哪有？
1: 因迄个翁伫咱台中的一个健身房做健身教练，
0: 真的吗？
1: 真的。那个网友去甲追踪出来，
0: 真的、哦？
1: 对，所以是健身教练。
0: 啊？
1: 对，不知道是谁哦、喔。
0: 真的哦、喔。
1: 不知道是哪一个？
0: 有。
1: 哎、欸，安那有啥？
0: 我来去阮遐健身房看有生意的无？
1: 你敢知人生做安那？
0: 有啊，迄毋是有报？
1: 有报出来，我是无，伊拢会甲打马赛克啊。对啊。那用爆出来真正，迄个佫感觉好做会落。
0: 我咧见，我看一下，无，
1: 无呀。
0: 应该遐竞争者应该无人上伊啊。 没有人像他那么渣，应该无。伊讲啊，伊讲啊，这个女性朋友哦，伊讲他也很想去运动啦，但是因为工作真无闲，无时间去运动。
1: 对，
0: 主要是为改变渣顿食的物件开始啊。哦，安尼就袂歹，有兴趣，真好。哦，逆转这个脂肪肝四种的这个食物做法大公开哦，来听哦。这位女性上班族啊，哦，伊分享啊，伊现在的渣顿啊改吃。一到两根的地瓜，哦，含几？这个重量啊，大约差不多一百至两百克。
1: 细条啊，
0: 对，细条啊，
1: 细条啊，哦，
0: 搁一条金蕉，
1: 一条金蕉，
0: 哎，一条金蕉，有时啊，还会多加两颗水煮蛋，哦，并搭配一杯咖啡，哦，哦，其中啊，上关键的这个技巧就是这个含几的处理。哦，伊讲伊啊，进前一工啊，伊会将这个番薯切好
1: 是，
0: 放伫咧冰箱冰柜，
1: 对，
0: 隔工再来吃。哦，所以医生解释啊，这个番薯当中这个淀粉啊，经过咧冰柜了后，结构会发生了变化，
1: 是，
0: 形成抗性淀粉。
1: 对，
0: 这种淀粉啊，哦，无容易让你的身体消化吸收。
1: 对，哦，
0: 无哪会当啊，食落会饱。
1: 对，
0: 佫会当片面血糖大幅的波动。
1: 哦。
0: 对健康来讲啊，非常有帮助。所以女上班族来讲啊，而且啊，因为现在金蕉啊、甲烤地瓜、茶叶蛋、丁丁啊，这些食物伫超商嘛拢买得到。老师来哦，如果啊，伊无方便，首先恁啊无方便，首先准备老师哦，早上
1: 好不好是？
0: 嘿，到超商也可以买得到，
1: 对嘛，买得到，
0: 嘛真方便。哦，只是讲番薯无当冰柜啦，
1: 无冰啊，嘛较甜啦。
0: 对，
1: 番薯唔知特别甜，啊，也是用烤的，
0: 烤的
1: 那种烤的比较甜。
0: 哎，佫无冰，超商也嘛无冰柜。
1: 哦，
0: 金蕉甲鸡卵啊，选对熟度啊，啊，甲你煮的方法啦，你散也佫较紧。
1: 哦，
0: 不过金蕉一个选择当中啊，即个女上班族啊，特别挑选出熟的、粗细的，
1: 卖
0: 起较软。
1: 就是比较青一点嘛，
0: 卖斑造出来啦，
1: 嘿，咱卖色斑的啦。
0: 对，这个外皮啊，也无黑点的这个金蕉。
1: 对，
0: 伊听讲啊，食这种的金蕉啊，血糖比较较袂容易上升啊。
1: 是。哦，
0: 所以医生说明金蕉呐，愈食，
1: 对，
0: 抗性淀粉的愈逐渐转为这个葡萄糖跟果糖。
1: 对。
0: 你知无？哦，你有听到哦？金蕉你若吃愈食，伊这个淀粉啊，哦，转换葡萄糖。甲果糖啊，这个果糖啊，哦，会容易造成你血糖上升啦，
1: 哦，
0: 这不利于减重啦，
1: 对，
0: 所以你若血糖的人，你食金蕉，你咪起甲规拢出乌斑啦，哦，同安尼规条，哎呀，佮小瓜头尾啊，佮小瓜青青，安尼就会当食啊，哦，反而啊，出熟的这个香蕉啊，含有较高的这个抗性淀粉，哦，啊，这个啊，甲冰柜这个金啊。番薯啊，这个逻辑赶快啦，
1: 哦，
0: 都是利用淀粉结构来降低这个热量的吸收啦。以及讲渣等，你来加入水煮蛋啊，也是绝对蛋白质的来源哦。这医生也建议啊，比起一些油脂含量较高的这个煎的这个荷包蛋哦，也够较好哦。所以家己啊，则是利用这个电锅啊，吹这个鸡卵
1: 哦，
0: 安尼的方法啦、啊、哦。完全拢无油，无调味吧？
1: 哦，
0: 啊，所以食起来啊，唔呐无负担，佫会当提供你身体必须要的这个营养。哦，这种的这个减法啦，我这个饮食概念啦，吼，和这个病患啦，伫咧无闲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依然会当轻松达到营养均衡。本来这个淀粉啊，哦，是脂肪肝的推手，爱食胖的哦，真怕胖就介侪，就侪人在底时啊拢食胖，
1: 真正足吸引人的啦。
0: 就可以
1: 啦。你若看到伊吼，迄胖有无？再打出来，哎，外口搁翕个相片有无？
0: 哎，下晡时啊，你看下晡时啊，洪文琪啊，来啥？下晡时啊，胖，偌济人咧抢。
1: 哦，是哦，真正。哎，你抢啥？
0: 抢明仔载要做早餐啦。啊，
1: 那嘛袂当安尼一直讲有无？
0: 对。
1: 人会无生理。
0: 啊，对啊，真正。
1: 食迄些是真正对身体是足歹
0: 吧？讲真的，讲真的，哎。你偶尔一两次啊，还好啊。
1: 对。
0: 啊，你那种长期
1: 间拢安尼，
0: 真正唔好，我跟你讲哦。哦，所以除了调整你的早餐啊，这个女性上班族伊嘛改掉上爱食的胖，哦，并在这个暗顿的时间啊，尽量不要摄取淀粉。
1: 对。
0: 哦，所以医生伊提醒啊，有少侪人啊，误以为这个脂肪肝啊，是因为食到生油。
1: 对。哦，
0: 但是其实啊，在台湾啊，导致脂肪肝的这个头号战犯啊。往往是过量摄取淀粉类的食物啦，
1: 哦，
0: 例如哦面食，
1: 对哦，
0: 甜面包，
1: 对，
0: 含糖饮料，
1: 对。
0: 我跟你讲，欧米斯，我以前有包起来，欧米斯，头上拢要食欧米斯。哦，你甲看，哦，来，

0: 加呀高精致的淀粉啊，哦，加这个糖分啊，入去咱个体内了后啊，会转化为这个脂肪哦，累积在你的肝中
1: 是
0: 哦，危害你危害的程度啊，甚至比你直接吃这个油脂类的这个食物更加严重
1: 哦。
0: 所以医生强调，透过这个减少吃这个淀粉的摄取啊，并运用这个抗性淀粉的特性，
1: 对
0: 哦，会当啊，所以输这个病患啊，赶快无时间运动，买当透过这个聪明的这个饮食调整啊，和伊的肝脏恢复健康啦，取得这个轻盈的体态。
1: 对，
0: 嗯，老师还有无？无啊，吼，
1: 无啊，
0: 无啊嘛，吼，
1: 对，
0: 哦，所以你看，食物件有重要无？
1: 嗯，
0: 很重要。
1: 其实最根本的是讲吃对东西啦。
0: 嗯，
1: 咱今仔日出这侪问题，慢性病遐尼侪，毛病遐尼侪，就是你拢凊彩食，拢乌白食。
0: 对啊，你看咱到这中。中国的吼，
1: 卖
0: 广告中国的，哎，四十，
1: 真正三四十岁，你就爱好调整，
0: 开始，
1: 因为你的饮食习惯是养成的，你若拢排斥食这圆形食物，哇，拢较食拢食食，你戒不掉啊，你戒不掉，真的，
0: 所以，
1: 愈爱，所以
0: 食，就是
1: 对啊，你毛病来的时阵，你等到毛病来的时阵，你要来改，佫改袂起来呢，为人嘛足天气的，佫讲，啊，迄个安尼，
0: 为嘛讲，为嘛讲，食落才是人个啦，
1: 哎啦。
0: 这个看嘛，那个对，看了这种的，
1: 有诶嘛，
0: 像啊，食了这是咱个啦，臭伊啊。
1: 食落无唔对啦，大家拢食落。啊，问题是，你若讲食十年，甲食二十年都无同啊嘛。
0: 嗯。
1: 哦，就是时间的会影响到，或者是你后半下半辈子都一直在生病。
0: 哎，你别讲。
1: 那个很痛苦呢。
0: 哎，看食一下三顿，要一饭之前就爱先食一下药啊。
1: 嘿。
0: 啊，无就食饭饱嘛，伊佫食一下药，三顿落底食药啊。
1: 对，啊，佮身体佫袂爽快哦。
0: 对。
1: 你食药啊，佫另外，你身体咧袂爽快，迄个足艰苦的。
0: 哦。
1: 连出门你都无法度出门。
0: 哎，有影。
1: 对不对？
0: 你着病因拢拖掉的，病因拢拖掉的，迄真艰苦呢。
1: 对啊。
0: 无法度轻轻松松啊。
1: 对。
0: 无能轻轻，啊，这种的你讲要佫拖十年、二十年，艰苦呢。
1: 对啊。
0: 艰苦呢。哦。所以食食足重要，我定下咧讲这，莫讲啥，其他莫讲，讲这糖分。
1: 对。
0: 你若毋是遗传病啊？糖尿病啊，你伊那种第二型的，即个遗传的吼，那第二型的啦，
1: 第二型的啦，
0: 一定就是拢家己食出来，
1: 后天的啦，家己食出来，
0: 迄就是拢家己食出来。
1: 对，
0: 你只要你对清脆，
1: 哦，
0: 食性方面较注意一下。
1: 对，
0: 你像我嘛是啊，有当时暗时我也尽量不爱食淀粉啦。
1: 哦，
0: 啊，但是像有当时啦，我真正腹肚枵吼，我就啊好，不如我来加一撮啊，加一口啊，加一点啊，
1: 哦，
0: 啊来。青食菜食饭啊，食食后尾去食食咧食咧食去晚饭。
1: 对啦，对。
0: 哎，
1: 有阵时其实像
0: 有阵时咱查甫人其实
1: 对啦，要啦，你要有体力。
0: 哎，
1: 白饭不是完全不能吃，
0: 对，
1: 你就先吃菜啊，饭的量莫食较济。你有讲我食两碗白饭配一点点啊菜，一块空肉配两碗白饭，真侪人是安尼食。
0: 因为下饭。
1: 对啊，所以
0: 空肉下饭，
1: 安尼就袂使哩。第一点，你也无蔬菜啊，啊白饭食伤济啊，你爱食菜食好饱，啊饭甲配起来，我们还是需要淀粉，因为我们需要能量。无食饭嘛袂使，
0: 就
1: 是讲叫你完全袂当食饭。
0: 嗯。
1: 但是精致淀粉是讲搁做胖啦、面条啦，
0: 也搁较严重，那个比饭也搁较严重。
1: 对啊，那个比白饭更糟糕啦。
0: 嗯，那是偶尔食一下。
1: 对啊，真正做想要食，你一个月食一摆啊。
0: 你哪里一天偶尔食？
1: 加加一礼拜，你就一摆啊，安尼啊无？
0: 真正。
1: 啊，但是就是尽量真的是少吃啦。
0: 哎，有时阵我一时，你像你讲学生做一个蛋糕啊，
1: 哦，
0: 好食。哎，就说是传统的种蛋糕，啊，黏梅种，黏梅种嘿嘛。
1: 哎，你都哎擦，绵绵的，我
0: 知。梅种嘿嘛。
1: 咱唔得叫什么蛋糕？
0: 真好食。哦，我想食久啊无食，我想吼，看到那个真水这样，啊个黏梅脆啊，哦，够好食。吃了了讲，袂使，我爱控制，我爱控制。吉人生我很十几摆嘛，唔敢甲食，到即摆我阁吃一半，唔敢食，爱动啊，啊无就真正食饭饱，甲黏一点。
1: 哦，嘿啦。
0: 卖唔爱空腹食，我就唔敢空腹食，食饭饱爱食。
1: 吃饱饭，你已经食饭饱，已经袂啥物吸收啊。
0: 对。
1: 甲搁黏一块，安尼就好啊。
0: 你唔好空腹，你食会胖哦。我讲哦。
1: 你血糖会飙起嚟啊。
0: 那是马上。你就空白，伊即马就讲哦，咱无物件来，咱无物件来。你一开始胖落去，吼，伊马上大量吸收，哦，你胰岛素就要分泌，
1: 清起来，
0: 哦，血糖都清起来了。
1: 对。
0: 哎呐，哦，咱无物件，你个蔬菜先落去，蔬菜都给吸去，哎，蔬菜敢袂清血糖？
1: 对。
0: 伊袂要紧啊。你知影无？所以你食物件的顺序足重要。
1: 对啦，对。
0: 你空腹的时阵，绝对袂使食迄会惹血糖的物件，一下就落去。
1: 对。 对。
0: 哦，你要先垫底，哦，先垫底，哦，袂遐过长的物件先垫底。

0: 是不行垫底。
1: 对。
0: 而且阿爸后边车，伊也会等于叫对对后边车，嘿，伊就袂吸收啊紧，袂轻啊快。
1: 对。
0: 你知无？迄波动就袂大啦，你知无？哦，所以这足根本的道理，所以拢爱慢，爱习惯啦。你讲，我不习惯，我不都要崩都不行，个背了啊。
1: 习惯就是我们能改的，28天就可以改成改正一个习惯了。
0: 对啦，你那个做就对啦。
1: 对，
0: 我爱记的。OK， 好啦，时间过来安排听过来，谢谢。

这首歌曲心疼就来世，碧霜姐、玉兰姐、守春姐、长达大哥、曹丽大哥、素云大哥、大嫂丽慧姐、黄妈妈、雪梅姐、杏子妈妈、志良姐、小朱的大哥、碧珍姐、淑慧姐、彩珠妈妈、心福大哥、阿秋姐、乔珍姐、秀英姐、宝琴妈妈、碧珍姐、清芳大哥、婉玲姐、玉兰姐、

梅姐啊，秋季啊，秋桃妈妈学梅姐自成大哥，雪琼姐嘉欣大哥，阿田姐美香姐，雅慧姐美云姐，素云大哥，大嫂雕野张叶大姐，玉兰姐杏子妈妈，知良姐黄圆妈妈，碧霜姐，谢谢大家，润华姐。

谢谢赖良妈妈、方玉杰、景信杰、玉兰姐、文采大哥、淑薇姐、燕珍姐、美秀姐、雪琼姐、茂彤大哥，谢谢大家，美香姐。

谢谢好亲妈妈，谢谢你，新妹姐谢谢你，感谢方玉姐谢谢李坤子呀，谢谢你，还有米色黄云妈妈，谢谢智能姐，谢谢你，感谢美香姐，谢谢你，有兰子呀，谢谢碧霜姐，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黄太太，谢谢你。

0: 谢谢你，双臂姐，谢谢你，感谢索松姐，谢谢你，感谢贵村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方玉姐，谢谢你，西红姐，谢谢风鸣大哥大嫂，谢谢我的妈妈，谢谢你哦，感谢金泰大哥大嫂，茂童大哥，谢谢你，感谢国生大哥，谢谢你，桂花姐，感谢伯仁的拜神哦。
1: 谢谢慧茹姐、瑞华姐、赖良妈妈、阿秋姐啊。

0: 唔知才歹唱嘞，后壁佫生一个气，是要惊死我。
1: 那我爱过好。
0: 嘿，无啦，袂记哩后壁伊佫生气，我也无连到后壁来啊。伊即马向我咧就，后壁哪会敢无啥共款？我从后壁抱我声，唔敢叫，我等下佫跳无去哩。
1: 阿仔，你的音太悬了，还无困。
0: 好，阿仔。哦，我唔过最近吼，哦，困无饱嘛袂使，困无饱，迄声音就较无遐好。
1: 对。嗯。
0: 我见今日派过
1: 我。我见啊，我着中南包好过哩。
0: 像啦，你讲像，冇好过。
1: 你讲无解，我见啊，我着中南包好过。

讲这是快乐的酒店，只要你啊认真看到阮的节目，你每天都会很快乐的哦。谢谢大家。

0: 做快乐啊。
1: 对啦，安尼爱快
0: 乐，安尼对不？
1: 人爱快乐，
0: 爱快乐啊！人干嘛做快乐？安怎都买晒个快乐。
1: 快乐，你来看。哦，要开心哦，要开心哦。

0: 大力来啊！
1: 为文堂，为大力来哦！谢谢。
0: 你看看哦，所以人要活在当下，要快乐。你看最近日本大地震，你看
1: 哦，对，大日本，对，你看
0: 哦，你看，
1: 啊，你看咱安尼，这边安尼就是幸福啊。

0: 好了，谢谢
1: 大家，
0: 快乐，快乐，好，来，好，顶礼拜无连到，老师，先啊扑出来，
1: 简单啦，更简单。
0: 来绕口令，来，慈慈妈妈瑞花节啦，吼，阿哥英梅节啦，吼，阿哥什么
1: 金玉节啦，吼，
0: 哦，来，一朵粉红大荷花，趴着一只活蛤蟆，八朵粉红大荷花，趴在八只活蛤蟆，
1: 就简单嘞吼。有简单
0: 无？没有，我读了，我读了小花两朵。
1: 安尼哦。
0: 无当下，我，你们。
1: 来呀，
0: 瑞华姐，哦，你第一个，来，瑞华姐哦。
2: 你起得多羞小弟呀、
0: 啊。我今天嘛，哎呦，哎，对，是，对，对。
1: 哇，伊在拍破啊！
0: 惊到你，赶紧挂
1: 掉来。
0: 来，瑞华姐。
1: 瑞华姐。
0: 哎，
3: 老大，好来
0: ，连美来。
3: 二，一朵粉红大荷花，趴着一只活蛤蟆，八朵粉红大荷花，趴着八只活蛤蟆。
0: 哎，
1: 不错，
0: 还好啦。
1: 拜拜
4: 一朵粉红大荷花，趴着一只活蛤蟆。八朵粉红大荷花，趴着八只活蛤蟆。
1: 哦，很简单啊，这个很简单。拜拍。
0: 今日吹气拢未去拍噶，
1: 没，这未当，这未，这应该未拍噶啦。
0: 你，昌达大哥，你是不讲？
1: 哦，过来。
0: 喂，来，昌达大哥来。
1: 昌达大哥。
0: 哎，搞事。
5: 哇，刚刚歌声满天下的。
0: 啊？
5: 哦，好像叫什么来着？赵鹏时间
1: 来，来，你赶快来念哦，来没时间哦，
0: 来。
5: 一朵粉红大荷花，趴着一只活蛤蟆。八朵粉红大荷花，趴着八只活蛤蟆。
0: OK， 谢谢，感谢，好，拜拜。最后一个，来，金泰大哥大嫂来。喂
1: ，Hello。
0: 喂，金泰大哥大嫂来。
1: Hello。
0: 啊，金泰大哥。
1: Hello，
6: 您的通话保留中，请稍后。
0: 喂，来，进来，哪里不好？
1: 好，阿里北路啊，
0: 好来，
1: 运动哦，来，谢谢。

0: 的风后边还
1: 哦还一个，
0: 这看下来，暑假哦，就在那个深水，你管那个外光啊嘞，这深水也十会比那个海浪哦，一海浪又有冲浪海浪，哦，更提起来十六号就深圆人家拖呢。

0: 唱这条，我听我嘛小我甜甜的。
1: 甘会？
0: 有。
1: 啊，会甜甜吗？
0: 感觉拢无休困着。
1: 要休啥物？
0: 感觉拢无休困着安尼。
1: 无休，干嘛休困着？
0: 也是坐伤久啊。啊？你刚才白天的忽然间。哈哈
1: 哈！你是早起食无饱。
0: 早起又不吃，不两个也不吃。哈哈哈！
1: 好了，再来哦。
0: 早起本来要吃一下，吃一下卤料，也搁叮叮也袂，提来不吃干嘛？来来来，
1: 好来哦！
0: 哦，这来，
1: 这
0: 来
1: 抓着那个拍子了，
0: 这拿两拍子呢。哦，哈哈哈哈哈哈！够爽的，那两个够东西。
1: 对啊，那都差不多啊，两个差不多啊，都爱跳啊。
0: 你敢不看台湾省，这主持人两个才爽。
1: 那有一个青春的外表，
0: 那咱这个年纪，对对对，阮爽，但是阮青春的外表，你来看，青春的肉体呢。

0: 知哦，有闲爱运动，运动真正足好个。
1: 啊，无咱哎，我感觉逐天安尼十分钟。
0: 真正吼、
1: 哦。你看恁对阮安尼哦，啊，久啊，我们的运动持续很久哦。
0: 对啊。
1: 啊，无恁平常时伫厝嘛袂动啊。
0: 对，怎样？

0: 好啦，谢谢，
1: 感谢感谢，吼，希望大家拢够运动着吼。OK OK， 好，来来来，时间的关系所了，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度过大些，这个产品哦，伫咱大力电视台，我跟你讲，实在是真久啊，有一段时间啊，收到哦，足侪这个人这个观众哦，哎。很爱的一项产品哦，来啊，下面看的好物件呢，啊，龙哥最一个详细介绍呢，线甲啊，或者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按摩站哦，咱讲真有买无买，不要紧，咱来听龙哥讲一寡这个健康的观念，知影无？再来知影讲要安怎听自家的身体，好，来进单元来，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另外更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

0: 力双龙鸵鸟金。
1: 王八杯，所以我要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挺还稳稳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2: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哦。
3: 好好好。
2: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怎么吃了？怎样？你爱管啊？
3: 我今麦当牙去哦。
4: 对哦，吃都足好诶，阿哥袂到背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起来，还有法度下来啊，
5: 这样哦，还
4: 会哭的就再爬起来，
5: 效果就好了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吃，
4: 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5: 好，妈妈谢谢。
4: 我来哭你啊，我还不想问阿爸，现在都不吃这个，都不能吃鸡蛋油啊，
3: 不能吃鸡蛋油
4: 啊，我都不吃这个啊，
3: 不饿吗？我赞哦，
4: 这么好啊，
3: 赞哦，吃得好不？
6: 真好，真好，
3: 真好
6: 哦。啊，我都不改话嘛，都卡，
3: 这样哦。
4: 你改我今晚嘛
3: 进步
4: 啊你？系啊。哦，我跟你讲好，我今
3: 仔食
4: 了食材有够好啦。那
3: 好。
4: 那你讲我，你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哎，要食食阿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十公尔。
7: 你已经知影啦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3: 继续轻松
7: 个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8: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支。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这场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去找啦，咱这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才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佫会困哩，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大天就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担架嘛好个，脚头骨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 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骨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屈落背起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南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的。所以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这個，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这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2粒。啊，若保养一工1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食三工过就知影，关节硬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食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的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再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

0: 看到咩大组买晒，今日定江主文呢，十三五千多，啊大组啊，大组十三五千啊，较早无大组，今日我特别做大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空八空空空空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
0: 欸，
1: 大
0: 组。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好啊，
0: 真
1: 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大两斤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三千七盒哈，三千七盒无，嘿，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话也好啊，六十三线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啊，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多两千吼，
4: 哎，
0: 要大组小组诶，
4: 小组，
0: 好来三千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哎，
0: 要多两千吼，
4: 多两
0: 千，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
0: 谢谢。好，谢谢。我来三千，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5: 大
0: 多。好，大多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好来六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六九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7: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7: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啊旧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
0: 好来五十三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你好小
0: 齐
11: 你好，
0: 李荣姐，
11: 喂喂，
0: 哦你会员六百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10: 哎呀，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我斗小补一下吼，啊，甲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哎，宝林大哥，连着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2: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来，特别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饲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啊你好，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大组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甲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哎、
0: 欸，
14: 我甲你
0: 好，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仔日只有俩，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欸、你好，要鸵鸟精哦，
14: 嘿，
0: 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咩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15: 三块。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啊，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三百八十四块尔。一粒鸵鸟精存十一块外呢。
16: 好，谢谢0800-00919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你要鸵鸟精的赶紧打电话好来。今日小组七盒三千块，大组十三盒五千块，开用一盒内底有三十粒，给大家试吃吼。来，电视机在后头，咱在时段，爸爸妈妈，食到这个年纪来，我相信。大家卡头，大家筋骨，加加减减拢咧崩败啊！咱卖哎，袂小骗啦！我讲真嘅，我即卖五十一岁，我就感觉我嘅筋骨，我嘅骨头小块有咧退化去啊！吼，何况是恁吼，你若有这方面的问题，爸爸妈妈相信大力台电视台这边，相信阿哥来这边，这组鸵鸟精，若恁食无好，唔免钱，唔免惊吼！来，开用一盒，大家试吃吼！来，我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哦！来，0800-00919来，喂，你好，那个啊，新天大哥大嫂你好，你不是鸵鸟精哦？好，你稍等来，好来，你稍等来，好来，你稍等一下哈，来，你若讲真正讲安尼哭袂落去吼，啊腰脊骨无长啊，这手骨头也袂惯的吼，啊，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嘛，这些种种的这些问题，爸爸妈妈生骨刺的哦。 来吃鸵鸟精。咱这种鸵鸟精真正甲外口拢总无共，外口讲这鸵鸟精是太多鸡啦。但是咱这唔是干那纯粹鸵鸟精尔，

0: 咱这个掺着土壤、鲟龙鱼，而且个骨肉质的成分，吼、哦，你去看，会当讲四上质的猪胸品合作一支产品，所以你看看，这样让你吃无好就难啦。讲真的，所以你若讲唔捌吃过骨头方面、筋肉方面的吼，爸爸妈妈起码有咧酸、有咧疼，脚头会安尼落落叫的，爸爸妈妈吃鸵鸟精，也是讲你起码有考虑想要去开刀的，心蛮正，我不跟你骗。我常常分享我的学生，我的学生就真正要去开刀，我介绍一公司的鸵鸟精，爸爸妈妈一个月后，我搁打电话伊讲，伊讲老师，迄医生讲唔免开啊，安尼继续保养就好啊。啊，所以你看看，所以你我唔只公司啊，讲正经个，爸爸妈妈都便宜袂倒啦。你着即组先甲试看卖，你讲真正完全拢无效啊，真正完全拢无倒啊，要开刀才去开刀啦。啊，我是感觉讲不要轻易的去挡刀啦。哦，你来讲即个脚头有啦，各方面你来讲换了失败啥话话无，爸爸妈妈迄是真艰苦嘞，迄是真艰苦。阮阿母啊，讲正经即马87岁啊，讲正经十几年前伊嘛想要去开，结果伊敢有开？无开，因为看到这些开始拍，爸爸妈妈这水咧抽的，哦，伊讲会真惊啊！啊啦，讲真个，啊，即摆咧87岁，即摆医院才搞走，比你50、60、50、50岁还佫较敖行。所以这个鸵鸟精真正是足解好，非常非常的好吼、哦！你甲看，爸爸妈妈，我拄只讲过，外口鸵鸟精太多过哦，真正。但是你爱认明有这个雷射商标的哦，这个雷射商标的哦，你一定要认明哦哦，这个雷射商标，这个有鸵鸟牧场哦，这个你看这个有公函的哦，这个有公函的，所以。真正是假品的哦，我们的鸵鸟精哦，我讲过啊，唔也干那鸵鸟这个成分啊，尔哦，公斤斤的鲟龙鱼，然后这土龙，然后个龟肉啊，骨肉这个成分，拢总家己夹伫内底吼。啊，你要让你家己一边机会试看卖，你即马若讲真正脚头当咧袂行，啊是讲你有想要保养啊，唔管你是新伤还是旧伤，骨头方面、筋络方面，你甲试看卖。我讲过啊，在大力电视台买物件，公斤个足有信用的吼、哦，很有信用，七盒三千，唔管你今日买七盒三千是大撮13500，拢开用一盒内底有30粒，大家试食。你试试看，你甲食看卖，吼，讲正经个吼，食无好，讲正经一通电话、敲电话来打你电视台，原金不懂跳你，吼、哦，原金不懂跳你。我讲过啊，食到这个年纪来，咱唔是好家人，咱无法度五脏六腑顾较到，但是上基本的。脚骨一定要顾好，目睭要顾紧，脚骨要顾会在当行。我的爸爸就是本身就是脚骨无好，坐轮椅来过往的，所以我一切拢看在眼内。哦，食到这个年纪来，脚骨千千万万一定袂当无行，一定爱会行。你若袂行，公斤斤的伫囝儿时势面头前，公斤斤袂行，就搁塞轮椅。爱人安尼六西六六，公斤个失去了尊严，你知影无好来？所以有效无效，爸爸妈妈拢开用食，无大家试食，无效果唔免钱，唔免惊吼来。喂，你阿那个琼花姐，你好，琼花姐。
1: 嘿，我要一组。
0: 你要第一组吼，四组诶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紧嘞吼。你来今麦脚头长咧痛疼诶，爸爸妈妈，你无常常食消炎诶，我听你讲哦，真的，你不要去吃那种消炎的，你食阮诶鸵鸟精，你给他试试看吼、哦。你今麦公斤个，你今麦骨头咧，爸爸骨质疏松诶人哦，很多啦，哦，很多。我这个年纪，爸爸妈妈我就已经开始有在保养啊。何况你年纪拢比我比较年长的，爸爸妈妈这组真正就好诶哦，这组真正就好，咱这拢会当放两年，我们可以放两年吼，啊啊无大概七年哦，无好免钱，恁拢唔免惊吼。来，后壁拢无买，今日干阿花来这栋啊咧吼，甲阮支持，甲阮鼓励者，来，刷卡继续付来，谢谢，感谢。

0: 美味料理 Son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很喜欢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吉，
0: 我是阿 Q，
2: 我是子杰。大家好，琪琪好，琪哥好。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很经典的法式甜点，
0: 叫做是
2: 烤布雷。
1: 烤布雷跟烤布丁有什么不同？
2: 烤布雷我们基本上是吃热的，布丁基本上可以吃冷的。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法式烤布雷，所需要的材料有牛奶、鲜奶油、鸡蛋、砂糖、香草籽、薄荷叶。
2: 那我们今天一样哦，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在家里没有烤箱，
0: 没有烤箱，
2: 用蒸蛋的原理来给我烤布雷。好，前面呢，牛奶先进来。
1: 嘿，还有什么呢？
2: 好，那蛋呢？这边有个诀窍，三颗蛋，
1: 三颗蛋
2: 加一颗蛋黄。哦，
0: 三颗蛋，注意听哦，撒掉全蛋，
1: 对，
0: 另外再一颗蛋黄。
2: 好，
0: 为什么要多这颗蛋黄？它的原因，
2: 香气会更足，而且它颜色会比较好看，
1: 它深色。
2: 对，
0: 那如果没有另外加，应该蛮 OK 的。
2: 也可以，也可以。嘿，来，这边隔水哦，牛奶一定要隔水。糖进来，
0: 牛奶如果没有隔水的话，会
2: 焦，
0: 哎，差会大。
2: 嘿，
0: 哦，跟猪导令同款，牛奶隔水加热，加糖下去。
2: 对，
0: 我如果
2: 这个步骤主要就是要把糖融化。
0: 好。
2: 牛奶里面我们加一点香草籽，这边有香草豆荚或是一些香草萃取物都可以放进来，
1: 可以哦。
2: 对，
0: 这个是香草籽哦，
2: 香草籽
0: 还是香草籽磨粉？
2: 香草籽，
1: 一剂
2: 就可以了，
0: 一剂，
2: 微微的冒烟，不用滚哦，这样就可以了。嘿嘿，好，离火哦，
1: 好的，就这样就离火了。
2: 这边因为它有温度，就是说蛋不可以进来。
0: 哎，
2: 会变蛋花汤，所以这个时候用我们的鲜奶油，
0: 鲜奶油，
2: 对，奶进来把它降温，
0: 温度给降到来，
2: 对，

0: 降下来。好，降下来之后，我们的蛋进来。
1: 哦，阿丽亚较刚，那较刚乌应该胎鬼较刚乌啦。
0: 我们现在要胎。如果我们刚蛋去胎啊，我们的糖，还有我们的一些凝固物，到现在还需要再用一次。哦，所以不如就现在一起用。
1: 拢用好，再做就该胎啦。
0: 而且现在液态的成分比较高，所以它比较容易过筛。好，用一个筛网。慢慢的晃动它，
2: 结果一样。
0: 过筛完之后
3: 就要装了，
0: 就要装了，很快。
3: 怎么那么简单？
0: 对。
1: 哇，好，接下来这个我们两位小帮手。
2: 这个干嘛？
0: 要把它盖起来，亮的在里面，
2: 亮的在
0: 雾的在外面，雾面比较容易吸的，亮面会反，把它封口。好，
1: 你看，优良的这个手工艺，你看，去吧。
0: 好，那我们待会进电锅蒸，
1: 要蒸多久？
0: 10分钟，
1: 十分钟，
2: 那么一杯水
0: 啊，一杯水，
2: 哦，一杯水，
1: 来10分钟再回来。我的胃准备好了，
0: 好，蒸好了会像这样子。
2: 我也是。
1: 哇，
2: 好漂亮哦。
0: 对，
1: 这个就好像那个蒸蛋，有没有？水嫩水嫩的呢。阿弟，今麦过来，别装那边。
0: 就焦糖。
1: 哦，焦糖。
0: 对。糖。
1: 哈？
3: 这么多？
1: 直接压起你。
0: 压起你。好，铺一下，铺平。这个时候用直火。
1: 哇，这秘书跟他上手了哟。
0: 对。
3: 上焦了，你
1: 直接老师，我们在烤这个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0: 就是均匀，不要同一个点太久。
1: 这个火由大转小。
0: 好，一样，装饰物也是让它提升价值的一环。
1: 好，
0: 我们可以点一个薄荷。
1: 薄荷给点起来，
0: 那我们的烤布雷就完成了。

0: 的，好美，好美，好美，
1: 好
0: 美，
1: 好棒哦！
2: 哎，开动！啊，
1: 来来，开动！
0: 先闻一下，
1: 水滑哦，而且缅甸的焦糖是脆的哦。哇，另外，这焦糖是安尼，好像这个如履薄冰哦，哇！
0: 薄薄料，整个薄荷的香味会在你的嘴巴里面。桃花加的其实淡香，淡香之后又有薄荷香，好吃。
1: 嗯嗯，好好吃哦。那上面
0: 好好吃，
1: 上面那层焦糖是酥酥脆脆的。老师，我们再道菜教室
2: 法式烤布雷，
0: 烤布雷蹦球，
1: 在这个影片里面可以让你省下大笔。
3: 来哟，卡多啊，拢无把握到的吼，电话紧继续卡，控诉23379559哦。啊，我来唱这首歌曲《会呼吸的痛》。谢谢千金姐、苏珠姐、陈景妈妈、美英姐、碧霜姐。

谢谢丽雪妈妈，看到你的宝声，严大哥，阿秋姐啊，志成大哥，瑞华姐，谢大哥，谢大嫂，东山慧珍姐，金枝姐，玉如姐，登山大哥，碧霜姐，美云姐。

0: 谢谢，谢谢大家。春金节、帽子大哥、宝华节、丽玲节、淑女节、丽雪妈妈、光雄大哥、阿秋季啊、桂春节、松轩节、真情节、怡莹节、守春节、杏子妈妈、知良姐、金珠姐、王暖妈妈。有一挂歌做定无，足久无咧唱，迄歌词拢会念袂好势。
1: 正常诶。
0: 真的吼、哦嗯，因为无咧唱啊，啊看着嘛念袂赴。哎、欸，啊，昨是去录歌吗？头一句国语的是啥？录歌规句拢唱台语的，真的，我笑一个，我想，哎、欸，为什么都是台语？啊，是吴又进哦。

金纯大哥，小伟哥，谢妈妈，薛唐妈妈，小李同学，全平大哥，永红大哥，大嫂瑞华姐，碧双姐，庆奖大哥，有静大哥，昌达大哥，学美姐，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哟，谢谢。

0: 来，谢谢
1: 大家，
0: 来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
1: 苏姐又过过去啊，
0: 真欢喜，
1: 对，
0: 心情真欢喜，足侪欢喜，
1: 我过来个，
0: 安那。
1: 礼拜五
0: 要
1: 嫁哦，我要嫁嘞，要嫁去对啦，要嫁嘞。
0: 是不用头讲？
1: 无啦，
0: 我不去嫁。
1: 无啦，哎，我礼拜五的课哦，因为一直放假啊。
0: 啊，没有。
1: 啊，然后所以
0: 可以不用补课
1: 哟。没有，我礼拜五的课要调去礼拜五，要去礼拜一晚上。我礼拜一晚上没有课啊。
0: 哦啊，我安尼上好啊，这样最好了。
1: 哦，你看，
0: 你看，就下班对对，
1: 下班哦，放假喽，隔天又放假哦。
0: 哎，马上我再去剃头，
1: 你再去剃头啊。
0: 可以当哎，可以当就哎，两天一夜 OK 呢。
1: 对呀，两天一夜 OK。
0: 哎呦，
1: 哦，你看真好呢。
0: 哎，安尼真好。
1: 对呀，
0: 哎，安尼真的，
1: 对，会觉得哎，蛮棒的。
0: 你讲这，所以今嘛国小就是安尼啊。
1: 嘿，国小，
0: 国小本来是礼，本来是礼
1: 拜一放假。
0: 礼拜五是读整天的嘛？
1: 哦，对。
0: 哎，他现在把它改成礼拜一改读整天，礼拜五改半天。
1: 哦，哎，因国小。
0: 五年
1: 啊。啊，每天
0: 台中啊，对啊。
1: 每天都是读。
0: 一开始是礼拜一半天嘛？哦，低年级的。
1: 哦，低年级。
0: 一年要到三年还是三年？不知道啊。哎，
1: 我记一二年级较早是噶只有一天读整天的哦，其他都半天嘛。
0: 对。
1: 啊，今嘛嘞？啊，伊为着安尼改时间的。
0: 哎，啊，礼拜五拢是读整天的嘛？
1: 哦，礼拜五拢固定读整天。
0: 对，啊，今嘛改礼拜五读半天。
1: 哦，我那读足少的吼。
0: 哎，礼拜五读啊，礼拜一原本是读整天，
1: 今嘛
0: 变半天，今嘛变整天。
1: 哦。
0: 啊，礼拜五本来整天变半天。欸，我感觉这样好啊，
1: 对，
0: 礼拜五这样半天，欸，大家要去投，
1: 对啦，因为你大人都会上班嘛，那你礼拜一不可能就是家长够请假嘛，
0: 对，
1: 可是礼拜五的下半天好像比较方便，
0: 对，比较方便，比较方便，
1: 哦，你白天一去投的话，
0: 对，方便，哦，你安尼真好哦，
1: 嘿哦，我终于，安尼我感觉我就会当。较好去佚佗。
0: 现在
1: 如果有要去玩的话啦，
0: 对啦，这样刚好。
1: 对，
0: 两天一夜，哎，
1: 对，就时间上就可以，就可以不用请假。
0: 对，很好，加好哦，安尼袂歹袂歹。
1: 哎呀，
0: 好 ，OK， 你讲阿妹讲完，明仔载上游泳啊，吼，就期待哦。哇，游泳多好
1: 哎！哎，今仔人较少哦，
0: 今仔人较少哦，
1: 今日电脑还走出来
0: 啊，
1: 来我来听一下。
0: 电脑先甲浮出来，老师。
1: 人客啊，人客啊，唔知走去。

0: 去倒位？
1: 今仔日拜五，还
0: 是要去宽会？要去宽会？
1: 今日十，今日七月全部一工。
0: 啊，我了解了，我了解了，是安那人拢走了了？
1: 为什么？
0: 高点过，去看股市喽。应该是吧，现在是全民运动哦。好来，好来，我来画落去啊！
1: 好，好
0: 来，五、四、三、二、一，停。
1: 秀兰，
0: 啊？
1: 秀啊，应该是秀吧？
0: 不是，
1: 海兰，哎，
0: 啊？
1: 哎，关海
0: 一六九六二，
1: 彩兰，
0: 哎，五彩，哎，
1: 哎，彩兰姐，
0: 一六。我刚拍到一六九六五彩鸾呢，
1: 哎对呢，
0: 彩鸾姐，
1: 我做秀兰，我常常在叫秀兰，
0: 彩鸾姐啊，
1: 来秀兰，
0: 新店区香山区的，嗯，彩鸾姐，彩鸾姐，
1: 来彩鸾姐，进来哦，
0: 彩鸾姐有在看不？没丢过哦，
1: 没丢过哦，
0: 没中过哦，
1: 哦，恭喜，
0: 彩鸾姐，加油哦，进来哦，
1: 哈。好了，等你刺激啦。
0: 安尼吼，惊较刺激。
1: 股票平等你刺激。啊对。嘿
0: 啊对哦。嗯，
1: 这开也不一点钟，是唔等你刺激。
0: 哦，等刺激，等刺激。啊，哎，所以人客啊，这个对来讲拢无重要啊，对不对？
1: 是这样。
0: 剩三十秒啊，尔。
1: 啊，无灵感哦，咱叫公司设计一个股票底下，我咧听你走。嗯，
0: 安尼是要看咱，还是要看股票？
1: 你差袂至少袂转台。买赢着，看你卖啥物
0: 件。但是伊会当错开我，无咧看咱，伊就咧看迄个股票。
1: 挂麦结果卡着，卡讲麦讲讲讲讲。
0: 今日哦，时间要到啊啦，阿姊哦。
1: 哎，走起啊啦！你看，你今日拄只电话时间多看就知啊哩。
0: 对啊，
1: 卡
0: 多啊，
1: 走了了
0: 去啊。无你无感觉嘛？雄雄九点过，咱要跳舞，要运动遐多，规个拢无人。
1: 怎啊无来？你个看。
0: 无人拢无人，对
1: 人真正无人。即个股票嫌济个，嫌我这种代嘛搞影响着。
0: 嘛，我有影响着，你个看卖我惨。
1: 哎呦，你个看啊！好啦好啦，妈呢啦，无叫股票改只时间呢。
0: 在下头了。
1: 哎呀，你去看，哎呀，真正呢，讲到九点工作，跳舞工作也无啥，
0: 规个拢无人去。
1: 你看看，因为这几天真的是起伏太大了，无得了，
0: 我当感受啦，心情叮当。
1: 嘿啦嘿啦，我跟恁同款啦，心情啦 ，OK 啦。
0: 好来来来
1: 来来，好啦好啦，来来落直播啦，来，这个时阵阿花来电话麻烦帮我抄一下翕一下吼，来来，看大力电视台叮叮 L 零的产品表，阿花来服务，还是拄只中个时间段无把握，还是讲明仔载阮休困，明仔载你有看任何的。大力电视台在公告的物件，
0: 好，介意，
1: 有介意，麻烦你再靠我，啊，再靠我，哎呀，是讲看我真久，安尼唔帮搞我搞光过，唔帮我服务过，麻烦啦，我服务一摆机会，好，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强翕片，拢总可以，还是加我，那也可以，打电话我无，赶紧接到拢在听，哦，多拜，稍等我一下，我看到你的位置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好，来，谢谢，来过来阿星的电话来，
0: 来，我的电话。啊，卡住了，好了，啊，今天穿衫是那个婷丽啦，我昨下是腾丽哦，昨天是腾丽，啊，今天是婷丽哦，这一件真的其实很好看，这是我的菜，这是我的菜哦，这个衣服很好看，就亮哎吼，来，等我给你抄，有任何需要再敲我哦，来，
1: 拜拜。

嗨，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 Go》。来，首先安排第一首歌曲，这是桃园的伊藤大哥陈爸爸，咱来听歌。心心相连。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乐活青春歌》。
0: 好，大家早安。
1: 哎好。
0: 头拄啊，迄个相声啊，迄个吴永斌，
1: 哎，
0: 咧唱这首歌。嗯。啊，即马这首歌吼，目前为止，原主唱，原主唱吼，已经变作是游云娟甲吴又俊啦。
1: 系啊。
0: 嗯，真侪人会认为讲，啊，为虾米？哎呦，恁两个人生了足共的呢，足共命，足共运的，到底是啥物款的原因啦吼？你嘛唔知影咧。
1: 阿爸抱头抱转来。
0: 嘿啊！世间上哪有两个人安尼生做一模一样啦？
1: 有啊，双胞胎就有啊。之前是有一对迄落兄弟啊咧演连续剧的，啊人嘛会傻傻分不清楚因两个啥物人是啥物人。
0: 哎，对对对，像演艺圈也有很多双胞胎。
1: 很多啊。
0: 哦，像那个还有这艺名跟艺，你叫做啥？
1: 艺宋达
0: 宋达明，
1: 对啊，宋达明宋艺名啊。然后还有一对在演戏的啊，就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之前有记得，现在忘记了。
0: 哦，还有那个郭彦均跟郭彦甫啊，
1: 他们是双胞胎了。
0: 哎呀，我就我就其实吼，我就这
1: 应该家己真侪，
0: 很多人都是双胞胎啊，但是吼双胞胎像怎样吼，你若无逐工见面。

0: 因可能就较认袂出来。
1: 无大刚见，但是有些虽然是双胞胎，但是没有真的像到让你认不出来。
0: 一定
1: 还是会有一点微，
0: 一定有
1: 细微的地方，
0: 一定有一寡吼所在吼，甲别人无同款。可能就是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他周围的这个亲朋好友吼，看认得出来啦。
1: 有的
0: 是个性，有的是个性，较无相共。可是吼，他们都有一种那种叫做什么心电感应。
1: 哎呦，这是真的哦。哦，
0: 敢那有哦。
1: 就听大多数的人讲有啦，默契各方面真的是会很不错。
0: 系啊。还有一对姐妹啊，还有这我形容袂记哩因的名啊。迄姊妹啊吼，嘛是常常咧上节目啊，但是有一届吼，伊去上迄、那个。综艺节目，然后就是要做那种心理测验，
1: 对，
0: 看因两个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相识呀？结果出题目，答案全部都一模一样，
1: 这就厉害啦！
0: 系啊，拢无讲好的呢，拢无讲好的，结果有法度安尼吼，像那个跳那个什么韩国舞的，迄、那个，哎、哦、呦，我说左左
1: 右右
0: 右右，吓，左左右右，这嘛是啊吼，就这里。像谁一样东西，阿内也这里干嘛？
1: 左左右右听说好像还有之前念书的时候，还有包括姐姐和妹妹去帮忙考试的。学校了，
0: 口音阿内哦，
1: 没有啊，因为认不出来啊，在学校的时候啊，可能来不及还是干嘛，然后就拍，然后就好像有一个去帮他考试。
0: 可能
1: 还蛮有趣的、啊，就是细汉的时阵啊，不是长大的时阵啊。
0: 阿内啊，小朋友可以啦。可是被抓到是很严重的，
1: 当然不行啊！只是好像那时候很小，不知道，也不是考什么很重大的那种国家考试，可能只是学校的一些那个。对。
0: 但是哦，我有看过真正是无血缘关系，
1: 然后长得很像，
0: 谁料就是
1: 有啊，那个宋芸桦跟那个谁，就演戏的那两个女生，
0: 夏雨桐，
1: 哦，就两个就长得很像，宋芸桦对。就很多人都说，是奇怪，这是撞脸是不是？
0: 因两个是完全无血缘关系。
1: 对，完全没有，但是长得很像。整个笑起来那个神韵也很像。对，很多人就把他们拼在一起说，奇怪，这两个是有那个关系的嘛？他们说没有，他们完全没有。
0: 对啊，可是吼，
1: 撞脸。
0: 但是有的人是谁料无讲，但是默契十足。就三句吼，我两个什么？已经到迄个坎站嘛？就知影讲。原来你即摆想要创啥？都唔免讲吼，一个眼神过，你就知影讲要创啊。那就荣哥甲小琪姐，几十年的迄个主持的经验，啊，佮有因的这个默契，我就这时段吼，拢就爱看因两个啦。
1: 有好笑啊！
0: 哦，好笑嘛，除了好笑，啊，佮有啦，看因两个咧搭嘴过。
1: 对啊。可是，
0: 你啊，有当下人讲一寡。较
1: 彩色的，
0: 较有色水的吼，可能大家比较较爱看。但是吼，有当时咱开讲，讲较正经的代志吼，奇怪，大家拢困到一片，
1: 拢要吵啦，
0: 拢睡着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都这么喜欢听吗？
1: 他们喜欢有不同的元素啊，比较轻松。
0: 那阮两个是有气质，还佫有。
1: 虽然阮拄着嘛会来一下，阿哥不会常常。
0: 就跟你今天穿的衫同
1: 款，你的衫吧，你的衫
0: 是我的吗？我的色水是较艳
1: 丽。你的这颜色真正好，你家在，现在好显是黄色，就不奇怪。
0: 是安怎讲？
1: 因为你那是
0: 色的好看啊。
1: 对，你今天
0: 衫。那是色水是。
1: 那花花是蓝色，这个就好笑啊。
0: 花花是蓝色的，安怎？
1: 我看到你，我就想到卫生棉。哎，包装。
0: 好自在，
1: 真的啦，很多那种女性用品的那个包装有没有？就每个月要来一次那一种，你就看它只要是蓝色的有没有？你看到它你就觉得哦，这就是每个月有没有？这你要还可以在 Google 一个品牌，那个叫什么？好自在的另外一个叫什么？苏菲哦，哦，它就之前都有那个花花的。
0: 啊，
1: 苏菲，
0: 它是橙，那是绿色的啦。
1: 没，
0: 蓝色。我看过几
1: 本，有没有？
0: 哦，看过几本。
1: 有没有？就蓝色，你这个就会很像那个卫生棉的包装。
0: 好啦，既然你安尼讲，我嘛愿意啦，哈。
1: 真的是，你讲绿色还是护垫？
0: 既就可以，至少可以让女生舒服嘛。
1: 对，就会想起这件事情，就觉得好险，它是黄色，不然那种 哦，蓝色的花花，整个包装你看爆炸像的。
0: 抱歉，我记得不是夜用型，
1: 是不是？是不是很像？
0: 如果夜用型是深蓝色，
1: 对，你就会想到那个东西，你就。
0: 你哪会想起

0: 这样啦，
1: 哎、欸，我大家我拢用得着啊。
0: 人这里明明就是最好看的迄个衫裤
1: 啊。很像啊，你自己看有没有？它如果是蓝色的花的时候，你就整个就想要那个包装。
0: 哦，
1: 对，
0: 哦，好啦好啦，安尼，既然安尼吼，无啊，尽量脱起来给你啦。
1: 哦，我不用啊，我不用代言。
0: 嗯，唔免啦，好啦，唔免就好。
1: 啊、来，就会很像很像。
0: 所以来吼，跟大家来分享。我迄天吼看到一个，这个新闻然后，
1: 伊
0: 在讲。讲哦，最近有很多那种生活小妙招，啊其实一直都有，一直都有啊。只是讲看到这个，
1: 有比较下用的意思的。
0: 就新奇的，但是唔知影有人有试过安尼的这个状况无？第一张啦，第一张相片给大家看，就是高丽菜。你有去吃过火锅无？
1: 有啊，
0: 火锅拢有加高丽菜嘛，加一挂火锅料啊。
1: 有当时要四分之一，有当时要三分之一，有当时要就是看他怎么弄。
0: 对对对，啊，你无想要讲哦，让火锅的这个汤啦，哦，变加。非常的糯啦，也是讲哦，你卡卵落去，你想要吃就真嫩卵啦
1: 吼，
0: 你要安怎用啦？我看到这个生活达人哦介绍，我觉得这个不妨可以试看看。有些人喜欢吃全熟蛋，
1: 当然，
0: 啊，有的人喜欢
1: 半熟，
0: 较介意食迄个半切熟的，这种蛋要怎么去煮呢？用火锅去怎么煮？你若有一片的这个高丽菜，你就有法度煮啊。
1: 啊，当然啦。
0: 哦。
1: 你让它浮在上面就好了，是吗？
0: 真的真的，
1: 就是一片大片的，给合起放起哩。
0: 哎，
1: 伊那卵个卡在上面，以后咱现在冇办做过这种代志。
0: 而且这个卵哦，佫袂散去。
1: 我做这种
0: 汤也袂敢落落。
1: 我做这种代志是为了啥，你知无？因为我不想，因为那时候很满，就是锅里面的东西有点满。然后你蛋打下去，我跟你讲，你这样拉下去，它一定整个糊掉。
0: 对啊。
1: 所以呢，我想讲不行，我拿出我的高丽菜。我也是把一片比较看起来比较平整的高丽菜，还是有稍微可以包起来的，我就给它放在上面。我说你们都不准动哦，什么东西不准动？这一片叶子不准动哦。然后赶快把蛋打上去，然后就让它慢慢这样煮。你偶尔帮它淋一点汤在上面，它很快就可以熟。
0: 这张图哦，给您看麦啊。你看到比较较知影讲要安怎煮迄落嫩啦吼，较袂散去的。你就拣一片吼，较大叶的，迄落高丽菜。啊，将高丽菜这个菜叶放伫个这个火锅的顶管，
1: 对，
0: 然后滚烫的，你看火锅会滚嘛，它会滚了后，卡一粒卵落去，到迄个菜的这个中凹槽处，然后让这些的这个菜叶啊拖住这个蛋液，啊，卖让伊散去，
1: 对
0: 啊，结果再用迄个汤匙啊，
1: 就是热汤，
0: 再热汤一直淋上去，淋上去，淋上去。为了嫩吼，就开始熟起啊，熟起了后，伊就较袂安尼散去啦。
1: 啊，
0: 嫩嘛是完整的呀。
1: 对。
0: 记得吼，这个火锅，你可能煮到沸腾的时候，它会一直滚。
1: 对啊。
0: 但是你爱卡嫩落去的时阵，你爱转到中小火。
1: 哎呀，或者莫再腌了。
0: 嘿，安尼伊的迄个嫩吼就会较熟，啊汤嘛，刚刚讲吼袂。看起来较无遐尔清气，
1: 袂倒落啦。
0: 嘿，啊，这是第一类的这个小妙招。
1: 嗯、
0: 啊，第二个吼，有足侪时段吼，出来拢会买啥物？买迄落洗衫精嘛，洗衣精呐、啊。啊，规桶的啊，拢规桶的。啊，但是吼，有当下咱想想的吼，因为即摆物价都一直在上涨，然后有些人会精打细算，会去买什么？它的补充包
1: 啊，系啊系啊系啊，最方便的。
0: 啊，这补充包要安怎倒落去迄条管那底内底咧？其实吼，这些生活达人嘛是，
1: 巧，
0: 嘿，足巧的咧，就是利用讲吼你的补充包，细细格格的，啊，你先改加一个这个小缺口，啊，再佫另外加一块，就像就这吼，把它剪下来这个截角之后，把它放到那个
1: 瓶装里面，
0: 把它放到瓶口那里。然后再将这个补充包把它倒入进去，你看那条就好势啊，
1: 就完成了。
0: 有的讲哦，我就直接用漏斗就好啊。可是用漏斗的话，有时候可能你这个物件是要来堆那个食物的，可能就是用。
1: 而且你用无漏斗的时阵，
0: 这就比较方便，因为我曾经嘛是安尼做。真的很好用。
1: 对啊，就弄完就一起丢啊。
0: 对对对，用完就把它丢掉，而且你还可以把它卡在那个
1: 口瓶
0: 上面，直接把它卡在那上面。过五分钟之后，一倒较清气了。
1: 老较做清气。
0: 嘿，一倒较清气了，再过来淡掉。
1: 嗯。
0: 啊，其实吼，这个补充包你要倒的时阵吼，你上面可能开一个小孔，让它的这个空气。

0: 能够对流之后，它的这个
1: 流较顺啦，
0: 一季就较袂，因为伊内底这个容器被倒出来之后，它会慢慢消掉嘛，啊伊黏起底了后吼，伊就较歹倒较清气，啊可能内底还佫有淡薄仔的这个物件，哦，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还蛮实用的一些小妙招啦，跟大家来分享。对呀，不管讲哦，是这个洗衫精啦、洗碗精啦，或者是乳液，
1: 哦，通通都可以。
0: 像有很多那种补充包哦，在倒入瓶口的时候，不小心都会倒出来。
1: 处理。
0: 哦，而且是讲哦，把掉边爱物件，把掉手啦，哦，或者是整个瓶口都是，哎呀，都较无细腻的时阵就会溢出来啊。嗯。哦，而且这种况哦，你就会当来参考用这個。哎。啊，像这个漏斗的开口哦，也不要一次剪太大。
1: 对啦。
0: 真料收过大坑啊，可能哦，你就
1: 踏袂入去，
0: 你就踏袂入去啊。那个瓶口可能有会比较小一些的，嗯哼，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哦，阿卡
1: 先测试一下。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小妙招哦，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1: 因为咱
0: 冰箱是啊拢用会到的这个物件，啊，其实网络嘛有足侪啦，哦啊，但是有足侪这个拢是影片，影片要来让大家知影啥物。就是讲哦，做一些这个实验，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哦，但是这些东西真实的啦，哦，可是也有成功，也有失败。
1: 那当然哦，刚开始的时候总是要测验一下，测试一下。哎，
0: 对对对，
1: 摸起来都拢好累啊，结果哎，
0: 慢慢啊抖，
1: 对，慢慢摸索，你就会找到你以后未来的寻途啊，你会感觉拄啊好啦。
0: 我就爱看这种诶实验室的那种影片，
1: 我觉得很棒啊。
0: 有时候
1: 会好奇就可以，
0: 有时候你可以学到啊，你可以让学到这个实用性的东西。还有像有一个这个是外国国外的影片，伊就是这里叫做灯泡，这里灯泡吼，你若放伫外口，不是拢爱装饰吗？
1: 有啊，
0: 有诶国外拢是用安尼吼，这些装饰，然后露营啊，很有气氛。啊，但是你拄到落雨的时阵，要安怎？有诶，迄个电火球啊，就烧起啊。
1: 有。
0: 但是吼，国外有一个这个影片，你有一个这个玻璃罐呐，啊，佮有挂迄种的无？参像迄个
1: 爱滋味，啥物脆瓜之类。
0: 对，啊，有佮较大的吼，戴迄个油肠锁迄种的
1: 啊。通通都是。
0: 哦，那种你可以留着，啊，连那个盖子也留着。我有看过吼，伊就是。你只用伊挂，收伫迄个木板上面，然后再把线拉出来，然后线拉出来之后，灯泡装上去，然后玻璃瓶再盖上去，防水了哦，防水，然后又非常的漂亮，又有那种艺术装置的感觉，这个也是一种妙招，
1: 对啊，
0: 就实用的呢，有当下，像那种生活达人，然后去上这部。就注意眼看，
1: 试看卖啊！
0: 看有啥物款，讲啥物款的这个撇步吼，会当学起来。像这种小妙招跟大家来分享哦。平常时啊，咱就可能有当下咱用会到的时阵吼，拄啊好，就下用的哈。好，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歌曲吼，顶礼拜所点播的歌曲，这个吴芳的《碧霜姐》。碧霜姐要来听《思念清香》。
1: 哎，安定的阿田。妈妈，你要听《一缕相思情》。
0: 好，阿南区的金银大姐也是大哥哦，来听《泪的小花》。
1: 然后你的林江大哥看天。
0: 看天啊！哦，台语的看天。来，连续的这个四首歌曲。
1: 来吧。

玉妹姐、玉珠姐、碧霞姨、Lisa 姐。静芳姐、富美妈妈。

徐阿姨、凤色姐、小朱蕾、宝花姐、金城大哥、桂云姐、明雪大姐、彪哥、宝琴妈妈、林妈妈、灯灿大哥、庆奖大哥、阿柳妈妈、桂云姐、新学大哥、香菱姐。

0: 那个喜字豪棒死了。
1: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唱信歌不止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2: 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拍了两
3: 次，还不够吗？
1: 唱信歌还不是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哦，
2: 对啊，这个
3: 啊，为什么？
1: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呗。
4: 你有找他合唱是不是？结果还是中途倒哎，倒地来塞，倒地来塞。
1: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4: 一定不是的嘛。他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事啊？
2: 今天原来只有他，
5: 对呀，终于。
1: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4: 又没有许志豪，对不对？
2: 豪哥不在。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大炜因为一支吉他，我的人生因此改变了。
6: 黄大炜老师哦，当时打入音乐圈哦，都是因为一把吉他。嗯，迄当时伫夏威夷哦，读大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啊。
3: 哦，你是咧开房间的吗？
6: 伊是咧管房间的，
3: 成功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你啊，哦，掠狗的。
6: 这。
3: 哦，你是讲管理？
6: 管理，迄时哦，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黄大炜吼，伊摕到迄支吉他的时阵哦，伊规个人生拢改变。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贴博，
0: 一定爱看哦。
8: 好，谢谢。这是明仔载下晡四点哦，到六点，中视精彩台啊，佮有咱大立电视台吼，连两台刚一个这个时间吼直播的这个台湾新客盘。哎，虽然讲是录影的，但是每一集的这个内容啊、单元啊，吼拢无共款。
9: 拢真精彩哦。
8: 尤其是吼，拢会介绍一挂这个新。上盖新的这个专辑，这个叫做抢先听的，然后
9: 这样学的很快就可以看到右近的了，好期待，
8: 差不多，
9: 他有说今年
8: 差不多应该是明年哦，
9: 为什么又不是去年讲今年，今年录完你怎么又改今年？
8: 不知道啦，我也不知道啊，
9: 因为已经 MV 拍了吗？
8: 啊，袂啊，拄录完尔，啊，拄录完伊搁爱修片，
9: 啊，搁爱修音，
8: 啊，搁爱一寡这个后置的。这个作业嘛，
9: 对，比较浩大一点。
8: 大概那挂的月吼，差不多
9: 好
8: 个月会拍 MV， 差不多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左右。
9: 那个颜色可不可以就是要弄好哦？不要再像那个
8: 卫生棉这样，
9: 不是，不要像那个刮白赶快好吗？因为太黄了，那个那时候的那一张颜色
8: 真的哦。
9: 那那个面色看起来可不好。嘛，啊，唔得爱安尼吼，嫩白嫩白
8: 嫩，
9: 那
8: 块
9: 好食款好食款安尼。
8: 明明我身体就足用的，奇怪，那会
9: 搞
8: 我伪装伪咖。
9: 我刚刚应该是灯光吧，他那时候调光应该没有调。
8: 还有那个颜色
9: 太漂亮，那颜色出来就觉得啊，怎么这么黄？
8: 哦，掉瓜白。
9: 感觉好像掉瓜白，那个咧白嫩白嫩的。
8: 其实我跟你讲，
9: 偌好食。
8: 迄当阵有去身体检查啦，哎，啊，多好，歌中的这个基础吼，
9: 有较共啊，对不对？
8: 无多好平平啊。
9: 但是迄个是兄哥还是小弟？你爱甲伊讲叫伊着保重。
8: 你想怎样？
9: 哎呀，你问看伊是小弟还是兄哥？啊，你也讲你着保重，身体着保重，好吧？
8: 我会甲你这段话甲伊讲。
9: 哎呀，你也讲，其实我们都很关心他，只要好好爱惜自己，好吗？
8: 对对对，把身体顾好，继续唱歌，我才有钱赚这样。
9: 啊，其实因的喉头拢是疏通的，啥物人做你痰拢感觉。
8: 无啦，因为正确的就是吴永斌吼，较早是我的本名。
9: 系啦。
8: 啊，即马拄迄个三年前、四年前吼，我就含头家去，

0: 暗头去参详讲，我要用这個无忧镜。因为我有去和先生算命嘛，算命了后讲吼，这个命可能就爱，
1: 较有帮助，
0: 我就去改本名，甲吴永斌的本名改做吴又进，但是算命的算命老师吼，我嘛不是迷信，我就讲吼，甲这个名吼叫较歪，什么人会较接叫我的名？除了阮太太以外。
1: 除了阮太太，拢叫老公咧，
0: 冇啦，冇啦，吴又进，我用声控诶，我讲哟，
1: 那讲你嘛未歹呢，
0: 对啊，开玩笑，你拢叫我的名嘛，哦，尾啊吼，我就想讲，无，因为足侪爸爸妈妈拢会称呼咱嘛，吼，称呼咱的名，我就想讲，无我就改吴又进，
1: 然后大家
0: 甲这个名吼叫较。气场啦，也是讲种种来叫较好的，叫较好的啊，看会这个运势较好无，也是讲哦安怎，对啊，我就用这个吴又进，啊用到今嘛，为什么唱片阁用吴永斌呢？这嘛不是我会当决定的。
1: 因为因感觉当初写吴永斌就已经小有名气了，所以你若阁改名，可能人会感觉反正讲正经的艺人本来就拢有艺名，这个也很正常。我觉得也 OK 啦。
0: 系啦系啦，唔是真正唔是想这样。
1: 有费玉清伊嘛，无叫费玉清啊，伊嘛叫张燕婷啊。
0: 系啊。
1: 系嘛，伊嘛无叫费玉清。
0: 系啊，胡瓜嘛唔是叫胡瓜啊，对不？
1: 啊，菜龟嘛无一定是叫菜龟啊。
0: 啊，卜啊嘛唔是真正卜啊，对不？
1: 正经的，对啊，所以本来就会有艺名啦，所以还好啦 ，OK 啦，就是那叫，就是叫了那运气也袂歹，啊顺时安尼就好啦。
0: 嘿啦，就是你若叫袂惯势，你就叫我的旧名嘛，同款啦，拢可以。
1: 伊同款拢会甲你应啦。
0: 嘿啦，啊，也是讲哦，旧名甲新名可能到做伙用尽啦。
1: 啊，你嘛是会使啦。哎，用尽啦，你常常真水的妈妈在叫。
0: 用尽。
1: 啊，无就用尽啦，用尽啊。
0: 嘿啊，这拢可以啦，拢会通啦。
1: 拢会甲你应啦。
0: 无哩，我知影你咧叫我。
1: 对，安尼较是要紧啦。
0: 嘿，我嘛知影讲你咧叫我，我会甲你应安尼，对不？好。来，继续，咱来看明仔载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十点到十二点，咱中视的经典台吼，其实嘛会当看会到台湾新剧盘，但是是无共节嘞，吼，咱先来看卖吼，中视经典台十点到十二点的台湾新剧盘精彩的预告。
2: 人生惊自己挡袂牢，最后恳求伊去爱别人。
3: 听说。林珊啊，修一条歌吼，专门要唱给谢宜君听。
4: 哦，因为他的关系。
5: 太疯狂了啦！
4: 太疯狂
5: 了。
4: 刚才已经这样就行了，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员。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啦。跟我们边海人，我嘛是去爱干练的哎。伊拢讲一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最后我还是买的某个精品的剪。
3: 所以到了尾句哦，
5: 都影响。
3: 珊都甲讲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嘛。
2: 会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听到曹金龙写的这首歌，和林明也想要赶紧打烊。
6: 即马时间也无早呢吼，所以呢，我感觉吼，等一下呢可以提早来唱。
7: 老师，你今晚在讲对手？
6: 我心已打烊。
7: 你想下班了吗？伯乐哥跟福哥是伫咧等你录完要去 happy 掉。
6: 无啦，我总是下班就想要紧等伊。但阮迄个人，迄个爱人啊，
7: 夏欣姐应该困啊，夏欣姐才是迄个先打烊的迄个啊。
6: 好啦，紧嘞，我是伊打烊，唱的赶紧转来，来。
7: 你就是决心要打烊的就对啦吼。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剧盘，
2: 一定爱看哦。
0: 好，这是咱豪记唱片的那个头家娘啦，三姐。哎呦。一来吼，大概拢是非常的隆重来欢迎他。
1: 哎，一定要的，一定要。
0: 超级大牌吼。
1: 哎，那个野狼，野狼真有亲和力呢。我就遇到，好像遇到过一次吧。
0: 但是哦，伊就是很谦虚啦，然后也很照顾这些我们弟弟妹妹。对啊，非常棒哦。好，那这些头家娘的这个新歌哦，爱多多来给咱
1: 支持
0: 啦，尤其是伊内底佫有含迄个叶诺凡合唱，做啥物富贵？
1: 唔知。有拍歌吗？
0: 健康富贵还是啥物富贵？我想袂记哩。
1: 有拍歌吗？我唔知呢。
0: 但是迄间有甲伊含伊唱啦。

0: 阿妈总有一种真深真深的缘分。
1: 嗯，没错啊，尤其是我觉得豪记唱片的缘分跟这个白沙屯妈祖是有缘分。哦，想要讲，因为张秀清，秀清姐吼，最近去演迄个演戏啦，演的角色竟然是妈祖娘娘啦。
0: 哎呦，
1: 伊刚看到伊的这个
0: 同班，
1: 哎，这个 FB 吼，然后他去这个白沙屯妈祖讲吼，阿基求讲啊，我来饰演这个角色吼，希望能够让这个角色诠释得非常的好啊，然后。妈祖娘娘本地就是比较较
0: 细了，慈眉善目啦，欸、较好看淡薄。
1: 但是既然找秀清姐去演，就跟她讲
0: 哦，蛮特别的
1: 呢。嗯，不符合她的。哎、欸，无影啦，无影啦。只是看起来吼，秀清姐无像哦，伊是真正比较较
0: 庄严遐，较严肃。
1: 嘛是较和蔼可亲呐、啊。哦。哎呀，够追够追啊，哦、嗯。然后就是她演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也是对他一种考验、哦、
0: 当然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经验。
1: 妈祖娘娘也不好演呢。
0: 哦，难哦。
1: 对啊，所以爱尊教有足侪这个规矩。
0: 我之前八点档拢固定拢，然后演清明，敢那固定拢一个女主角，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因为她很久没有出来演了。之前啊，什么观世音菩萨也是她演，然后很多那种跟那种神佛有关系的，好像都这个女生在演。
1: 嗯 嗯, 嗯。
0: 她看起来就是很清秀，慈眉善目啊呢。
1: 但是哦。为什么金秀清姐是妈祖娘娘钦点
0: 的？钦点的对啊，哦，
1: 钦点的啊，所以这个很难去说
0: 了哈、欸。
1: 可能是这个缘分呐，奇怪啊，嘛无叫这个三姐啊，对不？诶，伊家妈祖娘娘遐尔有缘分，唱着遐侪这个主题歌、嗯、哦，啊，既然无叫伊去演，嘛无叫这个仙女啊，哦，这个陈淑萍呐、啊
0: 啊，每一个人的任务不同款啊，
1: 哦，这很特别的，
0: 对啊，
1: 嗯啊。啊，这好听的歌曲吼，爱甲支持吼、嗯哦。来，继续吼、哦，咱明仔载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哦，你也当收看到的这个歌唱大联盟、嗯、哦，是咱大力电视台以及咱 MOD 732台吼、哦，咱大力电视台都也当同步收看到这个、哎、这个精彩的单元。咱先来看卖吼、哦，明仔载这个歌唱大联盟精彩的预告。
2: 他不会紧张啊！哦，对，这次比较没有那么紧张，而且上次老师说他唱歌太冷静了，但是这次有改进哦。
3: 我觉得那个态度啊，跟你在舞台上的台风，我觉得很好。
4: 我觉得你今天没什么好挑剔的。对，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稳定度了。前面一个也很会唱，
2: 对，
4: 哦，你也很会唱。
5: 这首歌哦，我无啥人挑剔。他开始让两个人表演要就
6: 很你们的互动很好哎，所以四个字送给你们了哦，天作之合。
2: 一百，
7: 天地，
8: 好啦，
6: 谢谢。
8: 天金宝地。
2: 我伫你的身躯顶看到两个字，主席，这就是外挂，这就是外舞台。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4: 很期待下一次还想听你唱歌。
3: 我是真的觉得真的是很有大将之风，对苏一的这个舞台的音乐，伊今仔是歌手，底下咧演唱伊家己的歌，算无早较早出道时又无彩，啊无今嘛无定嘛做唱的。
2: 对，我咧讲，唔是单单放水我放一个而已，这个有一个出来改变。
1: 好。继续哦，好看的这个内容哦，一定要敬请收听哦。来，说了来，要来听歌吼，安排连串三曲歌曲。
0: 嗯，
1: 台南的雪音妈妈，还有咱的金燕姐吼，来听最顶那一面。
0: 来，我的火兔大哥金宝银。
1: 嗯，加野芳子妈妈，加金菜阿妈哦，来听棒红吹，连串三曲歌曲。
0: 听歌。

0: 谢谢许阿姨，雪莹妈妈也收到掌声，还有欧丽的金鹅，金鹅。
1: 这个时阵呢，我感觉今仔日真适合唱这种歌，因为我有浓浓的鼻音。
0: 所以你马上来，
1: 唔免模仿，
0: 致敬一下吗？

谢谢佳琪姐、钟哥、灯灿大哥、金美妈妈、正义大哥、明宗大哥，这首嘉义芳子妈妈、金钗阿妈，咱这位来听歌，放风吹。

0: 好，谢谢姑姑啊，听一届啊，够好听哦。来
1: 听下这个，我真够听
0: 哦。哎，啊，我就会想到讲哦，较早这个演迄个演戏的时阵、啊，有在看迄个节目，迄、那个画面拢走出来。好听。来，刷落来要来点歌，今日点歌爱又歌名。但是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用一首歌来决胜负。
1: 好嘞。哦，
0: 所以你若无听过这首歌的，
1: 我嘛没有办法、啊。
0: 没嗯，会当
1: 作弊哦，你就听别人甲你摇吧。
0: 会当请你迄、那个迄、那个顺风耳出来哦，
1: 哎、啊，
0: 听看卖别人在讲啥。来，老师，歌曲请下哦。那知影这首歌的歌名，赶紧敲电话。
1: 还蛮简单。

0: 名嘞？来，卡电话，不然卡我先接。这是宜兰的淑华姐。
1: 哎呦呀，
0: 淑华姐。
1: 华姐您好。
0: 你知影这首歌歌名吗？
1: 你啊，搜寻敢若无啥好，你要抄一个无？
0: 安尼，我先来接白通，你再搁卡一个哦，吼。来，第二位，这是咱屯的国贤大哥。
1: 啊，他一定知道的。
0: 哦，你知影答案就甲大家讲嘛。
1: 哇，那我可能
2: 中风的玫瑰啦。
0: 哎，中风的哦，
2: 风中的玫瑰。
1: 哦，差一个，我想玫瑰搁中风，安尼敢要出来去看医生？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哎啦，不是中风的玫瑰，风中的玫瑰。
1: 好嘞。
2: 哎啦，
0: 哎，卖点豆病，豆病已经在中风啊。
1: 哎，啊，你要听什么歌曲？
2: 哦。安尼，安听迄、那个，爱拼才赢。
1: 好，好，我个袂出名哦。
0: 好，阿你拜、哦、拜哥。
1: 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阿你知影哦？对，头前的有就知影。清晨大哥，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啊，
0: 你这首歌歌名嘛，先讲一下。
3: 风中的玫瑰。
0: 哦，赞。阿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听啊，好，我听一条迄个，放下，
0: 放下，
1: 好啊，
0: 好，甲武器放下吼，好，阿你拜，
3: 十一点以后再，你这个卡布是无通听袂到啊，
0: 好，
1: 广告啊，
0: 好，
1: 谢谢你，
0: 好，拜拜，这是超准的玉霞阿姐，玉霞姐你好，你知影答案无？
1: 喂，玉霞姐，卡定位。
0: 来，你这种落选呢？这是东山素眠，素眠姐。
1: 素眠姐你好。是红中爱的玫瑰，啊，你要听什么歌曲啊？啊，
4: 你放开我的手。
0: 好，放开我的手。
1: 放开我。
0: 好，下礼拜哦。好，拜拜，拜拜。

0: 是段里头的水盆妈妈，阿姨水盆妈妈落煞去啊吼。你是新增的阿里大哥，也是大姐。
1: 大姐，
0: 阿姐你好，你要来要歌名无？
2: 无啦，我是要问你讲。
0: 啊，你等我一下好不？
1: 你稍等下
0: 哦。你稍等我一下，我家己转互线卡。来61线，麻烦一下，谢谢。欸，这是到底新增的荣天大哥。
1: 你好，
3: 你好。
0: 欸，阿姐，要又挂名哦。
3: 欸，我是他女儿啦。
0: 哦、okay. 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要，
1: 你要猜什么歌名？
3: 风中的玫瑰。
1: 哦，很好啊，你要听什么歌曲？
3: 我要听那个好运来。
0: 好运来。
1: 好运来是好运来。
0: 好运来的片头曲啊嘞。好运连连，
1: 应该是好运连连。
3: 啊，对对对，是那首。
1: OK， 我想好运来是一个连续剧，阿姨的片头曲叫做《好运连连》。
0: 好，好礼拜哦。
1: 谢谢您，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到底回答一零妈妈。
4: 喂，要继续。哎，你好，
1: 妈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要《风中玫瑰》。
1: 哎，阿你要听什么歌曲？
4: 我要听《山顶春天》。
0: 山顶的春天。
1: 春天
0: 好，好礼拜，拜个。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拜拜，
1: 拜拜。
0: 没有，我们今天放水都放到这个田里面的啊，大家就来这个田来收割一下哈。
1: 来
0: 哦，玉霞姐。
1: 阿姐你好。
5: 你是幼稚吗？
0: 哎、欸，我幼稚啊。
5: 那个是11点那个吗？
1: 11点，10点到12点，对啊，没错啊。
0: 你要来猜歌名吗？
5: 我要点那个痴心之味。
0: 你要先猜对歌名，刚刚已经讲这么多了。
5: 痴心绝对。
0: 刚刚的那首歌名是
1: 什么？刚刚播放的歌名叫什么？
5: 我要点一首1、2、3我爱你。
1: 不是啦，你都没有在听我讲话，你听我们讲一下。来，冷静，我们刚刚有放一首歌曲，那首歌叫什么的玫瑰？
5: 玫瑰花。
1: 不对。
0: 好，那就不好意思。
1: 同样讲。
0: 不好意思。
1: 应该。
0: 素贞妈妈。
6: 风中的玫瑰。
0: 对啦，就是这首歌。
1: 就是这个样子。
0: 欸、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6: 要点故乡的黄昏，
0: 故乡的黄昏，风随我的
1: 吼。好、哦，
0: 好，下礼拜哦。
1: 下礼拜给你安排，谢谢你。
0: 拜拜。哈，
1: 讲安尼啦。
0: 是啊，啊，既然有人又唔对，
1: 拢唔是拢无要听人讲，啊嘛无要听人讲。
0: 好啦，这又挂名就是拜五啦，拜五啦吼，啊无甲恁接待到的吼，歹势啦哈。来，所了来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那有需要吼，电话会记赶紧卡哦，因为今咱卖一栋尔，只有一档吼，来。
1: 谢谢。
7: 一般的药物黏袂牢，骨做牛肉，吸掉咧骨无效果。
8: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7: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9: 这个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听啊，老亲，逐项拢好。
10: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就是。
9: 嘿，甲只听闪着嘞，大嘛真好。
10: 只要那闪着嘛，足好用哦。
9: 哇，这所袂歹，我拢摕咧去店的，互迄人客答应讲搭袂好，拢搭较好，我拢分完啦。这所贴布真正好。
10: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9: 有效，有效。
10: 哦，效果就好。
9: 皮肤拢袂痒。
10: 啊，拢袂痒吼。
9: 我买这吼，搭啊袂，做啊袂了吼。
10: 嘿。
9: 板机子的大号啊。
10: 板机子大号啊。
9: 你叫啥大咖啡拢袂？
10: 袂救筋哦，
9: 嘿，大咖啡你来救筋了喔，搓筋了喔，啊你闪着那个大咖啡，我拢规只个大。
10: 哇，你还真甘大。
9: 啊，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11: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10: 手指头，
11: 嘿，食指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们身上一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
9: 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袋哈，啊那个大几袋是卡袋。
10: 哦，有用不？
9: 嘿，有啊。
10: 真都有。
9: 啊，我够会啦。
12: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袋一袋，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10: 啊，有用。
12: 啊。很多
13: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一地啊，搭头壳遐。
12: 啊，
13: 三加三加三个呀。
14: 啊，无啦，爱困啊，早起就有做好

0: 吗？
1: 真的哦，大细好困哦。
2: 啊，我是腰酸背痛嘛，啊，打打打了，就袂讲都出声不听。
1: 袂生听吼。
2: 嘿，
1: 我的贴布好用无？
3: 哎，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用的哦。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1: 的。
0: 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尔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即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些，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板那里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趾偏会硬，会疼。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哦，遐连喘气有哪坎坷受都疼到爱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天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天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天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天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个，无遐好食。我甲安尼甲学落去，尔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规只变哩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五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才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做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日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啊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去哦？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

0: 你搭咧把多把搭多宅嘛，无要紧，搭啊即个做啊即个卡车片下边嘛，无要紧，搭油车久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嘞，而且即销售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这酸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伫伊的升温。伊个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个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个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个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个得有一条筋，这個、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唔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的，这個、用这筋波主要的筋波，佮加上薄荷精油，薄荷精油，互你舒达。好，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搭这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转兼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個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搭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这个带淡薄啊酥爽的这个凉味。啊，阁有就是伊个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个安那，伊个心哦，你凉凉，再阁互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个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个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敢有打这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个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就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吼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吼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那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就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靠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5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斗烧天。5包1000块，1包22，今仔定讲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吼一包内底六袋，5包30袋，30袋本来10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到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块。来，办公室哦，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哈，我这包扛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讲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来，先搞先赢，我喂你好，小姐，
1: 上紧，我要一包，
0: 好，来 五十二岁啊，你吴妈妈。
1: 嘿，
0: 哎，嘉莹啊。
1: 嘿，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1: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
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来要爱点钢珠，咱的这個元气贴布哈，一包内底六片，吼，安尼总共六十六片，六十六片，六十六片，啊，拢是独立包装的。啊，你来开始讲吼，要爱这个，因为这拢是拄做好的尔，但是唯一给咱介绍一栋尔。你若错过，歹势，以后吼，这包嘛无咧送啊，这包嘛无咧送啊吼，十一包吼，十一包，你今仔买到的就是十一包吼，赶紧打电话，咱的廖爸爸。
3: 一组啊，来。
0: 啊，我一组吼。
3: 啊，
0: 好好好，按什么意哈？等等下一下，等下一下哦。来，这里您戚大姐吗？还是大哥？
4: 搞起头来。
0: 没问题，没问题。无好用，这包你打完了后，你若会起药气，还是讲哦，咱介绍的这个状况拢无这个减轻。我跟你讲，其他十包钱给我，我十一千块退钱给你。哦，咱的富林大哥。
4: 我一组来。
0: 好好好，等我一个哦，吼，咱的碧玉姐。
5: 哦，恁这电话呢，叫派卡。
0: 派谁？你们这人较侪，你要爱一组哟。
5: 哎、欸，我爱一组。
0: 好好好，
5: 你谈咪落要做一个来，谈咪落什么？我是羽毛球、啊。
0: 好，你等我一个，来五十三号，要爱做维修的，拢无要紧。看你当时收，今仔日你电话有卡通，我就给你订啦。咱的女士大姐，还有王大姐，
6: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个哦，吼，咱的屋里的秀珠姐，
6: 哎，我买两千块，
0: 要爱两千块吼，这有好用无？
6: 有好用，
0: 好用吼。
6: 哎，我家人嘛讲足好用，
0: 足好用。啊，你拢做领队，你拢做领队吼？
6: 啊，对，两条条，嗯，我买两千。
0: 好，无问题。
6: 你也上来。
0: 你稍等我一个，我给你找单哦，来五十六双。哦，好用，你也够倒转来买哦，因为足侪人讲哦，俄罗斯的咱的贴布，甲别人的真正就无同款哦，这完全是这个纯精油落去提炼的吼。诶、欸，英妙姐，
7: 我一组，
0: 你爱一组吼、哦，好，你嘛答。
7: 来，
0: 后礼拜，互你收，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7: 好，
0: 嗯，谢谢。月女姐，
8: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哦。那你顺发大哥。
9: 哎，
0: 买一组，
9: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吼，咱的雪云儿姐，买一组。
10: 我要买两组。
0: 买咱两组吼，你嘛是忠实有咱的有播的忠实粉丝吼。啊，这组有好用无？
10: 有啊，大都有效啊。
0: 都有效吼。哦，有酸痛，大多鱼都鱼拢有效果。
10: 对。
0: 谢谢啊，云儿姐。每天有听吼。
10: 嗯。
0: 好，赞啊，你等我一下哦。
10: 好。
0: 好，谢谢。哎、欸，咱的宝石姐再个顶卡，芝华妈妈，
11: 有事，我帮你做见证哦。
0: 要甲阮做见证是安怎？
11: 我当初有个小姐妹结婚啦。
0: 嘿、欸。喂。
11: 我按时要打，大哥你要准备辛苦哦，未记得听啦。
0: 未记得听。
11: 啊，拢未起油漆。
0: 拢未起油漆。
11: 拢没。
0: 拢好用吼、
11: 哦。大哥辛苦都未记啊。
0: 真的哦。
11: 哎、欸，别打、哦。
0: 但是妈妈，我跟
11: 你。大哥，你在下晡要辛苦未记得坐车。
0: 但是妈妈，我跟你讲，你打八点钟，8点钟之内就有效果啊啦，唔免打遐久。嘿啊，有
11: 当下。啊
0: 哎呀，困起也唔知影人吼，啊，但是好用啦。
11: 嘿
0: 啦，好。
11: 我有甲小姐讲啊哈。
0: 好，妈妈谢谢哈。
11: 拜拜。
0: 好，拜拜。我甲你讲，这回馈足侪人咧讲诶，讲哦，你五十斤诶啦，也是讲哦，加老正诶啦，腰酸背痛诶，脚头骨较无力诶，打动位拢有效果，无效果一包我送你打，打无效果十包先互人，我一千块退还互你吼，慧珍姐。你一组贴布吼，有布等我一下哈，有布一组，咱的立和大姐，
12: 哎，
0: 你有布吼，
12: 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咱的汉中大哥，
13: 哎，我这样有布，
0: 有布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啊，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段，你若你若靠左来滴，还佫有点数还袂扣的吼，你来用看卖咱的贴布，吼，咱的贴布真正卖十单拢回购率足紧的啦吼，啊，但是今仔日。这次吼、哦，嘛，敢那一百组，只有一百组，哦，一百组而已，但错过就无啊吼。咱的秀娟姐，
14: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吼、哦，这一千块，你若放伫个厝内底，几包放伫个厝内底，
2: 有倒位酸痛，也是倒位咧无爽快的时阵，随打随有效果吼。四点钟至八点钟，给伊调落来，安尼就可以啊吼。月珍姐，
3: 你好，
2: 要爱一组，好，等我一下吼。尤其是吼皮肤会过敏的，你打看麦，拢完全拢袂。安尼德清大哥，要爱一组贴布吼。好，你等
7: 我点数，
2: 甲你扣掉。好啊，好啊，你稍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吼。这是桂兰姐，
8: 要贴布一组。

0: 好好好，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好，桂兰姐，谢谢谢谢哈。啊，尤其是咱所谓这个时代哦，啊，厝内底遐的这个一寡抹酸痛的啦，也是讲吼用较久的，这有当时吼该换嘛是爱换。但是我甲大家来讲吼，咱的贴布甲别人无同款，无同款伫倒位哦。咱的这个包装就是用这个铝箔包装啦，完全是不透光的，尤其是佫有夹链带。哦，这个有夹链带，啊，你若要用的时阵，甲伊拍开，内底吼有六片，要用一袋，你就甲伊摕一袋出来。也是讲吼，你摕一袋出来，你看这有正康，这正康唔是头工减料哦，哦，这正康吼是因为讲吼，互伊的延展性佫较好咧。啊，尤其是吼，你会较食老干的、老干的，也是讲吼大贴布较有过敏的，皮肤较会起疹毛的吼，也是讲吼会有一挂这个起油漆的吼，这一组完全拢卖，这是正港。一条筋的这个筋门，一条筋的落去提炼的，啊，佮加上足侪这个精油，这拢是纯精油落去提炼。你看，头头拍开这个香气哇，香的呢。啊，尤其是这个贴布，你嘛唔免讲大规地，有当时吼，这个部位比较小的吼，你就加做一半，也是讲吼加做四分之一，安尼的使用拢可以，吼，拢可以。这吼延展性佫好，啊，黏嘞佫袂落落来，吼，袂讲吼啊，随时打落去了后就赶紧就落落来吼，完全袂。一包内底有六片，我互你做试用，你若用了无好用，一通电话敲来公司，敲互我，敲互阿冠，敲互幼静，拢可以，吼，我就赶紧甲你退行就退行。咱的春贵大哥吗？还是阿姐啊？大哥你好，你好。
2: 有歌，
0: 你爱有歌，还是有播？
2: 有播，
0: 有播，吼吼。你等我一下哈。好好好，电话爱赶紧卡，0800000919。广告时间最后一分钟，电话无卡号通，拍摄以后恢复原价，一包就是100块吼。咱的启明大哥，启明大哥电话再搁订卡吼，一定电话一定爱卡号通，尤其是吼，这个镜头。你看到的吼，比如讲吼，妈妈族会较高的腰酸背痛的啊，也是讲吼，即摆有咧带孙的，也是讲吼50斤的，徛久脚会酸的，关节痛的，也是讲吼，按摩棍啊吼，常常拢会加老症的，吼，也是讲吼，你的骨伤啦，运动的这个伤害啦吼，也是手啦、脚啦、腰部啦，这个状况，你打一包了后，若无效果，我完全甲你退行。你一通电话卡转来公司，你行咱十包，我讲派车去甲你收倒转来，哦，安尼有公道吼，所以电话赶紧卡，广告时间到啊，阮刷卡为恁来继续服务吼，0800000919，0800000919，谢谢大家，感谢。

自古至今，男女的感情总是充满着戏剧性的变化。男女爱恨交加、咸酸苦涩的感情，有各种无同款的演变。查某人总是介意美丽又动人的玫瑰花，可是忘记了玫瑰花只有刺，失去了爱情的真心，是会给人擦甲伤痕累累的。当当查某人在怨叹着，女人心敢若海底针，予人抓袂到的情感。查某人就是亲像菜花香，一丛菜了又一丛，无专一的感情，造成互相伤害的结局。所以人咧讲，互相扶持的心，爱知影体谅甲体会，才有搁较济的包容，拥有更加幸福的美满。今物就予咱来欣赏《红玫瑰》《粉色情》这两首歌。

来，谢谢，继续来听歌哦。坎顶的秋花节，无缘的新娘，继续把握这档的机会，赶紧的卡电话，04233795590。

谢谢大家掌声鼓励。来，要找找要紧的哈，当卡来线电话23379559。

妈妈啊，个民雄美，民雄的美云妈妈哦，咱点播的歌曲，姊妹啊伴做伙来收听，谢谢大家掌声。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大家嘴巴较开的安尼。
1: 啊，有迄个嘴巴作为啊？有迄个苍蝇吗？
0: 不是。
1: 阿伯呢？
0: 我的嘴唇闭开。啊，今麦食着花这个味。
1: 这夸张。你不是用一下唇膏？哎呦喂
0: 啊！对啊。
1: 伤出力哦。
0: 可能啦。
1: 淡薄。再激动。
0: 不是蔡小虎老师的歌拢比较较迄落
1: 起伏比较大，
0: 观音啊吼，那是
1: 关关家家较济。
0: 系啊，这两首拢是伊的歌咧。嗯，迄落无缘的新娘吼，一首歌嘛好听。原底是迄落苦酒满杯。
1: 系啊系啊。
0: 但是伊靠就苦酒满杯，伊的节奏比较较慢啦。
1: 对。
0: 啊，伊尾下改做这个这种的这个节奏版本吼，我靠。就好听咧，
1: 对啊，
0: 我觉得不一样的味道吼，它那是烫口嘛，不是炭口啦，嗯哼，哦，苦酒满杯嘛，哎啊，但即马改这个版本是应该淡薄有这个 disco 的感觉吼，哎，
1: 较轻松较轻快，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这是身体。
1: 我听到曲一条歌嘛，足特别的咧，因为我今仔日家点歌的时阵，有两个版本，一个敢那是文夏老师的版本哦，嗯，爱就是从他们都安尼慢慢啊唱，然后我点着一个，哦，足紧的，你敢知？嗯，结果我就点迄个唱歌机，然后我就点讲奇怪，那那么快的，我新牛逼，我新牛，安尼不是足，安尼是足悲伤的嘛，应该是慢慢啊较对啊，啊，人家欢喜是啥物意思？嗯，然后我就点诶，好像是文香老师唱的就比较欢乐一点，哦，他的节奏两个就不一样。
0: 就这歌拢有改版过，比如讲吼乱歌，嗯，哦乱歌一开始就慢的吼，思乱安迪，思乱安迪呀，啊不呀伊，中后段那一趴有变奏嘛，
1: 对，嗯噔噔噔
0: 噔噔，不，哎那个思乱安迪，思乱安迪，
1: 你就要错乱了
0: 对啊，都无同款啊，可是吼。都很好听呐，
1: 啊！
0: 但是你若去唱现场的乐队的嘛吼，啊，那个老师的话就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1: 就是有一种
0: 变奏的版本好像不一样哦，就是有那种很特别的感觉，让人家焕然一新呐。哦，别安尼那种死气沉沉，不是啊？别安尼讲吼，
1: 大概拢沉闷
0: 的。嘿，因为慢歌就会比较较有迄个气氛无唔对，可是你突然变了那种。变奏版，
1: 不同的生命力。
0: 对呀、啊，嗯啊、好听，好听、嗯、哦！来，接下来我们来抽奖哈，
1: 来吧，
0: 看给那里这个幸运得主是谁、
1: 啊？哦，嗯 ，It's me， 好吧，大力
0: ，You
1: 观众回娘家
0: ，You 来抽，
1: 三二一。你帮 OK 啊？
0: 哎，主动
1: OK 啊，伊主动啊，全自动哎。
0: 你的假动作啊嘞，你害别人误会，
1: 哎，
0: 那
1: 个
0: 机器拢停啊。
1: 不要伊停嘛 OK 啊，我觉得可以啊。所以即摆呐，迄个因就是因家己做一个，阿爸嘛不是安尼讲。
0: 无啦，你好气好气。
1: 哎呐，
0: 这应该是
1: 弄 OK 的啦。
0: 大眼，到底台中大眼？
1: 我现在爬出来不？
0: 廖什么梅？廖环梅哦，环梅。
1: 是吗？
0: 那是大中。
1: 月。
0: 廖月美。
1: 月美
0: 啊，
1: 月美啊，
0: 哎，打多少家来拍婆啊？80%，
1: 嗯啊，都是你，都是你，进来，进来。
0: 哦，你都拍你啊？哦，
1: 有，
0: 都拍你就得奖啊！
1: 月美啊，月美姐啊，叔叔，
0: 但是你爱，你个爱卡都转来哦。
1: 嗯啊，
0: 哎，卡赶快拍婆啊，去机买晒。
1: 嗯，对，
0: 但是你卡另外一支，
1: 叫我叫买卡。
0: 23379559哦，拢会当。

0: 卡倒转来，哎，但是卡倒转来，来来来，有伫现场无？
1: 唔知，
0: 才拄结束尔咧，应该无可能吧？
1: 伊个速度应该无遐紧吧？
0: 敢有遐着急？着急去便所？
1: 不好说，着急买便当，
0: 着急出门。哎，哎，
1: 讲安尼，你探拄啊卡，卡伫现场了，你连咪无呀？
0: 台中，
1: 没有可能。
0: 台中台的廖月美小姐，
1: 我们是如此的接近。
0: 啊，你哪会？
1: 你哪会速速离开？
0: 头拄啊有咧拍波啊，即马无来，是咱的电话派去吗？
1: 安尼，
0: 是咱的电话卡袂入来吗？无你卡另外一支看麦，23379559，你卡23379559。
1: 台
0: 的，免紧张。嗯，我知影你第一届，
1: 好不好？
0: 第一届得奖吼。
1: 你只要第一次，你没有一次，你还没得过呢。你来啦，我们等待你。
0: 啊好。
1: 那有可能。
0: 啊好。
1: 欸，所以拍算尔都无去
0: 啊，
1: 走去啊，走离开啊。
0: 那是你的电话派。无
1: 可能，无那派去要安甲咱拍波啊。
0: 啊，安尼。
1: 好吧，真可惜。
0: 嗯，安尼无多吼。
1: 偷偷看你今仔日丢啥，我后边说啊，不管。
0: 好好看，好，咱要来录节目啊吼，啊这是幼稚园的电话，拜六的时间虽然咱休困，电话嘛是会通，哦，若有需要甲你做服务，有任何的问题拢会当敲我吼，啊找阿关的吼，会当敲阿关的专线，
1: 哎，敲来0939308979，我的LINE同款是我的电话，你搜寻就有啊，
0: 好好好，
1: 感谢腾毅服饰甲腾丽服饰哟，
0: 好，乐活青春购，
1: 明天见，拜拜。

0: 我昨天听一次就唱了。我刚才一路无差介济，
1: 还好还好、嗯、
0: 还好，
1: 有及格。
0: 没有，因为他这种歌哦，就比较口语啦，因为张友强写的会比较口语，他那个天天就差不多那个音就这样跑了。

0: 哦，雷东大哥，还有我们的曹松大哥、林伟华姐、小美冰淇淋，刚才的菊英姐、秀凤姐，还有我们的美香姐、学堂姐、碧慧姐、淑慧姐，刚才方兰姐、中元姐、怀森啊、爹、分享大哥，真贵的嘛来，好真贵啊！我今天我你的歌，妈我个我袂走哦。
1: 我伫后面啊，谢谢。
2: 说实在，我觉得我好厉害，我怎么听你朋友就唱了？掌握了，这部想问哦，听看麦啊，看会样唱无？啊，我干嘛？那才简单呐、
1: 啊，就是因为无、啊，
2: 不是，是因为那么轻快，你啊张燕青现在轻快嘛，就拍唱的哦。
1: 伊就叫轻快哦。
2: 无啦，因为他就是主人归期，现在到未来就是。他就用念的就可以唱了、啊嗯，所以就比较简单。嗯，哦、你讲张燕青就很难哦。
1: 哎、
2: 欸，
1: 对。
2: 哦，不管你什么，你像迄、那个近年的迄叫啥酒吧，竟然是张燕青写，我真正就看了几多弥陀佛咯。
1: 你哪送到出声？
2: 对啊。
1: 我问你几只句。
2: 你哪送到出声？我才知影对倒了。哦、嗯，好，有够写实的，你感觉？秋
1: 干，安
2: 那？慢慢的播。啊、所以那个艾莉亚，因为有些人他们写歌就会比较照着口语化的那个，就是口语化的那个音去跑，嗯、啊，那个就比较好，比较简单写。哦，艾莉亚像讲那个豪记那个作曲老师啊，作写歌老师那个
1: 学，
2: 那个叫啥名好用的没有？词曲也有豪记的，而且石国人老师也刮也就比较好学。
1: 伊的口味就是差不多。
2: 对，哎，
1: 差不多安尼较好学。
2: 无啊，因为他也是都是照着伊袂甲你迄落像张燕青的欧北，迄落音乐欧北照嘛。嗯。他大师嘛，拢欧北照。
1: 对啊。
2: 啊，拢欧北照，欧北照，你
1: 大师的欧北照，所以你讲石国人老师啥啦？
2: 超大师。照着走的才是超大师，安尼了解无？哦，请问张永强老师嘛是超大师，哦，安尼了解无？
1: 啊，那郭子仪老师
2: 嘞？郭子仪老师也是超大师，
1: 哦，这个坑如恶如大坑，
2: 你拢乌克兰我叫我屌死哦，
1: 不然因为咱太大度诶，乌克兰乌克大坑跳袂落。
2: 好啦，还、啊、有因为这个，我两公喜欢听听诶，听听那也简单呐、啊，就是他就比较，
1: 就是很好听呢、欸，
2: 很好听呐、啊，而且那个许志豪超爱唱这首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下跟这个人唱，一下跟那个人唱，一下又跟那个人唱，我刚才唱这条是安那，
1: 因为大家拢是伊最爱，
2: 你有学？
1: 欸、他最近跟那个翁玉君真的是吵到有一个话题出来啊！哎，有的人讲啊，恁当时要结婚啊？
2: 没，你看你结婚
1: 不？不会，
2: 绝对不会的、啊。他那么老了，人家翁玉君
1: 那，
2: 人家翁玉君那么年轻，翁玉君应该三十左右而已吧？我们才到第几回？我也不知道翁玉君。哎、哦欸，老师查一下翁玉君到底几岁？
1: 但我觉得他可能比我大。
2: 老师用那个叫黑叫啥？黑叫不记得黑叫什么软体啊？叫什么我跟我用的。
1: 翁玉君几岁？哎、欸，
2: 哦，伊三十六号。
1: 一九的，啊，伊跟我平岁哦。
2: 1989的，
1: 比我较大。
2: 啊，1989的，我当作伊应该不三十岁讲。
1: 当作伊比我大。
2: 然、欸、后当作伊。因为我一直觉得翁玉君唱歌很像邓丽君，就是不是那个不是唱出来那个感觉，是她的气质，就是反正顶不那蛮顶安重啊。
1: 对，咱那个咱导播哈，我记得嘿，一共演女神就是这个样子。
2: 唱啊！咱导播上面两个女神啊，电打出来。
1: 哎、欸，你们没有 get 到这一段哦？哦，
2: 谁呀、啊？我看你 Ken 啊，哎、欸，你 Ken 只爱猫而已。
1: 对
2: 他不会喜欢人。
1: 不同境界啊，不同境界
2: 啊，不同境界啊，有些人就只喜欢宠物而已，他不喜欢人呢、啊，因为跟跟人相处，跟人相处真的很难、欸、
1: 很难，
2: 超级难的。哎、所以
1: 无迄条歌，人你若要写就两撇是真简单，嗯，要做必定挺较困难。
2: 真的，觉得人跟人相处真的好难哦、喔。
1: 对、啊。
2: 你的明明咱有啥讲啥，个有啥讲啥不行呢、欸？你一定要讲好话，你不能说、哦，像讲伊来问讲哦，你我唱了哪里了？伊个讲哇很好啊，啊你啊讲伊的属实话好听，他可能就心里讲。
1: 你是要听
2: 也
1: 不要听，我像刚刚
2: 来
1: 你
2: 跟
1: 我
2: 讲啊。对对对，我觉得。
1: 啊、不是你乱搞。
2: 对对对。
1: 心内拢有一句。
2: 本来伊、啊、反正那后边咱就，我们就自动消音就好了。对啊，所以那两个人问看你唱哪里，讲哦很好哦，很好哦，现在都好哟、哦。啊，你也讲属你，因为你如果讲实话给人家听，人家都不喜欢听呐、啊。啊，因为我这两个你都实话讲太多了。所以人缘很差
1: 我们前阵子有一个挂场拢在表演的一个、嗯、他年纪比我大了一个哥哥
2: 哥哥多大龄
1: 比赛一些丢高、
2: 啊哦、比赛啊
1: 他就是可能平常的成绩都还蛮前面的、啊、我不知道他那一场的成绩是如何、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他就有 po 上去就是他那天唱歌的
2: 你讲什么有调一类啊？
1: 就哎呀，哦，哎，你冇一类好友，对啊，
2: 我唔知道
1: 啊。像他就是会有，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他肯听人家真的声音。
2: 不是因为，
1: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说不会很好听啊，什么什么的啊，人都要知道问题在倒位，
2: 对啊，因为
1: 说那个
2: 没用啊。你唱歌有，我就觉得还好。
1: 是不会有，
2: 啊，本来就是没有抑扬顿挫，
1: 对，
2: 没有抑扬顿挫，你知道？你等下没有抑扬顿挫有啥物会无？就是讲唱歌无迄落，哦，像讲迄落，我无计较你的过去，想要好好对待你。
1: 不是这样，這個、是好听
2: 尔。啊，就好听尔，啊，不是这样唱。我无计较你的过去，要这样唱，不能这么。我无计较你的过，你安尼唱就是太、欸，
1: 就是流畅度有唱出来，
2: 你有唱出来，
1: 有唱出来，
2: 哎安尼尔，
1: 但是阮讲
2: 你无口气，
1: 唇齿就没有了，
2: 你因为
1: 语气不是唱歌了一点，
2: 唱歌不是那个那个到，然后迄落 A 段我的，我无计较怪客气了，
1: 我有当人家，
2: 不是迄落。加唱个听听啊，啊熬一个副歌唱重呢，不是这样子。
1: 对，
2: 有时候重，你一个副歌唱在都重的时候，你等到个爱较轻声呢。哎、欸，你也像嘉纯在唱，你也啊注有咧注意听，你就知影。他有时候在副歌的时候，他还会说，哦，哎、啊，还说还咚咚的会放是一定要放的，但是放以后还要说。
1: 对，
2: 不是一个咧绑的时候全部拢绑，安尼对的啊。
1: 啊！猪出去啊！
2: 我再给你塞了，你给他太多了，哪讲崩啦？
1: 我不讲出来啊！
2: 吵死！我不要你死！没有，因为唱歌就是唱歌袂使，你因为每个人唱歌其实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2: 但是你唱歌，不管你按那全字都会塞，阿姆哥你就是不能直接我。

0: 袂晓唱了，伤过，伤过，伤过迄落啥？要人，要人讲，你讲，互你讲，就是不能，你不能唱的伤白啦。
1: 就是打安全牌嘛。
0: 嘿，
1: 啊，基本上咱录音去录音室，伊敢若唱一定是安怎？基本唱谱，唱的流畅度，
0: 嗯
1: ，OK，
0: 嗯，
1: 当然就好了。
0: 嗯，
1: 但是咱要真正要听一个歌手的实力，是你爱听伊唱现场的。歌场的表演，这种才是真正是实力的，因为录音室出来就是死板的东西嘛。你甚至有的是，真的是有的不用心，还是说啊，为了要赶紧啊，哎，你唱一段了，就 copy 贴上 copy 贴上哎。
0: 本来就拢安尼啦，现在都 copy 贴上比较多、啊欸。但是你
1: 有
0: 不是
1: 有的是真的是唱整首的，
0: 唱整首的是要你够
1: 有实力，
0: 不是讲实力，是你要够有资深。你有够资深，人家才会花那个钱呢、啊。因为你、
1: 欸，但是不一定哦、喔。最近我发现不是资深的才有这样的资质。
0: 真的吗？
1: 我最近有发现。
0: 你像刚威一他绝对不是复制贴上，他都是，你知道江蕙在录音室啊，你可以收到他肚子砰砰叫的声音吗？你看那个录音室有多强，
1: 收音啊！
0: 你像一个江蕙，他呼吸声音很大。为什么你听不到？啊、因为他一做用巴肚的来，做用巴肚的来唱歌，你他连那个肚子的声音都收到，怎么可能会没收到呼吸声？那个都要修嘛。
1: 对啊。
0: 你那我可能改，伊巴肚伫录音室那个巴肚的叮当的声，那个录你唱片来，都蛮修过。
1: 所以大家
0: 就
1: 说，我听原唱也无安尼唱，歌是活的呢，
0: 嗯，
1: 系啊，唔是叫你死板呐、啊，
0: 对啦，
1: 我靠，哎，有报名比赛，同谁哈，要听进去，
0: 跳舞哦，
1: 无啦，
0: 哦，你讲迄落迄在导播呢呐，
1: 对啦，
0: 在导播，我是放弃治疗了，
1: 没有，就是要给他们概念呐，虽然讲
0: 除了名气以外，我其他都放弃治疗。
1: 啊，你们刚才买民情讲啊，对。其实歌你听网版的已经是啊，会比较流畅度会较好啊。你怎么去想要从里面改变什么东西？只要不突兀，都可以去做修正啊。
0: 之前人之前就有人拿他的歌给我听，哦啊，然后我就觉得听起来是都 OK 啦，但是就是
1: 少了一点东西啊，
0: 就是没有抑扬顿挫。阿怪，我唱我听，你敢不知伊搞音啥？哦，就是大小声了，就是有时候要忽大忽小那的调啊。我就觉得他已经没有救了，所以我就懒得听。他就直接告诉我说：“啊，就忽大忽小，不是嘛？那感情，你的情绪，那我可能一路全部都在那个低档，或者是全部都在高档，不可能嘛？啊，所以你有时候要，有时要切情绪。”情绪上来还会下去，你别情绪上来，你家里有点中风啊，掉头。气死我了！我去，我听下哦，原来是忽大忽小就好了，有时候大声，有时候小声。我的干嘛？
1: 没有，就直白讲是没错啊。
0: 我的哥，
1: 直白讲就是这样啊。
0: 不是这样好吗？好吗？
1: 我说直白讲，
0: 什么叫直？什么叫直白讲？因为你的情绪，那我可能是，我不想讲了，我直接讲，我就觉得，
1: 每个人的认知的感受不一样，然后跟我们讲出来的形容词会不一样。所以你
0: 忽大忽小，
1: 听起来的感觉，你刚刚讲啊，也没有，但是他们所认知就是、啊、
0: 没有，因为你的情绪会有时候回头，有时候会荡，有时候会高昂啊，所以那个本来就是要唱歌有抑扬顿挫，
1: 本来
0: 基本
1: 上已经没办法真好，你比起那个唱出来就呵呵，那就好很多。
0: 你讲有人听呢？
1: 我讲死了。
0: 可是我听他唱别首好像还可以耶，不知道是有修改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就他唱一个，他好像唱一首华尔兹的，我觉得他还可以啊，没有那个游览车这么恐怖了。哦，没有。
1: 我来唱歌、哦。
0: 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他的，不是不是，我觉得那个不是。

0: 是他的问题，应该是录音室的问题吧。
1: 你讲倒一个啊？
0: 游览车啊，游览车你不知道？
1: 我知道啊。
0: 哎呀，游览车应该是录音室的问题吧？因为他你唱走音的，录音师不可能听不出来呀、啊。为什么会让他过呢？
1: 噱头啊。
0: 哦，也是哦。
1: 不然他点阅率很高呢。
0: 他点阅率几百万呢。
1: 不是说去那个什么？三，
0: 可是你
1: 三叉电视台主 M 八点档工上档一天就下架了，就马上换另外一首歌。那、啊、他换
0: 人家打一天，人家打一天，人家可能打了两、
1: 欸、就直接破万呢、欸。
0: 不是，他人家打一天，对不对？
1: 效益等于是人家的一个月，
0: 什么一个月？有时候三个月也不见有这个效益。我告诉你，
1: 没有啦，我形容比起这样子，他的一天等于是人家的一个月啦。不过你若听伊另外一首迄落《有蓝灰》，就觉得还 OK 啊。但
0: 是好像就是有蓝灰，就是华尔兹诶。
1: 我就会想说，好像是那有蓝灰应该是修出来的。
0: 没有啦，有时候我是觉得因为录音师会知道，会知道你音不对呀、
1: 啊，啊也也会走音咩、
0: 啊？真的是噱头哦。
1: 哦、你、啊、不然哪有可能
0: 你好会做人呢、啊，学者。
1: 不是啊，啊不然这种的哪有可能会出啦？
0: 哦，没有，有钱就可以出了。
1: 当然有钱就可以出啊。
0: 现在不是有钱就可以出了吗？
1: 对。
0: 哎呀，有钱就出了。哎呀，你叫我自己出钱去出，我才不要嘞。哎，我唱歌音你听，我还要自己出钱，我是头壳坏掉了吗？哎呀，我。要出十几万就有啊，十通万就一条足好的歌啊，就是。
1: 你若要规个品质就好，你再
0: 十五就
1: 好啊。包括拍好很好，请足好的导演来你家己拍 MV， 家己品质做了足好，你只要安尼就有啊。
0: 对啊，何必呢？我花了二十万，然后我出了一首歌呢，又如何？我告诉你，
1: 这想要做纪念的 ，OK。
0: 做一首歌是很简单，嗯、
1: 对啊。
0: 但重点是你要有人知道，很难。
1: 但是他们做个纪念，我觉得 OK 啦。现在很多
0: 哦，你当初做个纪念的，
1: 哦，阿妈阿公啊、哦，我唱一条家己的歌，我觉得这样 OK 啦。
0: 当然啦、
1: 啊
0: 啊，当然
1: 圆梦
0: 是可以啦，但是你说要有人传唱，真的很难吧？对不对？你要有人传唱，一定要有曝光率要够啊！你像游览车曝光率就超级够了，但是应该没有人会去唱它、啊。你要请我？
1: 我现在忘了呢。
0: 你唱过？
1: 我没唱过啦。
0: 哦，我
1: 只是我忘了旋律啦。
0: 可是你也没办法唱它这样子啊。
1: No, 没办法哦，这个境界是我没办法
0: 唱、啊。你也没办法唱到这样子啊，人家
1: 所以人家厉害呀、
0: 啊。这里要走调，你又没办法，你这样你比你我还是觉得
1: 我输他，
0: 对，我觉得你还是输他。
1: 我输哦，双手投降。我双手投降，这个我求很大的，我求很大。
0: 真的啊，那个哎、欸，你要唱走音也不。你要唱走音，其实对会唱歌来讲也蛮难的呢。
1: 你现在有在搜寻游览车的人牙手？
0: 有啦，应该拢知吧？
1: 你现在有在搜寻游览车的？
0: 新闻我会去新闻报呢，敢不是？就一天下架，好像是新闻报的吧？我才知道这个人啊。
1: 对啊。
0: 哎呀，我才听他唱歌哦，真是赞，真我就觉得有钱真好。有钱真好。
1: 对啊。
0: 哎，真的有钱真好哦。
1: 哦，这个是我没办法体会的。
0: 哎，而且那个你要打那个超红的连续剧，打一天是要
1: 正八点档。
0: 正八点档还是要那个算那个？
1: 对啊，好大万的啊，好几万呢、啊，那是升班的哦。
0: 对啊，
1: 升天的哦、喔，是升班的哦、喔嗯，
0: 是一天哦、喔，一天哦、喔，不是一个月哟、喔，你不要盖本。
1: 好像一天要这样呢。
0: 这 你说的，你说的这是豪记。
1: 对。
0: 啊、你如果是 私底下 去的大概要这样子。大家这样到这样子。
1: 有。
0: 啊、了解吧。但是豪记有整个包了嘛。
1: 对啊。
0: 整个包了所以它比较便宜。好、哦、了解吧。豪记都
1: 包了。很
0: 贵呢。哎呀因为、啊、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进去豪记，就是因为豪记有在打歌啊，你至少才有传唱度啊。
1: 对啊，
0: 哎呀，你没有传唱度，没有传唱度就没有用啊。现在你说要卖唱片，我告诉你，有某个台语歌手，他卖1000张而已哦，结果他那一首歌是爆红，他只卖1000张哦。
1: 哦，一家卖1000片。
0: 可是他那一张专辑是
1: 谁？
0: 就是爆红的。
1: 谁？
0: 不能讲谁，我
1: 那那，你讲谁？
0: 我讲谁？我看看，我今仔多无唱到伊的歌。
1: 好。
0: 因为我当时我都吓到了，我说哈，而且那这我讲的这个不是在最近哦，是在大概
1: 初期，
0: 就大概不是，那时候差就是大概网络开始出来，
1: 网络开始盛行的时候。
0: 过了差不多2-3年以后的事情，我说，有这么恐怖哦、喔？还卖1000张哎、欸，也刮起昂个靠背耶，哎呀、啊，就结果竟然只卖不到1000张了，不是1000张，是卖不到1000张。对啊，那你说
1: 你多打点温啊？
0: 对啊，你说你要靠唱片赚钱，其实怎么样赚？
1: 以前可以，现在
0: 没办法，你也像你。哦，你讲酒后心情应该卖到百几万嘛，啊，翘脚恁醉酒头来卖130万嘛，翘脚恁醉酒哦，翘脚恁，你知道方正吉已经知的无？
1: 对啊，对啊，对啊。
0: CD 卡带、录影带至少卖了快200万。
1: 哦。
0: 因为他还有卡带嘛，
1: 对，
0: 还有录影带嘛，
1: 对，影够录影带。
0: CD 卡带、录影，嘿，拢总加起来就
1: 超过100万。咱今麦给是 CD 片。然后现在个眼
0: CD 片现在怎么放我不知道
1: 咧。对 ，CD 片，然后再来眼镜，现在比较方便的是 USB。以前是有小带，有大带，
0: 嗯，
1: 啊嘛有 CD， 嘛 LD， 这大带用。以前就是种类很多，啊个有声，啊有有影啊，所以收入的方式很多。
0: 对啊。
1: 但是现在就是哇，贵咖死去啊！CD 片根本你厝内底根本无通放啦，啊车的以前阁有 CD 槽，
0: 哪有
1: CD 槽？因为全部拢 USB 槽啊，
0: 全车拢 USB 槽。
1: 对啊，所以
0: 因为 CD 你根本就不会去用
1: 啊，都不会去用啊，因为你那个就皮一边换。我记得以前的车，伊个 CD 阁是一盖十片，
0: 可以放10片啦，
1: 可以放十片，
0: 可能咬到啦，
1: 咬到嘿丢。
0: 可能咬到啦，
1: 可以咬到。啊，你还要，
0: 你若
1: 搁要换，你就要搁开咬到，把迄摕出来，啊，再搁换片啊，要换多一片啊嘞，再搁更新，再一直换。啊，你着以前真正是迄落 CD 片一堆，但是是有咱有所在通听嘛，你车顶我都听嘛，即马啦根本无嘛。
0: 我之前那一台那个 Colt 的那一台啊，那个 CD 我根本就没用过，第一次要给他用的时候就不是坏的。因为拿到我们有，因为我们做这行会拿到别人的 CD， 别人送我们的，他们有
1: 对啊，
0: 想讲家传的离婚礼，个独立，那没叮当，可独立了，他还跑不出来哦。
1: 我那台也是呢，可能就是咱拢用。因为迄都有，即马车顶拢蓝牙，啊，因为咱拢用蓝牙连线。
0: 对啊。
1: 啊，无就是用 USB 听嘛，结果某物一讲想，心血来潮一下，好不好？
0: 想要听一下。
1: 想要听一下哦，啊，多啊，车顶多一块 CD 片上，
0: 重点
1: 回味一下。
0: 重点人是互你做纪念的，人其实大概就是不会想说你会去听嘛，就是给你一个纪念。
1: 对啊对啊。
0: 留念的而已。哥哥，咱啊，我因为我给咬了，给个嘟嘞，哥哥，偏要找袂出来。
1: 我刚才我迄间我迄片啊是歌唱班的片啊，我想回味一下，看我之前到底是教什么歌，啊，拄入去。

0: 哎，咱无可能。
1: 啊，这袂胖哦。
0: 哎，
1: 啊，袂胖，好，啊啊，上好袂胖，上啊，好，然后都袂胖个，袂胖个，起出来。
0: 起袂出来。
1: 起袂出来，到迄底。今麦干哪个底来底？还在里面，因为根本当作按不出来啊。
0: 我那台
1: 扣子还在里面
0: 呢、欸。因为那他政府有是买什么，旧换新嘛，就会补助50,000嘛。嗯。啊，结果他到现在已经这一台车作废，那个 CD 还卡在里面，还没有跑出来。
1: 啊，你那两个抽刀，我一定应该挨个点的。
0: 好啦好啦，
1: 提不出来。
0: 啊，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
1: 你想
0: 挂几封你呢？
1: 我吓死
0: 呢。啊，给了，哎呦，时间无够啊，来，进来唱歌来听歌。
1: 谢谢。
0: 来哦，我在看金拍婆啊，我看三面人的班长哦。哦哦。第一个怀生哦，第二个像呢？来75陷阱像，方兰姐、月华姐、玉兰姐、墨子大哥大嫂、文字姐、秀琴姐、欧巴欧妈、月柔姐、刚才阿娥姐、守春姐、春嫂姐，还有我们天才大哥、二姑姑、秀凤姐，还有我们的齐飞四姐妹、方玉姐、文字姐、小

哎呀，立信姐，你的《我的最爱》刚刚有唱完，你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哦？欧巴欧妈，每周一阿布阿宝。

文字姐、淑慧姐、青标大哥、玉环姐、齐飞三姐妹、守春姐、玉兰姐、登祥大哥、小美姐、美贵姐、阿树妈妈、菊英妈妈、芳兰姐。

大哥、蚊子姐、瑞东大哥、方玉姐、怀萱姐、中原姐、金图大哥、秀英姐、美香。

0: 姐、乔真姐、月桂姐。
1: 哎呦，救人哦，刚多一位哦。你不叫小刚来唱，小刚上好唱这条。

光阴节、小美冰淇淋、红领的妈、一春节、小龙节、美珠阿姨、刚才的淑慧姐、阿树姐、方兰姐、一春节、玉兰姐、万德哥，那个拜托别个的月，阿贵呀。

哎，谢谢宝贵姐，跟咱的金贵耶，跟咱的阿素姐、丽学姐、楚珠姐，还跟咱的乔珍啊、钟元姐、叶罗姐、丽婷姐、严丽姐，还有我们的秀英姐，这么两条，齐飞四姐妹，后上。

0: 还有些邓大哥、奇叔大哥，还有美珠阿姨，还有咚咚，还有我们的邓翔大哥，我上不点点，美秀姐我点点，守春姐、碧慧姐、美贵姐，咱们唱。好，阿今麦要来猜歌啊！哦吼，今仔来猜歌好啊！今仔猜歌啊，怪了在调哦，第一条就探戈的啊，第二条索洛索，第三条应该是恰恰吧？是不是？我唔知啊。好，来，老师，请下歌。停。听着这就知道吧，可能知道，知道要怎么唱，我不知道歌名。你对你唱，
1: 你对你唱，
0: 哦，没人知道，夸张。老师从头再播一次，从头。
1: 可能歌名啊，歌名可能会比较难。红绿豆的酒。

0: 塞你塞落去哦。哎，停啊！我看鬼也知影，竟然两个人知道，三个知道呢？怎么这么抠捏呢？抠捏抠抠捏捏呢？哦，一二三四五六，哦，六个知道呢？这么抠捏？来，那班长是咱那个叶朱蝶。
1: 哎，
2: 叶朱蝶，
1: 今天的龙爪。
0: 无啦，这条叫新买对的上啦。
1: 啊对啊，新买的红林，你到位的上。
0: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礼拜你应该袂使看电视，我拜一吼。
1: 拜礼拜无必要啦，你拜一也是来唱的。
0: 好啦，拜一啦，啥物事
1: 啊？有啊，就这条，看你到位的上啊。
0: 哦，安尼
3: 条啊。
0: 你
3: 晓
0: 得好啊。
1: 哦。
0: 对啦，好。好。哎呦，谢谢啊，感谢啊，哈。嗯。两个接第二个好啊，接第二个不一定，第二个不一定讲唔对。来，咱的木琴。你家己拉去的哦，唔是买家己接无？哦，来玉环姐，玉环姐，
2: 玉环，
1: 哎，这个南瓜，
0: 这个南瓜你养上无？
1: 是嘛？哎，都在咧唱，
2: 拢互恁教歹呀！
0: 迄种恁家己耳返的，唔是我哦，搞搞无关的哦。好啊，你有要点歌无？礼拜你有闲无？
1: 有点一条，迄个你这个头章。
0: 哦，啊搞啦，拢你拢歌唱比赛歌咧吼。
2: 好，
0: 谢
2: 谢。
0: 好 ，OK， 礼拜唱啊，拜
2: 拜。
0: 哎，老师请下歌。来哦，迄个你即摆有咧讲个放下哦，阿文啊放下，富美姐放下啊。
2: 啊，我出这条。好笑，我好像本来不是要出这首哎、
0: 啊。
2: 我原本好像不是要出这首。
0: 啊、你是号码写错就对了。
2: 可能上下格看错。还好。
0: 好呆。
2: 大家比较知道。
0: 来哦，分享大哥，
4: 两位午安，
2: 午安。
4: 我只在乎你啊，
0: 真的假的？
4: 真的啊。哎，红玲，你妈妈五点我在看那个诸葛会社哦。
0: 我妈是看那个安博的，不是看那个。
4: 哦。
0: 看安博的，咱看24点钟
4: 了解无？在这拢会播。
0: 好、哦。
4: 我进前万秀之，我感觉万秀之王的较好看。
0: 哦，万秀之王的对
4: 啊。嗯。哦，谢谢。
0: 啊，你无去点歌呢？
4: 无，你改牌啊。
0: 好啦，
4: 拜拜。
0: 好，拜拜，来。来，请下歌。

0: 去表达的那种端倪。
1: 嘿，嘿，
2: 超级颠。
1: 停！我唔想听阿文啊，知影第一点卡。阿文啊！阿文啊，知影第一点卡。阿文啊！哎，什么歌？
3: 粉红超跑。啊！
1: 你打错了。
3: 妈做的音啊！
1: 好了好了，你打错了哦，不是你
0: 讲错了，
1: 你讲背奏嘛，搞唔掂哦，吼，
0: 丢命啊！
1: 董春
0: 姐，
1: 来，
3: 哎，贺文年年，
1: 贺文年年呐，好，答对了，
3: 我可以先点星期一的吗？
1: 可以啊，你点星期一好，什么歌？
3: 啊，那个我要请嘉纯唱《天兵》啊，
0: 哦，《天
1: 天兵》啊，
3: 哎，
1: 你本来就是直接《天兵》啊，
0: 哇，太，
3: 然后广告钱哦，嘿，谢谢，
1: 啊，谢谢，
3: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老师请下歌。来哦，怀轩，你也袂晓，我来点我死哦。
0: 欸，我这一首第一句都想让台湾国语唱。
1: 怀轩都袂晓，我
0: 点
1: 我的死哦。哎呀，停！哈哈哈哈哈！我袂话停，伊就停啊。哎，你越来越厉害了哈。
0: 对，没。
1: 啊，好，咱今来接两个啊，好，来。来，秀叶姐第一名。
4: 哎，我有月儿像柠檬。
1: 月儿像柠檬哦。
4: 哎，
1: 月儿，为什么月儿都要像柠檬？

0: 我唔知
1: 道。哦，做
0: 这像雷蒙。
1: 你唔知道，阮有咧看电视，有做这拢是叶儿姐呢。哈哈哈！叶儿姐，好啦好啦，啊，你要点什么歌来？
0: 嗯，我点好醉我梦里。
1: 好醉我梦里啊！
2: 可以换别墅吗？
0: 谢谢。
2: 小叶姐，可以换别墅吗？
0: 啊。

0: 谢谢，拜拜。
1: 他最不喜欢唱口水王蒙利，
2: 单纯是他的音乐不好听。
3: 音乐不好听，
2: 伴奏不好听，不是不喜欢。
3: 没有啊，那原版的不是这样伴奏啊。
2: 原版不是这样哎、欸，原版是好听的哈。
3: 来哦，
2: 佩珍姐，
1: 佩珍姐，你有什么歌名？
4: 叶儿向柠檬，这我定咧唱，我都唔知。
2: 啊，第一句要唱，
1: 第一句要唱来唱，唱来来。
4: 我定唱来，我不要。
1: 无啦，叶儿
4: 向柠檬，
1: 嗷嗷一弯弯。
4: 对啦，对啦，
1: 对啦。
4: 我无音都不要唱。
1: 好，啊，你有要点歌无？礼拜礼拜会有无？
4: 礼拜啊，
1: 哎，礼拜够会啊，啊，会使呢？
4: 会使唱歌单无？张秀清的。
1: 歌单应该不是张秀清的吧？歌单
4: 有啦，新的啦。
1: 上新的还没出来啦。
4: 啊，未啊。
1: 你讲上，你讲上新的也是歌单有旧的，旧的歌单。
2: 我知影是迄个方瑞儿的，还是什么？
1: 方瑞儿，我知影。张秀清的、
2: 啊、
1: 老师你看你有张秀清的不是啊我是说你查一下张秀清的啦就是那个刚才的 YouTube
2: 有啊
1: 有啦有啦、
2: 不是啊他现在在查那个
1: 有啦张秀清我可以查这
4: 张秀清的歌单啊真的啦
1: 张秀清的还没出来
2: 还没出来
4: 还没
1: 哦出来哦
4: 啊不你给自拍啦
1: 好
4: 我已经有看你好自拍
1: 好好好好
2: 所以你要张秀清的歌就对啦
4: 哎呀我是在听一条歌，一条我是会晓唱，但是阿伯讲介绍。
1: 哦，歌单已经出来了啦，可以学。
4: 有啦，你看非常毛。
1: 好，爱怪。
2: 咁我礼拜无多唱哦。
1: 哦，先礼拜该唱一条歌，怪等下歌单。
4: 马进来，你来唱快歌就好啊，我无差。
1: 快歌，
2: 快歌，
1: 快歌，好，谢谢啊，
4: 谢谢，拜拜。
1: 好，来下一首就是快歌，来，请下歌。
2: 这个不是快歌啦，
3: 没呢，他
2: 跳了一首、
3: 哦，你跳了一首，我点我的记哦，
2: 对嘛？
3: 刚才是快歌啊，
2: 第三，
3: 你按错了，按错了，扣300哦哈，明奇扣300，好，今晚到这上了，
2: 这样是第四呢？
3: 不是这一首啦，这一首已经唱过了啦，我看麦几号啦，应该是4220呢，
2: 哎，
3: 不是。那个6400，哎，咱若讲出来了，恁党一起去了，知影什么歌啊？对不？对啦。哈嘞哼，哈嘞哼，哈嘞哼，哈嘞哼。
2: 这个一定知道的。
3: 啊，唔知影讲卡声哦，无完善迄落歪歪接哦。
2: 无完善歪接。
3: 拖嘞拢，拖嘞拢，拖嘞拢，拖嘞拢，拖嘞拢。停！哦，等我单班抓接，阿怪忙接哦，
2: 忙接，
3: 因为太侪人诶，哦，忙接，
2: 还没满哦，
3: 还没满呢，但伊接到多好，多迄落，
2: 多坑诶，
3: 多坑诶，那么就很丢脸。
2: 对
3: 呀，
2: 还没满呢，
3: 今年啊，差三个啊，快点啊！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搁三个呢？
3: 搁两个，搁两个，进来。姐，好，忙，
2: 没了，
3: 凊彩姐了，好，叫得像，
1: 立像，哦，
2: 下一位，
3: 叫得像，
2: 哦，敬义大哥，
1: 你是
5: 两位好，
2: 哎，
1: 敬义大哥啊，我跳河哦，
5: 你又快乐出房，
2: 哦，
1: 你又快乐出房，好啊，你有要点歌无？
5: 点一条我看你下哦。
1: 好。你忙去点咩？
5: 男人的心声
1: 啊，
5: 陈文成的男人的心声
2: 哦，男女的心声。
1: 哦，男女的心声你啦哦，这来这罗赖吧啦，了解哈。
2: 哦，礼拜来听啊哈。
5: 礼拜啊，礼拜那个广告前。
1: 好，
5: 谢谢，
2: 拜拜。
5: 谢谢，
2: 拜拜。
1: 好来哟，
3: 我接一个吼。我接一个啊，来，咱的桂英姐，桂英姐，超棒！
6: 小朋友，
2: 桂英姐，你好，
6: 你好，
3: 哎，你好，
6: 小快乐出房，
3: 快乐出房啊！你有没点歌无？
6: 点，白娘子，白娘子，
2: 白娘子，
3: 哦，白娘子哦，
6: 好，谢谢，
3: 好，
6: 谢谢，拜拜。
3: 想讲加接两个，个个大拢挂了了。我想讲不错，加接两个，请做点歌。啊，哥拢挂了了，无法动。啊、哦，安尼就好啊，到即马就好啊，来听歌，来谢谢。

有圆圆妈妈，帮我想爱玲，还有大家帮我下次的 K 哦，谢谢大家。丽婷姐、春嫂妈妈、鼠猪姐、月华姐、蚊子姐、月桂姐、林玉姐、锦绣姐阿特。

桂梅妈妈、秋桂姐、菊英妈妈、月柔姐、红玲妈妈、蚊子姐、瑞东大哥、金娇姐、中原姐、小梅姐、齐飞三姐妹、玉春妈妈哦。

0: 谢谢宝珠妈妈、玉如姐、桂纯姐、秀英姐、富美妈妈、美珠阿姨、秀叶姐、守春姐、平富大哥，谢谢大家。
1: 哎呦，这个上面两点的呢，台南的碧慧姐。

还记得宝珠姐。好的，那你进一道歌，美珠阿姨，还有我们的炸弹姐、红脸的妈、富美姐、宝、一乐怀仙，看看了啊。

0: 哎，感谢燕彩姐妹、云姐、美惠姐、跟妈妈哥、跟以晨姐、跟那叶贺姐、小美冰淇淋，还有我们的方兰姐、宝莲姐，还有我们的薛汤姐、桂英姐、玉兰姐、
1: 月桂姐。

谢月桂姐受到掌声哦。陈妈妈、薛唐妈妈、玉春妈妈、美惠姐、美作阿姨、芳兰姐、燕明大哥、雪琼姐、秀英姐、小美姐、美云妈妈、月柔姐、淑薇姐、富美妈妈。

谢丽英姐、薛糖妈妈、玉环姐、玉如姐、秀玲姐、芳兰姐、美惠姐、金线姐、扣三、董董哦、汉尼耶爹、丽琴姐、敦德大

掌声，大家鼓声来哦，忙甲美惠姐，高丽蕊哦，章鱼大哥，哎好姐，水塘妈妈，丽英姐。

0: 谁？
1: 哦，还剩几首歌可以点呢？
0: 这四首会不会太短了啊？
1: 啊，因为
0: 四首才13分钟，
1: 没办法呀。嗯，因为你就要都是快歌，快歌、
0: 啊，对啊，
1: 快歌会比较短呢、啊，这样才有时间点歌啊，懂吗？来哦，来叶华姐，叶华姐，你要听什么歌？
2: 叶华姐，
1: 听电话哦。
2: 哎、你好，
1: 哎、你要听什么歌？
2: 点意见，
1: 意见呐、啊。你拜唱啊哈？
0: 我台语的嘛，
2: 拜的。
1: 哦，你要拜伊就对了啦。
2: 你讲个拜，我又拜无滴个。
1: 哦，
2: 拜谢。
1: 无啦，礼拜呢？唔是明仔载呢？礼拜呢？
2: 唔是礼拜无滴个，我咪。
1: OK， 礼拜一。
2: 星期一。
1: 好，礼拜一，拜拜。来，丽竹姐。
3: 哎，这个帮我出用镭射烟熏。
1: 用镭射烟熏哦。我应该、我嘛在外向不好听，我买。
3: 你拜
1: 后边哈。
3: 对，谢谢你，谢谢你。
0: 拜拜。
1: 来哟，来哟。方兰姐，
4: 你好。嗨，两位好。
1: 你好。
4: 香兰鸟。
1: 啊？香兰鸟还是香兰鸟？
4: 鸟。
1: 香兰叫
4: 哦。对。
0: 双燕鸟哦。
1: 无啦。
4: 香兰鸟啦，香兰啦，
0: 双燕鸟咩？
1: 香兰鸟吧，那是叫啊。
4: 哎，
1: 香兰银吧，银子的银吧。香兰鸟啦，那我在香兰叫，我丢得听我香兰叫。
0: 双燕。
1: 老师燕子的燕。
0: 双
1: 燕子的燕。
4: 燕子的燕呐、啊，
0: 双燕子的燕。
1: 是燕子燕呐、啊，那个
0: 是一个那个
4: 鸟的燕呐、啊。
1: 这个，这个燕。香兰鸟，不是香兰叫啦！我等我的死哦，气死我了！
0: 俺是鸟嘞，不是叫嘞。
1: 香兰叫
0: 啦！你看有较清楚未？喂，
1: 伊讲香兰叫啊！好啦，你讲嘛？
0: 我唔知。
1: 香囊捧春出，哦，那是
0: 春春鸟。
1: 好啦，就咁样，拜拜。来怀生啊，怀生，几年啊？
4: 几年？
1: 哎，什么？
4: 不破网啊！
1: 不破网哦，爆破网哦。哦，像
4: 嘉
1: 顺雄啊，像会得，嘉顺雄爱得破破网啊。
4: 啊，你刚刚放那个音乐，我人又不在，然后你说什么什么，我不知道，就要给我扒死扒下去。
1: 无啦，那个
4: 啊，我又没。
1: 哎，二像柠檬，你现在未晓点，我的死哦，气死我了！你是国语的，那不会。
4: 我又没有那么老，我怎么会？
1: 懒得理你，再见，气死我！
4: 拜拜。
1: 好，来，咱秀慧姐，你想怎么讲？
5: 我要听《东山再起》。
1: 哦，好，没问题。
5: 嘿，双喜要请。
1: 哎呦，礼拜就请嘛哈。
5: 好，谢谢来。
1: 拜拜。
5: 好，
1: 哎呦，来哦，咱进咱的那单元哦，这个东西你可以买着哈、哦，那个等到那个七，就是哎。
0: 等到用到啊。
1: 对，就是你要等到可以20号再收，那个刚好中元节可以用。啊、你如果想要早一点用它的话，你就早一点收。啊、你如果要等到中元节拜拜，你就等后面再收。嗯。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提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卵，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烟肠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脂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8: 高粱酒烟肠，3分肥7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腌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9: 你可能想好，
10: 你
9: 甲
10: 笨
9: 起来，我都
10: 不够爱。你不够爱，你老好食是老好食。
9: 我食
10: 你
9: 老食。
10: 你捌买过无？
9: 前两年啊办咧圆游会吼，办咧公益圆游会啊，我嘛去，我嘛去现场白演讲打咧卖，知道？啊，人迄圆游会嘛有百搭卖演讲，知道？结果吼，我这演讲。我炸几啊千条演讲去遐卖呢，一日计卖了了。
0: 对。
9: 啊，人百位的拢不上来卖，我是卖到完啊，因恁平安演讲还佫剩一堆，是吧？较歹势啊，因咱这食太好食，这经过吼，你甲闻到这個味，你就挡伊袂掉啊。咱这演讲啥？这十几年，我卖这個演讲，卖这个牌子演讲卖十几年啊。阮李董的吼，以前还算坚持啦。卖物件就是安尼，你的物件一定爱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哦，绝对袂当乌乌乌老木，袂当糊里麻汤安尼吼，乌白来就对。

0: 所以那会用买物件的人吼，你会去经个老牌子。为什么人个老牌子拢我都生存遐尼久？就是因为人个胃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啊，咱的宴席就是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拢好食，吼，拢好食，
1: 吼。
0: 介在人敬的吼，现场来做一下，这个做特殊的特技的表演一下吼，表演食宴席，恁看，因为这宴席现场食真少人，我表演甲像咱这里好个吼。
2: 看内底，这食不够济啊。
1: 先忍多智，
0: 切鸡切几条，因为我这等下小鸡也加食了了。
1: 中年，先开。
0: 惊无顾，稍微打先关掉。先切两条，这个肥两个，互恁偏芳一下哈。这一条烟肠，听我配一碗饭啦。我讲实在，这是，
1: 来。来
0: 安尼哦，
1: 都烧过，我就捏落啊。
0: 而且你莫安尼瘦瘦白白吼，来，还佫切两条，这叫做高粱酒的吼。
1: 看一下，看一下。
0: 吼，这高粱酒有够香的呢。
1: 很香啊！
0: 你来样食烟肠哦，食这高粱酒的，真正是赞的。另外肉汁安尼，吼，切落咧肉汁安尼，弹出来迄种感觉。肥卵哦，恁看一下，内底拢肥卵啊！等先要吃之前，爱见证一下，镜头先吃一下，有无？镜头先吃一下哈。
1: 对，唔是讲一项。
0: 哎，对，啊，这一个肥卵吼，啊，就到一块酸啦，安尼，哇，哦。够幸福咁啊！嗯。人家有够好食。配饭吼，酸啊，煮啊嘛，嗯。那肥羊薄，肥羊搁食者，吼，你啊，肥羊来，同起啊，肥鱼软，来这毛毛人肥羊你看，哦，基本配蒜头。
1: 看看，白鱼卵，不是讲像人咧，这个一条内底较两三粒无啊？恁这有无？
0: 嗯，
1: 恁这切开。
0: 别包叫，别包叫。哎，配饭有啥好食？
1: 嗯。
0: 哎，高粱酒嘛最厉害。你高粱酒我食过，我还是印象哦，真正都厉害。伊个酒香哦，有够香啊！但是佫袂讲足呛味，袂呛烟肠个味，最好食。高粱酒又较蒜头佫入下。
1: 伊这吼，伊这比例就是拢用较足拄好。你若伤肥吼，人食了会惊呢；啊，你伤瘦佫食了会柴呢。
0: 嗯，
1: 刚刚好。
0: 看我肉食饱济。
1: 嗯。
0: 我连即个食，我免食饭啊，又佫饱。嗯，够幸福。做电视节目啊，做甲这阵做成个腰，啊，印象拄好，拄来食。我电视拄好才几人讲，你两个是咧创啥？那是咧食印象，那是咧煮印象。实在是。无紧，你捌食过人，你就知影我啥有这個表情。啊，你捌食过人，你免怀疑。嗯，确实蛮好食。况且，今有丁，我有甲恁老甲恁做吼。我这烟肠拢是上新的、上新鲜来制作的。咱用的猪肉拢是屏东市的吼，这屏东市的正港五千级的这市猪仔场的猪仔吼，落去做食材。啊，咱用的这肥肠上新鲜的，肉嘛上新鲜的吼。而且咱用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保证100%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两种口味。第一种哦，做肥鱼卵，内底有15%的肥鱼卵，85%的猪肉，吼，你食着你就知影，咸甜啊咸甜吼，真有够好食。咧肥鱼卵食咧啵啵吼，愈食愈煞嘴，食一摆你就调咧。这是全世界在讲是海底黄金嘛吼，非常好食的这个物件吼，这外口市面上你来外口你卖啊，一斤拢卖咧几啊百吼。这我来讲，今仔日电工主文的好朋友。今仔日我就无甲恁起价，那一旦我开始卖烟肠，我会调整到我会好的价钱，我再甲恁卖吼。

0: 第二种就是高粱酒的吼，高粱酒的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咱用个浙江金门五八的高粱来做吼，独家的口味，是十二点钟以上才可以来灌。所以高粱酒你一个切开来，高粱酒有够香，鲜嫩多汁又有咬劲吼。不管是平时要食饭啊，你要上擂啦，啊，咱家己要烤肉啦，要拜拜啦吼，拢总会使吼。今日定讲煮饭的好朋友注意听哈，三种互你选啦吼，一种就是我全部买高粱酒的。另外一种就是全部买来陪伊两个，第三种就是一半一半。啊，介绍安那未注意听哈。今仔等者我电话接起来，五分钟的时间让恁敲尔。五分钟你敲完了，你若要爱，你甲我讲，我甲你做。第一种就是拢总陪伊两个，六斤啦，哦，六斤哦，以前拢五斤啦，即摆今仔同款无甲恁起价，六斤哦哩哈，六斤1900，这是陪伊两个。第二种是啥？第二种是高粱酒的，同款六斤1700。啊，若第三号的是一半一半三斤三斤的，或者一半一半的三号的，1800来，来老师来介绍大家看一下来。即摆开始吼，看要几号的，家己讲哈。今仔有订才有甲你做，我等下电话有接到才有甲你做，无接到无多哈。阿先哪里好？
1: 我要会议员。
0: 会议员好，等我一下哈，来，要来紧话声哈，加激动尔哈。秋王阿你好。
2: 喂。
0: 秋王阿要几号的？
2: 三号
0: 来一半一半，三号一半一半来嘞。助理要几号的？
2: 我这几号？一半一半。
0: 哦，一半一半来三号的，一半一半三号的。春娇啊，你号要几号的？
3: 我一号的。
0: 一号的吼，一号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我免广告甲忝啦吼。你号来加油，你号阿强啊。
4: 嘿。
0: 要几号的？
4: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来65来，你号笑香姐。
4: 嘿。
0: 要几号的？
4: 陪伊两个。
0: 啊，陪伊两个来，陪伊两个笑姐来，林大哥。
5: 你好，我三号的。
0: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下一个52来，你号笑，这笑，这是许，叶青你好。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阿庆啊，你好，阿庆啊。
6: 哎。
0: 要几号的？
6: 要飞鱼卵。
0: 好，来，不管一号的，一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7: 哎。
0: 要几号？
7: 一号。
0: 几号的？
7: 一号。
0: 一号来，一号来，一号的外三串，一号的米华，你个米华。
7: 我一组。
0: 几号的？
7: 一号
0: 来，一号甲下一个，咱陪伊两个一组来。文清啊，你要几号的？
8: 我一号的。
0: 一号来，一号来，要几号的？要几号的？
8: 三号的。
0: 三号的甲下一个一半一半的来，你要来小春啊，小龙。小龙要几号？三号，等我一下，三号哈，紧来哈。要食烟肠，无起价，甲即栋尔哈。来，你要进条，你要进条。
8: 我要爱一号的。
0: 一号的来，六十一串甲下一个来，你要来春啊，你要春啊。
8: 我要一号。
0: 来一号，搁甲下一个，一号叫下一个来，你要进厝啊，你要。进厝啊，要几号？
8: 我要一号的。
0: 来一号的来，六十五来来来，变数变了。要几号？
8: 我要
0: 一号。一号的来来，这甲下一个67来，你要徐小姐，你要。徐小姐。徐小姐，你电话怎个登卡啊？哎呦，这婉瑜你好。
9: 你好。
0: 要几号的？
9: 爱三号的。
0: 三号，甲小姐，三号，紧来甲小姐来，你好，来这新朋友。
10: 是。
0: 要几号的？
10: 1号。
0: 好，1号来68，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啊，这都赶紧挂保证啊。小姐，你好，小姐。
11: 你好。
0: 嗯。
11: 我要一半。
0: 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12: 我要三号。
0: 三号一半一半来，甲小姐52，搁小姐53来，你好，我加油，你好。
13: 三号的。
0: 哎、欸，杨太太。
13: 好
0: 啊、你好，等我一下来54我四串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几号的？
14: 二
0: 三号的55，搁下者来，梅珠姐你好，梅几号的？好，来等我陪伊两个，搁一组陪伊两个来，秀华你好，秀华，秀华，
15: 有啊
0: 有听到啊，来梅几号的？
15: 喂，
0: 梅几号的？
15: 一半
0: 好来来，57一半，搁下者来，秋娇你好，梅几号的？
16: 喂，
0: 梅几号？小娇，你要来什么？
16: 喂，我要大
0: 组。大组的来，58要大组的来，张珠你要张珠。要来什么？
17: 三号
0: 的来，59，三号的来，你要福安大哥。
17: 一号
0: 的来，60，一号的来，你要紧的，哎，卡手卡紧的，接无到就无准上。来，62，啊，剩一个62，迄落一直连落来，姓资料。
17: 喂。
0: 要几号的？
17: 我要第一个会员。
0: 会员哦，来三，来甲剩一个，几号？甲小姐讲，来妹，你要。妹，要几号？
17: 一号
0: 的来，65，一号的来，你要来赵志杰，你要。
18: 中啊。
0: 要几号的？
18: 喂。
0: 要几号？
18: 喂，
0: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六十六线来，甲小姐来，梅姐，你啊梅姐。
19: 你好。
0: 要几号的？
3: 我买三号。
0: 三号来六十七件，三号来朱新，你好朱新。喂，几号诶？
12: 喂，杨强。
0: 好，杨强，好来拿八串蛋黄姐，等了幺号啊，几年你好几年啦？喂，杨强哦。好，蛋黄姐来，银金卡。

0: 现场加今仔日尔，来你要来梁胜，梁胜大哥连着这个顶卡来，爱听你哦。买几号？
1: 三号。
0: 三号来，三号，今届外二的来，还有这少金啊，你有少金啊？买几号的？买几号的？三号来，等我一下，55线来，还有这来李王李王，李王啊，买几号？
1: 我爱三号。
0: 三号来，58线三号来，梁胜你啊，梁胜，买几号的？好来高粱，好来来来来，哎，玉芬啊，你要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的？
1: 要一号。
0: 一号的来，这个是新朋友，要几号的？
2: 我三号
0: 的来，2线来，哎，阿彩啊，你好。
1: 要
0: 几号的？
1: 一号
0: 来，一号，甲夏姐来，你好来录音。录音啊，你啊，梁英哦。
2: 要几号的？好的
0: 哈。好，等一下，不要挂断哈。七号啊，要几号的？
1: 三号
0: 来一半，三号一半来的，助理要几号的？
1: 我这几号？一半。
0: 哦，一半来三号的，一半三号的，春娇啊，你要几号的？
3: 我一号的
0: 哈，一号的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倒小补一下哈，我免广告甲忝啦哈，你要来甲用，你要阿强啊，
2: 要
0: 几号的？
2: 我要三号
0: 的来65线来，你要秋香姐，要几号的？
2: 陪伊两个，
0: 陪伊两个来，陪伊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4: 你好，我3号的。
0: 3号的，等我一下来。3号的，搁下一个52线来。你要请，这是徐叶青，你好。这项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我听啊，你好，我听啊。
5: 哎。
0: 要几号的？
5: 要飞鱼卵。
0: 好，来，不管1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5: 哎。
0: 要几号？
5: 1号。
0: 几号的？
5: 1号。
0: 一号来，1号的53线，1号的米华，你好米华。
5: 我一组。
0: 几号的？
5: 一号的来，
0: 1号的甲小姐来陪伊两个一组来问听啊，你要几号的？
5: 我1号。
0: 一号的来，1号来要几号的？要几号的？
5: 3号的
0: 甲小姐一半来，你要来秀春啊，秀龙。小龙要几号？3号，等我一下3号哈，紧来哈，要食烟肠无起价，加一栋尔哈。来，你要几号？
5: 我要1号。
0: 1号来，61线，甲小姐来，你要存哪？
5: 我要1号。
0: 啊，1号，讲甲小姐，1号，叫小姐来，你要珍珠啊，你要。珍珠啊，要几号？
5: 1号。
0: 哦，1号来，55线来，避暑避了。要几号？
5: 我要
0: 1号。1号来，来，甲小姐67线来，你要徐小姐，你要。徐小姐。徐小姐，你连两张订卡哈？哎呦，这婉瑜你好。
6: 你好。
0: 要几号的？
6: 爱3号。
0: 3号，甲小姐3号，紧来甲小姐来，你要来这新朋友。
7: 是。
0: 要几号的？
7: 1号。
0: 好，1号来68线，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这种赶紧挂波进来啊。小姐你好，小姐。
8: 你好。我要一半。
0: 一半来，3号一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8: 我要3号。
0: 3号一半来，甲小姐52线，搁小姐53线来，你要我改你要。
9: 3号的。
0: 哎，杨太。在你好，等我一下来54线，54线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几号的？
10: 3号
0: 的55线，搁下一个来，美珠姐你好，要几号的？好，来等我陪伊两个，搁一组陪伊两个来，秀华你好，秀华，秀华，
11: 有啊，
0: 有听到来，要几号的？
11: 喂，
0: 要几号的？
11: 一半，
0: 好来来，57线一半，搁下一个来，秋娇你好，要几号的？
12: 喂，
0: 要几号？小娇，你要来什
12: 么？喂，我要大组。
0: 大组的来，58线要大组的来，张珠，你啊，张珠。要来什么？
13: 3号。
0: 3号的来，59线，3号的来，你要福安大哥。
13: 1号。
0: 1号的来，60线，1号的来，你要紧的啊，卡手卡紧的，接无到就不准上。来，62线，下一个62线，迄拢一直连落来，姓朱的。哎，要几号的？
14: 我要挃迄个
0: 灰软。灰软哦，来三，来甲小姐来，几号？甲小姐讲来，妹你好。妹要几号？
15: 1号的。
0: 来65线，1号的来，你好，来赵志杰你好。
16: 懂
0: 啊。要几号的？
16: 喂。
0: 要几号？
16: 喂。
0: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66线来，甲小姐来，梅姐，你好，梅姐。
17: 你好。
0: 要几号的？
17: 我买3号。
0: 3号来，67线，3号来，朱鑫，你好，朱鑫。要几号的？
18: 我
0: 杨强。好，杨强，好来，8线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啊，锦云，你好，锦云啊。要杨强哦。好，等我一下来，认真卡哦，要杨强加今仔日尔，来，你好，来梁胜大哥连着这个订卡来，爱听你好。要几号？
1: 3号。
0: 3号来，今届外二的来，还有这少金啊，你有少金啊？要几号的？要几号的？3号的来，等我一下55线来，还有这来李王李王，李王啊，要几号？
1: 我爱3号。
0: 3号来，58线3号来，梁胜你啊，梁胜，要几号的？
1: 要
3: 量的。
0: 好来，高粱好来来来来，哎，玉芬啊，你好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的？
3: 要一号。
0: 一号的来，一号的来，这都是新朋友，要几号的？
2: 我三号。
0: 三号的来，来二三来，哎，阿彩啊，你好。
9: 好。
0: 要几号的？
3: 一号，
0: 一号来，一号，甲下者来，你好来，六叶，
2: 六叶，
0: 你啊，梁英哦，
2: 哎，
0: 要几号？
2: 等
0: 号，好，等一下，不要挂断哈，请问要几号？
9: 三号，
0: 三号来，一半一半，三号一半一半来嘞，朱丽要几号？
1: 我
0: 这，
1: 几多？一半一半，
0: 好，一半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三号，春娇啊，你要几号？
10: 我一号，
0: 一号哈，一号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我斗相抱一下吼，我免广告甲忝啦吼，你好来，嘉莹你好，阿强啊。
2: 哎、
0: 欸，要几号的？
2: 我要三号。
0: 三号的来，六十五线来，你要笑香姐。
2: 哎、
0: 欸，要几号的？
2: 飞鱼两个。
0: 啊，飞鱼两个来，飞鱼两个笑姐来，林大哥。
4: 哎、欸，你好，我三号的。
0: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笑姐五十二线来，你要笑，哎、欸，这笑，哎、欸，这是徐叶青，你好。哎、欸，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外庆啊，你好，外庆啊，
13: 哎，
0: 要几号的？
13: 要啊，飞鱼卵。
0: 好，来，不管一号的，一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19: 哎，
0: 要几号？
19: 一号。
0: 几号的？
19: 一号。
0: 一号来，一号来，一号的外三串，一号的米华，你个米华。
19: 我一组。
0: 几号的？
19: 一号，一号的。
0: 一号的来，一号的，甲下一下来，陪伊两个一组来，文庆啊，你好，要几号的？
13: 我一号的。
0: 一号的来，一号，来要几号的？
13: 哎、
0: 欸，要几号？
13: 三号。
0: 三号，甲小姐一半一半来，你要来小春啊，小龙，小龙。

哎，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拍机会，那电话不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咱让你哥哥的刷卡位打开好不？

姐、金娇姐、桂梅姐、碧霜姐、蚊子姐、天才大哥、正石大哥、宝珠妈妈、公会同学、燕明大哥、秀芝姐、乔珍姐、二林哥、丽香姐、秀芳姐、东东哦、亨利耶丁耶、二姑姑、秀梅姐。

淑慧姐、秀叶姐、彦明大哥、怀轩姐、天才大哥、美慧姐、玉兰姐、淑珍姐、碧霜姐、玉慧姐、美慧姐、秀清姐、金娇姐、坤慧同学、瑞东大哥。

0: 谢谢秀软姐，月里妈妈，建达大哥大嫂，我待会再回电话哦。文艺大哥、秀云姐、珍贵姐，收到掌声哦。
1: 来哦，这个北港的素龙姐，吓，搁无咧看，讲夸张啊，大概点歌拢无看，讲夸张。

来，谢谢金龙大哥，还有金龙哥齐倩文，还有方文泽、静虎大哥、陈妈妈，还有没有天仔大哥、素杰、

谢谢群标大哥、秀珠姐、秋伟姐、银化姐、李初妈妈、赵丹姐、炳妹妈妈、丽慧姐、朝元大哥。

0: 食。
1: 好，咁食。
0: 好。好。要跑去哪里了？

0: 谢大家支持。我阿伯又搁袂记家去啊。
1: 中途不能跑去别的地方，只要中途跑别的地方回来一定
0: 忘记。回去就会忘记。
1: 我告诉你，上次要唱歌，唱歌无耳机无耳机无倒。
0: 阿伯嘛厉害呀，耳机无倒，搁唱歌。
1: 嗯，无倒，嗯，好啦好啦，唔，只要你有起音，我就知道唱。来哟、哦，那个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们的支持哦，大救命哦哈！哎呀，一个这种东西，其实你如果不要那么早收的话，大概就是二十号、二十一号收就好了，因为刚好。就在下个礼拜刚好就是中元节、啊、你如果要中元节前几天收告全的收不到哎，
0: 卖收哇这边收
1: 对对对就要提早一点点提早一个礼拜至少我会比较安全一点
0: 对、
1: 啊、你如果在中元节前一天前两天收告全你如果乌鸟踏车我们不收的
0: 对啊、
1: 哦、
0: 阿伯要画下
1: 来、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啊，怀轩本来这里不怀轩啊，这里是那个轩轩，
0: 玉轩，
1: 来啊，玉轩啊，
0: 玉轩，
1: 到底都演哪靠哟？
0: 靠我啦！
1: 啊，我看了林个靠啊，
0: 还是分林靠我？啊，你我都要简称变哪靠？
1: 我看你不要靠，所以是在哪靠啦？其实在哪靠啦？那写唔对的，你了解无？来哦，靠
0: 我。
1: 什么轩啊？玉轩哦。
0: 玉轩。
1: 哦，玉轩的，今年啊，无、哦、来讲卡通啊，
0: 这、哦、
1: 这你要卡通阿妹吗？因为我接我晚班，所以别当卡通阿妹。
0: 来哦。
1: 因为我们对他不认识，不太熟。
0: 到底靠我玉轩姐？
1: 嗯，
0: 靠电话。
1: 我紧，嗯，紧靠。我来试摇一下哈，看你应该是迄落点歌哦。嗯，你只要无来就点歌啦。
0: 哦，收档。
1: 收档，点歌有无？有无点歌？凊彩尔，无讲介年啊，无讲无讲介年轻啊，
0: 你
1: 讲
0: 吼哈？
1: 你
0: 无来才
1: 会，你无来才会掉灯。
0: 啊，你来了变导灵魂啊！
1: 你真正够厉害哦！我讲你无来就灯哥，哥哥伊那天走个街啊，怪个灯灯来。
0: 我老爸无人哦。
1: 我老爸真正无人哦，
0: 不是
1: 在做手的哦，老爸真正无人哦。
0: 无人哦，无人。
1: 真正是无，真正是迄落真正乌皮有伊着，凊彩有着点歌啊，无讲介认真啊。啊，不过也真正有人起来时，凊彩有着拢袂掉。
0: 掉。
1: 凊彩有着倒两分，洗三分。
0: 不就走吗？好啦啦啦啦，我
1: 甩来一站你。吵死！欠你今麦卡来就冲啥话？电话你是摇吼？唱歌时若无来。
0: 就像阿伯，
1: 来，
0: 阿伯小毛驴的，阿伯小毛驴的，0932720有一辆。
1: 我手里拿小皮皮，我心里真的意，不知怎么说来，我吹了一身你。厉害不？要噪音嘛，无该迄落呢，无该不是那么容易呢。啊，无你叫家存款也晓无？
0: 我咧唱这条咧。
1: 水火凋零的清新，啊，有噪音无？
0: 无。
1: 有啦。
0: 无。
1: 有啦。离开你，我真抱不起。啊，你无噪音，我蛮伤心。
0: 好丢人哦。
1: 好啦，我们要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喂。

0: 老公，嗯，还厨房的水道头，刚刚在漏水呢，你要修理一下无？
1: 未晓啦，我唔做水电的啊你。
0: 啊，老公老公，厨房的门，刚刚嘛关袂起呢。
1: 未晓啦，我唔懂师傅啊。
0: 啊，老公老公，咱房间的电视。我遥控拢是无，你要去看卖者无啦？
1: 未晓啦，我唔是做电器师傅啊，你是哦哦哦，师傅，
2: 哎，红诶，
1: 今日休困伫厝，过得好无？
2: 未歹啊，
0: 今仔隔壁阿仔来咱厝里，把咱物件拢修理好安尼。
1: 哎呦，阿仔遐敖哦，哦啊，敢有甲你收钱？
0: 无啦，伊都叫我做一个蛋糕给伊吃，啊，若无，就陪伊困中昼，甲感谢伊啦。
1: 安尼哦，啊，你不也做什么蛋糕给伊吃？
0: 那我那不是蛋糕师傅啊，我要来做蛋糕啦。
1: 啊好啊，这个死阿仔啊，你别跟你拼。

0: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欢迎来收看《咱的台湾，咱的歌》安排第一首歌曲，咱的南港的满族妈妈，咱的苏亮先生，阿婆阿哥的谢谢，恭喜你们的办空山空山哦，今日无同款的人哦。
1: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心怡。
0: 我声满满甲拍落去哦，谢谢。

0: 秋连结、小丹妈妈、竹霞妈妈、齐波大哥大嫂、素女妈妈、彩绘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叶明大哥大嫂、彩绘妈妈、美惠妈妈、美香妈妈、文艺大哥、竹霞妈妈，来波兰给拍手，谢谢。
1: 谢谢，感谢。
2: 你头先我乖给他看错一个。
1: 啊那，足久无人安尼，
2: 足久无，嘿，足久无安尼，有人我乖给他看。
1: 真正假的？你甲德宝拢无
2: 乖看？无，我乖看。
1: 真
2: 正
1: 假？嘿，对。恁最后一个拢我乖遐看。
2: 一块一个乖。
1: 你乖一边，乖一边。你合唱的时候拢安尼？
2: 无啦，拢嘿啊，没有，
1: 没有。没有
2: 哟。没有。
1: 要啦，有时候要啦，
2: 真的
1: 吼、哦，系啊，最后一句爱啦，
2: 好啦，
1: 系啊，勉强嘛看者，
2: 没啦，没勉强啦，我已经
1: 勉强啦吼，
2: 没，
1: 是，
2: 伊较勉强，
1: 伊
2: 较勉强，
1: 伊较勉，那安尼，没啦，其实恁年纪差不多吧，
2: 伊嘛是比我较细啊，
1: 我是不是所应该爱重食？你等我一下
2: 吼，我哪会感觉是你的吼，你要打，上班要打，
1: 安尼敢有较好？啊，加足清楚诶！啊，有一切公明哦、喔。
2: 好，一切公明。
1: 谢谢，感谢大家啦，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我是歌之歌与歌地人听的子郎。
2: 我是恁的新歌心仪。
1: 是的，哦，家己播甲袂臭臭啊，对不？嘿啊，像敢讲家己歌意，敢那我敢讲尔嘛。
2: 啊，你真正做歌意的对。
1: 有时阵歌意甲真正，真的是。
2: 太过高音，
1: 太高音不好呢。
2: 太过高音，
1: 有时阵真的，
2: 真的，嗯，有的人就是会欺善怕恶，
1: 会有欺负咱这，
2: 对啊，
1: 不要哪讲，嘛不是算欺负啦，有时阵就哄骗去啦，对啊，
2: 你定会去哄骗吼？嗯，
1: 不好说。
2: 你是讲感情的路上，还是对？
1: 无，就是。还好啦，
2: 还好啦，
1: 系啦，今嘛有咱社会历练了吼，小看知影要安怎做修正，嗯、对不对？对不对？人要请我食物件，我就是都不要，
2: 无功不受禄，
1: 对不对？因为这就是人咧讲，
2: 吃人嘴软，
1: 对呀、啊，
2: 拿人手短。
1: 我刚刚讲我歹势啦，系、嗯、啊，拢定互人安尼，有时阵吼，人家请客，
2: 对，
1: 就会觉得。欠一个人情，
2: 对啊，哎，人情做歹行的
1: 呢。哦，这个人情真的有时阵吼，那个范围 range 也很大呢。你唔知道要安怎行，你知道？
2: 嘿，对。
1: 系啊，是要安怎行，这人情才有法度甲行了。每一个人爱的方式无同。
2: 哦，对啦。
1: 有人爱行的人情是，可能，你可能下一次换你要请啊。
2: 对。
1: 哦，还是讲。另外一个需求，嗯，
2: 哦嘿，
1: 另类的需
2: 求，他不一定是要爱你先讲哦，我今麦请你吃一顿饭，连抓你爱请我吃一顿饭，他要的说不定不是这个，
1: 有的是以身相许啊，
2: 你是说声音的声
1: 音，声音，嘿、哦，有时说叫我唱一条歌，安尼就牵就起来啊，对不？
2: 啊，不过你换出场，换出场，换啊，一顿饭袂起来嘞，
1: 我出场，

0: 不要紧啦，我出场有一碗炒面就会使。
1: 哦，真的，那我都讲，家己的身价空看那炒面尔。
0: 质量就好个啦，
1: 就随和。
0: 不是就好个，就是就好处理。
1: 好，就好处理。
0: 你只要吼出场，吼我有饱就好啊。哦。嘿，食有饱就好。嘿嘿，对。啊，所以讲呢，希望大家呢，加甲质量叫一下。哦，咱这个马甲新鱼饺子，一碗面不敢吃，
1: 啊？为什么？
0: 导播老师讲一碗面敢食？什么意思？因为你要留给你阿娘吗？伊讲林俊杰有一首歌啦。
1: 哦，一碗面
0: 啊，一碗面我唔敢吃。
1: 有啊，
0: 要留给。
1: 哎，这首歌我蛮常听到人家唱的。
0: 这首歌最好听呀。伫咧我好像是国小的时候，哎，歌曲。这首歌嘛，算足穿的，足红的啦。那时候啦，当时啦，吼，对呀，吼，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咧，又过来跟咱拜个的时间，吼，跟咱做陪伴跟收看啦，吼，啊，希望今仔日是咱的心仪节啊，这个算各回娘家啦，吼，
2: 各回娘家啦，
0: 两点到四点哦，安尼嘛陪伴，足大的日子啦，吼，足长的日子。
1: 年半
0: ，哎，真的呢，哇。生仔嘛，才十个月尔，伊来只年半呢，汤后要生两个啊呢，
1: 真用心面，没生啊。
0: 十个月啊，第二个就是二十个月，一年有十二个月，所以差不多生两个呢。
1: 对啊，哎，安尼对啊，
0: 对不？嗯，
1: 哎呀，你现在是逐月生产。
0: 啊，你来只主持生几个？
1: 无，我无生出来，无人敢甲生，
0: 无人甲你生，
1: 无人敢甲生。啊是。
0: 没啦，我感觉缘分就是安尼啦，我们就有说一段一段的，系啊。但是上重点是安怎，爱甲人生活了精彩。
1: 对，
0: 我觉得一定要。像我今麦拢甲阿妈咧拍那个吃东西的。
1: 鹅郎传说。
0: 今麦甲大家哦，阿妈嘛食了就欢喜啊，真的。
1: 我看得出来。
0: 吴奇珍，因为今麦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那个。厂商会叫阿妈要食物件，因为最近中秋节要到啊，好多呢，我们都还没吃，拢寄来啊，但是拢还没吃，拢还没吃，对，啊，所以讲呢，因为嘛爱配阿妈的时间啊，因为我跟阿妈这是咱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很近呐，只是讲。外时间有时阵，若是有活动，还是讲阿妈要去上歌唱班，这时间有时阵阿妈嘛足无用的呢。阿妈有老人会啦，啊，搁有迄个什么游览呐，
1: 跳舞，有跳舞。
0: 哎，有啊，有聚餐哦。阿妈场比我较侪，真的，有时阵我甲阿妈一个月前哦，阿妈你即工有用无？
1: 你 schedule 爱先留给我嘿，爱先排好。
0: 厂商寄一礼拜来，拢也袂接。
1: 对。
0: 哎，赶时间哦，阿婆，你迄个。
1: 欸、其实恁，我还建议啦，你嘛会使邀请一挂特别来宾
0: 哦。啊，真的。那
1: 偶尔一半摆啊，邀请特别来宾加入恁的阵容。
0: 我有啊，我有这样想过、
1: 啊。哎、欸，对啊，会使啊。
0: 而且吼，就是想讲不爱一直伫厝食，你知无？想要去把
1: 你讲公园啊，是火车头之类的吗？
0: 可能讲平交道啊。
1: 你今晚公园啊，搁火车头人足济。
0: 去安全岛食。
1: 收费下吧。
0: 安全岛，车安顶卡嘛会使。对不，那就无同款的嘛。那安全岛，我感觉会笑。为什么会笑？因为警察绝对会先来聊。
1: 尽量是莫开着红单嘞。
0: 结果，
1: 会叫人开红单。
0: 我是阿妈甲孙仔伫安全岛食物件嘞。
1: 做不一样。
0: 有够安全的啦。
1: 小朋友不要学。
0: 不可以啦。好，阿公实在就是，我感觉有时阵吼，当初甲阿妈要拍这食物件影片，就是讲让他。较无聊，就是阁会使伊的人生当中，就是有一个回忆记录、啊、因为即马可以留下甲阿嬷的这个回忆，我觉得很难得的机会啦。
1: 对啊，
0: 所以我想要好好的记录一下啊，因为咱这影片是永久的嘛，永久的嘛。那不管未来怎么样啦，哈，时间过了多久？我永远都可以看到这些影片，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会当甲家己厝内底，阁有时大时小吼，好好啊对待家己的爸爸妈妈，
1: 陪伴
0: 对。咱家迄个苏妍妹妹六岁尔嘛，阿妈就照顾你，你爱较友好的哦，吼，苏妍妹妹拢看咱大力啦，
1: 我知，
0: 对不？真的啊，心怡姐姐嘛拢唱立正。什么我讲？
1: 首先立正站好。
0: 首先立正站好，唱给你听呢。 对不？爱乖乖读书，哦，哎呀，搞爱健康大汉哦，

0: 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1: 对啊，她很可爱。顶个迄个参会吼，参会为着要来，因阿妈报名尔啦，
0: 哎、
1: 欸、对，啊结果就无带因查某，查某带因孙仔出来嘛，结果伫厝诶哭呢，伫厝诶闹呢。
0: 阿妈为什么没有带我去？
1: 哦，哭甲讲，哇，我要看西姐，我要找直男安尼啦，安尼哭甲无法度呢。迄时因爸真正挡袂牢，开车为谭主载伊来乌林呢。
0: 真诶哦，搁专工，一工搁专工。
1: 搁来啊，真的啊，因爸挡袂牢啊，迄种哦。像是直郎，像是心仪啦，哦，带来看卖啊，你厝会哭安尼啦，
0: 对
1: 啊，真的没想到嘛，会收到咱的受众嘛有这个
0: 年龄层才小，
1: 六岁的小朋友，真的啊，哦，所以希望大家呢，好好啊陪伴咱厝内底那种时光啊，因为人生短短嘛，对不对？要讲长无长，要讲短嘛无短嘛，
0: 有一个就过期安尼。
1: 到底话有啊长话短，大家人生要去判断。哦，啊，家己去扭看卖诶，
0: 什么物件啦？
1: 扭看卖啊，讲咱的人生，敢那一张，这个人生历程嘛，对不对？那你也当衡量看看，家己活长的时间，也当做这个代志。对对对，吼，莫甲想啊偏去，咱得，
0: 拢你家己咧想诶，
1: 我无想啊。
0: 人讲人生短短嘛，超三万外天
1: 呢。你来甲算看卖啊！你甲恁，你甲恁厝内底相处的时间有几点钟？其实我有一个网络的人吼，伊就是咧算伊家己的这个上班的时间，安尼算的。啊，佮甲即个算伊妈妈几岁？啊，伊甲伊妈妈一天相处几点钟？啊，几点钟安尼加安尼算起来，伊讲伊甲伊母啊，即世人可能无到30天的即个相处时间。
0: 就是从伊出世甲伊去算的迄天开始。
1: 对，伊就甲伊年纪，比如讲我定甲伊母啊，可能即卖五十岁。那应该伊母啊算甲90岁好啊。啊，即40年，伊安尼算吼，甲伊母啊相处的时间会当有偌济？有一挂人算起来。无到30天，
0: 因为你就是爱撇除讲，哦，你去上班，你无扛妈妈伫咧共一间厝内底，还是讲你出去外口，伊算讲如果能够整天都陪在他的身边，
1: 对，
0: 你差不多30天，
1: 对，有可能过年才回来一届，那一届你算一天24点钟好啊，伊讲伊安尼40年可能寄无妈妈三十天，所以伊后日算了了后吼，伊感觉真的要常常回来陪妈妈。一算了了，规个伫遐哭呢，规个伫遐哭。
0: 我相信。
1: 原来我甲妈妈相处安尼，妈妈到80岁时，90岁时阵，我甲伊无30天的距离，真的。哦，所以讲其实现在有很多独居老人，但是这种独居老人，不是讲无阿囝哦，不是讲无哦，他是有的，只是讲。外地咧上班，
0: 家己是谁拢咧上班啊？
1: 对，啊，较无阿多转来。所以其实最近有一个新闻吼，有个新闻就是讲，一个台南的一间爱心的店家啦，伊是咧卖凉面的，
0: 伊
1: 是咧卖凉面，但是伊凉面咧卖的东西吼，伊想讲要来发完讲。啊！我逐天就供应一挂爱心餐，
0: 代用餐，
1: 对，吼有需要的人吼，譬如讲像这啊，真正拢家己一个人，家己一个妈妈大，一个爸爸大，安尼独居老人吼，啊是讲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较无方便的，较无多食着三顿饱的这种的，
0: 经济能力较有问题，
1: 对，啊发给他们免费来领，免费来领，结果伊讲最近吼，就是发到真正感觉讲。这个要分这爱心餐的初衷拢变去啊，
0: 拢变去啊！
1: 因为即卖的社会吼，讲实在，如果是我啦，我当然袂去提这嘛，因为咱无欠这三顿饱，咱老好有需要的人嘛，对不对？啊，人嘛是好心来发完嘛。那最近就是讲，伊伫咧这个台南永康区咧发凉面的时阵，有一个人啦，有一个老师，你帮我往下吼。对，一个阿伯啦，伊讲一个阿伯有一天去摕，伊就头家娘看到讲，伊手已经摕着便当啊，
0: 伊手已经挂一个便当啊，
1: 挂一个便当，伊搁摕起来食，一边食， 啊，一边伫门口，因为这个凉面的头家娘拢两点开始发，
0: 对，
1: 哦，两点开始发，吼、嗯，啊，结果伊就一边咧食中昼的便当，一边咧等爱心餐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头家娘问伊讲，阿婆，啊，你唔是已经有饭通食，那会阁伫遮咧排队？伊讲阿婆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啊，甲啊啊暗顿是免食呢，暗顿爱食我来摆暗顿的啊。
0: 我那叫无客气哈、
1: 啊欸，真的就是
0: 人欠你的哦，
1: 口气很差，口气很差啊，所以这头家娘听了足心寒的。我想讲今麦发一个便当，结果我看你已经有物件，啊你搁安尼甲我硬讲，啊这暗顿是免食呢，暗是免食呢，啊是要发了，那两点才发安尼啦，就是会好头家娘感觉讲，今麦发一个便当发到足。都好人当作理所当然，
0: 哎，这心寒的。
1: 哎呀，感觉讲，你到底真正有需要还是无需要？
0: 对哦，
1: 对不对？哦，然后结果后来，有一个少年人，有一个少年人，伊就知影两点才开始发，但是伊十二，伊迄天吼，中昼十二点半就伫遐咧排队，拢走过甲头家娘讲，头家娘，你敢会当先给我？因为等下落雨吼，我啊那是搁走出来吼，搁要走一抓就麻烦。嘿嘿，啊，伊安尼甲头家牛应啦，就是意思，敢那大家去拢是去偷便当的。
0: 嘿啊，就是袂输拢人应当的。我敢有需要讲一礼拜份拢做一届互你。
1: 对啊，对不对？还是讲安怎？我逐天叫扶贫大哥甲你送去领导，拢免出来啊好，对不？所以其实有时阵吼，爱心。有点被滥用了，
0: 其实是要有一些措施啦。我之前是捌看过讲，领一种爱心代用餐的，可能就是可以提供证明是最好，例如中低收入户啊之类的。
1: 啊，伊这个头家娘意思是讲，伊无看这个证件是讲，不要紧，既然你拢敢来摕，我就敢给你嘛。但是为什么最后发觉这个爱心餐敢那规拢变掉去啊？就是刚刚讲，哎呦。你拢食，真正是来食免钱，唔是讲恁真正需要。
0: 对。
1: 啊，结果颠倒是这种有需要的人，
0: 哎、欸，唔
1: 敢来摕。
0: 哦，唔敢来。
1: 歹势，佫会歹势。啊，即个无需要的拢袂歹势，佫过啊头家佮咱紧发发的无？啊，惊等下落雨呢。这是甚物款的心态啦？
0: 而且我嘛捌，你讲到这爱心代用餐，我嘛捌看到讲，网络有一个影片是安那，他是会。在一个架子上面啊放，伊是做早顿店的，
1: 对对对，
0: 啊伊伫架子面顶伊就放一挂代用餐，
1: 是是，
0: 就是伊可能当天就是快要中午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把它免费送出去这样子，啊，就拢固定会有一个阿姨，
1: 对，
0: 爱一盖客拢客一个垃圾袋来安尼客安尼哦，安尼我跟你讲
1: 啊，
0: 嘿，啊就是已经足侪盖，啊到尾迄天店家就是为监视器搁看到迄个阿姨来，伊就出来。把他袋子拿出来，他就拿一个给他，然后那个女生就跟他说，我不要这个
1: 口，又硬喔，
0: 嘿，又硬，又把他淡掉。
1: 你看这个，就是这样啦，人就是这样喔，要怎么说，有一些人的心胸就是比较，想法比较不一样，对不对？那真的，你没有这个需求，啊，咱就莫去摕，不要为了贪小便宜，讲啊这免钱的呢，啊吼来摕啦，啊无摕吼，啊无菜安尼啦。但是吼，真正有需要的人，若是无去摕到，那伊今仔日若真正，要安怎讲，就是他已经饿了很多天了，都无饭通食，这种心态，你要安怎去衡量呢？我觉得说，咱人吼就是心胸较宽大的啊。拢该做善事，就是我觉得说吼，卖给他，卖去遮黑啦，不要去争那些东西啦。
0: 啊，惜时啦，惜福啦。
1: 对对对对对嘛，较 Q 实嘞。啊，做一个手心放下的人，哦，手心上下，像伊顶盖就是安怎讲，阮厝内诶，即个附近。有一个卖即个炒泡面的，因为最近敢那有足侪这种爱心餐，就是来。店家来做爱心的，然后我嘛看到讲，有需要的可以来领。但是我有看到这个物件，伊是咧卖炒泡面嘛吼。我刚刚这个头，因为我平常是对炒泡面还是泡面这类的我还好，但是我是看到伊讲，那一只好有头家娘玩意安尼发爱心餐，我就过去 跟他买一份，我是花钱，我等到我开钱，我敢买两份啊，因为我想讲这个头家，你哪会这么有爱心？虽然我对炒泡面没有说。

0: 很喜爱，但是我看到伊讲有这个公告，我嘛就是看得很感动啦，我就愿意买了两份，
1: 对，
0: 跟这个桃给牛安
1: 尼加油鼓励，
0: 加油鼓励，然后我还跟他说，哦，你人很好呢，人就好诶，真的，我觉得说哈，下回就是安尼。后来后期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那你有可能你给哪里帮助这个人哈？哎，你可以医疗，这里他可以成为，
1: 他也可以帮助别人的人。
0: 对，买单帮助别人，啊，你也可能成为一熊耀眼的那一颗星。嗯，
1: 把这个善的循环一直延续下去。
0: 对，一直给他拖下去，爱心一直拖嘛，对不对？咱的社会才会越来越公平。对不对？哦，
1: 蜜豆。
0: 对呀，哈，啊，今天你开心到家啦，
1: 是不是？
0: 啊，所以哈，
1: 刚被小叔父开心。
0: 这个各位叔爷叔，这刚有你你也收到。没有啦，我觉得哈，这个看到这个新闻就很想跟大家讲。嗯，
1: 对。
0: 对不对？哦，啊，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善的循环给整
1: 落，延续下去。
0: 爱心的经济，你给整落了哈。慢慢铺给哈，铺给铺个
1: 爱心的庆祭，
0: 庆祭，你给种落，你就慢慢啊会崩起，
1: 铁树会开花，
0: 慢慢啊崩起了哦哈，规个世界都公平了，哦，对不对？
1: 哦，
0: 好不好？
1: 好
0: ，OK， 祝福大家哦哈 ，OK OK， 好，善缘满满了哈。好，咱来唱歌，我来唱这个新竹的秀兰妈妈，这个码头秀伯，
1: 欢迎的苏清杰、阮晶海。
0: 三重的夜妈妈要听更新不已，
1: 来，咱们美景姐心花开，
0: 来四首歌曲给咱拍婆啊，谢谢。

0: 妈妈淑华姐，淑芳妈妈的妈妈，国胜大哥，结果来给大家扫高美妈妈，叶明大哥，宽容妈妈，玉如妈妈，秉元哥，巴黎秀美妈妈，谢谢感谢大家哦。来，继续我们的这个心意安排，软件海波阿声出来哦。
1: 宽容姐，秉元大哥，富儿姐，美票妈妈，文燕爸爸，竹下妈妈，国胜大。

0: 文大哥、二林妈妈、秀梅妈妈，谢谢大家，不念别名，拍谢哦。
1: 哎，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哦。继续自然安排，继续跟新不一起，咱三重叶妈妈哈，这回来收听，谢谢。

谢谢咱的美花妈妈、叶明大哥大嫂、小蛋妈妈、樱花妈妈，还有西伯大哥大嫂、郑妈妈、明雪妈妈、美玲姐、欢荣妈妈，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更新不移，让你美花妈妈、国生大哥，还有秀儿妈妈、郑妈妈、琼丽姐、竹霞妈妈、细胞大哥大嫂、美香妈妈、秀竹妈妈、秀琴妈妈、叶明大哥大嫂、高美妈妈，来谢谢感谢，继续请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心花开》。
1: 来，心仪带来一首《心花开》，邀请咱台南的美金姐、古山丽萍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

0: 谢谢点点婆阿虾喽，双溪的谢妈妈、琼丽姐、黄大哥、丽云姐、朱霞妈妈、叶明大哥、富竹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今晚是咱开讲啊，这个开讲哦，新一姐哦，真的是咱的这个回娘家嘛，所以回娘家必须咱的爸爸妈妈哦，一定要来互动一下。
0: 是哦，
1: 今天那今天啊、要互动什么呢？爸爸妈妈，你要跟新一姐讲话哈，拢是会使，拢会当打电话起来讲话，好不好？做您讲哦啊，没有关系的，不用客气。啊，那边喏卡嘞，就是咱控诉李三三百。
0: 控三控三，
1: 哎呦，这个哎、欸，是不是有？哎呦，有哦，
0: 这应该是拍破坏吧？
1: 有哦，这林昭妈妈要来恭维。
0: 妈妈哎，
1: 喂，
2: 是你呀、啊？
0: 哎呦，
2: 妈妈哪就不能不看到你啦？
0: 妈妈，你这种造气，
2: 你有假安呀？
0: 我假安哦，无啦，我无假安啦。
2: 主人，你讲话我就爱听呢。
0: 真的哦，谢谢妈妈。
2: 主人讲话就好。
0: 哦，主人讲话
2: 就好。你讲安尼正经话
1: 啊？哦，真的哦。这
2: 个便当，这个。爱心的便当，有影贪心的足多，
1: 有一寡会滥用啦，嘿啊，
2: 贪心的人足多，
1: 对啊对啊，
2: 实在无需要煮王食。
1: 真无菜，我今日无安排贪心这首歌。
2: 阮去菜市啊吼，人伫要请我拢无爱。
1: 真的吼、哦，
2: 唔是我的喙齿拢肿的，啊咧食着足无方便。
1: 哦，
2: 啊，着搁伫遐洗喙齿，咱那着食较艰苦。
1: 是。
2: 嘿，有诶拢食剩的，无你共买呢。
1: 啊、哦，真的、哦。
2: 我唔捌你共食诶。我讲我若要买，叫我来，无我袂去。
1: 哎、欸，真的呢，我嘛是呢。
2: 哎，规阵拢伫遐食，我看咧足讨厌呢。
1: 真的吼、
2: 哦。
0: 嘿，足歹
2: 看呢啊。
1: 好事多歪。
2: 这几大人拢无咧教去哦。
1: 哎呀，有一挂拢这个没啦，啊，就是有时阵吼，可能真正是要食看卖
2: 啊。对啊，你讲话我足爱听啊啊！新年你去对我哪找你无啦？
0: 我伫暗时啊十点的啦。
2: 哦，哎，遐暗我无多啦，拢我乌白调。我讲你咧当的哦。哎呀，乌白调。
1: 不啦不啦，拢就好诶，
0: 拢就好诶，吼。
2: 哦，安尼叫咧叫起较新鲜啦。
0: 对啦对啦。
2: 好，谢谢你，
1: 妈妈爱你啊，
0: 爱你，
2: 爱你们两个啊，
1: 爱你，爱你啊，谢谢，感谢妈妈。
2: 见到这上好啦，
1: 谢谢妈妈。
0: 见到这上好。
1: 真的哦，啊，妈妈你再给我介绍一个啦。
0: 挂掉。
1: 讲要介绍谁挂掉？惊掉，惊掉。来，张妈妈你好。
3: 哎，
0: 哟。
3: 是啦，新年。
1: 哎、欸，妈妈，
0: 哇，
3: 就拍摄哦。
0: 没啦。
1: 安娜拍摄。
3: 天哪，
0: 不然今天一挂代志。
1: 哦，没啦，
0: 没啦，妈妈没，你们想想阿姐。
3: 哎呀，恁两个安尼。做伙实在介好，
0: 介好。
1: 真的吼，我刚才跟心怡姐嘛是要斗两个月呢。
0: 无敢
3: 两个月。有啊，哎呀，斗两个
0: 月。啊，足歹听呢。
1: 斗两个月就分啦。
0: 足歹听。
1: 而且唔是互强的，强分开的，强必得分开。
3: 有。
1: 没啦，啊，就是有时阵
3: 吼。我见啦，啊，
1: 每一个这个组合无同款的这个。
0: 拢是安稳啦。
1: 哎呀，对啊，无同款的这个搭配。会尴尬安尼啦，
3: 啊，走来走去安尼啦，
1: 哦 ，OK 啦，妈妈谢谢你啊，弄安尼干啦。

0: 大力的主持人收看呢，就感恩呢。嗯，
1: 妈妈拢看到尾段，拢结束。
0: 我知。
2: 我拢看到尾段，恁拢知影
0: 哦。真的吼，妈妈透早六点过看，看到暗时十二点。
2: 透早我较无看。
0: 啊是吼。
2: 你加一林啊加迄个心怡，我较有在看。
0: 啊真的哦，妈妈谢谢。
1: 谢谢妈妈。哇，
0: 谢谢妈妈呢。
2: 我都嘿，反正我都有。哦，不甲主人讲过啊，吼，我就是看较迄类的我搭。
0: 哦，是是是，没啦，啊，有时阵就是咱就是迄落缘分缘分啦，
2: 缘分缘分啦，
0: 对啦对啦，
2: 哎，我是有在看啦，中岛，我啦，迄落
0: 中岛有看吼。
2: 欸，看一个啊，两个啊，我就
1: 去睡中岛。
0: 是是是，我这趟看三个啊。
2: 但是啊，上中岛就安尼。紧张到对，安尼紧张紧张紧张，这种代志有诶。
0: 真的哦，
2: 今年也知啦。
1: 我知我知。
0: 你看咱的节目会紧张哦。
1: 卖紧张啦。
2: 无啦。
1: 卖紧张。
2: 嗯。我有
1: 一寡咧，伊就安尼代志啦。
2: 哦哦。
0: 没啦，妈妈卖紧张啦。
1: 卖紧张。
0: 系啊，给阮开车送去屏东尔嘛。哎呀，无什么代志啦，嘿啦。
2: 嗯，拜谢啦，过恁安尼。
0: 开车拢会到位，无啊，阮顺手阮嘛要去佚佗啊，嘿啊。
1: 我要去佚佗的时
0: 阵。哎呀，安排个三天两夜嘛，对不？
2: 安尼哦。嘿
0: 啊。
2: 该去佚佗呢，屏东也，反正也该去佚佗呢。
0: 嘿啊，迄个闽南猪脚最好食的呢。
2: 对。闽南
1: 红豆最好食的。
2: 啊，佮阮的闽南红豆嘛，该去食。哎呀，
0: 红豆饼嘛，吼。
1: 哎，对。
0: 妈妈，你刚才来讲啦，哈。
1: 好，
0: 谢谢啊，拜拜。来，咱的简爱阿妈，
1: 阿简爱阿妈，
0: 落去啊，阿妈，阿妈，你搁卡登来一个哈，阿妈。来，咱的这个欢龙姐。
1: 欢龙姐，好久不见。
3: 喂，心怡。
1: 嗨，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阿子郎哦。
0: 欢龙姐好。
3: 子郎坚贞不移，做高青。
0: 谢谢欢龙姐，我气人。
3: 今年一直拢喊便当进来主持有无？
0: 是，
3: 我拢那大刚在看，啊，今麦我拢两点去参加会员。
0: 啊，谢谢欢龙姐。
3: 今麦看子郎喊那个玉玲姐，
1: 玉玲
3: 之后玉玲嘛都照顾子郎啊，一直。
0: 对啊对啊，因唔就看家人家新郎
1: 诶。对，
3: 啊
1: 是。
3: 所以子郎进步足侪好，你看伊坚贞不移，哦，愈唱愈好听。
0: 谢谢欢龙姐，
3: 加油！加油！
0: 欢龙姐，谢谢啊！
1: 拜拜！
0: 感谢你更新，不会给咱收看哦，谢谢
1: 啊！
0: 拜拜拜拜！来，阿妈，进来阿妈，
3: 突然了，
0: 哎，阿妈，
3: 哎，阿西尼，
1: 哟，
3: 阿妈，今日大家在班啦，
1: 对啊，
3: 对啊，阿本本地拢两个查甫的，
1: 对啊，拜托啦，拜托拢两个查甫，
0: 对啊，阿今日装作查某的，你不是玉线
1: 啦？哦，不是哦，
0: 你是啦。
1: 我无玉线喊到唱歌。
0: 有啦，玉线嘛真好。
3: 我捌点歌互伊唱咧，都还好听咧。
0: 真的哦，
3: 都还好唱咧。
0: 阿妈，我听到你的声，安尼真有气啦，我足欢喜。
1: 哎呀，你讲，我爱唱。
3: 我90岁了。
0: 对呀，你看，啊声音够遮大白，你看。啊，咱遮的物件有来保养就有差。
3: 哎呦，啊你涨10亿呢，演呢10万块，我咪看到。
1: 笑噶吼，
3: 笑噶也好笑。
0: 涨还是较无同款的，为着10万块。
1: 涨
3: 钱啦，好在。好，真够演呢伊啊！哎，啊真够演呢连续剧。
0: 谢谢阿妈。
1: 但哦，阿妈欢喜，这就是。
0: 无啦，
3: 阿妈真厉害，本地就咁阿庆啊，
1: 对，
3: 拢是8点，
0: 跟十
3: 暗时啊嘿。
0: 对啊。
3: 哎，个换个暗时，换去10点的，
0: 今麦是10点
3: 的。
1: 阿妈拢较早。
3: 我就想，想讲爱看吼，啊就想讲等一时啊，甲看者再去
1: 先。
0: 是吼。
1: 好啦，阿妈。
3: 再去老顶啦，我
0: 身体，
3: 你要等下伫台中啦。
0: 哦，台中哦。
3: 嘿，我有单就去带土。
1: 我
3: 惊呀！
1: 我知。
0: 是。
1: 阿妈，
0: 阿妈健康哦，哈。
1: 健康平安哦，哈。
3: 你跟无伊就无坐啦，和别人讲
0: 的。阿妈，谢谢哈。
1: 太
3: 谢
1: 你
3: 啊！没。
0: 干分哦，哈。谢。
3: 阿你大赚钱呀！
0: 好。OK， 阿妈身体健康哈，拜拜。
3: 关江莫。
0: 咱的秀珠妈妈。
1: 秀珠妈妈，午安。
0: 妈妈午安。
1: 妈妈喂。
0: 秀竹妈妈哟，
1: 秀竹妈妈哟。
0: 哎，金玉妈妈，你落来搁卡这边哦，金玉妈妈。
1: 金玉姐，老爷，秀竹妈妈哟，
0: 秀竹妈妈。

0: 到你的电话啊哟。
1: 妈妈，你卡来怎啊困去哦？
0: 妈妈，你去啥哪哟？
1: 电话量伤过，先来困一下吧。
0: 妈妈，你这个卡系无听到你的声
1: 哦。妈妈，你搁卡一遍啊，妈妈。

0: 还有直郎讲话好有质感哦，
1: 很有质感，因为我是直郎啊。
0: 对呀、啊，就很有质感啊。啊，心仪的话，我现在比较少看到，因为太晚了。
2: 对，我知道。
0: 我甚至要睡觉。
2: 好，知道。
0: 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看。
2: 有，我偶尔也会看到姐你上线的时候，我都很开心。
0: 对，偶尔我会上一下，给你拍一个手。
2: 有，我有看到。
1: 太感动了，
2: 谢谢你，
0: 感动哦。
1: 婷宇姐，谢谢你，感谢你。
0: 不会啦，啊，我偶尔下午2点也会看你唱啊。
1: 谢谢。
0: 玉林妹妹呀、
1: 啊，玉林妹妹，对、嗯，
0: 对啊，有时候偶尔也会看一下，有空我就会看一下。
2: 嗯、好的，
1: 谢谢
0: 你们哦。
1: OK， 金玉姐，谢谢，
0: 新年快乐哟、
1: 哦。OK，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来，那你阿香妈妈，
2: 阿芳姐啊，
1: 妈妈你好，
3: 嘿，恁两个哦，还进步足紧的呢。
1: 哎呦，阿妈妈，
2: 你无去呀？
1: 你安尼会算是讲看咱大汉的呢？
3: 对啊，真的。啊啊，今年我都较无法度啦，哎，较暗
2: 吼，
3: 我这日子拢无法度睏的人。
1: 嘿，没啦，啊，有时阵妈妈，嘛有时阵拢会十点嘛拢会看，
3: 偷，拢有时偷看一下啦，
1: 偷看，偷看周围啦，
2: 吼，偷看周
3: 围，哎呀，啊，因为佫有孙哦，啊，袂当想哦，
2: 我知，即马阿妈拢叫孙孙关掉，嘿，做
3: 侪，孙够我困啊，
1: 无啦，安尼对啦，哎，较早困孙孙吼，我较早即个年纪拢九点就困啦呢，
2: 真
1: 个
2: 哦，
3: 系啊，啊，我们九点九点我吼，啊，孙都爱要困，
1: 对对对，
3: 啊，爱要困，恁都。在对困，
1: 对，对，哎，
3: 咱若困，伊才要困，
2: 对，阿婆也起来顺哦，
1: 对啊，讲哎阿妈呢，
3: 咱若无困，你唔困啊，
2: 对，我知，
3: 啊，好啦，啊，
1: 妈妈谢谢啦，
3: 哎，过来恁等下咧，啊，算了，真好，
1: 啊，
2: 阿芳姐，
1: 阿芳姐，谢谢，
2: 拜拜，
1: 拜拜，拜拜，吼，大家拢就给咱照顾啦，吼，真的，来巴黎的秀美妈妈哦。
2: 妈妈诶，
1: 小妹妈妈你好，
2: 你好，
4: 大家真好哈。
1: 哎，妈妈你有好
4: 无？我若有闲，就甲恁看，好闲我就看孙，就是看伊。
1: 哦，是是是。
4: 我问你，
1: 你问。
4: 我若要买，
1: 你等下，你要买商，你要讲商品的代志，爱刷卡哦。
2: 爱刷卡，刷顶未使讲。
1: 系啊，吼。妈妈刷顶未使讲哦，吼，未使讲商品的代志哈。
4: 好好，谢谢。
1: OK， 妈妈你。
4: 两个袂歹啦，做了真好啦。
1: 啊，谢谢妈妈。
4: 我昨晚看啊，真好笑。啊，我知道商品的东西我不要讲。
1: 啊，对对对，啊。
4: 我好看大鱼，我都不啦。
1: 啊，妈妈谢谢哈，爱你哦，哈，拜拜拜拜。
4: 还要说哈。
1: OK OK， 来这一通吼，咱的魏美妈妈。
2: 魏美妈妈，午安。
5: 心里。
2: 哟。
5: 哎，把你开门都睡呢。
2: 啊，汤姆安尼就睡啊。
5: 开门跳安
1: 尼。翘得安尼哦，
2: 感恩。
5: 好啊，今仔走来招待来。
2: 嘿，招待招待。
5: 啊，你这个教的囡仔吼，我耳朵拢学袂起来。
2: 哎呦，学袂起来哦。
5: 你无咧教的囡
2: 仔。嘿啊，对啊，
1: 囡仔。
2: 用较简单的啦，心仪这个用较简单的。
5: 好啦，我老啊，袂记一个歹记啊。
2: 袂啦，我用较简单的，我这个找一两下较简单。
5: 袂记哩啊啦，拢歹记个哎呀。
2: 妈妈，我甲你讲，我找一两下较简单的。
1: 较简单的啦。
2: 简单的，好不好？
5: 哦，囡仔，我了，多啊。改订订阅起来，我讲好，我啊心里这好这啊，咱就多啊订阅未起。
1: 没啦，你加拗几改就会晓啊。
2: 加拗人
5: 家会到家己呢哦，你敢是参迄艺人？
1: 对对对，
5: 系啦。
1: 系啊，魏美妈妈。
5: 哎，
1: 谢谢啦，感谢你。
5: 我含你讲的话啊。
1: 没啦没啦，系啊。
5: 两个水呢，
2: 两个水啊。
1: 谢谢妈妈呢。
5: 系啦，我暗时啊，安尼偷看偷看啦，我就家己房间一台，我就家己我白。
1: 好，安尼哈，妈妈，谢谢啊，有闲来收看哈，好，拜拜
2: 拜拜，
1: 啊，谢谢哈，感谢啦吼，
2: 啊，
1: 这样啊，坐爸爸妈妈，我了就讲哦，唔知今仔日会有人要卡起来，迄个热络无？结果哎，本来够有一个单元，然后想讲啊，好啦，大家拢卡落来啊，按落一通一通安尼接，这个时间嘛袂有啊，
2: 哎，
1: 但是很开心，
2: 谢谢大家，
1: 大家安尼愿意安尼起来，就是要这样。希望大家安尼甲咱互动，系啊，对无？啊无咱若唔知影讲，哎呦，咱最近哦，讲有啥物需要批评指教的，对不对？咱会当做一下甲修正甲改进啊，对无？啊，妈妈谢谢哈，个爸爸哈谢谢，来，咱来安排三首歌吼，
2: 来，
1: 你要唱什么歌？
2: 丽玲姐《望夫照》。
1: 好，下头的淑珍妈妈，我来唱这个妈祖的歌吼，这个圣庙妈祖。
2: 板桥惠真节，李丁青。
1: 来三首歌，感恩帕婆啊，谢谢。拜拜

0: 金鱼大哥、淑华姐、文娟姐，感谢大家帮我声，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歌手陈来安排这首《献给我妈做》，这是咱社头的淑珍妈妈点播的歌曲，谢谢。

来，谢谢我们月下妈妈、林昭妈妈、月堂妈妈、美票妈妈、文赞爸爸、瑞婷妈妈、阿香妈妈、雪玲姐、天明大哥大嫂、钢铁侠丽雪妈妈。

0: 海域。
1: 谢谢玉宝妈妈、文娟姐、魏美妈妈、淑芬妈妈、梅珍娜妈、金美妈妈、秀琴妈妈、慧珍姐、钢霞、樱花姐，还有叶明大哥、大嫂、凤珍妈妈、秀美妈妈、淑芳妈妈、玉兰妈妈、秀兰妈妈。

0: 谢谢刚才的歌信佑妈奏，谢谢大家的掌声。来歌手安排提点七十南板桥的慧珍姐用功的很凶，谢谢。
1: 来，下来带来一首秀兰玛雅的《提点》。

0: 谢妈妈，谢大哥大嫂，淑华姐，永兴哥，谢谢大家。
1: 啊，谢谢，
2: 谢谢大家。哦，
1: 这个、时间有点较晚啦，小看晚啦吼。啊，大家呢要点歌吼，这个23380303，咱点一几条啊，好不？点一几条啊，安尼啦吼。好，来，咱呢要点歌，紧来卡哦。咱遮遮侪两三通嘞吼，遮侪两三通。来，建玲姐，建玲姐，
2: 建玲姐你好，喂，姐。
1: Hello， 建玲姐，
2: 听到无？
3: 建玲姐，快点那个龙飞凤舞。
1: 龙飞凤舞，好，下礼拜哦哈。
2: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啊，结果无人要卡，伊就想讲按两三条呢。不要紧啦，好啦，等那个有机会我们再点，好不好？对啊，好，谢谢大家啦，哈，对咱拢就好。如果爸爸妈妈拢会感觉讲，啊，恁自拜就好啦，不要给恁麻烦安尼啦，吼。好，来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吼。啊，这项物件吼，是咱顾咱的这个平常时拢会欠费嘛，啊，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一定要听龙哥详细介绍。哦，自然就是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我今嘛大刚拢咧食济吼。先听龙哥详细介绍，今嘛会来无济，大家多多包涵，谢谢感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12、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6: 我开刀的时候，剩7点几了，
7: 7点几了，
6: 啊，给你买吃了，再来，各位检查比10点几，
7: 你也看非常熟，开拢升起来，对不对？
6: 没，这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7: 哦，《西游记》的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吼，
6: 真正有效啊，
7: 真正有效哦。
8: 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阮小小姐因家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你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每次听到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有遮个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个节目吼，足简单。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吼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吼，这个呀，咱的脑部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血无够，脑部血无够，脑部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足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接收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送无够，这边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熬疲劳，我顶下神叨叨、软胶胶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吼，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啊，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素素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你讲讲指甲有无？迄指甲发袂出来啊，指甲拢安尼摸摸歪勾起刷，啊有当时还闭唇，有当时还闭环，有当闭直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莫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3天5天，我要改变3天5天指甲那袂发的。 我讲，咱的观众朋友，您注意听哈，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跟增加有关系。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牙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因为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跟血有关系。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在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是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暗。迄毛孔啊，一支毛一个。

一空门更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人会喘啦，心肝头会皮薄喘，啊，走路会喘，心肝头皮薄喘，这拢足重要诶。有几个案例我讲恁听吼，即咱个蔡小姐因翁咧西药剂，逐工暗时啊转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未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工食两粒，食个月就未戆啊。伊捌伫咧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即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工食血红素，拢未戆啊，手嘛未麻。廖小姐嘛是，哦，即因翁饭前食两粒，即种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未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即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着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吃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吃到现在。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吃大力的血红素，吃到足好的哦。这个、严先生是西药剂的，血红素无够，拢爱助血。EPO 的助血啦，吃血红素了，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倒紧啊。苦累爬起来就戆，吃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有祭拜的人拢爱助血，助血吼，即摆吼开始助血无爽快，即摆吃血红素了就足顺的，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啊？哦，你是要食龟苓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油脂吼，你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即个做查某爱12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即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菜、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即种诶，你有当时啊，就爱去注即个做注意 PO， 咧注血红素，你有少食，你免无即个问题吼，啊，你爱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倒。心脏颠倒，永远都无可能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倒袂缩细。颠倒一段啊，心脏颠倒的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迄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也欠血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跟这个免疫力做关系哈。过来胃肠，吃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吃素食的朋友，这种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吃哈。你会当吃这血红素了，你的营养分在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吃了记忆歹，吃了记忆歹正常的，但是问题是，莫互伊歹遐紧，互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红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戆，重食烧可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是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即个叶酸、B12拢会无够。所以你若红血球无得生成，你就会造成即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即个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即女性朋友内底10个来有2个有即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侪吼，所以你要食要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就是用这個葡萄糖也诶，叫做酸亚铁加这個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未有造成你身体任何。

0: 副作用素不辣，查甫人更加爱食素不辣，足侪人唔知道，拢查人爱食素不辣，查甫人食素不辣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咱即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那即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佮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互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个三基落去个。啊，即经期无顺的某人，手术过了，啊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滴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若食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吼，拢一定爱检验，吼，官兵就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吼。这一罐六十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两个月。一罐卖2000块，两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即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吼，咱就互恁官兵大家食起。互你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相扶，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有法度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两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两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让你吃免钱的，三盒卖你2000块，2000块哦，不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哈，吃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我就好，这拢玻璃干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一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2粒，65岁以下的吃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在这，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就50组尔哈，50罐我开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为你我加油你哦。你好，
1: 喂，
0: 哎、欸，要一组了，
1: 哎、欸、啊，
0: 好，等我，我知你是名，我知来，还有这永雪，你好，买几组哦？
1: 哎、
0: 欸，
1: 我
0: 好来，等我者，64线来，金玲，你好，金玲，买几组哦？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买几组会员数哦？好来，67线给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2: 几
0: 组哦？
2: 好，
0: 几组来，68线几组来，你好，来金华来，你叫我顶开，碧霞，你好，买几组哦？
3: 来，你好，小
0: 齐。喂，
2: 哎、
0: 欸，好，你们一组，好，等我姐来，来，表哥夏姐来，喂，你好，哎、欸，党哲你好，
2: 好，你好，
0: 一组，好来，一组，贝尔四组，一组来，你好，玉金姐们一组，
4: 哎，对，
0: 好，贝尔二组，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们一组，
4: 哎，
0: 来，79组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们一组，
3: 组
0: 好，来，78组一组来，景年你好，们一组。好了，77线一组来，你要在维力，你要买一组吼。维力，
3: 拜一
0: 嘛吼。哎，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85线啊，下一个来，你要来苏州，你要买一组吼。
4: 哎，
0: 好啦，9线金章买一组吼。
2: 一
0: 组4线，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2: 哎，搞搞
0: 一组。一组55线来，效果有效啦。
5: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要爱咱的大力的会员数，爱紧把握时间，把握机会。今仔日敢若25组尔，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咱全公司就是阿龙最后一栋，就是敢若这栋尔，所以无抢到吼，就唔知当时要过来啊，因为这个物件定定咧欠费，刷卡嘛足侪人咧卡来订的吼，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要来甲子郎支持的，甲玉倩支持，甲玉玲姐，甲心仪听秀的，电话0800-00919，4K十顿去2000块尔，1K拢是60粒，一天一粒，才听讲食2个月哦吼。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哈，来，喂，你好，咱秀丽妈妈你好，
6: 嗯，
5: 妈妈你买会员数吼，
6: 好，买一组，
5: 买一组吼， 好，妈妈，你稍等一下，电话麦挂哈，稍等一下，感谢听收哈，爸爸妈妈。

0: 每一个人拢会欠费，只是欠多欠少尔。所以不管安怎，不管是恁平常是都要来做保养哦吼。来，咱的秀仪妈妈你好。
1: 我一组。
0: 好，妈妈一组会养手吼。好，妈妈你捌食过无？两点后。
1: 没有吃过。
0: 没有吃过吼，你吃看看哦，每天饭前一颗哈。好，妈妈谢谢哦，感谢你，稍等一下哈。来，感谢咱的这個桂月妈妈你好。哎，妈妈你好，你要会养手吼。
2: 小红书一挂。
0: 你要一组啦吼，好一组吼，好啊，甲你留哦吼，好，你稍等一下哈，感谢妈妈疼惜吼，谢谢谢谢，感谢爸爸妈妈，你爱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因为这项物件呢，罕的不是吼，厂商再来一批货，因为主人为虾米会对惠阳所这么有信心，我来到大理之前，我昏倒两次，昏倒两次，我怎啊惊到医生讲你安尼真正足危险的，因为我有一次是咧伫咧便所。吼、哦，我伫咧便所，我分开了后咧，我规个后壁拢流血流滴，因为我讲到咱的这个替踝这个铁架子，吼、哦，规个头拢脱，这个流血流到无啊多。医生讲你一定爱来吃，因为我分到两届就是欠血。医生讲你一定爱找补血来吃。自从我来大理，我从来唔捌断过，就是咱的惠阳所真正有够赞的。所以希望爸爸妈妈你平常时来做保养，你就唔惊讲有一天就像阿龙安尼静静安尼吼，常常来分期安尼吼。来，天师大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要惠阳所吼。
3: 哎。
0: 要一组啦吼。好，大哥，感谢你的疼惜，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谢谢哦吼。感谢咱爸爸妈妈吼，一天一粒，你照阿龙的方式吃，我一天透早饭前吃一粒吼。来，香妹妈妈你好，妈妈你好，
4: 要一组
0: 啦吼。
4: 谢
0: 谢哥。好，妈妈你稍等一下，我请小姐给你约时间哦吼，谢谢吼，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最后组数吼，17组，未来爸爸妈妈紧给咱疼惜支持一下，喊你准时吼，希望会跟子人吼。安尼看平常时节目袂歹，甲咱疼惜。平常时爱做保养，这个物件真的要保养哦。吼，来丽珍姐你好。
5: 你好。我买一组迄个小红
0: 书。小红书买一组啦，哈。
5: 嘿。
0: 妈妈，你有食过
5: 无？有啊，我真的有买来食过啊。
0: 真正食了安怎？
5: 啊，袂歹啊。
0: 袂歹吼。
5: 嘿。
0: 好，精神有加较好吼。
5: 哈。
0: 精神拢有加较好吼。
5: 嘿。
0: 啊，较袂安尼乌暗面啦，吼。
5: 对啊，
0: 好 ，OK， 妈妈谢谢哈，好，你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哦，谢谢，来，咱的秀妹妈妈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妈妈你要一组啦哈，
6: 当时秀
0: 哦，我跟你讲，这个我请小姐跟你约时间，上紧后日拜你啦哈，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你唔免着去当时秀，你要月底来秀拢未要紧，只要即马抢上来这批货，4K 啊2000块，你紧该抢起来，你要当时秀拢未要紧，只人紧。把你留起来最重要，所以希望爸爸妈妈今天四罐茶回去，你平常时你有感觉你尤其有在洗油脂的爸爸妈妈，你回去身体都会比较虚，我们的血都会比较没精神，你一定要来补血，你如果是常常这样哭了背起来，整个我们的乌密码整片都乌的，爸爸妈妈你要快来吃，你欠血很严重的，还有我们的希望爸爸妈妈你平常时很难睡，都睡不去，因为你的血液都没回流到脑，所以你都有稍微缺氧，所以影响到你的脑部，所以影响到你的睡眠，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平常时脚手背冷冰冰的这种的，来，慧萍姐，咱再给咱卡一遍哈，拍摄给你拉线去哈。脚手背冷冰冰，头晕，冰冰涩涩叫的吼，叽叽叫的，有够讨厌，足烦的这种的爸爸妈妈，你爱紧来吃，吼，佮有时阵拢会安尼心悸吼，拢会心悸，这是足艰苦的呢。而且你若是欠血伤久吼，咱心脏会肥大，你肥大了你就回不去呢。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平常时咱的血红素，为虾米这个观念一定爱有，就是希望咱爸爸妈妈一天来个保养，来个做保养，就袂这个有时阵吼拖遐久的时阵，熊熊佮压起来吼，迄是足严。重的代志哦，吼！来，秀香妈妈你好，
7: 我要一组。
0: 好，妈妈，你要一组啦，哈。好，感谢你的疼惜哦，哈。好，你稍等一下哈，平安健康，你稍等一下哈。哦，咱爸爸妈妈、我的阿妈、我的妈妈拢有在吃，因为医生讲你的这个血激素、血氧素较少的爸爸妈妈，你就要紧来补血啊。哦，就算你即马医生无甲你讲你有欠血吼，你嘛是爱来补充，因为有时阵吼，咱也是吼，平常时吼有较病死的吼，身体较虚的时阵，那么挺好来吃，吼、哦，咱把咱的血保护充足，就唔惊讲吼有一天啊，小块这个死角菜的时阵，规身躯安尼无爽快吼、哦，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要爱的电话，把咱卡起来，0800-00-99，吼，0800-00-99，尤其咱爸爸妈妈，人咧讲

心中咧道之价，敢会使食？会使食，你更加爱来食。吼，所以讲咱大力的惠阳手，咱爸爸妈妈在听候藏三年，而且呢，咱公司阁开放一罐，互你试食。你若是感觉讲食了袂合适的，爸爸妈妈赶紧来做体验吼。所以最后的时间把握机会，来希望咱爸爸妈妈继续给咱敲电话吼。希望大家呢，这两千块砸上去，真正互你价值，因为一克啊拢会当食两个月吼，一克啊拢会当食两个月吼。谢谢大家来刷卡。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哦，啊，拄食无饱着的爸爸妈妈，刷卡心仪为大家做服务哦。来，空数2337959559，一人来安排一首新曲盘。

0: 杨妹妹，然后接着台南的对龙宫哥大寮的方玉姐，心仪来做安排哦，谢谢。
1: 来，带来这首《杨妹妹》啊，依琳妈妈、满足妈妈、莲子爸爸、丽娟妈妈、阿庞弟啊，玉花姐国。

来继续将来摆这个新竹的延迟大哥大嫂，世间一日情爱一年，第一届演出吼，大家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哦。

0: 哎，谢谢我粉丝啊，谢谢大家。
1: 感谢咱秀荣姐、方玉姐、素贞姐、地震海啸大哥、国生大哥、丽儿姐、明学姐、玉兰姐、竹祥妈妈。

0: 谢谢哈，拍水哦，我今天的我说看下的，好，进来，来进来，我们个搞位啊，来进来，来三二一，来停，不只叫老师先坐啊啦，吼，来，来，我拄只咧唱好，说叫老师一定伫下骹胖，
1: 先甲洗落，
0: 来今年，
2: 秀鸾妈妈。来，台南的秀鸾妈妈，
0: 来计时器，甲起落哦，来。
2: 台南的秀鸾妈妈，
0: 秀鸾妈妈，你得奖啊呢！
2: 竟然哦，竟然你要奖哦！
0: 是秀鸾，
2: 秀鸾嘿，
0: 秀鸾妈妈哦，
2: 秀鸾啊哦，
0: 秀鸾啊，
2: 秀，哎呦，
0: 秀鸾啊，
2: 秀鸾妈妈，
0: 秀鸾妈妈来啊！哎，不要紧，不要紧，你马上讲。你的来，秀鸾妈妈，哎呦，恭喜哦！
3: 妈妈，你们两个好，
0: 比较配合的，你知影咱的关系干呐吼，来。哎，去搞两条哦，哈，妈妈。
2: 去搞两条
0: 哦，哈。啊，
2: 恭喜
0: 哈。
2: 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好，谢谢，来来来，进来报电话啦，哈。那希望咱爸爸妈妈要来找出意见的，空九八二七四九七八三，好，空九八二七四九七八三哦，哈。OK，OK， 希望大家多多的利用，哈。来，过来是啥物人诶？哦，子人的电话啊，接起来就好啊。哦，重点当然要心仪姐来报一个，哈。来，谢谢哦。好，来后一位哦，咱的这个心仪姐，
2: 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
0: 是的，
2: 谢谢。
0: 感谢
2: 玉玲姐的电话。
0: 好，这个没啦，你那个玉玲姐，
2: 零九
0: 来空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零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哦，好 ，OK， 感谢大家收看哈，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人的喜字好棒散了。
1: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唱信歌不止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2: 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拍了两
3: 次，还不够吗？
1: 唱信歌还不是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
2: 哦，对啊，这个
3: 啊，为什么？
1: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
4: 呢。你有找他合唱是不是？结果还是周厚岛哎，倒接来塞，咖啡来塞。
1: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4: 一定不是的吧？他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
1: 今天原来只有阿宇，
2: 对呀，终于。
1: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4: 又没有许志豪，对不对？
2: 豪哥不在。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大炜因为一支吉他，我的人生因此改变了。
5: 黄大炜老师哦，当时打入音乐圈哦，就是因为一把吉他。嗯，迄当时伫夏威夷哦，读大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啊。
3: 哦，伊是咧开房间的吗？
5: 伊是咧管房间，
3: 算讲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你啊，哦掠狗诶，
5: 这，
3: 哦你是讲管理
5: ，迄时哦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黄大炜吼，伊摕到迄支吉他诶时阵哦，伊规个人生拢改变，
0: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贴
0: 画，一定爱看哦。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的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相相对对，万年富贵。

0: 紧的紧来紧来，无这规岛山珍海味拢无滋无味啊，无咸正呢吼。
1: 真的。
0: 04-2338-0303。
1: 食物件嘛，赶快爱留咧吼。

萱姐文萱的妈妈，宝钗妈妈燕明大哥，琼云妈妈，玉兰妈妈秀薇姐，静芳妈妈守春节，文慧姐婉玲姐，谢谢，感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这个拜五下晡时啊，双双对对，万年富贵啊！这个足侪代志，大家拢有些双双对对是算是一种强迫症啊。
1: 而且相的通常都是好的嘛，好代志。
0: 足侪人的物件吼，像一般起厝啦，吼买物件哦，很喜欢那种。对称的，
1: 对，
0: 哦，对称的门里边，哇，像以前咱咧搭这个大帘呐，哦，春帘呐，哈，搭这个春帘嘛，是啊，哦，一定得爱对对对，
1: 对，
0: 正正正，有的人阁会提笑来牛呢。
1: 哎，但是，我若讲讲楼梯的话，
0: 楼梯，
1: 楼梯袂当相的，
0: 哦，楼梯袂当相的哦，
1: 敢那是，袂当相的，就是，
0: 哦，你讲。一坎一坎吼，迄、那个数袂当相应
1: 的，对，伊讲要369这样最好。
0: 啊，嘿，迄、那个
1: 这马上
0: 天的数字啦，
1: 这马上是
0: 369嘛，
1: 是
0: 哦。你足久无报名牌啊呢？你讲到这个369，规个咧兴趣又过来啊。嘿啊，顶回毋是迄人家卡来讲哦，你伫咁过年时啊，吼，哦，今仔讲有啥物灵感？无变卖变叫，
1: 无
0: 卖变叫。
1: 我就今日无啦，今日无。我那有的时阵我会甲恁讲，
0: 那
1: 譬如讲，那有忘掉啥物的时阵，再来讲。
0: 伊一年差不多开一摆啦，吼，因为爱诶，这种物件嘛是爱累积这个能量的啊。
1: 今年够有掉呢。
0: 听伊讲，听迄个观众朋友起来开讲，毋是讲你讲完，虽然东江迄期无掉，但是后壁。连续钓过来几
1: 啊？
0: 哎，无简单呐、啊，哎，无简单，所以这就是一种考验咱人的这个信任嘛。
1: 哎，
0: 就像咧以前咧签牌啦、签阿乐啦，各方面的哦，拢会起牌嘛。
1: 对
0: 啊。反正迄支就是买啊，买甲钓为止。
1: 哎。
0: 哦，买甲钓为止。是不是？
1: 好像这样子比较有机会吧。
0: 啊、当然啦、
1: 啊。其实我有当时在想吼，譬如讲，这次威力才上看好8亿好。
0: 嘿嘿。
1: 那我拿包白、
0: 哦、
1: 如果包全部的几率这样子，就是
0: 爱开偌济钱，
1: 对，安尼爱开偌济
0: 钱。哦，啊，到底哪真正对，敢有法度吼？当然嘛，无法度。
1: 为什么？
0: 无法度啊！你总包遐开足济足济足济的钱啊！
1: 真的哦，
0: 哎，是、啊、
1: 超过倍啊！
0: 哎，超应该是超过啊！进户口，哎呦，你这你放心呐、啊！哦，我甲你讲哦。开头的生意有人做啊，了钱的足够依赖吼，拢无人做。
1: 但是好像可以算一下呢。
0: 可以算啊，
1: 真的吼、哦。
0: 当然你当算啊，几率会较大啊。
1: 只是讲你若拄着讲，甲你同款着奖的人有三个。
0: 哎、欸、对，你爱分嘛。
1: 你得了钱。
0: 哎、欸、对啊，是不是？
1: 对。
0: 哎、欸、呀、啊。
1: 这就嘛是介半，
0: 哎，无遮好康啦，吼，无遮好康。
1: 但是等你已经有两三日的时阵，你就袂来做这种代志。
0: 因为讲吼，像你所讲的这个问题吼，以前发生过，确实以前伫咧美国人嘛就爱买迄种吼，因的彩券、彩梗，因拢买一张一张，哦，一张差不多2块美金、5块美金的这个彩梗。但是迄当时咧，差不多一百年前就有这个彩梗啊、因为人奇怪吼、生在咱的这个体内吼，都还是会有这个赌性坚强的部分啦、
1: 啊。有小确幸的需要、
0: 啊。应该讲吼，想要以小博大。
1: 哎、
0: 咱人其实拢是安尼啊。
1: 古早时代都有咧博缴啊。
0: 做生意嘛是啊。
1: 嗯。
0: 做生意看算不是以小博大
1: 啊、哦，
0: 想要开100万、200万、300万的这个钱来投资，希望未来咧。会当吼得到双倍，甚至啊，搁较侪的这个吼
1: 啊
0: 回报，这啊是不是以小博大？这个是刻在我们哦骨子里面的一个个性啊。所以伫咧差不多吼啊，足久进前吼，美国彩梗多啊哦，开始在做的时阵，确实有一阵吼对数学足敏感的人。对数学足高深诶，
1: 爱因集资哦，
0: 他们集资无唔对，他们集资，为什么因会集资咧？迄当时美国电脑拄啊研发拄啊出来，所以电脑拄啊出来，以前拄啊在开盘的时阵吼，迄是用人工的，哦，一开始少啊嘛，哦，可能啊我甲你对赌嘛，哦，我两个安尼对赌嘛，我得家己伫遐摇，以前伫遐摇迄种。以前咧开奖是像真个咧呼噜呼噜呼噜风安尼用水
1: 的，
0: 一粒一粒 吼，真以前唔是啊，以前用摇的，所以吼，因无遮高算的时阵吼，算输电脑，所以有一阵即个美国的工程师啊，利用即个电脑落去计算伊的机率，啊，真正互伊抓到一套公式，吼，抓到一套公式，吼，啊，一摆对，啊，后来啊，常常又搁对，后来等等吼，真正互伊算会出来，算出一个规律。后来开始集资，吼，开始集资，一开始吼招厝边隔壁。
1: 但是伊这种用摇的吼，用摇的比较难呢。但是电脑的几率我较相信。
0: 对。
1: 但是用电脑就是开白的这种。
0: 所以后来咧，真正和因吼，后来招几钟头的，招到后来，这个事件是有伫咧电影顶端播的哦，有

0: 有搬电影出来哦。后来安怎？因这阵人最后干哪？成立公司，成立这个吼投资公司，专门在买啥？买彩券，专门在买彩券。哦，变成一种投资公司，名好听，但是同款是在买彩券。哦啊，利用这个彩券哦，啊，我就
1: 利用集资的方式，
0: 因为两期、三期我就保证会到嘛。
1: 对。
0: 我三期加加吼，四五期一定会到嘛。哦啊，所以开始集资，用足大笔的这个金额，钱愈多愈高到。嗯。哦，一开始可能哦十期才会到，哎，开始人多，集资嘛，
1: 很快就中了。
0: 很快就中了。
1: 因为会当较侪选到。
0: 伊的这个。分母就扩大了、
1: 嗯啊
0: 哦、分母就扩大了，几率就变多了。后来吼、哦，才和这个美国政府吼、哦、发现啦，发现讲、哦、原来他们的这个开奖的方式吼、哦、有漏洞，哦，开奖的方式有漏洞，嗯、后来才找到啊。现在电脑科技才厉害啊，现在足侪人像前一阵啊买四足啊，买卡球啊，拢、嗯、问 AI 啊，
1: 对啊，
0: 你觉得会几比几？啊 ，AI 不是像以前迄章鱼哥哦，以前几啊年前，那么十二年前，不是有迄章鱼哥嘛？迄一只德国的章鱼啊，哦啊，当当的两队要踢，会甲伊放饲料，哦啊，一边就倒一个的国旗，哦。
1: 即摆冇人用狗啊。
0: 哎，但是咧 ，AI 不是安尼 ，AI 是真正落去吼，
1: 算计率，
0: 计算，真正落去计算，哦，看有啥物人受伤啦，哦啊，啥物人啊最近的表现了袂歹。啊，规队的这个阵容，落去做评估，
1: 准确度还蛮高的。理性的评估啦。嗯。啊，章鱼哥那个是玄学啦。
0: 哎呀，那个真的。
1: 一个科学啊，一个玄学。
0: 一个啊，看你的相信多一个啦。哎呀，但是毕竟哦，球也是圆的嘛。
1: 对。
0: 哦，佮安怎算，千算万算哦。
1: 唔知你听几位？嗯，
0: 是安尼啦。啊，所以小赌怡情啊，趣味啦。哦呵。有的人哦，这以前咧算牌，嗯，较袂去到动工去。
1: 对哦，真正诶、嗯，我看诶阿公啊是讲，
0: 我以前来骂就是啊，嗯，桌顶三不五时拢迄报纸，啊报纸顶悬拢六个圈圈无吼，六个圈圈顶悬啊拢有数字，啊边啊嘛一排数字吼，迄我，你怎啊看到灰沙沙？
1: 我到就是阿公搁伫诶时阵嘛，啊拢会足侪人来，就是凉亭啊遐嘛，啊大家坐伫遐开讲啊。开讲啊，泡茶啊，
0: 啊你梦到啥？
1: 嘿，梦到啥？我昨梦真正拢讲，啊我昨梦到安怎，啊所以就开始讨论讲啊，这要签偌济，签偌济，啊就开始敲电话。对，
0: 敲电话趣味啦，哦啊趣味，啊有的人哦，会听有的听左头，哦听左头讲哦好，我跟你讲哦。我呢吼，我最近有一个嘛，一个人客吼，一个单身是吼，最近就搞钓，吼安尼伊签啥，我缀伊签，
1: 对，
0: 吼我缀伊缀伊签，
1: 哎对，
0: 以前我唔信呢，以前我妈妈咧甲我讲哦，缀伊签靠有迄物件还遐准呢，伊讲吼不要不信邪呢，
1: 真的，
0: 真正会呢，
1: 真的，
0: 那一旦好钓起来吼，迄连续几啊期拢伊个呢，
1: 对啊，
0: 有迄钓到吼猪头走路的，
1: 有当时啊。阿公也钓迄较大笔的有哦，伊会包红包给阮，就是大家拢分来
0: 钓，那
1: 个食红，嗯，
0: 听讲安尼佫较会钓啦。
1: 啊，大概哪个暗时啊，差不多八点外九点的时阵，伊就会叫阮弟弟，帮伊查，因为后期的，后期就是查手机就查得到，拢开始开奖了嘛，也叫阮弟弟写伫迄日历无。日历迄种一张一张一张，阮阿公拢会甲掠落来安尼，啊变做那个坑底边来抓，就是会当起来用，伊拢会记又好，啊掠就是分成一条一条一条，哎呦，然后伊会叫阮弟弟，逐工就是
0: 登记哦，
1: 逐工甲伊囡仔开啥物，甲伊写落来，
0: 你看偌厉害，
1: 还佫甲伊讲，啊那迄个特别号你爱甲我考起来，我才看，我有。
0: 你看咧，阿公哦，以前就遮巧，以前咧做这件代志叫做啥？大数据。
1: 哎，对。
0: 哦，就是这个大数据啊，搞。
1: 真的咧，伊拢
0: 坑爹咧，真的。哦，鬼太诶，大数据，何你唔通搞到用放给你？嘿，我随时要找出来要看，还佫爱有日记啊，
1: 很可爱，很可爱。
0: 其实阿公安尼对啦啊，阿公哦，若有钓较济，拢会吼分配给遮个孙仔啊，大家讲。
1: 对。
0: 这个呐，依咱咧所讲的，就是吼。 获得债务啊，啊，获得债务哈、哦，咱这个生物咧讲诶，你有这个德行，你有这个、好的福气、你才有法度去承载遮济遮个金钱、其实人是人是安尼咧，你无迄个德，德不配位，哦，有时候德不配位，你等到像，所以你看遮济好嘅人大头家，为什么爱做公益？
1: 好、哦欸，有呢。好像真的，我老公拿到较济，伊拢会去米店，
0: 会去关，
1: 伊会去寄讲，哎、欸，你帮我寄去育幼院还是啥物？你若有到的话，伊拢会去，
0: 对啊，
1: 偷偷的去这样子。
0: 对吼、哦，咱讲哦，获得以债务啊，吼、获得以债务，你的人吼、本来有够宽、有够大，你才有法度去承受这些吼、金钱，吼、金钱伫你的身躯顶。无你看到其实足侪人、有啊，加减嘛会有钓钓大乐透的啊、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咧三五年就败去啊？几亿就败去啊？唔是讲伊，其实吼、这个人你唔是嘛唔是讲甲因笑、因为因自出世到今吼，可能有的人四五十岁钓，五六十岁钓，伊头先唔捌有遮侪钱过啊？哦，伊开始知影遐钱要安怎利用？
1: 要怎么分配
0: 吼？哎呀、啊，要安怎做投资？哦啊，因为钱多嘛，啊，就听这个讲，所以足侪人好嫁惊人知，少的迄个算少哦、一旦你有钱，就开始招你吼，哎、我最近呢一个吼、投资的项目吼，哎、听讲咧袂歹哦，还是讲要投资到国外，哎、迄阵你有钱啊，你根本你袂去听讲内容是啥、啊，
1: 对，真的啦，这真的。
0: 一百万哦，合理啊，反正一百万。去就算去了嘛，
1: 飞碟才一百
0: 万，哦，嘿，飞碟才一百万，
1: 我搁有两亿，
0: 嘿，啊，回来算扣掉，哦，啊，无去嘛算多好，
1: 嘿，
0: 嘛不要紧，好啊，这个就是长时间累积下来的哈、所以忽然间一夜暴富，一夜致富，并不是一件好代志。
1: 所以像那人讲，就是爱甘苦过，就是曾经苦过的人，比较有法度修掉的，
0: 哎呀，
1: 对，真的，
0: 修会掉吼，这才是。哇，有够久啊，收会掉，这是咱真正爱去学习的一个课题啦，哈、一个课题哈。好啦，谢谢大家哈、所以像咱谈到在讲的哈，做公益哈，做公益这件代志，咱昨昏去录音嘛。
1: 做公益找大力，
0: 大力一起做公益嘛。为着这个社会可以，当用咱的体力，那算是用咱的体力。用我们的歌的表演、去可以让大家去娱乐，你看很多公益团体嘛，他们都会到这个养老院啊、
1: 其实我觉得很佩服、佩服他们、真的、
0: 育幼院啊、他们会去表演啊，
1: 散播欢乐嘛、
0: 散播爱啊、这也是一种啊，
1: 而且他们是做到发自内心的开心、我觉得这样很功德一件，
0: 用家己开钱吼、买服装啦、啊，头毛就爱搁请人洗度啦，啊，车租车马费也都拢这拢家己付出嘞，啊，就为着好时代吼，啊，会当欢喜，会当啊快乐，所以做公益很重要，
1: 心灵上的富足，
0: 哎、呀。啊，搁再来吼、咱其实大力电视台吼、咱公司嘛伫咧当年吼、八月啊，旧历啊七月十五哦，中原普渡这一天。好，咱拢会邀到咱公司吼，每一位员工，包括一寡吼股东，包括咱的头家龙哥、齐姐，伯乐哥，咱所有拢会捐百米，咱拢会捐这个，一年捐起来可能将近要几啊百公斤哦，将近要几千公斤的这个百米，所以有这个百米了咧，咱会先拜拜，拜拜完，当然这个百米吼。要回馈给社会，回馈给伫咧社会上吼有需要的人。所以咱今年都开始咧，以前拢是依着咱的秘书，秘书啊，四界敲电话，敲好倒一里的里长，倒一间的这个庙司，有时啊因会甲这白米吼煮好香客啊，伊去结缘嘛。自今年都开始咱会拨出一部分，嘛提供给咱大力电视台的这些吼有会员的观众，有会员的观众，
1: 你若需要的，
0: 对啊，你若是家己，家己有需要也好，甚至伫你的身躯边，你看到有需要的人， 欸、真正有的人真正一顿白米都无通食咧。
1: 对啊。
0: 哎呀，啊，那你若身躯边像有这款的，吼、嗯哦，有需要帮忙的，

0: 好，你当敲电话来咱公司，哦、嗯，啊，找咱伯乐哥，
1: 对
0: 啊，啊，找咱的伯乐哥，啊，伊会当当咱这米吼，啊，普渡过了后咧，啊，咱会甲分送去这个社会上吼有需要的一挂吼族群啦，哎呀、啊，所以大家有需要的拢免歹势。啊，因为在米吼拢是全部要关的，
1: 对啊，
0: 所以大家不要客气，
1: 当
0: 然，哦、啊嘛，把这个福气吼啊来分送给有需要的人，
1: 对
0: 啊，因为咱常常在讲吼，莫忘世上苦人多啊，啊、嗯，艰苦的人永远是真多啊，
1: 会当帮助到别人，迄嘛是
0: 咱的幸福，咱的福气 啊，所以才拜托大家，吼、哦、麻烦啊，最近这段时间，吼、哦，爱当小看一下。哦，会当啊，甲咱大力电视台做一个联络，像咱今麦有这个服务专线嘛，啊，04-2336-4567，哈，卡里白咱的这个客服，讲要哦，专和咱的副总诶，
1: 啊，
0: 伯乐哥啊，伊就会啊，帮您来做处理，好，帮您来做这个登记啊，谢谢大家，好、嗯哦，感谢哈、啊，好啦，咱这个，哇、哦，我昨看到一个新闻呐、啊，好、嗯。哦最近一出这个电影，迄个《铁拳教育》在韩国真抢嘛，
1: 真红，
0: 哦，真红嘛。竟然伫咧昨昏这里咧，竟然有台版的《铁拳教育》造出来呢。
1: 好像有看到。
0: 迄一名讲哦，伫咧台北市的国小四年的一个查甫囡仔哦，我讲歹穿穿呢，哦，我讲这四年来伫咧这间国小当中哦，校安通报啊，就是有通报给这个教育局的哦。中华宫啊，四年几拜，你敢知影？100空高拜嘞！
1: 才四年级呢。
0: 四年级呢。
1: 四年级才几岁？10岁。
0: 欺负东二就算啦，不是就算啦吼，这些绝对是袂用。欺负东二之外嘞、嗯，连老师在甲管教的时阵，吼、哦，你迄影片看到，老师在甲动吼，哇，对老师啊，起脚动手呢。
1: 还可能伫处理的是娇生惯养，对吧？
0: 真正安尼起脚动手，你看到迄一个囡仔吼，啊，老师抓也抓袂牢啊，稳啊踢啦，稳啊要甲老师拍，甲老师争啊。
1: 所以前一阵子因为铁拳教育嘛，嗯、啊，大概在讲一寡就是霸凌的问题，
0: 对。
1: 其实很多人就在讲说，嗯，真的有一些小朋友就是那是刻在骨子里面，不是讲就是本来本身的个性就是比较凶。比较有问题啊！
0: 这是一个哈、哦嗯、家庭的教育。嗯，为什么我敢安尼讲？哦，因为听到这大家在讲，啊是无爸无母吗？嗯，有呢。重点是哪？爸母吼、哦，不但无甲家己的这个吼、哦、囡仔落去管教、落去教师之外嘞，嗯，伊阁控告学校的老师，控告十名老师呢。
1: 啊，所以这都、就是、啊，这就是。家长造成的，为什么从小到大都可以这样子？
0: 所以你袂，
1: 哎呀，
0: 我看到吼、哦，家长后来过去告老师，我就无意外，嗯，哦，对着这个代志吼，就不是这么的压抑了。
1: 所以小孩真的不要宠，真的不要宠、
0: 嗯。所以为咱的这个吼、哦，台湾的教育吼、哦，我们也可以去好参考国外的做法，有一些校安机构啦，嗯，哦，一些机构可以保护老师，另外老师偌可怜。
1: 对啊、
0: 有过来的吼，听讲吼，和迄家长吼骚扰，啊，搁用过，教册当中吼教到用过呢，啊，搁爱出庭呢。
1: 嘛，有就一个新闻事件，就是讲老师拄到这种的家长，拄、嗯、到这种的学生，嗯、啊，领导家去，
0: 就是啊，
1: 自杀
0: 了。这届这个新闻就是啊，
1: 系啊，
0: 伊讲吼，有过来位老师吼不堪这个啊、情绪勒索压力的负荷吼，一定、啊、好好自残呢。
1: 对啊，
0: 哎呀、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做老师啊，
1: 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样，
0: 太难教的，
1: 他说像我爸爸他说以前时代都没用、嗯、大家都要拼赚钱嘛、嗯、啊孩子如果好好老师如果说、啊、你们孩子怎样、哦、家长是跟老师说没关系你给他打好乖
0: 替我说替我教师
1: 那是讲老师回来斗吼、嗯，你回来给我拍，
0: 你知啊，
1: 你回来给我拍，
0: 佫较忝，
1: 嘿，拍佫较忝安尼。啊，即摆拢无同款，
0: 无同款啦，拢即摆拢老师咧互家长咧霸凌咧，咧哄教师啊。
1: 老师是来教，就是、嗯、老师就是要好好的做教育这一块、嗯，好好啊，甲家的囡仔教好教好、
0: 啊。教育英才嘛，这才是老师的责任。
1: 对啊，
0: 哇、
1: 啊，
0: 唔、哦、是佫有哎呀教功课之外咧，啊佫爱。 佮爱去出庭哦，拍官司，这拢影响到老师教育的哦一个本质啦。

0: 啊，一个本质较可惜。
1: 我觉得从小孩，你祖先喊他生的话，大汉是该害到。
0: 对啊，
1: 真正。
0: 我觉得是、是这个样子、
1: 啊。真的会害到他。
0: 哎呀、啊，所以希望这个事件吼，当这如果哎、其实学生哦，因为讲坦白，即卖也少子化啦，每一间学校拢爱。招生啊、都要招生，这个招生率对你来讲嘛是真大的压力啊。一旦加教一个，加一个注册，迄嘛是差真多、也是差很多啊，无法多。
1: 其实我有一个，我国中的时阵，因为我们是住比较住宅区嘛、比较就是较淳朴的地区这样子，较唔是迄种市中心，还是讲好雅、好雅的地区迄种的、然后我有一个体育老师。他就有在那个比较有钱的学校教、然后他有时候会来我们学校教，他就说他较喜欢在这里、因为这些学生大家较单纯、较乖，但是如果是去那个学校教，就是这样子，
0: 主要是吼、不是这些学生较好教，这些家长较好相处啦，
1: 对啊、
0: 重点是、好教人很歹，真正吼就拍流量、有一些是这样，哎、目睭有那种生伫咧头壳顶的、看老师根本就无咧甲你看，因为伊会感觉伊拿钱来遮吼、你就是爱甲囡仔教好，
1: 对啊，
0: 是这样哈、好啦，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哈、这个新闻哈、咱台湾一直以来哈、这个政治的部分哈、都一直拢是吵吵闹闹，一直拢是吵吵闹闹哈，过来无同款的政党。大家都有不同的声音、但是这我们都尊重、因为有自己的立场嘛，因为以小刚来说我个人没有任何的这个、政党、政派的这个色彩、都是依照、新闻的事件、在替大家来做这个分享、所以不管哪一党、只要是、有自己的这个主张，我认为都是很好的，只要没有犯法、只要没有犯法，但是呢最近有一个我们的这个、一直以来我们的白狼张安乐，你知影嘛？哈、这是个统促党啊，伊当中的这个吼党员呐、141位的党员当中，啊有杀人未遂的啦，啊有恐吓取财的啦，啊佫有目到毒品将近百件的啊，所以咱的刑事局咧，吼讲咱的这个统促党吼，实为犯罪组织啊，所以即摆有咱的一个吼政党吼，第一讲可能啊、未来吼，因为已经。违宪了嘛？伊有足侪行为已经违宪了，未来申请这个大法官，来做这个处理，是不是来解散这个政党、因为咱总是爱找到一挂一挂啥政绩嘛，袂当讲啊人有的有啊，只是你看伊一直以来，咱可能伫咧台湾，你加减有听到有些因咧游行啊，都高喊两岸统一啊，而且佫公开宣传呢，要政权起义，这真正万万不可啊！上面有这政权起义，那真正有一天哦，大陆哦，话要拍过来，伊要做啥？做内应啊！要开大门讲哦，啊无我这个吼，我这个一个后壁门
1: 吼。那为什么你们过去就好了，对不对？
0: 哎、对，马西
1: 吼，对啊，
0: 好马西吼，哎呀、啊，你讲你冇影啦。
1: 对啊，那你
0: 竟然台湾。既然台湾住袂下，是不是当去选择一个哦，较适合你的所在？
1: 你较介意的所在？
0: 你较介意的所在，咱卖免讲嘛。
1: 啊，而且那个门槛也很低啊，你就过去，他就让你住。
0: 一定会甲你，一定会甲你接受的嘛。
1: 啊，
0: 一定到对，但那出兵
1: 去。你不用像北韩这样，要到南韩那样呢。那个跋山涉水对不對？惊当
0: 惊。这船坐个过啊嘛，所以其实吼、这个政党一直以来拢有真济值得咱去吼讨论甲思考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这个吼、希望买单好好啊处理、因为台湾已经有够乱啊，我们堂哥出这种这个乱子会比较好哈。搁再来咧，今仔日这个节目嘛爱甲大家来恭喜一下哈，台湾股市总也强啊吼，起什么3168点吼，起将近8%，起将近8%啦哈，所以一张只都在咧讲哦，上歹的时间段吼，是适合大家颠倒变过来吼、来思考讲吼，会当哦逢低买进哈，加减做一个吼，哎今仔日起咧3000几点，透视也唔捌看过，连啊台积电呐、啊、连啥。

0: 吼，全部拢涨停啊！啊，这台积电涨停历史以来才三摆，一摆伫咧二零年的七月份，第二摆咧，伫咧咱的迄阵川普拄啊公布关税过几工啊了，吼，伫咧2024年两年前的四月份，啊，搁较近啊哩，总也强啊第三摆，哦，要看到这款的这个好光景的机会吼。确实真少，哦，确实真少啦哈。咱的和硕的董事长哈，咱的童子贤讲，咱当然啦，哦，每一个股票你要家己去注意这个风险，哦，注意风险。但是 AI 长期间来讲咧，绝对不会泡沫化，哈，因为这是未来，也有可能变成我们的这个哈工业革命，嗯，哦，工业革命是这个样。童子贤伊讲哦，伊无逐天咧看股票，伊偌久开一摆。两礼拜开一摆，啊，伊讲伊两礼拜开一摆，哦，看他最近，
1: 跟我这两礼拜同
0: 款。哦，你最近睡了袂歹哈，
1: 跟我这两礼拜同款。
0: 对，啊，所以吼，唔免遐接看，因为毕竟你是要做一个长期间的，啊，长期间的啊投资嘛，啊，所以像伊所讲的对啊，唔免大家咧拍开要看伊是今日红顶啊青顶，红顶青顶有时看到你目睭就花了。所以是这个样子啦，哈！啊，今仔日起咧，啊，3000几点，你看韩国啊，迄嘛有够含的啊。韩国迄阵不是咧讲这个啊海力士吗？嗯。海力士今仔开起几趴？30%。哦。啊，那两倍咧，伊不是即卖有迄两倍吗？安尼几趴？
1: 60%。
0: 60%。啊，你看昨昏落遐济，啊，那有足侪人真正吼去想袂开，迄不是？唔白死的嘛，所以股市是安尼吼，爱看什么人吼，哇，伫咧股市当中活较久，这才是重点。好，啊，什么人会当活较久？用用钱来做投资的人，
1: 会
0: 当活较久。好，这个是一定要，
1: 千万不要，
0: 千万千万千千万万
1: 哦。这都是无一定的物件，
0: 无一定啊，
1: 无稳定，
0: 无一定哈。哎呀，希望这未来吼会当。啊，继续一个未歹的好光景吼，因为后礼拜一开始就是这个八月份了嘛，吼、八月份啊，希望有一波吼未歹的这个啊，当然有去你就爱会记的吼，你就家己爱做一寡处理，吼、做一寡处理，吼、好，哎、欸、啊，后边接这个新闻嘛真多好哈，金星杯吼，最近咧干哪看，足侪人真正吼，哎、欸，真的呢，你不要说没有呢，最近有迄。股票安尼啊，逐工起，逐工落吼，看迄心理科的
1: 恶化，
0: 门诊是吼大排长龙嘞，真的大排长龙啊。但是今仔所讲的这个吼精神疾病住院是讲，有的人有这个精神毛病严重，甲需要大院的嘛，需要强制就医的迄种无。为后礼拜开始吼，由法院来裁定。以前要安怎去评估讲吼，哇，你这个人敢需要去断，伊拢是由着一挂社工哦，一挂团体用这个行政衡量哦，啊去观察，看你有需要无。但是未来唔是，未来这个部分会较严格，比较严谨呐。会由着法官、精神科的医生，包括咱的这个社工开一个合议庭。你去评估你这个人敢有需要哦啊，真正送到这个病院，你去做治疗。
1: 是不是因为太侪犯罪拢是这种精神病？
0: 也是，所以我感觉有点安尼来讲吼，比较较公平啦，啊，比较较公平些看哈。好，接下来呢，哇，咱的高铁袂歹呢，哦，高铁听你讲最近这段时间吼，有一台这个车头吼，上盖新的车头，8月10号要到咱的台湾啦。哦，哎，有水哦，还蛮漂亮的哦，好。还蛮漂亮的，伊用上盖新的这个空气力学来做这个伊的皮啊，以后你看到的几台高铁像安尼，新世代的，啊，而且伊会当吼无外部电力，就是讲伊家己有电池啊，会当慢慢啊行10公里啊，哦，行驶10公里，因为有时你拄着地动嘛，你无可能放咧人客伫咧。中途落车，你等下啊，搁塞到
1: 后，哎，
0: 慢慢的进站会比较好。哦，啊，而且要提供每一个座都有一个插座，哦，会当充电，可以充电，
1: 很好。
0: 这原本干阿伫咧这个商务舱有尔嘛，好啊，即卖吼可能会普及到所有的这个位置上都会有，啊，连餐桌也会加大啦，哦啊， 哇，洗手台会独立哦，啊，便所被改免治马桶哦，嗯，哦，袂歹哈，啊，行李箱也会加大，因为
1: 行李

0: 架，
1: 哎，行李架啊，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需要嘛，哎，还不错啦，哦，换新换新啊，这安全性来做提升哈。好，最后一个，咱台湾一直以来吼，咱的原住民吼，差不多16个，
0: 对，
1: 我们有的是16个，以下东西一挂咱的这个高山族诶，好原住民，但是吼，咱族这个，尤其是明仔是我们的这个原住民族日啊，好原住民族日。要公布咱的这个法定第17个，就是咱的西拉雅族啊、哦，西拉雅族核定为咱的原住民，嗯、这嘛是头一个咱台湾的这个平埔族的原住民啊，哦、啊，这对人来讲是一件啊，大地人欢喜的，证明是很重要的哦，证明是很重要的，和因一个肯定哦，爱第一来登记干的台湾的、哦、辛苦加付出、哦、好，谢谢大家，跟大家分享到这哈。来三首歌曲，
0: 超多的月香妈妈跟家己的音乐节要听古培秀的流浪里，
1: 台中的月香妈妈来山之恋，
0: 好，台南的秀凤妈妈要、来听花雨夜。

明宇妈妈、秀玉妈妈、秀琴妈妈、明宇爸爸、秀雍妈妈、燕珍妈妈、素珍妈妈、正南大哥、美桃妈妈、阿爱妈妈、丽云妈妈、长庚大哥、吉星大哥、黄源妈妈、丽婷妈妈、玉霞妈妈、淑芬妈妈。

0: 感謝大家。
1: 来，谢谢，感谢哈，非常好听的歌曲。咱马上来看一下咱今仔日的单元《如痴如梦》。

0: 一义为天下，溯源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呦哎呦，老师啊，阿姊该无讲了哦。
2: 你大概了嘛？你讲，
3: 我这次是，
0: 哎，你有没有发明什么物件？
1: 我的情人节限定啊，大红心气球天灯。
3: 你点该是会哦，你点该是会哦。我跟你讲，这个一推出，直接疯抢。
0: 哦，所以你卖诉求是什么？
1: 恋爱
3: 运。嗯，这个好。我也要，这个就给我了吧。
4: 啊，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啊，你为什么要做这？
1: 因为情人节啊，啊，大家都会想要一个答案。
0: 什么答案？
1: 一心一意，帅哥 call 你。
3: 老师，我感觉伊哦，唔捌这个成语啦，没有用啦。
0: 你较慢无？你较慢咧？
3: 啊不。伊什么咧？一心一意根本唔是安尼用的，好不？
0: 我说，伊其实是慢。其实吼，用在不应该用的所在。
1: 我跟你讲，情侣、暧昧、单身，全部都会买。
3: 哎，啊，不过你有想过后果无？后果？
1: 有啊，后果。哎嘿，后果的钱赚就多啊。哈？
0: 哎，外口谁啦？
3: 哎，老师，外口刚刚他车呢？
0: 对啊，刚刹车声啦、喇叭声此起彼落的吼。

0: 爱心掉满地。
1: 你的气球吼，迄个接缝吼，拢劈开去啊！
2: 啥物？我这是一粒一粒一粒糊的呢。
0: 所以嘛，一粒一粒一粒烂啊！
1: 我讲，你的这爱心，这那是讲放伫迄个排水孔啦，也是讲那个垃圾堆啦，也是人咧开车伫咧人个头前，如果当砸落去，你敢知影会发生偌济危险的？你会当互人当作啊，头前是咧放粉类哟，那种星星一堆个粘在车顶。
2: 大姐，我这一心一打平安尼啦。
0: 我讲，恐怖你。你一开始就甲一心一意的这件代志捂唔对啊！你坐咧，你坐咧，莫你一心一意坐好。好，听老师甲你解说。
1: 各位，讲我哪要用安尼？啊，你用这根本就
0: 规日他刚刚咧想要赚。一心一意跟同心同意是一样的意思。嗯。哦，大家同心歌嘛。嗯。哦，咱刚才阿杰老师条歌捌听过无？同心行同路，对不对哈？在三国时期啊，我觉得魏国大臣杜肃甲夏侯爷上司宋权的一张牌在下面。若令下官事无大小，自而后行，则非上司弹绳之意；若自而不从，又非上下相顺之宜。故推心任意，直而行之。嗯，什么意思呢？意思讲，我虽然是你的下手啦，嗯，但是我若要做什么代志，拢要先甲你问。但是你定你甲我讲的原则。还佫无意义，嗯，啊，我甲你问，还佫袂当照你的意思去做，安尼嘛是不应该，嗯，所以做这代志顶完，伊就该做主，嗯，所以其中有一句叫推心任意，就是揣摩上司的意思啊，然后再跟上司同心，后来一心一意就是从这个成语推心任意演变而来，被用来表示说同心同意啦，或是心意专一啦，无啥物其他的念头的意思。
2: 安尼我知影啦，
1: 啊，无你是要佫创啥？
2: 搞外爱心，我改成双层啊，这样就不会裂了
0: 啊。我安尼跟你讲啊，久啊，虽然讲这个故事对你来讲理解度可能会有一点难啦，啊，但是我是告诉你说，啊，这个一心一意不是这样用的，哎，啊，结果你起码更加想到你的商品的结构要怎么更改，你敢有想过讲？你根本就不应该卖这种物件。
1: 拜托，你根本就不是卖这什么一心一意哦，你就是一条心要赚几亿、几亿啦，
2: 哎。哦，这个好，这个好，怎么可以当我的医疗广告词啦？
1: 哇，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先乱啦！
0: 啊，现在你家里有钱，我们来造啊！
1: 表妹，你刚刚有想赚钱？
2: 好啊，无兴趣就无兴趣，啊嘛无稀罕嘛，啊无钱我家己赚嘛。啊，这瑕疵品啊，安怎还我用咩？这个都唔知道要赔偌济钱啊呢？这要安那？啊，未看只有啥物件当去买去啦？
3: 你不要过来啊！哦，
4: 这敢会使？陶瓷的呢？搁有方根？哦，这材质看起来不错哦。啊，你甲收诶，你有没有？哦，这个，哦。材质很好呢，透明，还有水晶呢。哦，这个，哇，我，给，啊，差不多，差不多，啊，烂气球，
5: 来，谢谢啊！哥再来带来几首《新增龙天大哥》，跟因做今下所点播的哈《情难忘》。谢谢大家啊，趣味的单元哈。

韦云杰、正南大哥、淑珍妈妈、魏美妈妈、阿锤阿公、阿蛋阿妈、阿爱妈妈、碧霜妈妈、丽安妈妈，谢谢黄妈妈、音玉大哥。

0: 谢文能大哥、碧霜妈妈，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再来带来一首《失落的梦》，邀请咱电视机面头前所有观众朋友，跟咱婚礼的叶和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大家咧破声吼啊，足温暖的，谢谢你们哈、啊！来到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来甲拨号通哦。爱听什么歌啊？赶紧卡电话哦！来，这位是咱的祥宇弟弟吗？在拍婆啊？哦，在拍婆啊哈！来，淑珍妈妈。
1: 喂，
0: 哎、欸，妈妈你好，
1: 张佩呢？
0: 你好，你好。
1: 哎，他唱一条孤儿的。
0: 孤儿泪啊！哎、
1: 欸，
0: 后日拜五唱你听。
1: 好。
0: 好，谢谢你哦，感谢孤儿泪哈，足久无唱的，足好听的哈。青年妈妈。
2: 青年妈妈。
0: 哎、欸，青年妈妈。
3: 哎、
0: 欸，你好。
3: 嗯，我点牛郎天海山呀妹，
0: 你刚冇人点？
2: 有人点，我看看哟、
0: 哦。等下哈。
2: 哎、欸，先看袂到，这几工有人点。
0: 会做伙甲你安排。
2: 哎，
0: 好。
3: 好。
0: 好，爱准时收看咱的节目哈。
3: 好，
0: 感谢。拢赶快啦，四点六点吗？
3: 好啊。
0: 好，谢谢你哦。
2: 谢。
0: 好，感恩啊。咱这时间段拢固定的。来608的新朋友你好，
4: 哎，点歌啊？
0: 你什么人？
4: 啊？
0: 你倒一位？
4: 点歌？
0: 你什么人呐、啊？你爱先讲呐、啊，哎呀，无熟悉安尼。
4: 点一，点一九连青山啊？
0: 什么
4: 歌？九连青山。
2: 啊？
0: 不好意思，你再讲一次，什么心酸？
4: 啊？
0: 什么歌？
4: 自恋心酸，八朵梅花。
0: 思念心香呀？
4: 啊？
0: 是吗？思念心香？
4: 哎，自恋心酸。
2: 啊？
0: 好，不要紧，等下再卡你啊，谢谢你哦，哈、哦，拍谁哈，等下再给你卡哈，拍谁？那定位吼、哦，那回音比较大哈。来，曾干妈妈，
2: 曾干妈妈，
0: 妈妈你好，
5: 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5: 我想要听那个最后一页，
0: 最后一页哈、哦，好，礼拜五给你唱哈，
5: 好，
0: 谢谢你，谢谢，拜拜哦。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啊，早妹妈妈呀，早妹妈妈。
6: 你好，
0: 媽媽你好。
6: 点一块，请你珍惜我。
0: 哦，后礼拜五唱给你听哈。
6: 几点？
0: 四点六点啊。
6: 嘿，啊，差不多几点的？
0: 唔知阿未排哈。
6: 阿未排，
0: 阿未排哈，拢爱看哦哈。谢谢你哦。
6: 好，
0: 感谢。
6: 好，拜拜。
0: 拜拜哈。来，静祥妈妈。
7: 哎，你好，哥哥妹妹好。
0: 你好。
7: 来点歌。欸、我要请那个佩妮帮我唱一首杨妹妹。
0: 哦，杨妹妹哈、
7: 哦。嘿，
0: 好嘞，拜哥来听哈。
7: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感恩哦，杨妹妹。妹，桂丽妈妈。
2: 桂丽妈妈。
0: 哎、欸，你好。
8: 哎、欸，你好，我想点歌、嗯。
0: 好。
8: 我想要点那个南部人。
2: 南部人哦。
8: 嘿嘿。
0: 南部，不是南部，是北部遐。
8: 南部人，
0: 南部
8: 那个黄
0: 什么
8: 唱的？
0: 哦，南部人哦，好，再听一下哈，谢谢你，
8: 好，
0: 好，谢谢哈、哦，南部人哈、哦，南部人来，再来这位是咱的风鸣大哥，喂，
2: 风鸣大哥，
9: 嗨，
0: 哎，你好，要点什么歌？
9: 唱古诶，
0: 古诶哈，
9: 哎，
0: 后日拜过来唱哈，
9: 哦，感谢你，
0: 谢谢你，感谢你。
9: 拜拜！
0: 啊，感谢大家踊跃的点歌哈。咱来先来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哦。首先，伫 MOD 的好朋友，这不管啊早顿啦、中昼顿啦、吼、哦，暗时要困进前小小哈一杯吼、哦，你会感觉规个人吼、哦、很舒服，而且还可以饱哈。搁、再来，中西好朋友哦，最近这个用油的、这个哦食安问题啦哈、哦，一定爱经咱吼，这个有品牌、有品质。哦，诶，上佳好的物件来推荐给大家。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拢用得到的物件，哦，加减啊支持捧场一下，谢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1: 鹤藻、蜂胶、
10: 竹盐三效合一，强效清洁牙垢牙菌斑，让牙齿恢复自然白净。鹤藻多效牙膏。
11: 我们这条齿膏真的是台湾哦，独一无二啦吼，独一无二，因为你绝对无看到讲用鹤藻做的这齿膏哦。你若假设讲哦，突然间啦，我咱即马讲的种啊，都形容突然间喙齿在疼，齿患在浮吼，你就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啊，一点点啊吼，像安尼甲挤一丝出来吼，啊，镜头啊画咧吼，啊，你甲伫个这个齿患的所在，你甲揉揉咧，啊，甲抹抹，十分钟啊，十分钟的时间啊，随轻松。哦，你就别讲你爱别，哎，临时临了，食止疼嘛，好困嘛，不要紧，哦，好困嘛，不要紧，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所以你呐，这里有这有即个牙龈的问题啦，哦，牙周病的问题啦，哦，迄拢是长期间累积起来，啊，当然，口腔的卫生是足重要的，哦，我要甲你介绍，这个是真正台湾独一无二，这正港草本，而且吼，目前你看袂到的吼，用鹤藻。鹤藻咱是偌尼啊贵的一个保健的物件，咱家己藏伫咧咱的这个器官当中，啊，你若配合着健康的这个摄取的习惯哦，我讲这个牙周病就无你的份啦。我知影恁家家户户拢有用器官，大家拢有嘛，啥物人无用器官，大家拢有器官，啊，但是你是不是当一摆机会给我？哦，你当作膨胀也好，当作交配也好，当作戒烟也好，你对这个器官开始跟我戒烟，你会发现着讲啊，你的人生啊会开始愈来愈快乐。哦，因为啊，你的这规个喙齿啊，规个口腔啊，甲你顾较好势好势。啊，有妈妈讲，家因讲无喙齿啊，无喙齿，假喙齿，啊，假喙齿嘛爱洗嘛，嘛爱洗嘛吼。你用这来努力的假喙齿，嘛是足赞的，哦，有够好吼。这当帮助你预防这个蛀牙，有效的帮你清除一挂牙菌斑。哦，咱若固来牙菌斑啊无清，也变牙结石，变牙结石也变成到老尾手也变成牙龈炎，牙龈炎到老尾手也变成牙周病，牙周病到老尾手你的规个喙齿烂了了。所以一定要记哩。那卡叔讲，今仔日这档广告，你若都有在看哦。啊，这我一年加广告两届。你若卡叔讲要甲家用膨胀的，要甲小齿膨胀的，因为咱卖遐济物件，咱要叫你膨胀这也膨胀这也袂使，膨胀那也唔好。所以咧，那会当的话，是唔是恁家的器官会当用阮的啊？用阮公司的啊，给我一摆机会，甲这个好的物件介绍咱观众。过去捌甲我买过的朋友，等一下你若卡叔讲啊，这个做用还袂完，剩一半条啊。也希望你会当继续来使用因为这是真正顾恁的喙齿的吼。因为咱真正唔知咱家己洗齿膏是啥物，你外口市面上买迄有诶俗俗啊，迄种诶嘛真侪人伫用嘛对吼。啊，但是问题是吼，足侪齿膏啊，咱台湾有七个大间工厂齿膏内底疑似含有致癌物啊，就是咱咧讲的三氯沙啊。这三氯沙吼，可能会妨碍胎儿的发育啊，尤其咧孕妇伫用啊，佮有一种叫做二甘醇，这种啊吼会抑制神经。等于讲啦，你也误伤，误食用啊，你也伤了肝肾，哦啊，所以啊，佫有真侪查囡仔想要喙齿美白，用迄种高浓度的酸剂啊，来 DIY 美白，啊，结果用到牙龈溃烂，哦，这足恐怖哦，哦，用迄啥物柠檬美白种迄那种酸类的东西很容易侵蚀，因为咱的喙齿内底拢是碳酸钙，啊，你若用迄酸的物件来用，迄喙齿会酸去，所以你若有迄种哦，这食烧食冷啊，喙齿会安那会哎呦会酸的。一摆就好，你很洗嘴吼，你等下等下，若买等下了吼，你很洗，洗完了你等下去水干冰干，你水也干，很洗很干哦，吼效果就是真好，马上给你保护掉，食烧食冷你就免烦恼滴啊，哎呀，喙齿酸，真正足好用的吼。咱台湾人的口腔问题足侪，啊，十二岁的囡仔平均啊蛀牙要到三粒，牙周第一名，十八岁以上，一百个内底有99个有牙周病的问题，啊。牙周病发生的人啊，伫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倍，所以你不要小看牙齿的疾病哦。你若喙齿咧疼，到喙齿疼的人，这种的人心脏拢较容易有问题哦。台湾65岁以上的人，竟然有26%，一百个内底有26个人无喙齿啊！哦，已经变成无齿之徒，无喙齿啊！一百个26个偌恐怖呢？65岁呢？所以你即卖65岁以上，你还够有喙齿的，你还好啊，保守啊！你这是足珍贵的哦，啊，佮有男性口腔癌死亡率40年以来加4倍，口腔癌死者平均寿命减17.6年，也就是讲哦，本来呢，当食到80岁，可能63、64岁都无呀，哦，这是咱的这个寿命减损上界侪的一个感情，哦，你讲大肠癌，有诶手术了，佮会当活足侪年诶，哦，啊，有诶手术啦，比如鳞癌较早发现诶，有诶当食到老，但是问题是呐，喙齿癌头颈部。 头颈部癌症，包括口腔、舌癌这类的哈，头颈部鼻咽癌，像这种癌症，一般来讲哦，五年存活率都非常非常少，会当活超过五年的足少。所以我跟你讲，口腔的卫生足重要。而且嘛，先我跟你讲，有食薰、食槟榔的朋友，你若开始讲听家人话，听得落去，哪会当卖食，尽量就卖食。啊，若真正改变。

起来，分都改不掉啊，无先改槟榔，哦，先改槟榔。啊，若万不连槟榔都改不掉，那安尼拜托你，你甲阮买起锅都等于，逐工较认真洗，这真正会保护你，会救人啊，会救人吼。所以啊，你也看，正常喙齿吼，未有口臭啊。你若小夸喙齿有毛病，就尿尿啊。你注意甲看，咱喙暖一定有味嘛。你若喙暖话，你若平安嘛，喙暖一定有味，因为口腔内底细菌足侪。哦，啊，你若用到这个气垢就对了吼，伊的这规工早暗洗一摆喙齿哦，伊的这口腔的这个这诶细菌的这滋生率啊，会非常的低。哦，你若是轻度的牙周炎的吼，会有小夸口臭，啊，你爱认真洗，认真洗。你若有恁厝的人，若有嘴掰开就感觉有味的吼，你就拜托的。啊，这一条无几块银哦，可以买回去洗，真正效果足好。啊，你若严重足臭迄种，迄种喙齿拢足紧就崩败啊！哦，有当时啊连齿槽骨拢会流失哦，啊，佮有就是口臭难耐，这喙齿拢啊已经起胖，拢遮大胖啊，啊，过来牙根拢露出来，像这种的吼，就安尼喙齿你敢要佮用？你睇买买一个较好的齿膏啊，甲这物件清清掉，甲一挂牙菌斑啦、啊，即、這個、茶、啉茶啦，是讲啊，即、這个即、這个啉咖啡、啉咖啡，即个即诶色素沉淀的啦，啊牙根成年的污垢啊，喙齿拢安尼大板牙、大黄牙吼、哦，啊就这种啊，你用看卖啊、哦，用看卖哦，你有这个问题的人，你拢试一遍看卖，今日有买我拢一条互你试用啦，好不好？一条用完。你甲用好完，你一条甲开了了，你嫌我嘛无效吼。你甲用好完，用好完啦，开始讲啊，臭气啦、嘴臭啦吼，啊，这牙龈出血啦、牙龈萎缩啦、牙龈肿痛啦，这若开始讲这个问题啦，无较好，你剩咧就嫌我就好啊，知无吼？啊，你唔好出来撸哦，轻轻啊撸就好啊，一工撸两摆啊就使吼。啊，你若假设讲你即摆用的这个气膏都无法度达到这个功能的话，那呢换一个啦。你今仔听家用的话，换一下气膏咧。换气膏，换人生啦！哦，换一下新的人生，卖让口臭毁了你的人生啊！啊，尤其是啦，咱厝内底的囡仔就外口食头咯，迄嘴臭，甲甲人做伙，无人要甲伊做伙哦。一因讲，翁仔某做伙，若一个内底嘴臭的，你也看免他烧金，对无？啊，生活就自卑，啊，然后交际就困难，然后不要小看这个口臭啊！口臭一旦严重啊，连朋友都没有，连朋友都没有，没有朋友的时候，人就怎样？哎，忧郁哎。你到老尾去会变忧郁症啊，所以我伫嘉兴甲大家提出保证啊，保证不含三氯沙，无掺糖，无掺阿鲁米，没有人工香料，没有动物的成分，没有二甘醇，这保证素食的哈，没有氟化物，100%食品级的成分，所以你这水洗洗，你搁泼甲吞落嘛无要紧，我甲你建议哈，你若我这洗水哦，洗洗哈，你小感一下。好，伊即个，即咱的即个，即喙齿内底，甲即个泡啊，甲即个气化内底垃圾的物件，拢甲伊啊，会当来清哦清气，哦，这叫做三效合一，全世界第一条，结合鹤藻、蜂胶、够竹盐。我靠，你要看蜂胶牙膏足济啦，但你要看到鹤藻甲竹盐，这三项同时存在，这全世界第一条，会当清洁口腔的舌苔、牙垢，会当是多效防护。配合着健康的洗水的习惯，清洁你的嘴齿，去除牙菌斑，降低牙周病发生率，预防口腔异味，清新你的口气，帮助你去除牙渍，洁白你的牙齿，保持你的口腔健康。我敢讲这个新闻得啊，讲这个鹤藻，这鹤藻偌贵，你敢知道？这一公斤的鹤藻才能去除一公顷呢？啊，这敢要掺这个鹤藻，这一条气膏啊，就要加偌济成本伫遐。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就讲用鹤藻来做气垢，当减少牙菌斑跟口腔的问题，尤其是鹤藻啦，用这些漱口水啊，对，赶快有清洁的效果。所以你的假牙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清洁，知道不？好，让你的口腔一直保持健康。过来就是蜂胶，蜂胶大家都知道，这下临床实验，蜂胶也对类黄酮，当帮助咱去引起这蛀牙的细菌，哦，给你去除，强健珐琅质，减少细菌的滋生率。帮助你维持着牙龈的健康甲紧实哦，所以加这两项成分啊，都已经足特殊啊。鹤藻加这个这蜂胶，佮佮放滴盐。古早的人拢用盐洗嘴嘛，对不对？但是咧，咱这盐啊，用的是滴盐，这滴盐一包爱600块啦，一包滴盐啦。咱佮放伫个这咱的这气垢当中，这当佮你洁白你的牙齿，保持口腔的洁净哦。以前较早《红楼梦》内底写讲贾宝玉就是用啥，用这青盐咧刷牙，就是咱咧讲的这個，迄个时阵盐对一般人来讲太贵了，太奢侈了。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鹤藻牙膏里面，竹盐可以减少口腔的问题，蜂胶。

0: 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褐藻可以减少牙菌斑，可以帮助你护理你的牙龈、哦、所以今天哈，哎，等会当先吃，免是数量无济，哈，先吃先卡先牙哈。今天顶岗主文的朋友一条800，两条剩你1500就好，两条剩1500，啊、哦，两条剩1500。啊，今天吼，因为咱有电视广告都有做优待，所以等一下前60位卡电话起来，哦。买两条，我阁加加两条，互你，互你炸一摆炸4条都等于4条同款卖你1500，两条也1500，4条也1500，哦，安尼一条剩偌济钱？你安算无？剩375块尔，哦，都已经俗一半价啊！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来，
1: 好 ，OK， 好
0: 哈。买一组送一组啦，好不好？一摆炸8条都等于，互你用一年啦，8条。2条1500，4条也1500，8条嘛卖你1500就好。哦，这是真正无咧趁钱的，纯粹是做服务的，加要甲恁交朋友尔，但是60组尔哦，60组哈。1500安尼。嘿。这5G是啥？这5G一支120哈，这5G叫做软毛牙刷。这软毛牙刷，你若甲洗掉了，洗一摆你就掉咧，别种起面啊，你拢洗袂下。今仔这600块5G起面啊，搁送你啦。
1: 无。
0: 你都卖。都一反正半年卖一届尔吼，料嘛唔食米来，60组尔来0800000919来，哎正好你好，
2: 你好，哎，一组，
0: 来五台线一组来，你好来，超过你好，
3: 半年
0: 一届尔吼，
2: 超过
0: 一组，哎对，来五台线一组来，你好小明，你好小明，
2: 嘿，
0: 一组，来五台三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一组，
2: 对，
0: 好来五台线一组来，你好来，金山大哥。一组，
2: 一组，
0: 55线一组来，你好，黄毅，你好，一组，朱立珍哦，你好，然后来等我一下，58线一组来，黄毅，你好，
4: 你好，
0: 好来，一组来，一组来，
5: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真正逐工人人拢需要，厝里大大细细，咱的这个口腔的清洁真的非常的重要，一支好的齿膏，真正会当改善恁足多嘴齿啦、嘴齿舌啦的这个问题哈。来871的好朋友你好，
6: 好，我买一组，
5: 好，一组来64线，一组来，丽美妈妈来，电话的人哥卡来，春丽妈妈你好，
7: 哎
5: ，K 哥哈，好，小蛋姐67线 ，K 哥来，瑞斌大哥 ，K 哥哈，
8: 喂，
5: 你爱 K 哥哈，
8: 我讲，我要爱两组，
5: 你要爱两组 ，K 哥哈，你小蛋姐，这一组会当放3年的时间哈，慢慢啊洗，认真洗，嘴齿会愈来愈健康哈，来佩姐姐你好，
9: 你好
5: ，K 哥哈，
9: 好，
5: 来69线 ，K 哥来，凤珠大哥 ，K 哥哈，
10: 爱 K 哥，
5: 好，来70线 ，K 哥来，这是今年。大哥 K 哥啊，
6: 对，
5: 好，来51线一组来，瑞芳妈妈一组啊，
10: 我一组，
5: 好，一组，感谢大家吼，愿意来把家己的这个嘴齿顾好，连假嘴齿嘛会洗一来，举上大哥，
11: 好，你好，
5: 一组啊，
11: 好，一组，
5: 来54线一组来，金莲妈妈一组啊，
12: 好，哪一组？
5: 好，55线一组来，志颖姐一组，等会等会哥卡来，丽梅妈妈一组啊。好，来57线，谢谢，来秋晴妈妈一组哦。秋晴
13: 妈妈，
5: 哎，谢谢，来素贞妈妈一组哦，来电话的刘爱哥卡，来庆章大哥一组哦。
14: 好，
5: 好，来62线一组，来美珠妈妈一组哦。
13: 对，
12: 对，
5: 好，来等下调63线，来美云妈妈一组哦。好，小蛋姐64线，来玉儿妈妈一组哦。
12: 对，
5: 好，来65线一组，来武雄大哥一组哦。
15: 一组，
5: 好，谢谢，赶紧的，看到这样在买，这真正足好用哈。仲春大哥一组哦，
12: 好，
5: 来68线一组，来志颖姐一组哦，好，谢谢，69线等于给他调来雪红大哥一组哦，
12: 啊，没有没有，我要雪红素，
5: 好，你要雪红素嘛有，来70线要火红素，来锦香妈妈一组 K 哥哦，来等于给他调51线，来正东大哥 K 哥哦，
12: 好，
5: 来52线哈，赶紧的，迄嘴齿常常会扑嘴齿包的，讲话小可有味的，赶紧来用，真的很棒哈，德山大哥一组哦。好，来53线一组来，宝凤妈妈 K 歌哦。好，来等一下，好，54线来，月正妈妈 K 歌哦。好，谢谢，感谢大家支持甲捧场，这个逐天拢用得到的，啊，猛支持猛捧场，一个1500块尔来，谭妈妈一组哦。
12: 我一组，我甲你讲哦，我含牛奶粉做伙送。
5: 好，来56线甲牛奶粉做伙送来，水豚妈妈一组哦。
16: 我一组。
5: 好，谢谢大哥，57线哈，有咧食粉食饭两个，一定爱洗下来，水豚妈妈。妈妈一组哈、哦。
12: 对
5: 了。好，来五十八线一组，来这是玉芳妈妈一组哈。好，来中央好，来五十九线一组，来140的好朋友一组哈。

0: 喂，
1: 哎，新朋友你好，要一组牙膏哦。
0: 我要订购那个砂锅鱼头。
1: 好，你要砂锅鱼头，来六十线要砂锅鱼头，来无能大哥你好 ，K 哥啊。
0: 我要水红素。
1: 你要惠阳手，来六十一线惠阳手膏好不好？姐，来你妈妈要一起做呀。
2: 不是，我要爱灌墙。
1: 哦，你要爱灌墙，来七十二线膏好不好？姐，所以今仔日嘞，除了千五块砸八条 K 哥倒转去之外嘞，另外。特别吼，搁再送五支起面啊！这五支起面啊吼，咱坦白讲，认真讲，这五支起面啊，家己都有法度，家己都有在条卖一栋啊。但是咧，咱为着要和咱的乡亲时代，好的起膏就是爱配上好的起面啊，来做使用，你的喙齿，你的喙齿做，才会愈来愈健康。所以今仔日买八条起膏，搁特别送你五支起面啊！哈，电话一定爱来。心卡来，秀美妈妈你好，
0: 哎，
1: 哥一组哈，好来，小蛋姐，你电话摊到有拨线，你一定爱认真卡，这是咱全台湾唯一一支三效合一，好皂得盐，包括咱的蜂胶，这真正拢是对咱的这个喙齿上介好的这个原料，拢藏伫咧这支气哥内面，因为咱知影足侪时代，包括囡仔会蛀齿的问题。选择到一支好的气膏，对你来讲吼，这是一件吼足重要的。迄物件你才有在条补啊，喙齿才袂愈来愈摇落，而且吼，你的喙齿褶啊，才袂愈来愈萎缩，后来变作啊，迄喙齿根骨也拢造出来哈。来，丽兰妈妈你好，
3: 我要一组。
1: 气膏一组啊，和我先讲者，恁电话先认真卡，而且咱这支气膏咧，全部标榜保证不含三氯砂，这伫外口这是地癌的物件哦，所以伫咱这个气膏内面绝对无三氯砂，无掺糖，无掺阿鲁米，无掺人工的这个香料，无掺动物的成分全素食的，无掺二甘醇氟化物，是一支100%食品级的这个气膏，无说你小可食到迄对身体一点啊帮白都无哈。来，阿玉妈妈你好，
0: 我要一组。
1: 好，气膏一组来65刷，来正东大哥气膏哈。
4: 要问讲拜几来啦？
1: 拜几吼，上届紧后礼拜二就会到啊哈。
4: 后礼拜拜二。
1: 后礼拜二来电话了好哈，你若赶紧要收的后礼拜二就好，啊，若要较慢的咧，你就。当时要收，你甲咱讲，咱替恁留哈。来，杰森大哥你好。
5: 喂。
1: 要来去哥哦。
5: 我有杰森家。
1: 好啊，你电话卖挂断掉好哈。来，67线搞好不一个。来，电话连连个卡六，64656667，帮我接一下哈。所以今仔日吼，咱遮个时段，胡小刚甲恁邀请哦，来使用一下咱大力电视台参与啥贺早。这真正足珍贵的物件，咱家藏伫咧一条气管当中。希望透过恁早起咧洗嘴，暗时啊要困进前咧洗嘴咧，用好皂，你嘴有一寡较厚破的，定定迄嘴齿无洗，你咬着破空的。以前拢讲爱用啥，爱抹盐对无？内面有滴盐，专门在甲恁吼一寡细菌呐、啊，一寡无好的物件做一个排毒哈。来，翠儿妈妈你好，
6: 大家，
1: 嘿，要去哥，
6: 对。
1: 啊，你电话卖挂断，稍等一下哈，来稍等一下。最后30秒的时间，这一年干咱两栋，最后10组的数量卖完就好吼。和小刚安尼卖完，为恁做一个服务哈。来，朝翔大哥去哥吼。
7: 不是，来你这个叫那个，
1: 来69线搞好不姐，秀玲妈妈 K 哥哈。
8: 我咧打五人打卡。
1: 好，来最后7组来电话耐心卡，来金祥大哥电话两个搁卡哈，10秒钟的时间，有要用 K 哥的哈、哦，电话一定爱耐心卡，嘴认真说吼，咱这个嘴齿要用一世人的。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嘴齿，包括嘴齿做得到健健康康啊！谢谢大家，电话耐心卡，0800000999，谢谢。

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上一集，咱带大家介绍了台中火车站超过着百年的历史过程。这一集，咱就继续带大家来去台中火车站附近佚佗、吃喝了。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喽 ，Go！ 咱第一站来到着台中雅铁路文化园区。台中雅铁路文化园区是以台中市国定古迹台中火车站为中心形成的铁路园区，周围嘛规划了会当散步、逛街、吃美食、买物件的铁路大街。铁路大街一入来了后，迎接旅客是光华小卖所，伊是伫1966年加入兴数了后，被称为白天的光华河所改装的文创小商店。虽然已经停数啊，你敢知影？当年按台北到高雄只要4.5钟，嘛创下当年台湾铁路史上最快的纪录哦。在光华小卖所的旁边，有古月台铁路所改造的旧轨小舞台，大家。

可以坐在你顶端休困一下，假日的时阵也可以欣赏到街头艺人的表演，真正是让人足放松的啦。在园区内底，还有停了几啊台已经退役的老火车，甚至还改装了变成餐厅，让人会当在散步的时阵吼，还可以感受到历史的风华，真正是一个会当让人好好体验铁路文化的好所在哦。连接着古火车站边啊，还有一条绿空铁道，让人会当想起一首歌。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走在绿空铁道，真正是走在铁路边啊哦。铁路边啊，还有假日很多市集可以逛一逛哦，还可以当欣赏到现代习俗，真正是足有异文气息的哦。坐了火车站内所有景点了后，咱就要行出火车站咯。行出火车站了后，咱首先来到文化部文化资产园区。伊的前身是1914年创立的民营酒厂四思制酒厂，到1947年转为台中酒厂。2002年，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接收了后，初期定位文创园区，目前是台湾唯一公办公营的文资园区。园区内底台湾日据时期的历史建筑，也有制酒机器设备，是台湾酒厂工业遗址中保存最完整的厂区。厂区内底有真侪栋日据时期的历史建筑，包含仓库、制酒工厂、成品仓库等等。见证了台湾的制酒发展史。按车站内底坐到车站外，大概大家拢巴肚枵咯。来，我带大家来去吃好料的。按文化资产园区过马路，走路大约2分钟就能到达这间创立80年的肉丸店。伊的肉丸虽然是用钱的，但是吃起来袂安尼油腻腻。外皮真 Q 弹，馅料扎实，而且哦，还可以当食到脆咬咬的笋干，搭配起来吼，给它欧一死哟！一嘴吃肉丸，一嘴配着这清甜的鱼丸汤，真正让人停不下来，足煞嘴的。不管你什么时阵来吼，店内底永远拢是坐满满的人，迄你就知影有偌好吃。你若来台中，千万唔通错过哦！吃饱了后，咱嘛需要再来去消化一下，继续带大家来去行行咧。按台中火车站行出来，差不多5分钟左右，咱就会当来到绿川水岸景观步道。绿川原名新盛溪，是台中市主要河川之一，在1912年改名。是日据时期台中小京都计划中的亮点河川，曾经妈妈因为环境优美，被誉为如日本京都的鸭川。位于绿川顶端的新盛桥，是伫1908年纵贯铁路通车时，为着要伫台中公园举办庆祝典礼而建设的。小小一条新盛桥，可是当时台中八大夜景之一哦。今日绿川步道顶端，会当感受到台中城市的氛围。在老烈的都市当中，会当感受到绿意盎然的悠闲。你若按台中火车站落车了后，会当来这行行咧哦。台中火车站经过了100年的历史，在迎接现代面貌的同时，也保留了过去的风华。火车站周围也规划了园区。和铁道深深结合了生活，不只是运输工具而已，更加是结合了生活的艺术。下一站要带大家来去对呢。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握就要找小刚好不定玩，等我一下继续看。控诉03379559043379595。台湾美丽，人生。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再来带来这首中和的刘爸爸跟笑容妈妈点播的歌曲《月亮》。

谢于婷姐、锦瑟妈妈、金枝妈妈、阿段美妈妈、然桂大哥大嫂、春美妈妈、英语爸爸、秀美妈妈、碧霜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哎，最后一首合唱的歌曲，高雄唐林爸爸，啊，三点半的歌曲《梦中情》。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今日两点钟的收看甲陪伴，谢谢大家哈、啊。来来，让他转一下哈、哦，咱马上来准备抽出今仔日的这个幸运得主哈、嗯啊，幸运得主啊、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台中太平杨大哥。电话手机末三码769，
1: 盛佑大哥，
0: 盛佑大哥，杨盛佑啊，盛佑大哥，手机末三码769的盛佑大哥，
1: 盛佑大哥，
0: 顶下面两支。

0: 对？
1: 哇，能够睡到自然醒真的是一种幸福哎。哎，
0: 对对，最近因为那个电钻钻头，最近我们那边又在电钻钻头。
1: 哦，是哦。
0: 这几天
1: 我最近这几天都是五点要天亮的时候才能够睡着啊，要不然就是啊，到底考虑要不要吃，要不要吃？
0: 还有这种事。然后
1: 对啊，所以有时候这难免都会有起床气，你知道吗？因为你真的已经好不容易那安眠药已经让你可以能够睡着了。
0: 安眠药。
1: 对呀，我
0: 那么拍你啊。
1: 没有，就最近这几天就这样的，就很难过啊，在那边考虑要不要吃，要不要吃，一直折腾，一直到天亮。啊，要困不困啊？好啦好啦好啦，就要加落去好啦，安尼啦。就最近就这样子啊，对啊，啊，然后你真的，我觉得说能够睡到自然醒，就真的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啊。
0: 想睡就睡。
1: 但是你要睡不着的时候，然后当你睡着的时候，哎，你要电钻那边，好，一下子电话来，一下什么，你就会觉得哦，难免就会有起床气，对，就会受不了啊，练功啊，你会不会有起床气？
0: 好像有了，有
1: 了，也是有哈，难免哈，
0: 好像有。如果对了，如果嘿，刚好起床那个，然后嘿，应该我老婆有受过来了。
1: 是哦，你起床气是怎样啊？

0: 经营的时阵对啊，哎呀，
1: 对啦，
0: 只能
1: 本台
0: 慢慢调整咯。
1: 本台不会，没有不会，绝对不会开天窗的。啊，
0: 怎么说？
1: 就到有些嘛那些啊，凊彩叫人嘛，有啊，无几人，几人懂嘛，好多。
0: 啊，没错。
1: 这这唱十条，我有聆听。
0: 你要是看没有看到我的，你记得要打电话给我，搞不好我睡着了。
1: 我啊，
0: 我现在一天我就一直心里想，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1: 我来的时候剩一个小时，没有看到你，我一定找的啦。
0: 哦，好好好。
1: 对，想太多。
0: 有一次我就是早上带班的，带那个八点到八点的，你知道吗？七点半我还没起床啊！
1: 哎呦，
0: 哦，你知道吗？
1: 啊，
0: 那个谁，那个谁啊，那个哎阿华啦，
1: 我跟你讲，
0: 我跟你讲，电话一直卡一直卡，因为我那个讲讲吼，按红电话红红差啊，然后我就把它开导航，对，
1: 打什么？
0: 开那个不是打飞航，飞航模式啊，结果一电话嘛卡未入来。你知道吗？很屌，好紧张噶！
1: 你个七点半，你个
0: 哦呦呦，吓开！你知道
1: 吗？哦，
0: 赶快，那心脏更容易跳出来，你知道
1: 吗？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到！骑摩托车还在弄头发，
0: 我很多真的，我这种睡眠上的一个困扰的时候，拢会当理解啦，都可以理解。

嫩哦，伤乌，你就是因为乌拢做一盖乌的嘛。你若买回来过来店的时候，拢做一盖乌。啊，我是会把它直接切开来，切开来之后，你看你一次大概量多少，或者直接用那种那个密封袋，有无？甲弄落来直接等你冷冻口，然后呢，一天拿一片下来配边安的。对，你是可以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一颗来讲，我觉得可能会太油了。但是一季的实验当中，它是用一天一颗去下次做实验的，好，那么都得是每六天，六个月连续每天都吃一颗。那么连外一周呢？老师，嘿，连外一周呢？它是维持就是原来的饮食习惯，通通没有改变，好。那么去比较近两组的这个手切架，也心血管的红线的相关的指标，也这个变化，结果就显示出来，连续六个月，每天吃一粒的这周，哈，吃洛梨的这周，也血液当中的这个低密度的脂蛋白，也粒子浓度下降了，所以呢，预估。这会当来对应到差不多讲有4%的这种心脏病的风险就可以下降。好，不过呢，在手切架也体重啦，还是讲腰围啦，它并没有明显的显著改变。我觉得骗人的，那是骗人的，是骗人的。我觉得会变，对，一定会变，对。好啊，那么这个低密度的这个哈、哦，这个脂蛋白一些粒子，你哪量哈、哦，这个粒子越多的话，也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的风险可能会越高。为什么？因为低密度脂蛋白粒子跟这个一般的健康检查，咱所检查这种脉大构数低密度的脂蛋白这个胆固醇哈、哦，一是无完全共款的。这个研究来对哈，第一类作家作者，一共哈，卡苏丹哈就是两个人，也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这个胆固醇的浓度是相同的。那迄、那个，但是呢，低密度的脂蛋白的粒子，哈，也数量嘿比较多的这一边呢，哈，它的心血管风险呢仍然会比较高。所以跟我们解释的说，这就是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粒子，它比较容易去穿透我们的动脉的血管壁，而且呢促进这个斑块的形成。那么当中这个斑块呢逐渐累积的时候，就可能造成这个动脉粥状硬化，进一步的会增加这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呢，他所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吃这个洛林，也当好咱这个哈低密度的脂蛋白诶，这个粒子也当来下降，所以相对的就能够降低心血管方面疾病的风险。所以特地咱来注意的是讲哈，这个研究的期间，这个手术架伊除了讲这个增加洛梨的摄取以外，其他诶像讲这个饮食方面的内容，它并没有去刻意的去做调整。所以呢，研究人员表示，过去这个研究大多都是在研究这个人员哈，以完整的去控制这个手切架饮食诶这个内容物去做进行的。那么这个研究呢，它就是更贴近一般人的真实生活习惯。你平常时咧食虾米货，啊，你的教练的生活习惯安尼食去做测试。那进阶的测试是有去限制他要吃什么平常的生活的饮食。那么这次的是贴近他的真实的生活，所以呢，即使是维持他原来有的这种饮食习惯的时候，如果你去增加这种洛梨的摄取，仍然可能会当来帮助咱改善的讲一部分的这个心血管风险的这个相关的指标。好，那么这个研究的研究哈，为着要透过咱的日常的生活，这个饮食哈，去降低掉咱这个心脏病的风险，提供了最新的一个证据。好，但是它的降低的风险是不多啦，4%而已。可是我觉得给给减减嘛，对不对？你不要增加，可以降低的话，当然是好的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他也很坦言的说，这次的观察到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这个粒子也浓度，跟这个胆固醇的改变的幅度其实并不是很大。仍然需要更多的这种研究去进一步去确认，是不是说可以来转化成为这种长期对着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种能够达到下降的这种程度。好，但是你只要很确定的就是能够到好，我们这个低密度胆固醇的这个粒子它是可以降低的。好，所以呢，食用洛梨它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吃到一粒啦，真的太多了。对，你可以
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我觉得会比较好。我可能吃这样，可能会太过头大块。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对啦。

0: 我觉得适中就好。对，一颗真的太多了。好，来，一雄你接下来看，爸爸妈妈来混用，我注意咱在讲枪卡，
1: 来控制，
0: 你算什么？
1: 控，
0: 来我看点喂，
1: 来过
0: 喽。
2: 来，高雄的笑声节，今天我。

三井哥，张雀姐，这个我看来拍无啊。啊，三明姑的丽香，丽香姐。啊，三明哥，丽双姐，小春姐，还有小弟。啊，燕勋姐、龙哥、雪晴姐、曹阿姨、炸弹姐、美惠姐。

0: 哥冠宇，还有金龙大哥赵刚姐姐，咱们大家来，谢谢。
1: 要不要上去一格？
0: 上去一格是什么意思？要
1: 有点凉，
0: 要。我就感觉哎，奇怪，那头公公。
1: 没有，这可能
0: 你可能睡不好啊，哥来哥，哎，对，又哎是就觉得度假在轻快的时候，干嘛又就说啊，跟
1: 训练
0: 一样呢，训。
1: 另外不一样的 feel，
0: 不一样的 feel 啊。你讲我拢是我在想讲，我刚才唱歌一半钟倒落去。哎呦。来，谢谢啦，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个创意接龙的时间喽，赶快喽哈，来，赶快联考这里买，连买这人头啊哈，知啊，那唔知啊，那算看人啊，那算你就知影，哈，阿公迄落诶。音相同就可以了，
1: 同音不同字都可以。
0: 嘿，对，哈，好，阿伯讲句嘛，不要紧了哈。啊，咱的题目是什么回来？老师，来，
1: 真心换绝情，
0: 真心
1: 真心换绝情，
0: 情
1: 啊，
0: 情，好，来接客了哈，来电话靠通啊哈，靠手机3380303，来起来跟咱互动者，来接的丽姐姐姐你好，哎，丽姐姐姐，
2: 情意绵绵，
0: 好来，跟来接的是撒尿，
2: 绵，嗯，棉被，好，
0: 来，谢谢你，来，跟来接的是素梅姐姐，
2: 棉被，被单，
1: 好，被单的，
0: 是啊，单，我哪个单？
1: 被单，
0: 玉竹姐姐，
1: 被单，
0: 单什么？
1: 被单，被单，哎，
2: 担心。

0: 同音。
1: 哦，会使哦，心好心。来，佩慈姐姐。
0: 担心呐、
2: 啊。哟，
1: 担心。
0: 担心、啊。
2: 心情。
1: 哦、心情。心情亲像一只船、哦。来，谢谢，来。
2: 下一个字，拿个字。
0: 心情。
2: 情哦，
1: 对对对
2: 啊，又回到情，我刚刚不是讲情了吗？
1: 哎、啊，怎么那么刚刚好、啊？那你要用不同的
2: 情哦，
1: 哈、
2: 哦，哎，晴天霹雳，
1: 晴天霹雳，
0: OK， 晴天霹雳，好，
1: 好，丽丽丽
0: 丽丽丽丽丽
1: 丽丽丽丽丽丽丽丽，
0: 来，
1: 丽哦，丽什么？很多哦，
0: 同音就可以了。
1: 丽什么？哎，怎么还会有声音？不是挂断了吗？
0: 奇怪。
1: 哎、欸，好来，立什么？
0: 家己赶快今仔怪怪嘛。
1: 哎呀，我今仔怪怪哈。
0: 磁场家电起来，电火电火嘛怪怪。立立立立立
1: 立立立立立立立立是走倒去啦。
0: 今嘛连吼连
1: 卡。你啊你啊你啊你伫倒位？
0: 卡我平端，卡这电话嘛平端。
1: 好是哈。
0: 大概咱咱规个人。
1: 磨练啦，来立什么？立什么？
0: 来
1: 立这
2: 个立啦，立意啦，怎么还没人接
0: 啊？立意好，立意
1: 好，立意
0: 立的立啦。来，下一位，
1: 好，下一位，好，撒尿立意的
0: 意，立意的意，
1: 意什么？
0: 立意。
3: 玄哥说意意什么？
0: 意什么？
1: 玄哥，
4: 意
1: 意意什么？
0: 意什么？
1: 意来意
3: 名惊人，
0: 意名惊人，
1: 意名惊人。
0: OK，
1: 是啊哈，人人人人人人，谢谢。来，佩慈姐姐，人什么？
2: 啊，
1: 人什么？
2: 对啊，人什么？人，仁爱。
1: 哦，仁爱。
0: 仁爱 ，OK。
1: 仁爱，
0: 好，人见人爱，
1: 好，来，好来，仁爱，来，接在一起。
0: 春梅
1: 姐姐，
0: 妈妈，
1: 春梅姐姐，
0: 爱
2: 人呐，
0: 仁爱，爱，千万别，我仁爱啊。
2: 爱呀、哦，爱你呀、
0: 啊，爱你，
1: 爱你，
2: 可以吗？
0: 可以了，
2: 爱呀、啊，
0: 爱你，
1: 对你爱爱爱不啊？
0: 你有爱你这首歌啊？爱你的你啊，你，
1: 爱你在心口难开了。
0: 你
1: 你
0: 你，
1: 丽姐姐姐，你什么？
2: 你哦，你是我的爱。
0: 你是我的、
1: 不过不能过不能过，
0: 你是我的眼，
2: 不能过。
1: 对，
0: 有歌名，刚那个爱你是歌名呢、啊。啊，你是我的眼也可以啊，你是我的眼是歌名呢、啊。来
2: 啊，那你是我的眼，
0: 眼
2: 跟你讲啊。
0: 好，你是我的眼，谢谢。
1: 屁眼。
0: 我最准的，
1: 我最准，
0: 靠最准来的直播嘞，两个谁都能模人样，讲这个我最准的，啊，谁都 kiss kiss 的，
1: 讲话都刚从肛门出来，来闭眼。
2: 眼前
1: 啊，眼前啊，眼前前前前前前，
0: 眼前
1: 啊，苏梅姐姐，
2: 哎，阿金妈什么？
0: 眼前，
1: 眼前，
0: 眼前，
2: 前哦，
1: 啊，前，
2: 前后左右啊，
0: 前后，
1: 前后左右，好，是哦，嗯，好，拜，来，佩慈姐姐右什么？
0: 来，前后，
1: 右，
2: 右，
0: 前后左右，
1: 傻妞都说右，
0: 右，右什么？
2: 右，右边呢？
0: 右边呢？
1: 右边呢？
0: 右边。
1: 啊、哦，
0: 右边，
1: 你靠右边呐、啊，
0: 哈，
1: 靠右边，
2: 靠右边，
1: 你靠右边呐、啊，
2: 你靠右边、啊，
1: 哈哈哈哈哈，来编什么？
0: 编，
1: 编什么？在编什么？
2: 边形，
1: 哦，边形啊，
0: 边边形啊，
1: 你现在有在讨论有没有这个边形呢？是不是要立法嘞？
0: 祝福，
2: 对
0: 呀，边形成功，
1: 对，祝福边形成功，来，行，
0: 嗯
1: ，OK， 以牙还牙哈，来，好，行。来，红诶，玄哥，
0: 行
2: 刑具，
0: 刑具，
1: 哦，刑具哦，
0: 没有刑具啦，刑啦。
1: 我想说你这么小，怎么知道刑具呢？
0: 刑具啦，鞭刑的刑具是什么？鞭刑的刑具是
3: 吧？对，刑具，他讲是刑具，
0: 刑具。好，谢谢。
1: 好啦，刑具，不容易哦，这么小就这么成熟了。
0: 拜拜，
1: 拜拜，拜拜。刑具，
0: 具，
1: 具，具什么？
2: 具哦，
1: 啊，
2: 聚会啊，
1: 哦，聚会，哦，是哦，
0: 简单一点，
1: 会。会，好，来，跟来接在一起，出门呀，出门呀，会什么？
0: 会什
2: 么？聚聚到位。
0: 没会会会。
1: 聚会。
0: 会会的，聚会的会。
1: 会。
0: 很会的，来。会，会什么？
1: 聚会
2: 呀。
0: 哎，今晚会啊。
1: 会什么？
2: 啊，会车啦。
0: 会车。
1: 会车。
0: 塞车。会车。
1: 哦，是哦。
0: OK。
1: 哦，是哦。会车。好，谢谢。来，跟来接在一起，苏梅姐姐。
2: 那许三妹。
0: 会车。

0: 车车车
1: 车啊、哦嗯，车车水马龙啊，
2: 车水马龙，龙龙龙龙龙水哦，水哦，啊，龙可以接龙头嘛，当接龙尾哦，哈 ，OK， 来，再来这个是
0: 龙龙龙龙换龙呢？
2: 志勇姐，
3: 哎，
0: 换龙呢？龙
3: 哎，龙什么龙？
2: 龙啊，
3: 哪一个龙？
0: 车水，不，同音就可以了，车水马龙的龙，
3: 啊，车水马龙的。龙兄虎斗，
2: 龙兄虎斗，是啊，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来，玄哥，斗什么？
4: 今天是傻妞，
0: 傻妞，
2: 傻妞，
0: 斗什么？斗
2: 斗什么？
4: 斗，斗有一个，斗斗地主，
0: 斗地主，可以。有这个，这个是大陆的大老二，叫斗地主。
2: 哦，是啊，
0: 玩牌的一个那个名称、
2: 哦，是啊，啊，这个我就不知道
0: 了。OK， 谢谢。
2: 好，来来，丽姐姐姐，竹，
0: 竹
2: 什么？竹什么？
0: 竹，
3: 竹，
0: 哎，
3: 什么竹？
0: 斗地主。
3: 啊，斗地主啊。
0: 的竹，哎、嗯，竹，
3: 竹，主意。
2: 啊，主意。
0: OK， 嗯，这个主意不错。
2: 啊，有什么主意啊？意
0: 谢谢
2: 意
0: 意意意意。
2: 下一位意什么？
0: 意太多了。
2: 哈。
0: 不管是
2: 意乱情迷啊！
0: 别讲了，别讲了，别讲了。
2: 我是替玄哥接的，那这情趣，
0: 你几岁？国小而已，那意乱情迷，打屁股啊！
2: 意意意意，好来，佩慈姐姐，
0: 意
3: 意啊，意意会啊，
0: 意会，意会，意会啊，
2: 意会还是意会？
3: 味啦，
0: 味味道味
2: 吗？
0: 异味，
2: 味吗
0: ？OK， 异味。
3: 对我说，
0: 你有异味，
3: 好寂寞。
0: 好，谢谢。
3: 异味，你也不错。
0: 异味，
2: 你闻到了吗？这么远你还闻得到啊？
0: 闻到丢鬼了。
2: 异味，味味味味，是妹姐姐为什么？为什么？
5: 味道啊，
2: 味道，
0: 味道。
2: 想念你的吻。
0: 味道，味道。
2: 加什么？
3: 加
2: 嗯，
3: 加元，
0: 加元，
2: 好，加恒啊，元元元元元，谢谢。来，丽姐姐姐，元
0: 加元，
6: 原地原地，
2: 原地原地踏步吗？
6: 对啊，看一下原地种花，原地
0: 原地原地。
2: 好 ，OK。我觉得你们反
0: 应啊，
2: 我觉得你们反应越来越好，越来越快。
0: 原地啊，谢啦。
2: 原地下位，地什么？
0: 变形。
2: 哎呀。地逃啦、
0: 欸、以后要是有原地鞭刑那太刺激了，执法人员这边插一个皮鞭差点推
2: 你想太多了来地什么来来这个佩慈姐姐地什么
3: 地主
2: 哦地主
0: 没事好说我直接斗地主啊
2: 是不是好
0: 我不要来我不来
2: 地什么
0: 地什么
3: 地地图
0: 地图地图
2: 图
0: 图啦
2: 啊图
0: 地图
2: 下一位来谢谢图什么
0: 来地图地图
2: 图
0: 地图
5: 图图图图
0: 图图
2: 图
0: 地图啦
2: 地图
0: 地地图啦
5: 哦哦哦图案啦
0: 图案
2: 哦图案图案
5: 图书馆啦图书馆
2: 你们图书馆吗馆
5: 哈
2: 馆好来傻妞傻妞你要注意一下要造句咯要造句咯
0: 把那个
2: 管什么
0: 把那个头
2: 怎么了
0: 把那个前面打出来
2: 管跟
7: 前面是真心幻觉
2: 管跟真心幻觉情管长
0: 馆长哦、
2: 啊、你要管什么要跟真心幻觉情能够接哦、啊、你想一下哦好确定吗
0: 你要馆长啊
2: 下
7: 馆长
0: 好好
7: 下妈妈来造句
0: 妈妈请造句
2: 好来馆长
8: 我真心幻觉情
7: 馆长唱真心幻觉情真难听
0: 真难听
2: 他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哦
0: 不可能啦馆长啊、
2: 哦、你这样他会告你哦
7: 馆长叫他来找我
0: 馆长那个，
2: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唱歌哎、欸，对啊，馆长，哎、欸，你很，你很好假包，每次你都把他拿歌名来

0: 来造句哦。
1: 还好，
0: 对，
1: 还好就遇到。
0: 我抓到你了，你每次都是这样子哦。对，
1: 用唱歌了，
0: 你都是把用唱歌歌名来解释哦。
2: 最快啊！
0: 好了 ，OK， 谢谢你了，
2: 拜拜，
0: 下次不可以哦。好了。谢谢大家来跟小赖妹来秋瓜了哦，感谢大家上来哈，来秋瓜卡彭瓦哦。
3: 阿财阿财哥，你的心思。

0: 丽云姐、哲明哥、三井哥、小顺姐、阿才哥、敏昌大哥大嫂、水仙哥、秀英姐、康盛大哥，大家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抱下继续吹来，可以带来继续观看是桂春姐姐，一首电苗，爱你在心口难开，谢谢桂春姐姐。桂春啊，桂春啊。

0: 龙大哥、冠宇，还有玉龙姐姐，还有打卡阿珍啊，三井哥哥，吉江公诶，吉江诶。
1: 来，宏源的映珠姐，映珠姐有在看无？你点的《真心换绝情》哦，要请朋友坐来收听。

0: 桂珍姐、小咪姐、叶明哥、凤儿姐、雪琴姐、郑勇哥、泽清哥、林林姐、韵韵姐、丽玉姐、德福哥、姨妈妈。
1: 你爱彼个人，伫咧等你。

0: 我哥、凤儿姐、狗炸弹姐、三姐哥、树莓姐、大咖喱妈妈、曹阿姨、汤圣大哥、郑勇哥、彦明哥、阿哥佩慈姐、阿哥了呢。碧霜姐，谢谢哦，
1: 谢谢哦，感谢爸爸妈妈，好想赶快跟着追的可以再来继续观看佳丽姐姐，你说电脑往期十分，十分呐、啊，十分不是十分，往期十分，老师弹了我一下，佳丽姐姐快点立啊，还有韵韵姐姐、炸弹姐姐、林妈妈、苏梅姐姐、阿仔呀、美香姐姐、水仙哥哥。哥哥，还有碧霜姐姐、德清哥哥、连真姐姐、李娜雍、苏丽姐姐。

姐郑勇大哥、三井大哥，还有金雄大哥，就请他们点那锦家用哎。三井哥，鬼刚哎，就请他们点那美惠姐姐。

0: 来喽，
1: 来，
0: 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恁的跑香喽，今年我今仔时间要点歌喽，
1: 礼拜天，礼拜天有空的，
0: 嘿，礼拜天。
1: 啊，不要移到礼拜一哦。一
0: 是的，我们今天点礼拜天会来唱哦。
1: 礼、欸、拜天有空再打电话。
0: 是的，阿丽娜，礼拜天有闲的时阵电话给咱敲通哦。哈，空数给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是的，新歌未晓唱，旧歌未瘾唱，所以就点话要唱的，怎么头昏昏脑顿顿的？来啦，杰克了啦！来，阿丽娜，什么歌？准备三首歌曲哦。哈，来，这边是玉龙姐姐。
2: 你好，
3: 春啊秋冬，春啊秋冬，
0: 好，春夏秋冬。
1: 春夏秋冬，你好，谢谢。你卖挂卖挂卖挂，春啊秋冬你点过啊？晋江的
3: 代志，晋江
1: 的代志，晋江
3: 的代志。我点老婆的，老婆的要唱
1: 老婆，
0: 老婆好，
1: 老婆好。
0: 嗨 ，OK， 好，谢谢，没问题哈，好，拜拜。来，张鲁哥哥，张鲁哥哥，嘿，张鲁哥哥，你想要听什么歌？
1: 来，张鲁哥哥，
0: 听到声不？
1: 大哥，哎，
0: 好，你落下去，你落下去哦，哈，等我个杆卡起来哈，来，曹阿姨，曹阿姨，
1: 你好，
0: 曹阿姨，有，
3: 暖暖，哎，哎，哎，我今天两个还唱诶，
1: 哎，什么？
0: 梦中的
3: 爱人，
1: 梦中的爱人，
0: 好，
1: 哦，每那诶礼拜天第一首哈，
0: 好，
1: 哎哎，好 ，OK，
0: 好，谢谢你哈，
3: 谢谢，拜拜，
0: 感谢你哈 ，Goodbye，Goodbye， 来，这边是叶明哥，叶明哥，
4: 喂，两位好，
0: 你好。
4: 阿杰，你要唱《鬼迷心窍》不？
1: 哎呀，礼拜天唱给你听。
4: 好，谢谢哦。
0: 好，没问题。好，好，谢谢，拜拜。来，今天是唱哪
1: 首
0: 歌？
1: 看哪里？
0: 哦，点歌，
5: 点歌。
0: 唱得啦，唱得啦。
1: 刚刚是叶明。
0: 唱哪首歌？
5: 啊，我要点一首陈百潭老师的《刻花》。
0: 你会
1: 我未晓。过白首无？
5: 是。哎。是要唱唱什么歌啊？
1: 诶，陈百潭，我今日要唱《情情难》呐，啊，佮有其他的歌，我可能唔知。
0: 好，
1: 你
5: 哦，你主白，
1: 主白，
0: 主白，
1: 哦，主白台语啦哈。
0: 好
1: ，OK，
0: 好，感谢你哦，哈，
1: 再见哈，
0: 好，拜拜，拜拜，来，平富哥哥，
1: 唱唱达哥，
6: 脚尖的蝴蝶，
0: 哈，你说什么？
6: 脚尖的蝴蝶，
0: 哦，脚尖的蝴蝶，好，
1: 等我再等我再。平富啊哈，
0: 哎，平富哥哥，礼拜天的球王哈，
1: 巴德的平富，酒醉的蝴蝶，
0: 酒醉的蝴蝶，来，接着请美娇姐姐。
7: 哎呀，我想跟美女，
0: 哎，你好，晚安。
7: 哎，我想请安安唱《凤求凰》，
0: 哪一首？
7: 《凤求凰》。
1: 红酒红啊。
0: 好好好好好好，
1: 但
0: 我这公循环哪一首歌是循环？
1: 美娇姐啊，
0: 嘿，
1: 凤求凰 ，OK，
0: 好啊，礼拜天哦，
1: 好，摘了，摘了，
0: 好，好，拜拜，拜拜，来，第二天啊，
8: 哎哎，大哥，
0: 哥哥，
8: 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0: 好，
1: 等一下，
0: 不能问太阳吗？只能问月亮啊。
8: 对啊，
0: 哎，
8: 对啊，你休息了
0: 啊。啊，买单猛天天天空第一步武功啊。
1: 月亮 ，OK。
8: 好，谢谢。
0: 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跟来电话声好哈，来，接着是咱的桂春姐姐啊。
1: 桂春，
0: 桂春姐姐啊。
9: 两位哥都录起来了。
1: 你好。
0: 嗨。
9: 我们等的这个阿志办的那真心，我把整个录起来了。
1: 哦，你是不录起来啊？他还唱。
0: 好，录下来。
9: 那我想你们两个就可以打开，可以
0: 来听。哎，对对对对对。谢谢姐姐。
1: 桂春姐姐点啊。
0: 嗨。
9: 阿姐等。我想那个春天啦，有这么寒。
1: 你顶礼拜唱过啊？弟弟叫我，嘿，我弟弟叫我。
9: 再换换，
1: 来换，
0: 再换就行了。
9: 那就换一支小号歌，你来叫歌，我来叫歌你。
1: 你别唱啊！
0: 我嘞。
1: 哦，安安唱啊！
0: 好像好像没。对啊，每个人想到的歌都固定都是那几首哈。
1: 忘了，
0: 忘哈。
1: 你忘啊？
0: 好，来，咱们要。
1: 电话，电话。
10: 永远不回头。
0: 永远不回头。
1: 各位永远不回头啊！我来唱的呢。
10: 你也唱。
1: 哎，永远不回头是想管那句啥？
0: 永远不回头。
1: 好了，练高音，
0: 练高音，练
1: 高音，练高音，
0: 练
1: 高音，练高音，永远不回头了，好吧？好 ，OK，OK， 好。
0: 对，我们对啊，每个人喜欢的歌哦，就是真的不一样，而且固定都是这样几首哈。OK 啦，好啦，各自来的好啦哈，来，今天是咱的春梅姐姐啊，
1: 春梅姐，
0: 春梅姐姐你好，
2: 感动的花好吧，
1: 感动的花，
2: 系啊，对啊，
1: 哦，这句这句我想好你啊，其他的我拢带过哦，啊，你礼拜天再来搞怕分手，
2: 有啦有啦，
0: 两个灯。
1: 港珠
2: 三代游，
0: 四个灯，
2: 礼拜天都有的。
1: OK， 礼拜天听哈，港珠没有。
0: 好啦，感谢再见了哈，好，谢谢你了哈，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哈，来赶快，那么个来进行熊对吧？时间到喽，赶快喽，拼搏照哎哈，我们马上回来喽，别走开。
1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2: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MN 酵母 New Power， 天然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MN 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13: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
1: 你讲啊，你讲啊。
14: 你讲吼，顶个我俩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23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M M， 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袂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15: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吼，互你较好命嘞，食百外岁啊！大痛悔啊，算足好诶。

这人瑞，哪一档讲个高十岁，还有这奇兽，八十岁以上哎呀，还剩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八十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八十岁。所以即摆人食老唔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康健，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即种叫做这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六十也好，五十也好，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我希望讲。你即马是老人，你即马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马那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厝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基本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意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甲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同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呢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尾后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工食一粒尔，食三工无搁落头毛，食三工未搁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来食，伊唔食呢？尾啊，开始一天一天吃一罐了，讲他们未过六啊，我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话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他们嘛未过六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来，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未落头脏。哦，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得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个，结果嘛是买大力个来食，因为我讲这毋是买大力个，这买大江生意个来食。刀人个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未过乌白相，未过安尼搞晕梦。鹿港个江大姐因新妇伫个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予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2粒，食个月暗时啊有够好困个，精神足好个。这屏东个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扳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个扳走一对。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必加的人食这個，会当甲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食这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食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螺丝脚，即个这肌少症的，食这一定会当改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個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腰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毋捌断过，我逐工食，毋是我爱水啦，毋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落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未落头毛，未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江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遮八
贝佐斯，哎呀，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这个发。

0: 推特，即吼拢总伫食咱的即个这 MMN， 因为即个 MMN 啊，伊会当互因变少年，互伊的即个这啊，即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互你的即个增加你的 MMN 的即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的当啊呐，啊当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即个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是是真的假的，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的，因为天然的诶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江生意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 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三支 NNN， 绝对唔是天然的，我会当甲你保证，绝对唔是天然的，拢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正爱有这个贝塔，这个啊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拢是维他命 B 三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唔好去外口的人卖讲，我这内底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迄一盒六十粒，一粒才160mg，所以伊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M 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江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我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AC 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咧讲就讲，只要你有吃就好。哦，一是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伊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佮会当给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也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内好。皮肤好，气色好，未疲劳，未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让你长保健康，让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哎、欸，这个这哎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的，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让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阁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阁送给你，让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同款让你开3000就好，本来一天爱开100，即摆一天剩开33块就好，3盒卖你偌济，本来爱9000，卖你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互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3盒3000块，我招30个就好。啊，若无效哦，我食互你食嘛，食一罐互你食，一罐多一个月，食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买，我拢退行互你，钱拢退转行你哈。3罐3000，招30个就好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遵守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遵守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给他给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卡慢的都无啊呢。来，给他给哈，买一组上一组，一摆炸6盒倒转去，6盒偌济？3000块哦。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6，一粒剩16块啦，16.6块，直接无你吃偌久？吃6个月的时间，半年，吃一盒过了，若无感应，我原金退用30个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摆线顶只朋友拢爱拢有遵守啊，只有今天了哈，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这30个，我 MMN 从来唔捌优惠过，唔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电话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玉华，
1: 喂，
0: 要一组对不对？
1: 嘿，
0: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共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
2: 嘿，

0: 来五十一串啊，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1: 来一组来，
0: 一组来五十二串来，来你要来中南大哥你好，一组来五十三串，甲夏姐来，你要来素心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四串，夏姐来，你要来阿哥啊你好，一组来五十五串来，你要来素心姐，你要素心姐，
2: 我这边
0: 来五十六串啊，买无到，唔好讲我无来通知啊，加紧啊紧聊，未缺你好，一组来五十七串，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五十八串，开始五十八串，下者来，碧琴，你好，碧琴。
3: 哎，我
0: 爱吃。来五十九串一组，五十九串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3: 哎，你好。
0: 一组。哎，我。来六十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4: 好，拜拜。
3: 你好，一组。
0: 好，八十八线的一组，八十八线的来香葱，你好。一组。
5: 啊，
0: 八十九串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3: 喂。
0: 来一组。好，来一组，来要这七十四串，七十四串来，我你好，苏朱姐，你好。好，来七十五串一组啦，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一组好，来我七十四串，甲夏姐来，林信，你好，
6: 哎，这边一组，
0: 好，一组七十串一组啦，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九串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7: 哎，我要一组，
0: 六十八线，六十，春梅，我甲你聊，哎。这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为你我感谢你哦，你好，出力你好。哎，要一组，然后六十六十六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来，出力姐，
8: 我一组。
0: 好，来六十四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好无啦？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9: 一组
0: 来啦，三串，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0: 哦，两只股的呢，
0: 两只股的拍摄，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一组来，我你要来，我你要改桃子姐，你要，
11: 哎，
0: 一组来六十一线的，给他下姐来，你要何美姐，何美姐，
12: 我一组，
0: 好来啦，十组六十线的，一组六十线的来，吴永阳，你要，
13: 哎，
0: 来一组，
13: 一组，
0: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卖，真正让你耳朵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要王玉姐。
12: 一组，
0: 我来五十三串，一组五十三串，来新疆姐，你好，新疆姐，
14: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健邦大哥，你好，
15: 你好，
0: 要一组，哎，来五十串，一工一粒多哦，一工一粒多，我拢暗时要困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那个丁家姐啊，我个人拢暗时要困才食啊，来红色大姐你好，
16: 哎，
0: 要一组，
16: 哎，
0: 等我一下，啊，你要下再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摆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让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17: 哎，
0: 加油，一组，来五十九串，一组五十九串，来你好，来刘贤大哥，好哦，等我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米秀姐你好，
18: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恩这物件，这你简单，这你单纯，这你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要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补一个，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一个，你再吃安安看麦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指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
19: 你好，
0: 一组，来个啦，四串来，你好，小丽姐，你好，小丽姐，一组。好，六十五线一组来，你要来玉梅姐，你要玉梅姐，好，一组来，来六十六线来，你要艳玉姐，你要一组。
1: 无啦，我
0: 你等我姐来，六十七线甲夏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来宝珍姐，你要一组。
2: 啊，对，我要。
0: 好，等我姐来，六十九线来，夏姐来，李先生，你要。
3: 好，拜
0: 谢。李先生。来来，麦李先生，等我姐来，七十双甲夏姐来，你要我改，你要三田大哥。哎，麦一组。
4: 来，谢谢，感谢叔爸爸妈妈哈。咱人哈，从唔惊是这外表的老啊哈，但是上惊是咱的器官的老化。那么器官的老化哈，包括讲哈，咱身体有这种八种的变化，代表讲哈有衰老的征兆，出现这种搞腰这种，还是讲便秘，还是讲哈你的柔软度变得较无好，那么你的平衡感嘛变较差。再来，你五官的感受力嘛变衰退了。再来，你的喙齿旁变大，还是讲你的睡眠习惯改变了。 还是说你的肌肉量变少去，皮肤变差，大脑的功能变差，这都是跟身体的变化开始老化有关系哦。所以说我们不怕外表的老，但是最怕是我们的器官的衰老才会造成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些名人在疯呢？因为疯 MMN 呢，就是这些那些 MMN 会当来改变，改变给他们更年轻，特别是改变不只是外观上的改变，包括说我们的器官的改变。

0: 改变。那么呢，你也是包括讲吼，你的身体呐代谢呐无好的时阵，修复力无好的时阵，无好的时阵，包括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是讲脑力下降，还是拢落头毛，容易疲劳，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讲呢，为什么他们会封这些呢？就是这个 MMN 有这个抗老的功效哦，哈，也当来对抗咱的一些了身体的发炎，跟咱的心血管方面的保护力，会当改善的咱的皮肤，再来改善你的弱发，改善你的疲惫感。更好，你的头壳更加清醒了哈。所以讲好，爸爸妈妈，伊唔是干那讲好，你的外表更加年轻以外呢，伊更好，你的器官也更加年轻了哈。来，咱的玉玲姐姐你好，玉玲姐姐你好，嘿、hey, ，你马背几张哈？喂，玉玲姐。
1: 两个阿五五顶诶，这
0: 贵。啊，你等我姐，莫挂灯啊，莫挂灯啊，好，来跟好姑姐。那么让恩恩奶的哈，这个活泉青春胶囊，一来对低调公五 MMN 一娃哈，一个维生素 B 群，够999的长寿菌哦哈。那么也当来调节咱的体质，跟咱的身体机能，以及一个我这个牛磺酸，好你的精神会更加旺盛哦哈。那么呢，过来以这个哈，以好你的这个再生，就是你的迄个细胞再生，好你体力增加，好你的皮肤更加有亮泽，气色更好，疲劳呢下降，而且呢细纹也减少。好了，所以讲呢，能够维持你的体态，好，你更加青春。所以呢，让你好，你看看，哎，奇怪，你喜欢诺奈，更加的年轻，更加有自信，更加有精神，就是安呢。所以呢，你讲咱这周炸到等于 MMN， 他多获得了多项的学术的研究证实哦，哈。所以讲也当来逆转这种老化的细胞，提升你的细胞来对这个修复能力哦，哈，可以当来延缓你这种老化。所以而且呢，这个是有全国有全球有65%的消费者哈，所以讲也外销了全球有43个国家，取得了这么多的一个专利证明，盖一间工厂的专利证书啊哈，这个来对统就啊的是以这个999的长寿菌，也当来提升咱的这个立腺体的活性。好，更来也当好你的细胞的能量增加，好，更来也当好你的这个运作也提升了，对，当来抗老回春了哈。所以刚刚一个也当来好，包括讲你就有这种落头毛这个情形，也当你减少你的落发达到了36.9%。好，所以讲爸爸妈妈，这种呢真正是最新的科技产品了哈。所以一看这来时阵，这种红得来给寻找这种长生不老、抗老好的这种哈，咱今嘛很大的科技已经有找到了。所以讲你只要花2700块钱，六盒把它带回家哈。那哎，在我是拢习惯早上空腹吃一颗，空腹的效果会最好。那么你可咱开放一克哦，你体验一天下来带到30粒，会当来食一个月哦哈。你唔安尼，你当个咱食到这个谷胱甘肽哦哈，也当来帮助你的强力的解剂哈、解毒剂，佮减少到你的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佮来调节你的免疫力。所以爸爸本人为妈妈，等会你跟人靠通哦哈，0800-009-1019，谢谢大家。

来雅茹姐、佩奇姐、水仙哥、德清哥、连人姐、玉松姐、幼稚妈妈、德军大哥大嫂。

哎，德军大哥大嫂，哎，绵绵姐、佩芝姐、许妈妈、许阿姨哈、曹阿姨、美华姐。

0: 来，香香姐、林心如大哥、明明姐、炸弹姐、雪晶姐、三井哥、佩慈姐、振勇哥、雅茹姐、严明哥、郭阿姨、木子大哥、大嫂、曹丽大哥、孙楠大哥，谢谢我是妈妈的心姐。
1: 来，各位继续观看红红哥哥，来你的观看啊，安排继续苏啊苏香秀，谢谢红红哥哥。姐姐，

快点令哦，雅璐姐姐、美英姐姐、桂春姐姐、郑勇大哥、泽明大哥、三姐大哥，以及秀英姐姐、英英姐姐，还有英锦姐姐、顺安大哥、叶明大哥，即将又来。

0: 桂村姐姐和秋的广元宗姐姐。
1: 来，秀芝妈妈，你要关。明姐照顾大哥的手。

0: 来，干不起了，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爱花姐姐，爱花姐，爱花姐姐，来练歌曲古筝杨咪咪，谢谢爱花姐姐。哎呦，托地公杯啊，罗星姐姐，千金姐姐，金城哥哥。

春元节这个看法力啊。柔心妈妈、柔心姐、薛唐妈妈、闵昌大哥、赵如大哥大嫂、宪唐大哥、曹阿姨、登科大哥、莫子大哥大嫂、金鱼大哥大嫂。

0: 倩儿姐姐、秀芝姐姐，还有托地公杯啊、明山大哥以及秀英姐姐、圆圆姐姐，即将为我们接亲。爸爸妈妈，感谢恁的鼓励咯！师弟哥来到这个时间，娘娘要过来来抽点奖咯。
1: 来，请。
0: 今天我转，我转，压力大了，压力大了。
1: 不用，有什么压力呀、啊？
0: 哎、欸，我一直想把它电波压出来呀、啊。
1: 有压力没压力？
0: 有机会。
1: 不会照，我大概练练。
0: 这个有没有、啊？
1: 没有，这个是那个保暖衣。
0: 哦，是哦，那我再轻一点点，也不能太轻。嗯，好像又太轻了。对，真的太轻了。好，再一次，再一次，来，
1: 219了。老老师，219啊。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哎呀，哎，有了，
1: 有了，有了，
0: 没有了，
1: 有了才。
0: 哎，有了，哎哎哎哎，哎，有了。害怕，拢一破过一破。

0: 啊，有机会，没把握。你看看，你看看，
1: 三，
0: 中了，中了，中了，
1: 中了还要再练吗？
0: 问题没生啊。
1: 中了还要再练吗？来一分钟，来，珍怡姐，一分钟，来，
0: 珍怡姐姐，
1: 看你还要再练。

0: 的。
1: 三对不用叫，这是珍妮嘛，在你姐你啊。
0: 三重的珍妮姐姐。
1: 珍妮姐来。
0: 珍妮姐姐。三重埔的珍妮姐姐。
1: 你专心看你的轮盘，哦，不要紧，你要开我要开一下，嗯，对吧？好不？
0: 你看看，你看看，
1: 麦克，
0: 你看看，珍妮姐姐，你要起来不？你不起来啊？
1: 没起来
0: ，你不起来啊？
1: 哈！我一个头后半边端拢无看到啊！
0: 你不起来，我来我。
1: 好，你又起来，来，直接摇啊！
0: 好来，
1: 伊十秒来，你有剩来接，就接咧，
0: 接咧哦，
1: 轻松摇来，
0: 接咧轻松。
1: 哎呀，十秒来，
0: 哦，啊，太轻了啦，太轻了啦，
1: 轻松摇啊，
0: 太轻了，可是他也没来，他也不会带回去，
1: 对，他不会来。哦，五糖五包啦。
0: 还没来，
1: 欸，我把酒精也袂歹，你看他细，我看有。
0: 对啊，对
1: 啊，来，你啊，感觉这目睭袂歹，阿姊啊，唱歌袂歹，真有合你的味，啊，口味吼。
0: 什么感觉目睭袂歹？什么意思？
1: 我这头先话啦，我目睭这好的味，我细里我拢看有啦。哦。哎呀，听我的歌，听介意吼。
0: 你看看，三次啦。
1: 刚刚那次就聊不出
0: 来。哎呀，你有准准，还得播出来。
1: 没有啊，加油，支持！再看我这个电话，阿伯加完，来要播回这个报纸啊。下面一位，
0: 哎，进来下一位，国际国际巨星的电话了，来0903
1: 313
0: 965-0903
1: 313-965
0: 0903
1: 向一响
0: 就两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礼拜天
0: 再见，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出爱唱歌，搁做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各位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告诉你上界加油诶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来，第一首歌曲《目睭有沙》，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土城的庭华姐，咱大家做来欣赏合唱歌曲。来哟、哦，扑个声个吹嘞！

0: 谢谢，欢迎收看《老爷虎林》，
1: 放起山，
0: 虎林大家拢
1: 水丹丹。
0: 大家好，我是阿 Ken，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啊，今日挂一支目镜，有较斯文无哈？
1: 我大哥唔知道你有宽近视，你知无？我讲，诶，往国内那无讲人。
0: 你没有回答，有较斯文无啦？
1: 有加分呐、
0: 啊？啊，加分哦、喔！你咪加分呐？变加分？你啊，唔在边啦？
1: 无啦，是要加一个分。有啦，这样有造型。
0: 挂目镜，你知影我们这一家不？那个卡通啊。
1: 哦，我们这一家，
0: 我们这一家、
1: 哦、有。
0: 哎、欸，老爸、啊，我老爸头做大，然后目镜小细机啊，就超像安尼话，目镜拢好像外口安尼。
1: 你是在模仿他吗？
0: 无啦，比因到这个啊。
1: 哎、欸，因为你这个发型哦、喔，你这个吼夹这头毛吼啊，配这目镜多好。
0: 配这目镜多好。
1: 伊边是露雕的嘛？哦，系啊。
0: 啊，那提雕就未多好啊。
1: 啊，那你唱萧煌奇老师的歌好
0: 啊！好了，来点名，0433，
1: 0303，进来哦。哎呀，
0: 咱家会长，长安尼，
1: 长去出勤呐，
0: 长去出勤嘛，
1: 去阿母叫去出勤呐。
0: 我跟你袂有王党的啊，
1: 叫我们菜单叫我袂掉。我哎，我个在质量，大哥你搞小心等来，你敢知？
0: 安尼，
1: 嘿呀。啊，无我都等来啊。
0: 质量大哥，你
1: 嘿啦，搞
0: 小心。你眼光吃败吗？哎，三哥。
1: 初步大哥，
0: 英语大哥，
1: 秀云姐，
0: 哎呦，秀香姐，
1: 雅欣姐，
0: 志明大哥，
1: 钟辉大哥，
0: 还有桂春姐，
1: 还有我们的凤儿姐，
0: 雅慧姐，
1: 志南大哥，
0: 金暖阿姐，
1: 桂春姐，
0: 那呢雪琼阿姐，
1: 慧文姐，
0: 云晨大哥，
1: 英语大哥，
0: 那呢姐啊东坡大哥，
1: 哲明大哥，
0: 秀慧姐，
1: 国庆大哥，方仙大姐，
0: 庆寿大哥。
1: 晋江大姐，
0: 秀芬姐啊，
1: 我发现哦，迄音乐大哥哦，唔拿家看，唔拿锁定咱这节目尔，哦，搁咧看拜六，
0: 拜六哦，

0: 你知道啥？
1: 看白台吗？
0: 无啦，咱这台啦。
1: 看白台了，看白台就生气啊！
0: 我好发现哦、喔，你刚才办了什么的节目？
1: 红白。
0: 哎呀、啊喔，我看好看，音乐大哥冇去咧拍波
1: 咧。有啦，足侪人拢去咧，系啊，市场大哥，哦，志光妈妈，
0: 乔佑大姐，秀香姐。乔佑对嘛吼？
1: 哎对，乔佑，
0: 乔佑，应该比那个公。
1: 乔佑，乔佑，乔欣，金雄大哥大姐啊，美花姐，美花姐，美花大哥，
0: 西湖的美花姐。
1: 好，谢谢。这个第一首歌曲，
0: 肖老师，
1: 目睭用着刷，
0: 这个用着刷，哎，
1: 顾名思义啊，顾名思义，人讲啊，哎，金玉姐老爷，黄玉姐啊，金枝姐哈，嗯，好。好啦，要来开始转了呀！麦克卡，要开始转哈！来，咱来永丰大哥，永丰大哥，好。目睭用着刷，俗话说得好，情人眼里
0: 容不下一颗沙。
1: 哎、欸，对，嘿，有当时啊哈，有时候这个男女在交往的当中啊，第一，你看什么？
0: 你是讲交往呢，还是还没交往？
1: 查甫看查甫的这个叫做条件。
0: 条件、
1: 哦。眼睛里面看男生的条件。
0: 就是还没交往之前的时阵条，你搁咧还在衡量这个人是从哪里先看吗？
1: 就是交往啊，你人你甲你约啊，哦，那查甫你甲你约啊，
0: 追求
1: 你所看到的第一个条件。
0: 哦，我。
1: 啊，不要说你啊，说你朋友，说你的朋友。哎、欸，做完比如马龙做衰。
0: 因为我是较不具体啦，哎、哦，我是看感觉啦。哦、啊，你也是讲，啊，要讲要看到吼，其实我会看，牙齿。
1: 看牙齿哦。
0: 你较具体的看。
1: 啊，你讲这个废话啊！啊，无你，难道你会喜欢上无耻之徒吗？
0: 哎呀，无耻，我都无，所以我拢爱看。牙齿、啊。
1: 我讲，即马这个现今的社会啦，善假人就是讲年轻人啊吼，真的有时候你会碰到很现实的一点，穷啊，
0: 经济，
1: 你看到的都是真的。当你在穷哭潦倒，你所看到的
0: 都是真的，
1: 都是真的。
0: 但是在你好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假的。
1: 哦，对，这相反的嘛。啊、嗯，这的多病哎，然后这个人家说啊，一白啊
0: 遮三丑，
1: 有那一副啊，一副遮百丑，
0: 遮百丑
1: 啊，
0: 真的，遮万丑嘛也塞。
1: 对啊，对啊，你有那块有钱有势，因为有
0: 哎、欸、走路都有风呢，
1: 有哎、欸、有权有势的。哎、欸，特别迷人呢、哦！哇，
0: 特别的有魅力耶！哇，
1: 够帅啦！哦，你啊，
0: 啊，你刚想刚那想很新的，你没有？
1: 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啊！
0: 哦，所以要先看，先看，你唔要对车先看哦。
1: 对，你讲到车，我一个朋友啊，我一个朋友讲吼，啊，阮这个男朋友都无好，手残脚残呐。
0: 嗯，手残脚残，
1: 伊都敢那我都用一只手开车，用一只手开法拉利啦，
0: 嘿，
1: 都别行拢袂晓，敢那会用一只手用
0: 甩尾的对啊，
1: 一只手开法拉利啦，这个不是在炫耀，这是什么？哦、对吧？啊，所以咱认真这个认真的打拼，认真的工作，哈、哦，对吧？这人家被这个现实的社会所抛弃，对吧？哎呀，
0: 也不会迷失啊，卖迷失啊，哈。
1: 哦，对
0: 。哎，有阵时啊，吼，尽力而为啦。
1: 哦。哦，
0: 卖吼，安尼，无甲遐，佮想要安尼一只手啦。哦，
1: 对吧？啊，另外这个，倒装句啊，就是说，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啊，这个深情啊，一文不值。
0: 这个哈、哦。哎。这个倒是真的，有的时候很细干哦，可能连你的枕边人都离开了。
1: 哦，对，人家说啊，贫贱夫妻
0: 百日恩。好吧。哎，你有认真在听啊？ 来，搁一届，搁一届，搁一届。
1: 人公啊，
0: 来，一届，搁一届来。
1: Nope。人公啊，贫贱夫妻。哎、欸，我喜欢买当当当当当当。贫贱夫妻、
0: 啊。来，让我说白日恩是什么？上一句是什么？
1: 白日恩，白头偕老，白日恩啊。贫贱夫妻百事哀了。
0: 对啊，阿拉百日恩的话上面要接什么？
1: 百日恩哦。
0: 对。
1: 百日阿伯啊，你这头七过三，你这过三七年，你还没百日了。
0: 头七过我要过百日啦，你看有够无良心嘞，要搞我拖去打呀。
1: 没有上一句啦，没有上一句啦。
0: 对啦，没有啦，只有百日哀而已啦。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这是。真的是很现实的问题。
1: 以前哈，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外岁还行啦。人家说，初出茅初出茅庐啊，
0: 初出茅庐就是都离开厝内底的意思吗？
1: 刚进入这个现实的这个社会，
0: 刚入哦。
1: 刚。
0: 阿兰啦，我讲完个边啊，你足奇怪哦。刚进入，
1: 你袂使讲刚交哦，你若讲刚交就做歹。
0: 无啦，刚进入。
1: 嘿啦，刚进入这个现实的社会，这个大染缸。
0: 嗯，这个大界社会，这个大染缸。
1: 哎，对，唔是，哎，这个，哎，台语讲我就青梅唔惊枪。
0: 因为
1: 你瞎子嘛，你看不到人家拿枪啊，你对枪完全没有恐惧感啊。什么都敢，
0: 讲个口比较白话的就是讲吼，大行都唔惊啦，都唔知社会黑暗。
1: 嘿，因为伊目睭内底就黑暗嘛，所以伊唔知社会更加黑暗。
0: 啊，唔捌啊，无去糟蹋掉的啦。
1: 对对对，
0: 一张空白纸啊。
1: 那时候我真的什么，只要拿有钱通赚的吼，
0: 你就去，
1: 我都会去努力去。人是安怎奇怪？人这一份啥呐，我都卖遐贵。啊，咱平啊，这个一份的食材，咱的成本嘛无比人较俗啊。但是人家人卖百二，啊，咱就卖八十，啊是差咧多。啊，然后就花钱去共食。我咧卖牛肉面，那时候我曾经哦，台中市有名的牛肉面，我去垃圾桶捞人家的。配方，真的啊，你
0: 这个我相信，
1: 不可思议吧？
0: 这个我相信，
1: 你相信哦？
0: 因为你就是想要做好，然后其实有当时啊，吼，咱人啊要做这样代志的时阵，
1: 啊，讲到你哽咽，没有，我
0: 最近脑瓜都烧，有点烧香，哦，其实有当时咱要成功吼，先去 copy 成功的人，哦，有时候先从 copy 开始啊，
1: 对，模仿。
0: 先模仿，
1: 对，
0: 哦，啊，你模仿，你要模仿，你就模仿不来了，你觉得你得要，大家要一杯啊，那可能对不？
1: 对，
0: 哎，啊，你的概念呐，就是应该想要先去，哦，这间袂歹食，无我去看卖到底是，内底是掺啥，哦，啊，紧捡起来有无？啊，等下就甲拍开开始，哦，原来内底是藏济哦，哦，贴这点哦，贴这油啊，哦，好，
1: 啊，大家标准敢那做茶啦，做鲜。哦，
0: 原来是哦，
1: 我跟他做熟手，
0: 分解掉哦，原来对食材就是安尼的对啊。
1: 牛肉面吼，我来讲牛肉面，爸爸妈妈来纸甲笔摕嘞，即卖念无恁听，这是我去用冰，
0: 去用
1: 冰垃圾桶
0: 变出来，
1: 提包捞包出来
0: 哦，秘方吼。
1: 啊，希望我还记得了哈。
0: 好，第一个。
1: 但是这个那个规矩呀，规矩，恁家己去遵照了，恁都知影八角味较重嘛，丁香嘛，丁香味嘛较重嘛，这拢一丝啊尔，八角、丁香、小茴、小茴香、大茴香、肉豆蔻、肉豆蔻，啊，搁啥？沙姜、沙姜，我即摆讲一只恁。
0: 我听无，
1: 然后你拢唔捌听，啊，这个都是中药材，这个都是那个萝卜来的吼，
0: 对，萝卜
1: 经典里面
0: 就是精髓啦，
1: 对，
0: 以它汤头就是这样熬出来的，
1: 哦，对，这个

0: 加，但是牛肉面够分哦。
1: 哎，面条，面条有分，对不对？哦、是面条嘛？
0: 汤头啦，
1: 对吧、啊？
0: 有啦，面条毛分啦。
1: 对啊，你汤头料就是，再来就是面条的部分、啊。
0: 我今麦讲的这个、这个萝卜，它这个是否红烧的？
1: 哦，红烧，
0: 或红烧或者是
1: 牛肉面
0: 是川味的
1: 哦，
0: 这个是
1: 比较重口味一点。
0: 口味的嘿，对对对对 对, 对，啊，你啊清炖的都比较都较无什么新香料啦。那清炖的它重点就啊，要有浓郁的蔬菜下去熬煮，浓郁的蔬菜就是红萝卜哦，洋葱
1: 哦，味道比较重的哦，
0: 红萝卜、哦、洋葱、芹菜、蒜头哦哦。啊，一个芹菜几丛，啊个葱啊，哦啊落
1: 去，哦，安尼迄落去味足重的。
0: 哦，那个啊，苹果。
1: 哦，真的吗？
0: 对对啊，有的人就用苹果、洋葱啦、红萝卜啦，还有甚至有时候那个，一些果皮削起来的果皮啊，下去熬。
1: 其实我刚刚苹果吼，在很多的时候都用得到呢。哦。要炖啥物物件？
0: 对对对。
1: 我之前啊，迄个感冒嘛，讲我啥物。捧过啊！哎，用冰糖吼。
0: 来啊啦！
1: 啊，还是来。
0: 来啊！你这一天了，咱不煮食。
1: 哎呦，是我妈妈哩，用给我哩吗？
0: 来。
1: 我底下哭哭啥？是我妈妈就去用啊。我哪知伊用的是捧过还是来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啊，所以，那时候我在做陶炉吼，我都是很用，加认真去钻研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烤鸭，你知道脆皮烤鸭？
1: 你刚讲的遐吗？讲遐顶上脆脆脆的。
0: 哎，对啊对啊，
1: 港式的那种的。
0: 脆，不，那是脆皮五花肉。
1: 哦，那是脆皮五花肉。哎，
0: 啊，我讲的脆皮烤鸭，这个也是用心计较去跟街头去拍麻子，每天去他那里吃，去呀吃，去呀吃，去呀吃，然后就无意无意，我。不让他知道我也是做餐饮的嘛，哎，啊，其他不一样，看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啊，吼，香港口音你知道，哎，就正港师，
1: 这样真的是按着正师傅啦，
0: 正港师啊就会很道地，
1: 这样比较道，哎，就真正是这道地啦，
0: 对，然后我跟他聊天的同时，我就看，哦，他整个制程是什么样的顺序，还有什么样的那个食材，咱用机要用给猜得出来。结果，我发现
1: 什么？
0: 他一北来啊，北来是烧啥？你不知道？
1: 烧啥？
0: 烧迄个叫做类似，我今麦讲个通俗的啦，就是十三香粉。
1: 哦，十三香粉。
0: 再加甜面酱。
1: 甜面酱。
0: 甜面酱，啊，佮葱姜蒜。哦。煎咧卡葱，煎咧巴肚，然后提起来。
1: 哇，提起来哦。啊，然后让它在里面焖这样子，
0: 没有提起来料，然后烫那个脆皮水、oh. 然后再吊起来风干。哦，其实那个烤鸭也是很好。
1: 这做法的，他们在他们那边应该就是最正宗的啦。
0: 对对对，我现在对于这个餐饮业还是有
1: 憧憬啊，
0: 还是有一点点啦，还是有一点点啦，哎呀，还是有一点点啦。
1: 对啊，不你连干那煮是那煮饭好啊。
0: 有当时啊，有当时啊，那想爱食啥吼，会家己变啦。啊，这个就是乐趣啦，啊。好，哎，孙女来送那个快乐学堂，噔噔，哎哈，
1: 哎呀，哎呀，
0: 今天蓝色也很漂亮哦。
1: 一二三四五六六六。
0: 啊，你甲看看，拄啊好乌色的，比较。没有那么亮呀，哦，这个其他的颜色都还蛮好看的。好嘞，来，剪刀石头布，
1: 好，
0: 输会出，
1: 好输的先。
0: 我要做阿莎的眼，
1: 你看我对，
0: 输会出的输，
1: 你看我对你多好。
0: 好，
1: 对，等一下，菩提switch，好，这条是。
0: 老师出来，老师出来，
1: 老师爱先讲吼。
0: 哎，老师出来，
1: 老师出来，老师出来。
0: 我人袂爱比屁啦，那我出来，我都跟你讲我出来。来八号，我来跟你讲，我呢看有你的
1: 平等的等，
0: 你的平等不？
1: 平等的等。
0: 那平等的等，我来讲。
1: 你个自己吞落去吗？我你要吞无？
0: 我唔是用吞的，我用煎的，煎落。
1: 对，靠煎嘛。

0: 不可能等啦。
1: 无紧，咱刷去看嘛，对吧？好。啊，不然九号嘛，咱九号出来。
0: 等。我我确认一下啦，我看有没有猜对了哈。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哎，请给我热烈的掌声！
1: 绝对没有作弊。
0: 没有，我跟你说，导播老师会把人冲低了，反正现在，反正现在给他安慰了，哎、欸，结果我翻出来是错的。我确认一下，如果是我说对的话，哈，嗯，十号会有一撇。
1: 没关系啊。啊，那先家己人，但是先敲前测。
0: 啊，错了，你看，叫老师冲康。
1: 没改以后啊，我想讲，
0: 那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字了。抢答，三、二、一，啊，错了。
1: 碰我啦！碰我！
0: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
1: 害！十六。
0: 你猜得到吗？
1: 我猜得到啊。
0: 猜得到吗？立夏。免假，老师安尼甲我讲，我唔相信。
1: 啊，你对吗？你对吗？
0: 我觉得应该是对。
1: 换你班。
0: 二十号。
1: 二十。
0: 没错。
1: 哦，我知道了。噔噔噔噔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有影无？
1: 好，好。啊，你应该得当满线啦。哎，
0: 安尼会算满线。
1: 对，安尼给他满线。
2: 咚咚。有影无？
0: 哎，这样子。
1: 这样可以满线的啦。
0: 这样子我三格，欸，我破纪录哎，我三格就猜中了。
1: 好棒棒，你进步了，好棒棒。
0: 我三格就猜对了。
1: 哎，你看真的那么多人打这个，可以了啦。
0: 啊，你头多少讲提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好，恁看一个啊，十四号金字旁。
1: 哎，来哦，一个金字旁，然后再一个姓氏，阿内当我算了吧。
0: 好，我先一个啊。
1: 好，好来，阿内的很十一啊，十一就很明显的嘛。
0: 哦，
1: 好。你看对观众朋友偌好嘞，我偌大心嘞。
0: 咚咚
1: 咚锤，啊咚咚咚锤。
0: 来，五、四、
1: 四、
0: 三、
1: 三、
0: 二、
1: 一、
0: 一，
1: 好嘞，谢谢，
0: 谢谢大家，电话麦挂灯哦，电话麦挂灯哦，哈。
1: 哦，我们要一样要造词嘛，哈，
0: 造句，照样造句，
1: 造句造词都可以。
0: 来哦，
1: 雅思姐，
0: 最后，
3: 阿健，下回我电脑要修一下，
0: 好，要修一下哦，
3: 头脑的脑。
0: 铜锣的锣哈，
3: 铜锣
1: 啊，
0: 葫芦，
1: 铜锣，铜锣，铜锣，铜锣，铜锣，
3: 有妙理哦，
1: 铜锣好像是一个地名嘛，对不对？
0: 哦，
1: 地名嘛，
0: 铜锣啦哈，好，拜拜拜拜，
1: 是陀螺，
0: 一林爸爸，
4: 两位好，
1: 你好，我第一次，
4: 罗香马巷的罗，
0: 哦，罗香马巷的
1: 罗，好，
0: 谢谢，拜拜。哎呀，哎呀，那呢？方仙姐，
1: 方仙姐，
5: 你开第二个，我就知道是三
1: 個。哇！
0: 安尼你第一名，我第二名。
1: 哦，那时候我有看到方仙姐有打电话上来，
5: 都是慢三十秒。
0: 哦。好啊，你要考虑第四换掉无？
5: 这是频道的问题。
0: 哦，频道哈，频道问题啦哈。
1: 哦，这样
5: 频道问题。
1: 来，人即马又加拢已经成精。
0: 加恁迄个恁的主持呀，频道问题，主持爱换掉。好，阿罗啦哈。好，好，再见，好，拜拜，拜拜。来，咱来，慧文姐。
1: 慧文姐。
6: 阿天，嘉慧，晚上好。
1: 晚上好。
6: 敲锣打鼓的锣，
0: 敲锣打鼓的锣。OK， 好 ，Thank you。
1: OK，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那呢，还有子良大哥的女儿，来，那呢，美娇姐。

0: 冰娇姐，
1: 罗哥亲爱的哈，
2: 子良大哥哥卡起来，你今日搞小心的，
1: 给卡起来。OK 好 ，Thank you， 拜拜。
2: 那子良大哥卡，门口要那小心的个。
1: 子良大哥，子良大哥，
3: 嗯，
1: 哦，天公你天公你个佳慧小心了，
3: 嗯，
2: 哦，啊，今日开老子。
3: 哦，今日拍神咧，
2: 拍神，
1: 今日拍神啊，吼，
3: 拍神拍神，
1: 好啊好啊，哎，继续啊，继续啊，小心啦，嘿，
2: 继续啊，小心，我哪放给你，哎，给毛吹灯啊，
1: 毛放给你啊，哎，
2: 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好，哦，你恩公啦，
2: 恩公啦，我叫我做个灯啊，
1: 给吹鬼啊，吼，你咪就会
2: 啊，吹给这个鬼啊，搞小心啊，我点两放给。
1: 好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当然，罗啦罗啦，其实这个、他的那个什么特征啊，还蛮明显的。一刚开始的一撇过啊呢，哎，很有可能就是金字旁。
2: 对对对。
1: 然后又看到那个四维罗的那个四，哎。
2: 有角嘛？
1: 对对对。
2: 他那个角就很明显。
1: 哎，对对对，非常的好有了哈啊，这个。有什么造句造词吗？你要不要来一下？
2: 铜锣烧，是这个锣吗？
1: 铜锣烧哦，密字旁啊，金字旁，哎、欸，对呢。
2: 哎，瓦利亚，哎，瓦利亚，哎，瓦利亚，换你的。
1: 锣声彻天响，锣声。
2: 彻天响！
1: 哎呀，对啊，做响，噔噔噔噔锵，
2: 噔噔噔。今天我击鼓吗？
1: 啊，锣天，哎，锣声彻云霄，哎，锣声，锣声门，哈哈哈哈哈哈！哎，不是这个锣，没啦，没啦，没啦，嘿，我那个我自己掰的啦。哎呀，
2: 你们挤，你要挤出一个就对了。
1: 然后让你挤，这个挤出来还让你好像是真的，对不对？
2: 没有，我一直在质疑啊。我们刚进呢，刚我即将刚叫
1: 我
2: 接骨。
1: 我来讲，阮一个马姐啊，阮一个马姐伫罗东卖什么铜锣烧？
2: 哦，
1: 哎，上电视呢，马爸来咱家龙岩上宪哥的节目也有去上啊。
2: 铜锣烧，我就会想到那个什么，你知道吗？
1: 小叮当。
2: 哎，那你怎么知道？你这破我的梗。
1: 嗯。
2: 你再次。你那你知道铜锣烧会想到什么吗？
1: 大熊。
2: 不是啦。
1: 一进了。
2: 是小叮当。这样我才有任意门啊。我喜欢有任意门啊。哦，你可能两边跳一台灯啊，但是两边跳一花莲。
1: 哦。你有好你行，你要笑你行，
2: 我点的笑穴啊，我先给取掉啊，得一直笑一直笑。
1: 我说的，我朋友那个
2: 铜锣烧，
1: 罗东啊，卖铜锣烧有名，有住罗东的好朋友无？有住罗东的好朋友无？定位也卡起。
2: 罗东
1: 的好朋友卖铜锣烧的，上电视最有名，但尤其是那个秋冬的时阵啊，哦，生意有够好啊，
2: 请
1: 几下迄个小阿姨。到各点再卖，就是车子
2: 应该让我团购了哦，应该嘛让我团购。
1: 对对对对对，那个非常在当地啊，伫当地是非常有名的排队美食，
2: 安尼啦，很好吃。因为你是啥呢？你帮我来，咱来团购啊。
1: 啊，你嘛都爱
2: 买，
1: 爱迄个秋冬的时阵啊。
2: 哦哦，一定爱秋冬哦，为什么啊？
1: 因为热天迄个物件，他们是休息的。
2: 哦，因为
1: 保存不易，
2: 因为那一种东西的是
1: 啊，冰柜
2: 冬天
1: 都不好吃。
2: 要在冬天比较不容易坏啦。
1: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要现做现吃，哇！
2: 啊，他应该是没有加防腐剂的关系。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所以可没顾，所以都底黑。
1: 对对对，
2: 比较秋冬的时候
1: 那
2: 做。哎，
1: 那生意非常非常好，够好吃啊，够
2: 香。哦，又学到了一样了哦。
1: 好嘞，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来，阿你赶紧来听歌，来，咱的佳慧来唱《粉红超跑》，我来唱伯乐哥的《
2: 好到啦》，
1: 听歌跳舞哦。
4: 后里的艳莲大姐，还有七德的正宗大哥，邀请大家来一起收听这首《粉红超跑》。

感谢咱大破声。金熊大哥、钟哥、雅慧姐、美香姐、雅茹姐、时光妈妈。

0: 美香姐、巧佑姐、姐心大哥，大家打开花香
1: 哦。我的脸波乐，我的脸波乐哥的歌，你还 cue 我，没办法，爱唱我谁？来，波乐哥、波乐哥、波乐嫂，好大啦！
0: 哥在不在？伯乐哥嫂在不在？还是在忙？
1: 你变数赶紧去哈！
0: 来哦，好大啦！
1: 嘿，阿兵又小招开三打，阿美女先来两打。下暗烧酒要饮到饱，感情若好免酒醉。咱有多久无斗阵啊？呼，伯乐哥，嘿，啊你来咱的海山打，

在人心肝，你若气好死，就无人通买单。小菜两盘，啊，走的是肉卡。

人心肝，嘿，啊你若去学死，就无人通买单。迄小菜两盘。

0: 哎、欸，谢谢，来哟、哦，点歌点歌，看要听什么歌啊？电话给他打上来了。哎呦，哦，今麦咱有哪欠几啊首啊，嘛是搁欠几啊首哈？啊，给达达达达达达啊，迄落啦哈，有在进步就好了。来，要听歌，04-2338
1: 0303，
0: 看要听什么歌？来哟、哦。我们今天有4-5分钟可以点歌哦哈，4-5分的才点歌啊，电话也卡开，来了，一百倍，七，开始，来，咱的春湖大哥，
1: 春湖大哥，
0: 杨妹妹哦，
1: 哦，杨妹妹。
0: 哦，继续别了
2: 没有？别了，好棒哦！
0: 不敢当，
2: 应该可以哦。
1: 是不是这一首？杨妹妹
0: ，
1: 杨妹妹，
0: 哦，咱佳慧来唱去，赞哦哈，够注意哦哈。好，伊来唱嘿。好，你拜干我多。
2: 一定得够注意。
0: 你拜干我多。
1: 哎呀，我可以赞杨妹妹来。
0: 好，安尼你拜来唱我听嘿。
2: 好，妹妹。
3: 我等你哦。
2: 啊，你等等等你了。
1: 我等你哦，我晚等你哦。
2: 一定得够注意。
1: 我晚等你哦。
0: 好，好，
1: 不能够辛苦了。时间有限。
0: 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啊，你子良大哥。
1: 子良大哥，
0: 你有甲小心，让你点一首。哎呀，你要听什么歌？
4: 要听《相思灯》。
0: 相思灯哈。
1: 相思灯吗？
4: 我顶面甲伊点一首，嘉辉也未偷一个点点，我这阵也未甲。
1: 多一条。
0: 什么歌？
4: 两地寄相思。
0: 哦，两地寄相思哦。哦，
1: 我
0: 哎，
1: 我
0: 哩
1: 学。我还在学。
0: 你起码已经好，已经学一地啊。第二地就了一下哈，
1: 差不多30%啦。
0: 好好好 ，OK 好，好好二姐来，好好拜拜，
5: 拜拜拜拜。
1: 七，
0: 哎呀，安尼，彦明大哥
1: 下去
6: 了。哎，帅哥美女好
1: ，Hello， 彦明大哥。
6: 怎么点那个？你有去那个鸭叫未？
0: 鸭叫，
1: 鸭叫，
0: 鸭叫吼！
1: 哎，亲像鸭叫。
0: 你摆来唱，我你听无？
6: 哦，谢谢哦。
0: 野鸟啦吼！
1: 野鸟。
6: 我知啊，谢谢哦，谢谢。
0: 好，礼拜天哦嘿。
1: 礼拜天。
0: 哦，
1: 谢谢哦。
0: 好好，何必艳名哈？
1: 野鸟。
0: 我先来写开去。何美，艳名，艳名大哥哈，这礼拜我先写开。我阿无我惊伊袂
1: 记哩吼，亲像野鸟，啊，心稀微那首嘛，哎，我会晓啊。
0: 哎，鸟仔拄啊有讲迄个母的呢，母的嘛会使，都可以哈。来，我们的慧文姐，
1: 慧文姐，
7: 哎，
0: 哟，哟，
1: 慧文姐，
7: 麻烦你吹萨克斯风，
1: 哇，萨克斯风哦，
7: 亲密爱人。
1: 亲密爱人，
0: 哎，阿姆哥，我萨克斯风已经安排好势啊呢，礼拜，安尼就下礼拜好不好？
7: 好，没关系。
0: 亲密爱人，好，亲密爱人，下礼拜天来求来本哈。
1: 好，亲密爱人，
0: 啊这样，
7: 好
0: ，OK， 好，好
1: ，OK，
0: 再见，拜拜，拜拜，
7: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那呢，收听这样。
1: 是清洁。
7: 我
1: 是雅露姐。
7: 我明明小助攻在听一条迄、那个，迄个啥？高二你是讲什么？一条好无声的歌啊？
0: 无声的歌，这什么人的？什么人唱的？
7: 会唱的歌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哎。
0: 不知道。
7: 哎、
0: 欸。
7: 伊讲在做，伊讲伊捌听恁台顶捌人唱过，啊，讲袂歹听，我唔知。
0: 无声的歌啦，吼。
7: 我无听过，我唔知啊。
0: 好，我再来听看卖下咧。
7: 好，谢谢你。
0: 好。
7: 好。
0: OK， 好，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好，谢谢。好，来，安尼来安排小连耍隆重六首好听歌曲，听歌爱拍破喉。

最后大家听的这首歌都是好运连连哦，今年拢好运连连，明年嘛好运连连，大年拢好运连连。好，我们金江姐还有永恩大哥、方玉杰、祝福大哥、林一洛新朋友，还有金雄大哥、叶明大哥、雅茹姐、方玉杰、

0: 感謝大家。
1: 来，咱志光妈妈点播歌曲，对你的怀念特别多。国语老歌，那要破个声吹一下哦。

瓜妈妈看到您的掌声啦、啊！哎呀，咱的侠义雅慧姐、彦明大哥、英语姐，哎呀，英语大哥，291的新朋友钟哥。

0: 玉华姐、雅慧姐、秋香姐、雅慈姐，谢谢大家的掌声，之光妈妈。来，再继续。
1: 明雅的亲子大姐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

林秀琪的《爱我你敢不敢》，这首歌献给大家哦，邀请大家做一台欣赏。我声吹落哦。

勒，刷来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洪荣宏大哥的《离开你的世界》。南港的满族节，洪山的秀会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听看麦，然后听婆婆声吹一下哈。文子杰、金杰老爷、钟哥、钟哥，收听这啊。哦，这首咱玉倩呐，拿 OK， 玉倩来唱嘛，最好听哦。

0: 眼神也是勉强无落，已经分袂清是爱也是恨，唱着去啊，
1: 唱到过会笑。

0: 秀真正好听呢。
1: 好听啦，甲唱的人有关系啦。
0: 他那个，因为他那个副歌真正让我想起这首歌，而且秀真正好听。
1: 因为歌久无唱，就是安尼，退步就是安尼啦。
0: 袂记得啦，会有点忘记。啊，副歌真的好听。
1: 好听啦，这首好听啦。

0: 那左营的立生节，新营的立
1: 素云
0: 素鱼节。好，我们预先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至少还有你，记着鼓励哦，
1: 记着鼓励哈，唱个国语歌来。

0: 至少还有你，谢谢。
1: 来哦，我预先带来第二首好听的歌曲，西屯的凤娇姐，彰化的美云妈妈。好了，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修霸掌》。
0: 修霸掌，
1: 好，我们欢迎玉倩哦。哎。

0: 个不了拍单。
1: 蚂蚱，蚂蚱，跳蚂蚱。
2: 一人偌济？
3: 未使讲介绍，
2: 咱
3: 私底下讲。
4: 赶紧买一送一。
2: 来。

0: 我能修得巴掌杯啊。
1: 阿姨，感谢大家，谢谢。
2: 好，谢谢，感谢大家，来来分享好东西哈。来，那你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爸爸妈妈，这个有当时啊，身体哈，身体真的是给你发出警告的时候啊，你爱家己爱地感，哦，尤其有当时啊，你感觉人啊，先高高能能到到啊，哎哎哎，白会上啊，食饭饱就一直想要困，无困就足艰苦迄种个啊，哎，有可能哦，你就有这部分的问题。嗯，免烦恼，拢有他后恁体验。阮头家就是要顾恁身体，啊恁注意听，啊恁如果若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非常好的机会，把握机会啊哈，算卡不？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5: 哎呀，好个真好，
6: 好个安怎好？
5: 来吼，拢伫迄边咧，拢做过吼，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个啦，一直降个，哦，结束好个啦。
6: 是吼，
7: 嘿，多谢。好糖素，好糖宝就好诶。
6: 真诶吼，
7: 啊，食一罐吼，本来较早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包。
6: 安尼吼，
7: 真有效诶。
6: 哎呦，谢。
7: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煮啊，去检查唔免煮。
6: 哎呦，
7: 嘿啊，
6: 赞，食得完啊。
7: 有啊，
6: 有共
7: 啊，
6: 有共吼，真
7: 正
6: 有效啦。
7: 我每组
6: 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7: 我买大组，买两组
6: ，你是食了好吼？
7: 食了做好诶，我食了真拢顺溜呢。
6: 恭喜你啊，谢谢啊，嘛多谢你跟分享啊。
5: 你有我就食
6: 啊。啊，你甲看啊，你甲将八十，你今年要85啊吧？
5: 过年八十五
6: 啊，你看有稳定无？
5: 有稳定，
6: 都稳定啊，对不对？
5: 对。
6: 你捌停过无？课堂房你捌停过无？
5: 这个剂量是住加十六，即马吞12尔。
6: 哦，住胰岛素住16，但你即马剩剩12尔。
5: 我当我只是8.9啊，啊即马拢6.5尔。
6: 哦，啊你就进步多济啊。
5: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天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
6: 即马
5: 当加剩2.5尔，好够赞的。
6: 现在

0: 嘿，拢超稳定的，较早拢降袂落来啦。有够好，大家爱买来用。
1: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期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的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即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即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即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即马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即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即个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即个咸丰草，即个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做赤查某啊，即个咸丰草即个物件，伊对咱的即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做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做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过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啊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的人啊，若开始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六十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咧五六十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食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食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腹食，一天食一粒尔。吼，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不是三十粒的，这是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个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哦，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天我拢要有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呐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呐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老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食三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啊，拢食西药，糖化血色11.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马几年啊？你看2028年前来食，食一组贵就无够夹起来，即马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了，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几，医生就错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甲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剩6.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外，食三个月了剩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即摆剩6.5，足稳定个。桃园个萧大姐，哦，即罗德个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个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个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本来这个糖化血色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宝，本来8.9，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 我现在跟你说的东西不是在跟你说梦，不是在说梦，不是在说梦。

放生的物件，我跟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如讲，唔知道你是不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不是有一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了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尾巴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哎，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吼、哦，你个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袂食哩，那也袂食哩，然后你还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致命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那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的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腰子会歹去，到后尾就是血腰子，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单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你的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你的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济，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用加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的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得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呼吸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咧用果，啊，佮有咱的这个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么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从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哦，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多，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未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食半年哦。安尼3元加啊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来卡通，这3元你加到等于，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让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感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袂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袂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4盒送你，4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

0: 六压，咪六压五千嘛吼。今仔日要那要大组的，大组的吼，七压五千，七压五千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四压三千，四压三千啊，小组的，大组的是七压，哦，六压送一压，小组的是三压送一压三千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照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又来，苏兰姐。
1: 我要坐伊落去落
0: 课堂包。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了，
0: 小组四啊三千，你食一组过了，你这汤温就稳定个咧哈。来，这我来小珍姐。
2: 我小组的。
0: 小组，今仔四啊三千块，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哈。
2: 啊那有汤温的。
0: 有汤温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2: 哦，早暗食一粒。
0: 对，有汤温的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汤温的问题啦哈，阿庆在这要甲大家用这个。劝导、甲苛刻、甲建议的方式啦，吼！你如果若是讲有糖分的家族病史，你本身大颗，你本身有糖分，你本身的这个糖化血色素伤高，互我肯一句劝，一个月互恁体验，一盒互恁体验，食了有效，才有准算，把握机会，吼！把握机会，来咱的这个啊，做欧大哥，你好。
4: 课堂包大组，
3: 大组一组哈。大哥，阮的课堂包你敢捌食过？
4: 哦，我买一个几啊摆去啊。
3: 买已经食几啊组呀？
4: 对啊。
3: 啊，食了感觉安怎？有效啊？无效？
4: 有啊，有效啦。
3: 啊，你本来糖化血色素偌济？
4: 我是无介济啦，我六点出来尔，啊，即摆拢五点半。
3: 哦，安尼哦，安尼保养真正有差哈，真正足要紧的好。感谢大哥哦，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呢，天本大哥。
5: 组一组，
3: 好大的吗？
5: 小组的，
3: 试试看哦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我做玉轩大哥阿姨阿姐。
6: Hello， 我伊妈妈。
3: 哦，妈妈哈。
6: 嘿嘿。
3: 妈妈，你要吃还是少年的要吃？
6: 我保养的。
3: 哦，保养的哈。
6: 嘿嘿。
3: 你阿妈吃过阮这组？
6: 唔捌。
3: 哦，阮这组高糖分第一名。
6: 哎，我是无啦，要保养啊。
3: 保养的吼。
6: 哎，早暗一粒无，啊，食一粒。
3: 你啊保养的食一粒就好，饭前15分啊，饭前15分食一粒。
6: 好。
3: 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爸爸妈妈阿庆甲恁小叔啦。你今日如果若是讲你的糖化血色素吼，伫这个七啊，伫这个八啊，我来讲，恁吼一天啊，这面顶有写，吼，这个上面有写一天啊三摆。嘛会使，你糖化血色素伤悬的就对啊，一天三摆，啊早中晚的饭前15分，哦，早中晚的饭前15分，你甲食一粒，一盖食一粒就好。早中晚你照安尼甲食，一天三粒，对不？啊六十，这是啊六十粒，互你食一个，哎，互你食20天，互你食20天，你会感觉讲你的糖分啊，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啊，后抓过去检查，当然你也要。你糖化血色素要减少就3个月嘛吼，我来讲，甲你保证有效的，甲你保证有效的糖分到尾，因为我妈妈就是糖分断的啊。嘿，你看到迄真正会惊啦。啊，当然，阮是大人，有当时啊，我嘛是感觉讲哦，啊，就要80嘛吼，啊，就爱食啥就好食啥，拢，予伊欢喜就好。啊，我即摆嘛做后悔啊，袂使。
7: 8月8号，
3: 爱抢。身体爱顾，爱开偌济钱？一天这一粒11块、12块尔，互你3粒，互你嘛才30几块，安尼你袂开哩，安尼就真正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吼。咱的这个叫做刘大姐。
8: 哎，我是刘大嫂。
3: 哦，大嫂你好。
8: 哎，我买大组的。
3: 大组一组吼。
8: 哎，啊是要哪只？我有你食迄个降血糖的药啊。
3: 好，安尼哦，饭前15分，饭前15分。
8: 是食早
3: 暗
8: 就好
3: 呢。嘿，你也有这个叫做糖分的问题吼，看你一天要2次，还是要1次拢会使，看你严重性吼。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昆达大哥。
9: 嘿，你好，
3: 大哥你好，我阿庆。
9: 嘿，那个睡桌
3: 一桌哈。
9: 好，这样弄这样。
3: 本钱饭前15分钟，吃一颗。
9: 嘿，
3: 啊，你啊保养一天食一盖都，哦，啊，你诶，
9: 食一粒不够哟，
3: 嘿，一粒多啊，啊，你啊，糖分啊较严重诶，你啊食两盖，
9: 嘿，
3: 饭都是饭前15分， 拢饭前十五分，食一摆，对，拢固定饭前十五。

0: 分就对。
1: 嘿嘿嘿，
0: 好过足好诶。真正好过最好诶，
1: 安尼吼，
0: 嘿，你等我一了嘿。
1: 我较早那时候捌甲恁买过一届。
0: 哦，即组捌买过吼，啊，你爱食爱食冬运哦，食冬运保养安尼较会时行吼。
1: 嗯嗯。
0: 好，好，大哥，你等我一了嘿。啊，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甲大哥服务者。你一工啊，一工开你等于33块啦，一工等于开33块，你感觉安尼敢会足过分呢？吼、哦，你著免烦恼，你目睭会青明，你爱洗药剂，啊，健康著记卡，你著免烦恼这个部分。吼、哦，啊，你啊，如果若是讲啊免啦，搞唔只呢，我著食西药就好啊，啊，著哈，啊，那迄落著注意胰岛素就好啊，安尼著无，安尼著无，啊，咱无输赢，吼、哦，啊，这個、身体是恁家己的，因为阮头家赚你这33块袂较好个，吼、哦，就是啊，要恁顾恁。食几个月，即六十粒，互恁食一个月，安尼食了老感应才个老嘞，安尼恁家己思考看卖下嘞，吼、哦、啊有这个家族遗传嘞糖尿病的，我来讲，甲你保证100分啦，甲你保证100分的啦，有效就对啦。玉环姐，
2: 好，拜拜。
0: 这样、
3: 哦，有广州的啊，
0: 广州的一组哈。好，没问题。阿姐，感谢你的支持哦。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玉环姐大组甲留一组啊。这有当时啊啦，皮肤来咧痒啦，吼、哦、啊，脚会汗水啦，健康啊都袂好啦，吼、哦、啊咧，迄、那个嘴安尼不三时咯，安尼足嘴大的啦，小确诊的啦，真正试看卖下咧啦。阿庆有嘴讲甲无烂啦，刷卡继续卡电话，感谢你的支持哦，谢谢。

0: 来，咱的北屯的锦雀节，唔知困啊咧？锦雀节、月儿节，邀请咱的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
1: 伍佰老师的《心爱再会啦》。
0: 子良大哥、顺安大哥、彦明大哥、钟哥、坤辉同学。亚茹姐、苏婷姐、英玉大哥、明学姐、育儿姐、李丁曼，明德，哦，我们的明德大哥，简爱妈妈，玉华姐，国庆哥。

雅慈姐，雅慈姐，锦雀姐，哇，锦雀姐，主头停到尾哦，那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感谢恁的不离不弃，谢谢韩巧姐啊，

坤輝同学雅思杰，东坡大哥。秀爱秀超准秀爱姐秀爱姐才智才大哥玉华姐一二八的新朋友

0: 谢大家。哎，上来这首English song。
1: 一个song，
0: 老鹰之歌。
1: 李妈妈，看你跑我声了哦。

0: 来，谢谢美玲姐、昆凌、康盛爸爸、张老师、雅茹姐、玉华姐、李玲姐、李妈妈、薛唐妈妈、淑露姐、英玉大哥、眼明哥、明学姐、钟哥、永恩哥、慧萍姐、秀珠姐。谢谢
1: 大家，感谢你的支持鼓励，谢谢感恩。我拄仔想讲，我有哪样想讲？
2: 哦，你有哪样？
1: 我后半段拉拉拉，迄个，迄个会晓拉咯。
0: 大家都要拉啦，
1: 非常好听啊！咱一线也是这个那个诶，学识渊博啊。
0: 我那学识渊博嘛，诶，
1: 英语还佫看有连。
0: 骗家骗家啦！
2: 伊安像阮哥，伊唔知虾米意思啦。
0: 你讲就是看字拼，哎、欸，好像还可以。

0: 啊，去店好像还可以。
1: 一个字母加解字母，你分开看一看有啦。啊，学生会想看
0: 无？意思我唔知影。
2: 其实我是小可有读册啦。
0: 哎、欸、对啊，我知啊，你不是差点上台大？
2: 我有忍住，我下台才大。好了，来先来抽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等下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哦。三二一，
1: 零
2: 停
1: 零，
2: 哦哦哇，一零七三五六
1: 七三五六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零一零。
1: 福禄、
2: 哦，福禄大哥，中奖了！
1: 福禄哥，福禄大哥，
2: 福禄大哥中奖了！
1: 快点哦，新装的福禄哥，
2: 下卡这两支电话拢会使卡哈，
1: 咱卡哦。
0: 福禄哥来哦！
2: 我前两天啊，前两天啊，阮朋友，阮朋友伫阮路口遐开车啊，甲人擦撞。哎呦！哎，一拄好知影阮厝的大附近哦，紧卡电话，紧卡电话。我今日等时间无够，要讲这个故事
0: 我感觉你讲要讲，
2: 心情真歹。
0: 你要讲啥
2: 个？哎呀，还有就敲电话我啊，对方是迄个年轻人啊，八加九。哦。够衰。啊，八加九，哎，人一通电话叫六个人来呢。啊，阮朋友敲电话叫我去啊。
1: 啊，你一通电话叫几个人？
2: 无啦，我在地呢，
0: 你一个当六个啊？
1: 无，安尼你几针头呢？
2: 我在地，我去，甲解决一半。哇！三个拍三个，三个拍伊，三个拍我，我替他分担嘛。
0: 啊，你我知啊，你有办八卦嘛？好
2: 不？啊，你姐两个。啊，安尼无啊，哦，福大哥，拍谁安尼无啊？我跟你讲，咱逐工弄拿丢啦哈。其实有时候这个交通的小小的擦撞，给减啦，难免弄 A 啦。
0: 多少啦？
2: 但是通常啊，我们大家在发生的时候要心平气和。
0: 心平气和，真的。
2: 哪怕哪不是啦哈，
0: 我啦不是啦。
2: 哪怕是对方已经，我捌一届吼，我真的是莫名其妙被人家拦下来啊！头前那个有气喘喘的，我呢，气喘喘，你给他逼哈，然后我怎么样，你知道吗？嗯，拍谁啊？拍谁？我嘛，他们无干了，拍谁？我都一直给拍谁了，对吧？然后他好像就
1: 比较
2: 软化了，对，他那个嫩气啊，你看嘛，对，所以哦，莫欧北王拍谁？
0: 不要太冲的话，反而会比较好。
2: 对对对，
1: 其实有阵时令姐的鬼啊，
2: 哎，对对对
1: 的鬼啊，你无没完没了
2: 啊。对呀，
0: 你不知道那情况，我会怎么做？我那是会开门落车，
2: 开门落车，
0: 拍死拍死，
2: 你靠心意
0: 的，
2: 你知道吗？我坐你来对无心意的，对啊对啊，要有时候这个，你啊没有忍住的话，就会做麻烦的。
1: 阿哥，我哈，我不都对会。就是比较长辈的开车，就是比较
2: 固定，
1: 嘿，较侪回。其实我去宣导一下好啊，好，咱爸爸妈妈吼，也是真的年纪有较大，咱尽量卖开车。
2: 哦，这是啥？
1: 尽量卖开车吼，因为你目睭吼，有阵嘛雾雾吼，啊，有阵咱反应嘛无改变啦。
2: 对对对。哦，
1: 所以诶，真正造成危险啦，如果不去用惊到啦。我一直这样呢，我怪得要搞，哦，就突然间，哦，一我的，
2: 你有没抽出来？
1: 我的快车道，哦，一的快车道，我的慢车道，哦，哎，一共直接都弯了呀，直接都切过啊，哦，那个，
0: 都是阮倒的，我弯着弯
2: 着，但是他不是有心的啦，一块就是闪神呐，无注意到啊，
1: 就是哦，我一种我反应太快了，你知道，因为通常一定是积累嘛。啊！我反应太快，我嘛跌咧滑啦！哎呦，哦，我嘛跌咧滑啊！我好加载，我跌咧滑咧，
2: 你 F1 的呀！哎，
1: 我跟你讲，那个反应时间不到0.1秒啊！啊，好加载，我滑过的时阵，那是人行道无人。
2: 啊，你啊，
1: 啊，无我啊呢，因为咱是咱人的反应嘛。嗯。滑过啊呀，要有人，我得弄落啊！
0: 对，
1: 就
0: 看我别人弄。
2: 对，
1: 就弄落啊！所以啊，我就。有一点我去溜那台车，我一溜我要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开啦，
0: 正义感，
1: 我就一直溜啊，溜到来哦，那台车货车，总一个
2: 老师，默契

0: 拢入去里头，趴到脚拢看无啊。我讲，哦，安那哪，啊，该咱坐客人车啦，拜托的啦，我甲拜托啊。
1: 安尼，你有提钱给人无啊？
2: 拜托，拜托，拜托。
0: 这个，这真正是要注意安全啦。
1: 明仔载阮休困哦，电话拢无关的，哦，我们好，再见，拜拜。

0: 恁个喜字好棒杀了！
1: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唱信歌不止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2: 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拍了
3: 两次，因为一次还不够吗？
1: 你唱信歌还不是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
2: 哦，对啊，这个
3: 啊，为什么？
1: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呢。
4: 你有找他合唱是不是？尽管是周后岛哎，到这边来噻，到这边来噻。
1: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4: 一定不是的吧？他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
1: 今天原来只有他了，
2: 对呀，终于。
1: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4: 又没有许志豪，对不对？
1: 豪哥不在。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大炜因为一支吉他，我的人生因此改变了。
5: 黄大炜老师哦，东西打进音乐圈

0: 就是因为一把吉他。嗯，迄当时伫夏威夷哦，读大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啊。嗯嗯嗯。
1: 哦，伊是咧开房间的吗？
0: 伊是咧管房间的。
1: 成功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你啊，哦，掠狗的。哦，你是讲管理？
0: 管理，迄时候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王大伟吼，伊摕到迄支吉他的时阵吼，伊规个人生拢改变。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又过来到暗时十点、十二点的节目咯，首先安排一首好听的合唱歌曲，《一张美梦》。由咱谈主的秋霞妈妈邀请咱所有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哦。

谢月子姐、文雄大哥、静怡妈妈、龙龙大哥、温德大哥、静江姐、秀琴妈妈，好、谢谢秀琴妈妈，感谢简爱阿妈、钟老师、康盛爸爸，谢谢咱的素清妈妈、惠子妈妈、昆凌哥、永恩哥，谢谢罗萨妈妈，感谢大家素美妈妈，来台北的丽妈妈给你安排，我是男主角。谢谢温川爸爸、金武大哥、苏鲁妈妈、宝爸宝妈、林千姐、学姐妈妈、苏鲁妈妈，好，谢谢秋香妈妈，感谢玉辉姐。

0: 老师，钟老师，谢谢大家。
1: 来，所来有心安排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感恩呢。也请咱台中兄弟姐黄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康盛爸爸、月云妈妈、丽雪妈妈、文富爸爸、秀琴妈妈、王云姐、秋香姐、小周雷。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是你德宝，我是你宝贝德宝。我们是心肝宝贝 Jimmy 耶，又、
1: 来到了那个
0: 这个周末
1: 晚上，
0: 星期五。
1: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没有
0: 音乐，没有，有点干。
1: 是的，来，首先先来人坐坐，紧嘞，点一下名嘞。
0: OK， 安尼来上线打卡哈。
1: 上线打卡一下，快点，拜托拜托。
0: 来。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控三控三，打线线喽！
1: 进来啊，进来啊！
0: 来哟、哦、来哟、
1: 哦、来哟、
0: 哦！来，谢谢宝菜妈妈、
1: 林千姐、
0: 桃李大哥、
1: 文富爸爸、
0: 苏日妈妈、
1: 罗善妈妈、
0: 文德大哥、
1: 郑妈妈、
0: 郑东大哥、
1: 金江姐、
0: 秀琴妈妈、
1: 郑钧大哥、
0: 魏文杰、
1: 秋香姐、
0: 叶明大哥、
1: 是玉慧姐、
0: 林千姐、
1: 祖山爸爸、月里妈妈、
0: 文德大哥、英娇妈妈、
1: 佳明。佳敏姐、
0: 佳敏妈妈、
1: 佳敏妈妈、
0: 简爱阿妈、
1: 秀美妈妈、
0: 盛俊大哥、
1: 雅子姐、素颜妹妹、
0: 晋江姐、
1: 刘欣姐、赤良大哥、
0: 国庆大哥、方仙姐、
1: 月慈姐，
0: 够吧？
1: 你看，大家拢做礼貌的呢，人念着名就挂掉啊。
0: 颜值爸爸、美琼妈妈、
1: 慧敏姐、
0: 爱璇、
1: 张老师。
0: 还有吗？
1: 爸爸、宝妈，
0: 那叫 Kiki， 今天看 Kiki 哦。
1: 黄水妈妈，
0: 王云杰，
1: 文雄大哥，
0: 天来大哥大嫂，

0: 原子爸爸、丽娟妈妈、
1: 金河大哥、素琴妈妈、佩慈妹妹、
0: 美珍姐，
1: 还有我，还有吗？
0: 薛糖妈妈、美华姐，哎，
1: 薛糖妈妈后边有你的歌哦，今天给你安排哦。美华妈妈、美华妈妈、美华姐、丽雪妈妈，还有不？金爱妈妈、金爱妈妈，还有什么人无？昆凌哥、慧珍姐哦，慧珍姐毛瓜哦，美鱼妈妈、三重诶，三重沙丁波。有无？黄水妈妈、龙龙哥，
0: 龙龙哥，
1: 阿哥有啥物人？康盛爸爸，
0: 万记大哥，
1: 哦、万记大哥，
0: 嗯，好嘞
1: ，OK， 好，
0: 好，哎、啊，头前报一下电话嘞，
1: 差不多，好，安尼来报一下，给大家
0: 我的电话，啊、哦，
1: 来哦，报一下大家，报一下不些。不是那个抱一下大家了哈，抱一下大家。好，来来，德宝的电信位定位是0921134130，控九几一一三四一三空。爸爸妈妈哈，那那要搞阮激动的哈，搞阮到高嘞，到支持的，要到够大的哈，爱搞阮的电话超级。好，啊那要搞阮支持，今天然后爱搞阮这个搞阮行动支持一下哈。啊，这是德宝电话买单加来，啊有什么需要？需要服务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哦，都可以跟德宝跟心仪来跟我们做一个听堂，感谢大家，
0: 是的，
1: 是好，来换心仪，
0: 来换心仪的电话哦、心仪的电话，嘿，等一下、哦、等一下这个念完、哦、心仪的电话是0914182838
1: 是
0: 0914182838，这是心仪的电话，然后旁边是心仪的 QR code 嘛，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伯加，都可以给心仪加一个，有任何服务、有任何需要，都不用客气，这里给找找哦，哈。
1: 是。
0: 好，安尼来，重点来啊。
1: 拜五嘛。
0: 嘿，今天是拜五嘛，对吧？
1: 拜五都有什么？
0: 拜五都有咱的歌中剧。
1: 我们有演戏。
0: 有演戏，对。
1: 啊，相信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也不知道讲，每个礼拜五都会有一个演戏嘛，
0: 对，
1: 都在后半段，
0: 对。
1: 啊哦，要来回味一下，
0: 回顾一下
1: 咱上礼拜
0: 嘿上集的剧情回顾。
1: 因为这个演的是有
0: 连续剧的，
1: 嘿，
0: 小连续的，
1: 嘿，小连续的，
0: 吼啊上集的剧情回顾，短暂给恁简单给恁
1: 介绍一下，
0: 回忆一下，
1: 哎好，
0: 就是咱的豪门千金小轩，
1: 我是小轩，
0: 嘿，
1: 豪门千金，
0: 豪门千金。朱江
1: 伊个
0: 对，朱江伊个亲生妈妈过往了，因爸爸有阁娶一个外表温柔、私底下小心
1: 胸手软。你这黑白改，
0: 后表
1: 我不懂是外表温柔，
0: 外表温柔，私底下
1: 就恐怖了。
0: 后母，迄个后母唔呐吼，不断塞人，因白啊路，白啊
1: 虎路
0: 了，虎路，
1: 唔是咩白。老爸甲早囝啦，
0: 爸啊囝，
1: 嘿，拢讲老爸甲早囝，
0: 真的吼、
1: 哦，拢安尼讲。
0: 虎女的，
1: 虎女是妇女，
0: 妇女，
1: 就是爸啊囝，老爸甲早囝的感情。
0: 老爸甲早囝的感情，好、哦，阿姨佫逼着讲小轩爱签下迄个放弃财产的声明书，
1: 啊、真的，
0: 甚至佫用因爸爸的性命改
1: 威胁，
0: 无想到讲吼、哦，小轩早就有准备啊，
1: 伊
0: 甲因后母。后庙，
1: 后庙，
0: 亲手亲嘴讲出来所有的阴庙，全部拢偷偷
1: 录落来。
0: 就伫伊后庙准备要手断迄录音笔的时，门外口响响，
1: 有人惊入来，
0: 无想到这后庙竟然一瞬间，怎变面哇？变面，
1: 本来是足恐怖的，
0: 本来是安尼，变面。
1: 啊，足可怜呢，足可怜
0: 呢，足可怜呢。哎，伊个挑工甲家己用到安尼，规个安尼，
1: 哎，披头散发吼，啊，
0: 然后伊个诬陷讲是小轩家拍，
1: 诬赖讲是小轩家拍，
0: 对，啊，然后佫靠讲小轩抢走爸爸的药啊，哎，啊，所以到底入门的人是谁？小轩手内底录音笔会当揭穿后庙的真面目了，
1: 因为进骨就爱抽头，
0: 所以也是讲后庙佫会使出更可怕的阴谋，所以哎后半段咱就做回来收看
1: 第二集哦，
0: 《豪门假面妈妈》第二集，
1: 第二集，
0: 这是第一集，顶礼拜用 N 啊，我今仔是简单甲恁介绍者，
1: 哎后庙就恐怖的，
0: 后庙就恐怖，
1: 小轩就可怜嘞，刷你看，刷你看，
0: 刷你看，
1: 不干呢，哦。
0: 哪笑诶？
1: 系啊，
0: 系啊，吼啊！

0: 敬请期待第二集啦。
1: 行，
0: 好，安尼咱头前，我有一挂爸爸妈妈和你年代一挂小小的照片，
1: 玩意啊，
0: 玩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觉得很好奇呢，就是很新鲜呐、欸，应该是说很新鲜呐。在爸爸妈妈迄个年代，可能就是像顶届顶咧，对，前几天爸爸妈妈分享就讲，较早的人较俭嘛，较俭，所以讲爱用电的物件，他们就会觉得比较舍不得，
1: 对对对，
0: 开着电机，对。老师，
1: 啊，所以这届要来回，
0: 这啊，
1: 运动啊，
0: 这免插电的，
1: 那有可啊？唔免，哎，这插呢？
0: 这免插电，
1: 啊，伊个啦，下尾是 T 啊。啊，你唔免插
0: 电。爸爸妈妈，恁有人用过这种舞蹈无？
1: 是这是假吧？
0: 恁卡电话起来甲我分享
1: 者。是用重量咧，解伊。
0: 伊是安那有三个。
1: 啊，是吹风机吹的烧，然后安尼抹。
0: 咱有爸爸妈妈在，卡电话起来甲德宝。
1: 甲我解说者。
0: 嘿，可以了解。
1: 了解者。这我真正无看过。好神奇哦！
0: 人家妈妈
1: 无插电使用，
2: 是用火炭。
1: 用火炭啊！
2: 先了烧。
1: 内底
2: 放火炭。
1: 内底使放火炭哈？
2: 嘿，
1: 我看咱美术那有一挂咧。哎呦，
0: 放火炭哈？
1: 有哦，敢那有火？
0: 啊，所以一规个拢是铁做的对不？
2: 嘿，对啊。
0: 啊，唔着，伊放火炭等于就是讲你村你花迄个所在未烧呢，规支拢烧烫烫。
2: 嘿，对。
1: 伊喺面顶插。
0: 哎，安尼做危险。妈妈，你较早捌用过对不？
2: 我阿姆在做衫啊。
0: 啊，你捌去学在烫过无？
2: 我唔敢去摸啦。
0: 哦，唔敢去摸哦。哎呦。
1: 大人拢会讲，这安怎就唔敢摸
2: 啊。对啊。
0: 恐怖。
2: 因为我阿姆在做衫咧，做老人咧穿迄种衫，做大件衫，迄种阿姨拢迄落，这伊拢有用过这。
0: 用过这吼。
1: 哦。
0: 啊，所以你妈妈，你讲你唔捌去夹过。
2: 对吼，我快，拢快咧用啦，
0: 快咧用哦，了解。好，谢谢妈妈，感谢你的分享。
1: 好，拜拜。
0: 所以是规支，敢那迄握把是柴，规支拢铁啊，
1: 铁啊，
0: 啊是。
1: 我安嘛当坏坏呢，
0: 足重的啊。
1: 啊，你搁放炭里边，搁较重。
0: 对啊，所以就足好奇讲捌用过。
1: 啊，那无小心手弄一把，过那个那个
0: 骨头卡。对啊，因为咱熨斗，咱即马熨斗拢是加表面的烧嘛，
1: 对啊，
0: 其实表面的烧我都捌去用表面烫过，更卖讲这规支拢铁啊，连伊边啊拢会烧，足恐怖。
1: 危险性愈高。
0: 嘿啊，哦，足恐怖。所以哦，这配合爸爸妈妈那年代。
1: 谁生呢？你看。
0: 谁生啊？
1: 哦，唔知要哪保存。
0: 阿姨，这毕竟足久的啊，这个很久了啦。哎呀，老师来，麻烦再来下一张。来。
1: 哎呦啊！
0: 爸爸妈妈，你甲看。
1: 哎，车牌啊。
0: 你刚才这是什么车牌？
1: 那牛车哦，那有一只牛的感觉哦。迄头前那有一只牛，迄只牛就是12358。
0: 你是讲伊新闻证号码哈？
1: 嘿，就是好像是那个第一只就是一号嘛，应该是伊是12358只。
0: 第12358。
1: 可能是啦。
0: 求爱妈妈哎。
1: 求爱妈妈。
3: 对啦，不是牛车。
1: 不是牛车。
3: 卡达车。
1: 卡达车。
0: 这不是牛车牌吗？
3: 不是卡达车。
0: 是卡达车，哎，不过伊边有一只牛呢。
1: 哎呀，边有一只牛呢。
3: 脚踏车。
0: 这是脚踏车哦。
3: 对。
0: 民国48年的时候，
1: 哎，民国，
3: 那时候是脚踏车啦。
1: 哦，这是卡达车。
0: 卡达车嘛，爱摆哦。
1: 对啊。
3: 对，那时候脚踏车要
1: 哦，
0: 是哦，
3: 对，
0: 我当作是牛车公，因为我是讲伊头前有一只牛。
1: 对啊，
3: 没有，
0: 就是脚踏车。
3: 我知道的是脚踏车。
0: 哦，了解，哦，谢谢妈妈，
1: 谢谢妈妈，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啊，你较早卡达车可能嘛足少的哦，
1: 对啦，数量少，啊嘛可能惊人偷去。
0: 对啊，
1: 因为较早。卡在卡达车就足贵的啦。
0: 哎，卡在卡达车是唔叫铁牛啊车哈？
1: 铁牛的车，嘿，对。
0: 对不？
1: 铁马啦，铁马吧？那有铁牛的车？铁牛的车是咧产的，佮有铁牛啊？
0: 这是铁牛啊车。铁牛
1: 的车是咧犁产用的。
0: 哦，是哦。
1: 啊，迄拢电动的啦。你当初可能较无啦，那古早是较无，嗯。
0: 哦，了解，好啊，老师。
1: 我在 TV 有这吼。
0: 系啊，我唔知，我唔。
1: 啊嘛，小小的感觉。
0: 我当作
1: 系啊，
0: 开起安尼尔，你看。
1: 哦，无真大。
0: 系啊，老师下一张。

0: 间。
1: 来，爸爸妈妈，这你应该捌骑过。
0: 哦哦，我知，三个字。
1: 差
0: 三个字哦。
1: 差可差哟。
0: 不是，差可达。是不？
1: 这个差可差没？
0: 什么叫差可差？啊，对对对对。
1: 刚是呀，刚是。妈妈捌骑过这，哎，这是不是当打 T 背，搁会使
0: 出诶？树垫，哎，伊是垫吗？
1: 咦，老师，你放大者，我看卖是不是有脚踏的，会当卡？
0: 脚踏遐物件是不是厨电的？是不是？应该无电吼，应该无可能遐进步了。你当阵，应该唔是。
1: 无吼，无通打卡，无通打卡打车。
0: 有啊有啊有啊
1: 有
0: 啊有啊，
1: 有通打卡打车吗？
0: 有，有他打。
1: 有通打卡打车？
0: 有。
1: 来，咱的小芳姐你好。
2: 那是奥多麦啦。
0: 对啊，奥多麦啊。
1: 啊，伊无奥多麦啦。
0: 有啦，伊头前有，你看伊侧边遐有，啊，伊阁有迄链啊，你有看无？伊有迄种的迄
1: 链，铁轮哦，
2: 有啊，
0: 铁链啊，
2: 诶，我较早买过啊。
1: 哦，真的哦。
2: 是啊。
1: 啊，伊这就是纯粹奥多麦，无多，阁像铁马安尼大，无多嘛，两用的。
2: 两用啦，伊咧你那是未无迄个听过大啦，但是拢未啦，拢会山拢会徛哩。
1: 哦，拢会徛就对啊。
0: 通常拢会徛啦。
1: 惊讲伊也无油啦，是啥物的时阵当打铁马安尼？
2: 安尼。来就买两板了呀！
1: 真的哦，妈妈，你搁会记你以前买这台多板的时候，超在民国几年的时候
2: 无？真久啊！
0: 真久啊！
1: 真久啊！嗯，
0: 民国超几年
1: 啊？五六十年。
0: 可能差不多三四十，
2: 我即马
0: 四五十年，
2: 我即马都八十外啊。
0: 你八十外
2: 啊？啊，迄样阵啊，就是三四十岁遐买啦。
1: 八十外，安尼三四十年前。
2: 系啊，
1: 三四十年前。
0: 安尼差不多七十年，七十年。
1: 七十
0: 民国七十年左右啊，七十五、七十。
1: 哦哦哦。
0: 啊嘛真久啊，
2: 真久啊。
1: 安尼，伊是不是第一代会当当作铁马打，佮会使当作奥多麦骑？
0: 对，
1: 对
0: 吼。
1: 本
2: 来较早就是拢铁马啊。
0: 哎，眼镜变电嘞！
1: 抓眼镜变安尼哦，哦，安尼是
2: 名字叫凉拌呐，
1: 凉拌哦，
0: 凉拌，
1: 凉拌炒鸡蛋的凉拌哦，
0: 真的哦，有凉拌哦，
2: 凉拌机车，
0: 哦，凉拌机车哦，
1: 哦，凉拌，哦，优良的伙伴的艺术的观
0: 念，蛮在，
1: 凉拌应该是，
0: 哦，有可能，
1: 哎呀，
0: 哦，那个凉啦，
1: 凉好的凉，
0: 凉
1: 好
0: 的
1: 凉，
0: 哦，
1: 了解，谢谢妈妈文笑妈妈，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哇。
1: 来，咱的秀伟 姐，你嘛有骑过哦？
0: 秀伟姐有啊。
1: 秀伟姐，
0: 你有买无？
3: 两位好，
1: 你好。
3: 啊，我有骑过啦。
0: 你有骑过？
3: 我在民国哈，我想想看，民国差不多68年左右。
1: 嘿嘿。
3: 嘿，民国差不多68年。
0: 六十八年遐都买
3: 啊？嘿，遐都有啊，爱当真吼。哎。当时最好是啥料？最好都。啊，都新型的斯柯达嘛，
0: 那
3: 都都是
0: 斯柯达啦，
1: 新型的斯柯达，
0: 斯柯达，
3: 啊也是
1: 斯柯达，
0: 斯柯达，
3: 哎，斯柯达，啊那个是三叶机车才有做这个，
1: 哦，
3: 雅马哈，
1: 了解，
3: 啊最后伊呐，伊即嘛是爱加油啦，
1: 哦嘛是爱加油，嘿，
3: 嘿，用脚要打相当啦，
1: 相当，哈
0: 哈哈，
1: 甲体袂袂别于啦，都有莫打，
0: 对。
3: 哎，有冇打？
1: 对啊，
0: 有重量。
3: 哎，现在因哎，当时我也比较哎，我是民国好像66年、67年就买了，
1: 哎，
3: 差不多民国70年我就开始开车了啦。
1: 哦，啊，你刚买两年就等在遐西堤都市啊？
3: 是，我都有在开车。
0: 有在开车就无在骑。
3: 我嘛需要在用，当时我
0: 较少啦。
3: 哦，
0: 在囡啊，
3: 为着开车哎，在囡啊。
0: 再见。
1: 好，系啦，安尼够免吹风晒日啦，对啦。
3: 那我那时候我们住大理那边，那把小孩子都送来台中国小念书啊。
1: 哦，安尼很远呢。
3: 嘿，
1: 我有条都把我看不到啊。
0: 嗯。
3: 啊，我都拢开车啦。
1: 哦，了解。好，谢谢啦，谢谢秀伟姐分享哦，哈。好，拜拜，
0: 拜拜。
3: 我时间来跟你讲呢。
0: 好，
1: 拜拜。 来，咱的英娇姐，
0: 英娇妈妈，
1: 英娇妈妈你好，
0: 你好。
4: 这代以前，我也做伫民国57年啊，我都未啊。
1: 哦，安尼个路早，嘿，个路早，我打出来尔。
4: 嘿，57年啊，我以前我听说那咧买菜哦，伊就徛这代，徛这代，先去买菜。
1: 哦，安尼一群徛这代做派哦。嘿
4: 啊，啊，伊都无油，会当用蜡，
1: 用蜡，
4: 啊蜡竹筒的啦，
1: 竹筒的，不靠竹节妈妈嘛。
4: 50几年对啦，

0: 因为你要遐等等，
1: 遐就有啊啦。
2: 哦，安尼你那手真正有拍。哦，迄个哪本书，今嘛塞偷车去买
1: 三百块啦。哎呀，白痴啊，开始大，绝对拢济啊。
0: 哎，他们根本底下55年啊，就出来呀。
2: 哦，安尼算嘛是算新啦，恁500-500+就买，嘿啊，安尼算做新嘞。
0: 哎，以前
1: 多少钱？
0: 嘿，以前就是早个拢骑车啦。
2: 哦，
0: 十步个无咧骑车啦。
2: 十步
1: 是打挡车。
0: 十步是用迄
2: 个。亚龙啊。
1: 亚龙啊。
0: 嘿，迄种个。用哎呦，那王大伯啦，
1: 打挡的啦，
0: 怕手，
2: 无细路
0: 啦，
2: 无通无细路，
0: 用大伯，
1: 哎呦耍酷咩？
0: 嘿，
1: 较早就是爱耍酷啊，
2: 就伊手工较早的嘛，无迄种启动的，伊都爱用卡烂的迄种的，
1: 啊，就是安尼才帅啊。
2: 好，谢谢你，好，拜拜。来，咱接最后一个哦，雅思姐。你好，
1: 你好，
2: 阿思姐，你好，
3: 哇，太不容易，
1: 有啊，
2: 喂，有听到不？
1: 有，
3: 经理，
2: 嘿，有，
1: 你好，
3: 我讲十七年，我收计增，
2: 就是一台车，
1: 计增哦，
2: 哦，赞哦，
3: 啊，我的书包去头前，我开始读册，
2: 你几岁的时候，你开始读册？
1: 大汉吗？
3: 无啦，
1: 国中哦，国中
2: 哦。高中啥会使骑倒摆吼？
1: 是高中啊，高中哦，
3: 初中
1: 哦，初中呀，
2: 初中未使骑倒摆
1: 吼。哦，了解哦。
3: 我怕
2: 你，我怕你，我相信啊。
3: 哪对？
2: 大家拢一直甲你看，已经是拢一直甲你看。
1: 焦点呢？
2: 系啊。
3: 到阿若无意外，爱用倒摆，我拢会加较低。
2: 哦，你拢会加较低啊？惊到时无意外用倒摆，我做重的吼。
1: 啊，妈妈你当初敢落会着？高中而已耶，對喔，
3: 我就比較大，沒使較高，這樣你
1: 對喔，是說那個如果新高，如果沒夠高的時候要怎麼做？
3: 沒啦，他沒高啦，沒多高，
1: 沒高喔，他
2: 要堆在麵包車裡面，
3: 還好啦，
2: 對啊，
1: 是台
2: 語，謝謝雅思姐輪用，
1: 謝謝
2: 啦，拜拜，哎呦，真的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呢，
1: 对啊，
2: 对啊，
1: 真的是很
2: 初中的桥都爱去上课，你敢听我吗？哎，哦，真怕呢。
1: 初中，我们还在干嘛？还在骑脚踏车，
2: 还在骑脚踏车，有的还在走路嘞，
1: 有的还在走路，
2: 对啊，有的初中还不会骑梯呗，
1: 没有，
2: 对啊，现在都爸爸妈妈在，真的很多都很幸福
1: 啊，对啊，
2: 很幸福。好，以上以上跟大家分享这，安尼要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喽，
1: 默契
2: 大考验，等等，来，
1: 今天要跟大家培养默契，
2: 追个
1: fruit。哎 ，fruit，
2: 水果，
1: 水果，
2: 水果，
1: 对，水果。好，安尼水果，恁会想到啥？即马会使开始卡上线，会使卡到咱的互动专线04-2338。
2: 0303。
1: 来哦，赶紧来摇哦，像是第一个。
2: 基本上内底有两项是进口，其他拢咱台湾在地。
1: 进口哟。
2: 其他拢咱台湾在地
1: 进口，
2: 来小猪妈妈诶，
1: 哦对，来小猪妈妈
2: 你好，
1: 啊又钓会使来点歌，
2: 又钓点歌，
4: 龙眼
1: 哦、喔，龙眼有没有？
2: 等，这细声，
1: 哎，我较细声哦，老师较细声，答对了，
2: 来妈妈来敲点歌，
1: 点歌。
4: 有哈，
2: 有、
4: 欸。我要听什么歌？
1: 系啊，你爱听什么歌？
4: 哦，我爱听的足济
1: 哦，听一条就好。
4: 破相思。
1: 什么？心碎破相思哦，好啊。
4: 你刚有唱？
1: 没，我唱，安尼拜礼拜就会使唱啊。
4: 好，
1: 谢谢你，
2: 谢谢妈妈哦。
1: 拜拜。
2: 来，咱的岳慈姐，
5: 你好，
1: 你好。
5: 香蕉有没有
2: ？没有，叶师姐，搁想者，
1: 带
2: 个这个卡哈。
5: 苹果，
2: 没事，你要带个卡，好，带个卡，你要再讲一次哈，再打一次哈，拜拜。来，那个郑妈妈，
5: 哎，
2: 要，
5: 哎的，苹果
1: 有没有？
2: 没有，妈妈搁想一个哦，好，拜拜，
1: 继续，

0: 妈，你爱个卡，爱个钉钉卡，
1: 一通
0: 来再讲一盖呢。
1: 啊，你搁继续卡，
0: 搁再搁讲。哦，啊，龙龙哥诶，
1: 龙龙哥，
2: 你好，
0: 你好。
2: 我买的芒果，
1: 芒果有没有？
0: No, 没有，好，
1: 各收
0: 着，拜拜。
1: 谢谢。
0: 来，咱的盛俊大哥，
1: 盛俊大哥，
0: 你好，
2: 两位好，
1: 你好。
2: 我这个凤梨，
1: 凤梨有没有
0: ？No, 没有。哎呦，今天有靠拍油哦，
1: 靠拍油，
0: 有着嘞哈，拜拜。
1: 哎，没有，谢谢，拜拜。
0: 来，咱的严妈妈，
1: 严妈妈，
0: 妈妈，
1: 你好，
0: 来。
1: 来，
3: 火龙果
1: 有没有？
3: 没有，
0: 哪有？没有，没有啊！你怎么知道？妈妈，你怎么知道？
1: 对呀，
0: 妈妈在打哈。
1: 好，谢谢，拜拜。
0: 来，让秋爱妈妈，
1: 秋爱妈妈，
3: 秋爱要打。
1: 嘿，
3: 我猜是西瓜，
1: 西瓜有没有？
0: 哦 ，no， 妈妈个有个有哈，拜拜。
1: 对，没有，
0: 西瓜也没有。一酸的水果有比较冷门一点点。
1: 你好，
0: 你好。
3: 我们有水蜜桃。
1: 水蜜桃有没有？
0: 等等，答对了。
1: 哦，赞呢。
0: 高高，
1: 给你。你要听什么歌？
0: 我耍。
1: 对啊。
3: 那个德宝，你也挂掉。
1: 好 ，OK。好，安尼礼拜天哦，哈。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1: 好，拜拜，谢谢妈妈。
0: 来，碧慧妈妈
4: 啊，
1: 碧慧妈妈，
4: 好，
1: 你好。
4: 樱桃，
1: 樱桃有没有
0: ？No， 没有，妈妈在想着哈，
1: 别小心哦，
0: 拜拜，
1: 哦，谢谢，拜拜。
0: 来来来，小兰姐你好，
1: 小兰姐，
5: 你好，你好，
1: 蓝莓，
0: 蓝莓
1: 有没有？
0: No， 来，没有，再想一下
1: 哈。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奶奶，文富爸爸，
1: 文富爸爸，
0: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猜橘子，
1: 橘子有没有
0: ？No，
1: 没有，
0: 很像的，很像的。再加油，再加油，爸爸，拜拜。哦，你这太难嘞，
1: 我这个难哦。
0: 金奈妈妈，
1: 金奈妈妈，
6: 榴莲，榴莲。
1: 榴莲有没有？
0: 等等，有
1: 有。
0: 妈妈来
1: 哦，妈妈就爱吃榴莲的，看哦。
0: 来，这大声。
6: 阿妹讲，伊个无爱啦，伊个啥伊？
1: 无爱啊。
6: 杨妹妹啦。
1: 哦，杨妹妹哦。好啊。
0: 杨妹妹，杨妹妹，德宝唱吗？还是我唱？
6: 你唱啦。
1: 我唱。你看，看讲妹妹。
0: 我礼拜一哦，哈。
1: 礼拜一啦。
0: 礼拜天无做哈，礼拜一
1: 啊，
0: 给你安排好不好？
6: 好啦，
0: 好，谢谢妈妈哈，
1: 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我来拜请假了
1: 哈，对，
0: 来，咱的丽花，哇，丽花妈妈连队啊，丽花妈妈，来，咱的丽雪妈妈，
1: 丽雪妈妈，
0: 你好，
7: 你的妈，
1: 你好，
7: 晚上好，
0: 你好，
7: 百香果有没有？
1: 百香果有没有？没有，
0: 妈妈在想，在想哦，
1: 谢谢，拜拜，
0: 来，咱的秀薇姐，
1: 秀薇姐。
8: 葡萄有没有？
1: 葡萄有没有
0: ？No， 妈妈跟秀拜拜
1: 拜拜。
0: 来，那个月池姐，
1: 月池姐，
0: 月池姐，
9: 我猜奇异果，
1: 奇异果有没有？没有，
0: 妈妈再想一下哦，拜拜。
1: 哎呀，
0: 太难了，真的。
1: 玉珍妈妈，
0: 玉珍妈妈，哎，
10: 那草莓。
1: 草莓有没有？
0: 那
1: 没有。
0: 来来来来，我觉得要提示一下，
1: 要吗？
0: 要稍微提示一下，
1: 要提示哦。
0: 有一个三个字的，其他拢两个字的。这有提示跟无提示？
1: 好啦，安尼使啦。
0: 会使啦。
1: 三个字其实无济啦。
0: 嘿，三个字也无济啦，啊，其他拢两个字啦。
1: 拢两个字啦，
0: 拢两个字。
1: 好，安尼继续。
0: 好，搁继续。好，来来，那你美月姐，
1: 美月妈妈。
11: 哦，那个洛梨，
1: 洛梨有没有？
0: 耶，答对了，
1: 有
0: 来。
11: 哦，你拢有这较特殊的，
0: 嘿，较特殊的
1: 啦。
11: 我嘿，
0: 来，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1: 你要听什么歌？
10: 听哦，麦哥哥啦。
1: 哦，麦哥哥哦，难得麦哥哥。
10: 嘿啊，嘿啊，开到因爸讲起。
1: 嘿啊，嘿啊，嘿啊。好啊，安尼你会晓唱吗？
0: 我袂晓。
1: 安尼爱学哦，妈妈。
0: 妈妈，我爱学，我袂晓。

0: 佮佮你通知。
1: 无会用唱的，就是会用唱。
0: 合唱的吗？
1: 哎，迄个无。哎，迄个无，迄个又进去掉啦。
2: 心心，
0: 心心相连，思念心相。
1: 又进到迄个两个男做伙去掉。
2: 思念心相，思念心相，
0: 思念心相才有烂啦。
2: 香桂林，
0: 心心相连，
1: 就
0: 无啦。
2: 香桂林，
0: 安尼好，思念心相。
2: 安尼拜一咯吼，
0: 拜一咯，
2: 两拜。
0: 好，谢谢，拜拜。
2: 来，咱的奇数大哥。嗨，
0: 你好。
3: 我猜四家。
0: 四家有没有？
2: 等等，有没有？
0: 有呢。
2: 哦，好厉害哦，来。
3: 有呢。
0: 哎呀。
2: 来，其实大哥要听什么歌？你
3: 游玩下面。
0: 游玩的天边。哦，游
3: 玩的天边哦。对对对。
0: 啊，那礼拜天就再唱啊哦。
3: 好，
0: 好，谢谢你。
2: 好，
0: 拜拜。
2: 来，咱的学堂妈妈。
4: 我有杨桃。
0: 杨桃有没有？
2: 没有哦，再想一下哈，拜拜。
0: 谢谢。
2: 来，爸爸。吴父爸爸，
0: 吴父爸爸，
5: 哎，是的，你好，
0: 你好，
5: 我猜木瓜，
0: 木瓜有没有？
2: 哦，没有，爸爸，再想一下，好，拜拜。爸爸好可爱，自己笑。岳云姐，你好，
0: 妈妈，
6: 哎，芭乐，
0: 芭乐有没有？
2: No， 没有。
0: 哇，安尼落去可能惊时间无够，
2: 惊时间无够吼。
0: 提示，
2: 提示，好来，你讲。
0: 一个是进口的，进口的。甲榴莲就麻吉的。
2: 佩子妹妹。
7: 葡萄柚啊，
2: 葡萄柚，
0: 葡萄柚有没有
2: ？No，
0: 没有。
2: 再询问哈，拜拜。来，求爱妈妈。
0: 求爱妈妈。
8: 我，你看荔枝，
2: 荔枝，
0: 荔枝有没有？
2: 没有，没有哈，个有，
8: 荔枝也没有，
0: 没有，
2: 没有这个东西。
0: 就给嘞，就给嘞。
2: 叶明哥，
0: 进口的就给嘞，两个字，
2: 两个字，足好食啊，
0: 好食啊，但是足少人食的。
9: 山竹，
2: 山
0: 山竹有没有？
2: 耶，山竹是我的最爱耶。
0: 赞哦。
2: 来来，
9: 我没吃过。
0: 哎呀，你有吃过哈？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9: 我没吃过，我没听，我没吃过。
2: 好啦，叶明哥，你要什么歌来？
0: 来，
2: 进来白话。
9: 烟灯金带个，
0: 烟灯金带哟。
2: 这是啥？
0: 烟灯金带，
9: 我是写了第二条一条歌。
0: 好，烟灯金带，你讲礼拜天会使不？
9: 好啊，好啊。
0: 好，礼拜天哦，哈。OK，OK，OK。
2: 好，谢谢大家，好，白话。
0: 好 ，OK。
2: 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参与哦，哈。
2: 来，要安排两首歌曲咯，
0: 来听歌。
10: 来红山的精英妈妈所点播的这个爱一斤大瓜子，那么邀请咱中央不友到店的民兄哦，谢谢昆凌哥，谢谢晋江姐、皮肤大哥、吴富爸爸、草子大姐、康生爸爸。

美琼妈妈、永恩哥、春季妈妈、玉宝妈妈，谢谢圆圆姐、感谢丽华姐、叶明大哥、秀琴妈妈、佩慈妹妹、金英妈妈秀的丽婆笑，谢谢云美妈妈、玉明大哥大嫂，谢谢文祥大哥，感谢美琼妈妈。

惠子妈妈、爱璇、秋爱妈妈、郑妈妈、美琼妈妈、学姐妈妈、小兰姐，我是金一鸣大哥、美琼妈妈、秀珠妈妈、佩慈妹妹、丽雪妈妈、丽华姐、林千姐，好，谢谢宝菜妈妈、文聪爸爸，谢谢大家，秋爱妈妈。

0: 谢谢妈妈，感谢大家。
1: 来，接下来由心怡来安排这首国语歌曲《温岚的傻瓜》。来邀请咱安平的基隆大哥、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佩慈妹妹、宝钗妈妈、丽雪妈妈、永恩哥、林仙姐、永和的秀琴姐、秀维姐、宝爸宝妈、美琼妈妈、文祥大哥、碧慧妈妈、康生爸爸。

永恩哥、玉宝姐、美琼妈妈、淑如姐、文富爸爸、丽雪妈妈、罗莎妈妈、秀琴姐、林千姐。

0: 苏丹妈妈、林千杰、永恩哥、季慧妈妈、玉宝姐、彦明哥、敏琼妈妈、佩子妹妹，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来哟、哦，要来进行重要时间段了。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可以代替牛奶，对。就是不管你是早顿、中昼顿、下晡顿，还是宵夜，拢会使，非常的营养满分的的产品，又好喝，不会有那个香精的味道，你可以试看看吼，有开放一包小包，给你先试看卖，到外口拢无同款的对啊。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心仪的心头好。真的很好吃，而且伊都袂臭臊，完全袂臭臊，因为伊的鱼啊吼，唔是一般的大头鲢，伊是鲑鱼，真的很好吃，内底料足侪种诶，起码有超过十种以上吼，啊，人阮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沙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饮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1: 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啊，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先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咧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甲这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记了嘿，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滴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吼，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倒落了，
3: 还没开火，
1: 哦，会开了哈，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个咸汫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啊好，咸汫拄啊好，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红哦。这水有小较少小块，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过来刷入去吼，咱厝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个爱食豆腐啦，有个爱食番麦啦，有个爱食啥物吼？
3: 这恁家己款哦。
1: 这恁家己款啊，有个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爱食豆皮。
3: 是
1: 啊。啊，若无好食吼，若假设讲即鼎等于若煮了，若无像家人讲个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咱来加盐，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开始要滚了吼，你甲鼎盖甲盖咧，吼鼎盖盖咧，
3: 安就可以啊。
1: 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你两个月，哦爱等你两个月，哦因为啥物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就废气，过来。你要吃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这鱼头爱用一点油无？爱嘛！煎甲规身躯油汤汤，无大件，佫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袂出这大壮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

我今天给你准备这点哦，这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哦，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

0: 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鲢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鲢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袂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炖煮料甲汤汤头的再融入起来
1: 对。嗯，对。
0: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说，甲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葱啊，这个葱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给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大师的这个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吃袂到的，
1: 香呢，
0: 十分钟。
1: 嗯、
0: 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毛鱼。有这个有这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够大家蚵仔，够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这个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好煮好了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够香的啊！
0: 像这吼三锅鱼头，
1: 搅饭，
0: 那搅一下饭哦。
1: 嗯。
0: 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三锅鱼头吼、
1: 哦？
0: 这蚵仔，这蚵仔足香的，哦，啊这鼎是煮好的啊。
1: 嗯。
0: 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哈、嗯，来，啊，这滴好哩。哦。
1: 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足好食无？
0: 嗯。
1: 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足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佮咸味的啊！这样呢哈，
1: 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果也放了，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等，这饺饭多好吃嘞。
1: 嗯。
0: 哦。
1: 哦，玫瑰棍。
0: 不是玫瑰棍啊，青瑰棍。
1: 玫瑰棍，这鱼子多好吃。
0: 哎，鱼头大粒，麻足的。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嫩，嗯，
0: 好食。那我一样，我食饱。
1: 我唔食饱。
0: 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唔是咧趁钱诶，关你只要一半下啦吼，这都塌胖塌胖啦，哦，到位到位，价位价位，咱定你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好，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日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即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三锅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刚刚煮个鱼头啊，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家有这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麻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诶哈。即家即汤头吼，即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大家报告一下，即今日无几组头面吼，五十组吼，今日五十组面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即下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1: 确实好吃。
0: 袂安那袂注意听啊，即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讲大粒的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家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卖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额才有够啦，金额若无够，我敢乎乌鸟抽一刀，乌鸟送回的钱，搁代收的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家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去，50个尔好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先卡后边讲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啊哈，0800-00919来，50个尔，只要你开偌济，1600块就好，减300，加减至300，我就公司我已经计算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咱人客你著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著上好恁1680块，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啊！我即摆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 电话，哪有卡你刷定你要等我的？即马你等人家拢有准时啊！一人搁上300，
1: 哇，
0: 1000

0: 想
1: 我叫你了、
0: 欸、
1: 我叫你来你头一个来一千三百好
0: 啊
1: 啊一千三百好等我一下来我三刷一下一千三百好来华你好
0: 嗯
1: 哎一哎一种哦来等我一下一千三百好两大分啊来啊来哪里好
2: 哎
1: 别三个一头哦
2: 哎
1: 对一千三百好一千三百好来算来哪里好
0: 我买几条
1: 好来来一千三百好来进入你好
0: 好
1: 啊一组啊进入来一千三百好来来叫我你好
2: 好
1: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我教的来美女啊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白大哥白大哥一千三百好来来总算一千三百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3: 谢谢谢谢拜拜
1: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4: 你好小七
0: 喂
1: 阿哥
0: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1: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5: 啊
1: 啊叫阿伯吼、哦、来来来来叫阿伯对来来要做指令你好
0: 一组
1: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指令你好一组吼来来一组来一千三百来群众大姐你好来等我姐来来我算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0: 喂
1: 好来来等我姐来永进还有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6: 好来
1: 好一组来扎公一头一组来切菜菜你好一组来十八串保证好吃有够赞的来学你大哥你好
6: 好
1: 一组来一组一千三百的啊一千三百来你要免累累啊爱出来你好来买一组等我姐来做一下来过一组来来收住啊你好
5: 买两个
1: 两组来来买两个来两个来为你好来一组来指定为你好买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一千三百来买小你好
7: 喂，我是一组。
1: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来都有两分啊！嘿，美容你好。
7: 哎，
1: 一组哦，一组来都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还有玉兰啊，你好。吃好吃，给我倒小抱一下，来，小妹，你好，小妹。三个一头哦，来哦，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小姐，六十一串，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好。
8: 哎，我要订婚。
1: 好来，结婚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啊，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好来，还有这少梅啊，你好要一组哦，
8: 嘿对
1: 啊，来来来来，八串搁一组来，还有这外公啊，你好，
8: 嘿，
1: 一组哦，
8: 嘿，
1: 来等我一下，五十三串，搁下一个五十三串，迄鱼头只搁大粒来，你好我教你好，
8: 喂喂，喂，一组，
1: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给恁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等一下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给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来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9: 哎，我
1: 来。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招亲大姐。
9: 喂，
1: 一组。
9: 嘿。
1: 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小姐来，你来蓝小姐。
10: 一组就好。
1: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一组就有两份哈，一千三百八哈，招弟姐你好。
10: 嘿，我
1: 好，来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
10: 哎，
1: 金标你好。哎，要一组哦。
10: 要订你的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四串、六十五串、六四、六五、六六。来，你好，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啊，连这样订起来，碧莲姐。
11: 喂，
1: 要一组哦。
11: 要一组啦。
1: 好，等我一下，多谢你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那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少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玉玲，你好，玉玲，一组，
12: 一组，
1: 好来，等我姐来，来，高爽来，你好，苏朱姐，你好，苏朱姐，
13: 哎，乖乖，
1: 好来，一组来，我来，七十爽，我下姐来，时间这边搞完，我卖完就无，阿妈仔无卖啊，你好，我改，你好，
12: 喂，我们
1: 一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来，我这五十二爽来，那个中华的朋友，
14: 下下个礼拜一，
1: 彰化的朋友，
15: 哎，你好，我们一组。
1: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道要甲我烹调啥物件的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个特质，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最爱食，若无好食，你也拜麦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咱甲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咧做甲遮尼好食。你唔免专工过去菜市遐买，唔免过去外口买，唔免去甲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起来，坑。
16: 来，谢谢爸爸妈妈。上会当疗愈人心的吼，莫过于一鼎热气腾腾的砂锅鱼头啦，因为真正足香诶，它那个沙茶的味道真的很香，很好吃，而且完全美超车哦，你甲试看卖啊！美珠姐你好，我是心怡，美珠姐，喂，有听到无？美珠姐，电话接通啊哦 ，Hello， 无听到你。

0: 先啊，你稍等下哦哈。我听到了，来，因为阮主打的是啥物？真材实料，美味澎湃哦吼。伊这毋是讲加一道菜内底，伊是更加阁是一份主厨精心熬制的，会当互你暖锅、阁暖胃、阁暖心的，会砂锅鱼头，因为内底啊，咱一般大部分砂锅鱼头拢是用大头鲢嘛。啊，其实大头鲢虽然伊就是个头很大吼，啊鱼仔肉。伊阿爸济啊，但是伊就是会较比较会有土味啦，较会有臭臊味啦。啊，来玉花姐你好，玉花姐，
1: 我要买一组
0: 砂锅鱼头哈，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哦哈，你稍等下，德宝甲你讲哈。来，咱的龙德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2: 喂，你好。
0: 大嫂你好。
2: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您到那个家里的精油贴布。
0: 精油贴布有，你稍等下哈，德宝甲你写单哈，你稍等下卖挂哈。咱一般的大那个拢是用大头鲢，阮用的是啥物？是用鲑鱼啦，鲑鱼迄肉是我顶下幼的耶，而且它的油脂也很丰富哦吼。那你阿凤妈妈妈你好，
3: 小姐，
0: 嘿你好，我是心怡，
3: 嘿阿你你阿凤带伊要嫁了对不对哈？
0: 嘿嘿。
3: 我今日想要就是做当日来安尼在。
0: 这上紧来拜年，到我都收到呢。
3: 哦，差一工。
0: 嘿，差一工。
3: 啊，你拜一啦，啊，你拜一我收啊。
0: 对对对，安尼就是拜，这爱拜年。
3: 哦，安尼。嘿，上当。
0: 我都未付，嘿，未付拜一，我都收。
3: OK OK。
0: 嘿啊，安尼这拜年好不好？
3: 好啊，我买四组哟。
0: 好好，你稍等下吼，电话卖挂，两包两盒，你稍等下哦吼。我们这里面选用的是什么？是鲑鱼，而且每一粒鲑鱼的头啊，都是经过煮出吼，伊用高温来酥炸过。然后这个步骤其实很重要，是安那？伊会当瞬间讲，把咱的鲑鱼头内底鱼啊肉，所有汤汁拢给锁住，把那个鲜甜味、把迄甜味、鲜味全部拢给锁在内底吼。啊，然后迄个鱼头啊，外口安尼金黄酥脆，你搁加入个汤内底，它融化在汤里面的时候，哦，那个滋味真的是很赞。心怡啊，食过一次这样念念不忘。来林太太你好，林太太好，一组鱼头哈，你稍等下哦，谢谢你哦。你也食过这吼，用鲑鱼做的迄个砂锅鱼头吼，你不会，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忘记啦。迄个外口迄大头鲢，迄个汤头完全拢无同款啦。因为阮内底吼，唔是像外口可能吼卖较俗的迄种嘿啊，可能三四百的迄种。它有的是加那种化学的调味料，化学的调味包，吼、哦、啊，阮这是真正用迄个火熬，啊，佮用时间解控出来高汤，每一嘴的砂锅鱼头吼，拢会当互你感受到那个浓厚的厚实的底蕴哦。来，那呢，茂成大哥你好，我是心怡，茂成大哥，
4: 订一组那个鱼头，
0: 哦，鱼头吼，好，无问题，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吼。所以这汤头你啉落吼，保证一碗搁接一碗啦，一直甲食落就对啊啦。配饭配面拢做好食。来，咱的素儿姐你好，
5: 一组，
0: 好一组鱼头吼，你稍等下哦吼，电话卖挂，谢谢你哦。所以这鼎鱼头吼，之所以会当甲恁称为讲这是五星级的，是因为阮加入了独门的独家秘方吼，养生配方，咱内底有特别添加啥物？佮有添加迄个灵芝多糖体，加迄个黄芪，这两个伫咱的中药内底吼，是被号称为讲，迄叫做温润滋补，吼，对咱的身体是非常温补的，非常的有帮助吼。和原本属于重口味迄个沙爹砂锅鱼头啊吼，伊的汤头会使转化变作讲，做滋养概念的迄种汤底。啊，黄芪呀、啊，黄芪中药材，黄芪也当讲增添咱汤头迄个甘甜的味，吼、哦、啊，唔是讲用糖类硬甲控控哦，安尼点死甜，无同款哦，这是用中药材黄芪来控的，所以啊，有我都提升规个鼎，规个那个汤底的那个底蕴味道层次是足好的，真正是足好食的，你食了了，你已经够回购的了。除此以外，那阮阁有结合啥物？阮内底有加上讲珍贵的一些牛脂可以熬煮啊，搭配南姜、鲜蒜，啊，佮有长瓜，啊，佮有芝麻等天然食材的料理，由大师级的主厨吼精准调配迄个比例，所以这份汤头吼是足浓郁佮醇厚的。所以爸爸妈妈，你一定爱好好啊把握，因为咱主角鲑鱼啊，刚刚鲑鱼的鲑鱼头就加足贵的啊，比迄大头鲢贵几啊倍啊。来，咱的玉婷姐你好，玉婷姐，我是心怡。
1: 好，阿、啊、芋头，
0: 你要爱一撮芋头哈，好，无问题啊，你稍等下，嘿，
1: 拜拜。

0: 五题好不好？
1: 好，你稍等下，你甲德宝讲哦，哈。所以讲，阮除了讲主角鲑鱼，阮内底阁有足侪配料的哦，吼。伊内底有鱼子福袋，吼，啊，阁有啥物？阁有咱上经典的灵魂人物叫做蛋叔，这一定爱加迄个蛋叔，迄蛋叔加入内底吸饱那个汤汁，哦，那个蛋叔真的是很好吃。内底阁有啥物？玉米笋、金针菇，啊，阁有咸菜，这你也想要加啥物？你拢会使阁加加落就对啊啦。看你爱食啥物，你拢加加落就对啊。配饭配面，逐项拢足赞的，来。山顶若无饱着，生意继续伫山脚为大家服务哦，吼！0800-0019-119，大家好好把握。

0: 谢谢，来哟，卡位了，
1: 来哟，卡位哦，
0: 卡位了，卡位了，
2: 来卡位，卡位，
0: 来沙发，那的静怡大哥，
3: 沙发区，
0: 沙发区，恭喜你卡到，哎，塞安尼多了一下蛋啊，哎，卡位未塞，未塞落位啦，来哟，看行几秒，即款目前过七秒，
2: 我这边听无。
0: 一边听无、
3: 嗯，就一分一边。
0: 在想啊，来哦，剩一位，剩一位，好，谢谢。
2: 会耳机。
0: 来，请放下。
2: 好，可以放下了哦。
0: 哎，可以放下了哦。来，老师可以再鼓了。
2: 鼓嘞，
0: 鼓嘞，鼓嘞，鼓。嘿嘿嘿嘿。
2: 好玩玩。秀逗秀逗，我这耳机秀秀逗一点。
0: 真的吼，
2: 偷钱啊！你偷钱？哎呦，真正无。
0: 来哦，杨颜翠哦。
2: 好。
0: 杨
2: 颜翠。
0: 好。来，三、二、一，停。来。
2: 哦，好哦，来。
0: 是水。
2: 是水。是水，你用这。
0: 是水。
2: 哦，美惠，
0: 美惠姐，
2: 美惠姐，
0: 那
2: 台历库的是美惠姐，
0: 美惠姐，美惠姐，你中奖啊、哦！
2: 美惠姐，
0: 台历库的美惠姐，你中，
2: 中，中，中，中，
0: 有什么奖？哎呦，停！哎呦，你想要个八股？啊，无你个八股较济，
2: 五百。
0: 哎呦，你连三呢？
2: 连三。
0: 美惠姐，台历库的美惠姐，
2: 来哦，阿里区美惠姐，
0: 你要收你的五百点
2: 哦。对啊。很好用啊！
0: 大理区的美惠姐，
2: 哇，这人爱啊，我嘛爱啊，我感觉五百嘛袂歹。
0: 美惠姐，
2: 赶快哦，
0: 赶快哦，把握机会中啊哦！
2: 对啊，
0: 进来哦，
2: 来了来了
0: 来了！哇，美惠姐恭喜
2: 哦，美惠姐恭喜你哦，
0: 恭喜哦哈！来，阿客服等你跟你联络嘿，
2: 五百点哦，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哎呦，有上来，
2: 哎呀，
0: 好开心哦，
2: 好开心哦！
0: 来来来，好来哦，要来安排三首歌曲啊！
2: 好来，中和的罗莎妈妈，啊，再来刚选的血糖妈妈，爱你无罪。
0: 汤的祖山爸爸，乡愁。
2: 超顿的奇秀弟弟跟瑞兰妈妈，你上，你上珍贵。
0: 对，你上珍贵。
2: 好，来听歌喽。
0: 听歌。
4: 来，爱你无罪。来，谢谢康生爸爸、圆圆姐、宝赞妈妈、文聪爸爸、感谢秀琴妈妈、宝宝宝妈、月云妈妈、秀维姐、康生爸爸、学姐妈妈、林千姐、

谢国庆哥、方生姐、素端妈妈、惠楚妈妈、罗萨妈妈、爱璇、永恩哥、叶明大哥、金英妈妈，好，谢谢玉慧姐、圆圆姐、秀琴妈妈、素端妈妈，好，谢谢爱璇，他们谢谢美琼妈妈、叶明大哥、秀琴妈妈，好，谢谢大家。

0: 谢谢那里幼妹妈妈、素青妈妈、文富爸爸、永恩哥、修助磊大哥、丽慧姐、圆圆姐、美琼妈妈、罗萨妈妈、王云姐、慧纯妈妈、秀琴妈妈，感谢大家，文富爸爸、文松爸爸，谢谢大家。玉宇妈妈好，丽小姐，谢谢。
1: 来，刷到游戏来安排这首龙千玉龙姐《乡愁》。而且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汤圆的祖山爸爸、月里妈妈，共同来欣赏哦。

丽娇姐、爱璇妹妹、文聪爸爸、罗萨妈妈、文富爸爸、王云姐、小周磊、杰师傅、宝爸宝妈、秀琴姐。

0: 竹彩姐、金英姐、阿雪妹妹、二九新朋友、秀琴姐、曹丽大哥、美琼妈妈、宝爸宝妈、颜志爸爸、丽娟妈妈、素端妈妈、宝钗妈妈，谢谢大家。来，刷来是合唱歌曲《你上珍贵》，草屯的金小弟弟、瑞兰妈妈，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宝三妈妈、庆寿大哥、金英妈妈、文忠爸爸，谢谢严杰大哥，感谢严志爸爸、罗萨妈妈，谢谢月云妈妈、蔬菜妈妈、二九一好朋友、曹丽大哥、秀琴妈妈、美球妈妈、慧纯妈妈、宝爸宝妈，好谢谢修俊磊大哥、燕明大哥、圆圆姐，好谢谢秀琴妈妈。

0: 桑妈妈、郑妈妈、宝爸宝妈、秀琴妈妈、惠子妈妈，感谢大家，刚胜爸爸、杰师傅、美琼妈妈，感谢美惠姐，感谢大家哦。
1: 来，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哦，
1: 爱给哦，等你。等下当完结束，就是要演戏啊！不要离开哦，第二集哦，
2: 第二集哦，锁定一下哈，先来看
1: 台湾 TV 咯。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今日要带大家来个苗栗的通霄，这不但是台湾海线铁路重要的路线，还佫有满满的好料、历史的古迹，佫会当哪泡咖、哪增加知识的特别景点。今日行程绝对精彩，赶紧对阮做伙出发啦！第一站，咱来个新埔车站。这座车站是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用茶做的车站之一，跟着潭文、大山、日南、追分车站并称为海线五宝。五座车站拢是伫咧1922年落成甲启用，甲即马同款保留着非常深厚怀旧的氛围。新埔车站起伫咧苗栗县通霄镇的新埔里。拥有台湾西部铁路上界挖海的名号，行150公尺，就能看到迷人的海岸线。虽然每天坐车的人数平均只有50人次，但不过同保留了这座茶座的火车站，日本式的厝顶，还佫配着牛眼窗。走入去车站，你会使看到古早式的铁票口。你会当哪翕相，搁哪来感受这段属于台湾铁路的美好时光。如果你是铁机路迷，来到这一定甲车牌做伙翕一张相。毕竟海线五宝，会使讲是台湾铁路文化的经典代表。坐完了老车站，腹肚是毋是开始咕噜咕噜的叫呢？这个时阵上介适合来一碗烧火火的牛肉面。这间牛肉面就伫咧通霄的中山路顶，距离台盐通霄观光园区甲白沙屯中天宫拢无远，所以有真侪游客甲乡客拢会特别来这吃一碗牛肉面。这间店无华丽装潢，但是只要行入去，就会当闻到阵阵牛肉汤的香气。保证让你嘴拿水一直流哦。这个牛肉面汤头好，还佫袂死咸，带着淡薄仔中药的香气。牛肉炖甲袂烧老，啊，毋过薄起佫有 Q 度，配着 Q 弹的手工面条，予人一嘴佫刷一嘴，完全无度佮停落来。除了牛肉面，因的双酱面嘛是隐藏版的人气王，肉素安尼咸香啊咸香，这个麻酱阁非常的浓郁，香气四散，予人忍袂住想要再来一碗。如果哦你介意简单一个美味的平民小吃，这间绝对袂予你失望啦。第十站，咱来到台盐通霄观光园区。这是台湾唯一的盐业观光工厂，唔那会当了解做盐的过程，啊，佮有温泉会当免费来泡脚哦。台盐通霄精盐厂原本是专门生产精盐的工厂，后来为了推广做盐的文化，特别设了盐来馆，和大家会当透过导览员熟悉盐业制造过程。你若来到这，一定要试看卖啊！因的海洋温泉泡脚溪，这是全台唯一利用温海水打造的泡脚池，唔来当足

进血液的循环，佫会使让皮肤变甲呢光滑啦、光滑，非常的幼丽。这绝对是上介好休困的所在。园区内底佫有巨型的海洋碱性离子水的喷水池，带囡仔来只耍水休热，绝对是上介正确的选择。这是热天上介好耍水的所在。最后一站，咱来到一个真少人知影的秘境——过港隧道。这个磅空是海线铁路的一部分，过去是海线火车必经的重要通道。磅空的一口藏在一片的树林中，行入去，磅空内非常的凉爽，表面阁留岁月的痕迹，让人会想起当年蒸汽火车驶过的画面。虽然即摆磅空已经无火车伫咧行路，啊，不过同款是真侪摄影师甲登山客非常介来遮参观的景点。这毋是历史的古迹，更加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美丽秘境。今日通宵之旅，对见证百年历史的新埔车站，予人一个食着条条的牛肉面。一直到哪泡卡哪学习到做盐知识的观光园区，最后再来到神秘一个迷人的过港磅空，每一站都充满了惊喜和回忆，请大家赶紧找一下时间，亲身来行一转，体验这座充满故事的小镇哦。那呢，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精彩的铁路故事。

0: 欢迎收看，做伙来看戏。
1: 自从小萱的亲生老母过身了后，老爸娶了一个后母，表面上温柔善良，私底下却一心想要霸占张家的财产。伊毋若使人小萱甲爸爸的感情，更威吓小萱签下放弃继承权的文件，无得要对爸爸不离。无想到到讲小萱早就有封闭，甲后母讲的每一句话拢偷偷录落来。就伫个后母想要抽走录音笔的时，门外雄雄有人行入来。后尾哦，你雄雄变了一张面，翻过来诬陷是小萱个陷害。到底入门的人是谁？录音笔阁会当拆开后尾的真面目着。第二集《豪门假面妈妈》即马开始。

0: 阿妹，你总算回来啊！小轩，
1: 爸爸在家。
0: 阿妹，你总算回来。小轩哦，伊管我家管了伤严啦，哈，啊伊搁家己的油啊抢去啊啦，你看我叫伊拍到安尼。
1: 爸爸，我甲你讲，你吼莫只有去了这个害查某给骗去啦，我根本吼都无给杀，而且伊拄仔嘛承认伊家己啊，伫你的手摇内底动脚手，佮逼我签这个主动放弃的这个。迄遗产的迄个声明书，吼，阁有我全部吼，家己遮证据吼，拢甲录即个录音笔内底啊啦。
0: 录音，小轩，阿姨只是想要甲你讲实话，希望讲你会当好好啊读册，你哪会使偷录音，甚至阁曲解阿姨的意思。
1: 你吼。无你著家己听啦，真相就是一只，咱来听一下录音档。
2: 我讨厌这个家，我嘛讨厌爸爸，我要甲爸爸摇啊，弄脏蛋雕，财产本来就是我的啊，你们是要孝顺摕一千五你啦？
1: 啊？这无可能！这不是我录的啦。这我拄则录的，毋是安尼，明明就是你威胁我，你哪会？

0: 当是换掉这个录音笔啊？
1: 安尼啊，你看到吼？小萱这个囡仔，哈，为着要开回公司的股份，竟然家己剪辑录音来陷害我，甚至搁摕你的身体来讲生笑。
0: 爸爸，爸爸，你别爽！
2: 你给我跟你去房间！
0: 你这歹查某啊！这明明都不是真正的，你明明都不是安尼，为什么奈我录音笔那规个人变无同款？你是不是拄只抢我的录音笔了？把我这个录音卡的记忆体给换新的？
1: 小萱啊，你跟阿姨相同吼，还阁伤正啦！你当作阿姨伫豪门佚佗遮济年，是用低的脑袋来换的哦，哈！你为靠袋仔内底掏出录音笔的迄一秒，我就知你想要创啥啦！
0: 你真个魔鬼啦！吼！我一定要跟我们老爸拼命，而且我要跟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知道你这个真面目啦！
1: 所有人，
0: 嘿啦，
1: 小萱，你感觉经过今日这出戏，在这个厝内底，阁有谁会去相信你所讲的每一字每一句？在大家的眼中，你即马只是一个为着财产不择手段，想要陷害后背后的逆女啦！
0: 靠！
1: 一份放弃财产继承的声明书，哈、啊，你得甲签签的就对啊啦！
0: 我袂啦！
1: 恁爸爸吼，头一只已经去予你气甲心中无爽快啊！如果你永暗若无甲这份声明书签签的，明仔载下载啊！可能就是咱张家要宣布老爷过身去，由我全面接管咱张家的事业咯。你要摕恁妈妈的，你要摕恁爸爸的命跟我赌吗？
0: 后尾，你抓做你赢吗？
1: 你讲什么？
0: 你拄只甲这个录音笔，这是假的啦！啊，我真正有录音的，伫我出门之前，我拢已经改自动云端备份啊，发给阮的爸爸的私人的律师啦。所以，这个唔是我真正的档案啦，我的档案已经是云端啦。
1: 你讲什么？你讲什么？你讲什么？
0: 我跟你讲啊，这种的吼，这个物件，我早晚会跟阮爸爸讲，拆出你的真面目啊！啊！这歹查某！

0: 你这个哈、哦，你这个继承书，哈哈，无可能啦！
1: 你在创啥？
0: 我无可能签这张啦！

来，说来安排两首歌曲。咱家的李雪妈妈跟咱的东山的慧珍姐，半冰月。

谢谢秀琴妈妈、国庆阁房间姐、美球妈妈、丽雪妈妈、玉琴妈妈、美惠姐、罗莎妈妈、宝宝妈妈、圆圆姐、慧纯妈妈。

0: 在最适合这个角色的，你敢知？
1: 足够水的无？
0: 系啊。
1: 我老母教我生啊。
0: 够水噶。
1: 你细细，我来帮忙。我后尾要唱啊。
0: 来哦。
1: 你看我温柔无？伊讲伊温柔。
0: 早间刚好都帮我伴舞。
1: 也会使啊。
0: 来哦，心意带来这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邀请咱苗栗的苏元杰，电视机头前还袂困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哦。

兄弟姐黄大哥、郑妈妈、燕明大哥、秀琴姐、圆圆姐、罗玉琴姐、彭帅、秀琴姐、美惠姐、惠纯姐、丽慧姐、国庆哥、方仙姐。

0: 感谢大家，感谢豆包，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我听到这家海也做笑的嘞。
1: 我恨你。
0: 哦，这多啊！
1: 这后壁真正足
0: 恐怖吼。哎，认真讲，你十岁囡仔，你心机嘛足重的，好无？
1: 啊，我跟阮爸爸学的啊。我跟阮爸爸学的呢。啊，阮爸爸是好呀。
0: 真的。
1: 好呀，人的心理吼，头壳定足紧。
0: 真的。
1: 所以我就爱定足紧的。嗯。
0: 生你囝无好做，
1: 但是你这个吼够凶的啦。哎，
0: 好野人的，好野人的迄
1: 落，我无胖，
0: 哎，无好胖的。
1: 啊，你但是你胖会起啊？
0: 我胖会起哦。
1: 嗯，胖个足焦的，
0: 真的
1: 吼，足在的。你拢用碗公在底？嗯，
0: 我拢用鼎碗啊在底咧。
1: 哈哈哈！你胖个大啦吼。
0: 对。
1: 安尼无怪阮爸爸身体愈歹，嗯，就是起啊咧臭的啦。
0: 假讲的。来啦，感谢爸爸妈妈的收看啦
1: 吼，
0: 伯君你笑啦，伯君你笑啦，
1: 嘿，啊，拜五的时间哦，大家欢喜啦，
0: 对，
1: 啊，明仔就休困的时间哦，让大家吼好好放松一下，
0: 对，哦，
1: 啊，那真正吼开始上班日的时候就要赶快哦，要加紧这个
0: 振奋精神，
1: 对，要认真努力
0: 努力打拼呐，系啊，吼，
1: 谢谢大家，啊，变到这部进程吼，跟大家报一下阮的定位哈，
0: 是的，
1: 啊，阮哥哥。即我顶下个，
0: 恁哥哥，
1: 阮哥哥，
0: 嘿，恁哥哥，
1: 阮哥哥，阮哥哥今仔日这电话是加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一吼，还搁咧包寿司啦，啊你若讲吼要家己食伊个寿司，拢会使找伊哦，吼，家己煮饭一个吼，哦，谢谢爸爸妈妈。
0: 谢谢大家。
1: 后边的早镜，
0: 这迄个阮早镜心仪的电话，
1: 哎，
0: 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伊足辛苦，伊即马搁伫地山咧搬地，搁
1: 咧搬地，
0: 哎，搁咧搬地，
1: 忝的，
0: 足忝的。然后需要任何需要的服务的，会使敲电话给伊吼，也是讲开讲破刀都是。

0: 要蹦出来啦，我嘛要话我都把你倒三缸无啦，啊无你安尼一直哭，我嘛无法度啦。
1: 啊，我就无考掉，迄讲伫大学啦，阮爸母啊要甲我赶出门，因讲我今仔这个囝啦。
0: 啊，莫安尼，安尼你以后是要安怎？
1: 我嘛唔知要安怎啊。
0: 你莫再哭啊啦，阿英甲你赶出去，啥物拢无好你哦。
1: 啊有啦，因为老婆我一栋厝甲一千万，就跟我出去自生自灭啦。
0: 啊无嘛，借问一下哦，恁是大人敢有欠囡仔哈？
1: 啊，你问这要创啥？
0: 我嘛希望我赶出去呢。

0: 王维金有了新男朋友了，竟然给许志豪放散了。
1: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唱信歌不只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2: 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
3: 拍了
2: 两
3: 次还不够吗？
1: 唱信歌还不是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
2: 哦，对啊，这个
3: 啊，为什么、啊？
1: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呢。
4: 你有找他合唱是不是？结果还是中途倒哎，倒飞来塞，倒飞来塞。
1: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4: 一定不是的嘛。那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
2: 今天原来只有他，
5: 对呀、啊。對啊，
1: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4: 又没有许志豪，对不对？
2: 豪哥不在。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大炜因为一支吉他，我的人生因此改变了。
2: 黄大炜老师哦，当时打入音乐圈哦，就是因为一把吉他。嗯，迄当时伫夏威夷哦，读大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啊。
3: 嗯，伊是咧开房间的吗？
2: 伊是咧管房间诶，
3: 成功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掠，哦，掠狗诶。
2: 这，
3: 哦，你是讲管理？
2: 管理，迄时吼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黄大炜吼，伊摕到迄支吉他诶时阵吼，伊规个人生拢改变。
0: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贴博，
0: 一定爱看哦！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0: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8: 你假如这台变成这样叫时间呐、啊？
9: 是吼、
8: 哦，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今天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9: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8: 拢未啊拢未，我表情胃食道逆流呀这些过来，伊都麻筋拢未啊，啊然后。是那个不会长痘痘哎、欸， oh, 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9: 谢谢素心妈妈。
10: 我老师呢，食得真好。
7: 啊，那真好。
10: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唔免去积累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7: 啊，没有
10: 哦，食得真好。
7: 真的好，谢谢阿嫂。
11: 来，我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摇安尼摇，啊，听我药也不袂好。啊，买啊！医生经我改用去做好食，现在拢袂㗤啊，
7: 拢袂阁㗤起来对不？
11: 没事哦。
9: 哎，是。
11: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9: 哦，真的。
11: 所以今年定两组。
9: 好，谢谢钟老师来。
12: 你这医生真足好诶。
9: 安那好。
12: 真正啊，算你讲诶，大便拢足顺诶啦
9: 吼。
12: 啊，搁皮肤来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9: 足好诶。
12: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8: 我你讲。这招我吃到才有心得，
9: 啊那心得，
8: 你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哎，那拢未感冒，
9: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8: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9: 谢，你吃了安那？
8: 未歹，哎，皮肤哦，哎，较袂过敏。
9: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8: 啊，排便嘛，加加顺，
9: 蛮加顺，
8: 蛮好的。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吼，即、這个阮老母吼，今年88岁啊，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对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毋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吃一天吃一条就好，一天一条里面吼，哎，倒去嘴里面就溶去啊。而且吼，里面100亿的活菌，哦，100亿，一天吃一条就好，哦，让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六领哦，连衫连裤拢要洗到清气澹澹，哦，让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吃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我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阁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下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仔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仔若变天鼻仔就痒，啊，阁会去咬咬到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讲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2个月大便都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2摆，食别间个拢无效，敢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阿未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2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食3-4天了就顺，逐天排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路较得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8摆拢无效哦。这不是阮这乌白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郑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甲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的这个上济的国家。哦，大肠癌连续12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项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啊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啊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啊在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什么有话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过来，
毒素嘛爱甲排毒，你啊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等下就。

咱第二个大脑，叫做长脑轴线。等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佮等啊有关的。因为等啊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介复杂的，你也看等啊有先脑无？哦，你也想看嘛？你等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吼，神经疾病佮长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膀胱，你遐搓搓搓搓，你免去食一撮有诶无？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个物件卖未起夹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吼，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阁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油脂，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这个这鼻啊过敏啊，嘴大嘴苦嘴臭的，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跟肠仔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这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的。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互你的腰子拢跟进，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咧，咱全新的升级版的即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佮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溶根菌，上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就是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杆，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上面包埋技术，对，但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结的，哦，闹下必结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饮茶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会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困的、困袂落眠的、工作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哈。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的？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元，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元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元就好，1800元1800元等于一盒一条剩60元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电话先接，无你等下50元接袂到哈。2盒1800元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电工组有人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3盒1800元，一盒剩600元，30条，一条剩20元，一天开20元，你开得落无？

0: 今天的定岗主文三给你找到回去1800块，一拜买两组，原价要多少？原价要9000，今天定岗主文的一拜炸两组，六盒倒回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六盒，你唔捌买过，我嘛唔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的，
1: 两组三千
0: 。哦，对，来六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三盒，嘛是六盒啦。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阿阿莲啊，
1: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1: 诶、欸，要做，
0: 来1800吼，1800，阿要1800，阿讲啊，阿明你好。要千八啊，3000的。
3: 3000
0: 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4: 有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4: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啊？大组的来，四华六。
5: 我买
0: CK。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米啊，你好。买千八啊，3000。
5: 喂。
0: 买千八啊，3000。
4: 3000。
0: 哦，3000的来，3000的来，贵哎，水贵你好，1800啊，3000。
4: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你好。买千八啊，3000。
6: 哦，
0: 3000，小姐，3000的来，两个八线来，你好，翠英，你好，3000，3000。
4: 我不会一声叫。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两个高线，美玲，你好，要大小桌。
4: 大
0: 桌。大桌来70线，大桌来，你好，淑珍姐，你要大桌小桌。
7: 大
0: 桌。啊，大桌来53线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赶紧来，阿新河大哥。
7: 来。
0: 要1800，3000。
7: 哎，3000。
0: 3000的来，54线，3000的来，达松大哥。
8: 哎。
0: 要大桌小桌。
8: 大桌
0: 来，我算，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买1800啊，3000的。
9: 我买3000。
0: 3000的，我7线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买大买3000的，1800。
8: 3000
0: 的来，我7线3000的，春燕你要。
10: 哎，我买3000。
0: 3000的下者3000的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10: 哎，我买3000。
0: 3000的我高线3000的下者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0: 哎，
0: 买3000的啊。
10: 我
0: 再多1800，搁下者来，我碧莲姐你要。
10: 哎，
0: 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啊？
10: 哦，反正囡仔在吃
0: 啦。你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0: 系啊，你讲你讲袂安尼，我也敢
0: 那袂晓
10: 买呢。
0: 啊，买啊，你要买3000，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本来5万嘛，即摆变6万嘛，对不？
10: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要来啊。还有这海丽丽，买偌济？
11: 大桌
0: 啊。啊，大桌来3000啊，小姐来，你要蔡丽丽要买几买偌济？
12: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3800，甲小姐来，你要爱听你要。买偌济？3000啊，我这。来啦，我做，亲家大哥，
13: 3000。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面接到你嘞，
13: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13: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就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3: 哎，我迄个大，迄个3000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个我再，我来算啦，你，春姐你好，买偌济？
12: 3000
0: 的来，感谢。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手掌珍珠，这50组就是要加钱，无你试食，食无好免钱啦哈。来阿桃你好，阿桃买偌济？
14: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
0: 组
14: 啊。
0: 好，来7线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手掌啊你好。
15: 哎，
0: 买偌济？
15: 我买大
0: 组。3000来，3000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6: 哎，大组。
0: 来，哪4线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
16: 哎，
0: 买3000啊，清白。
16: 哎，
0: 什么？你等我一下，来，我算个下者来，你要买满，你要买满，等着再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17: 哎，
0: 买3000啊，先买。好，来，拿八线，搁下者，拿八线来，你要金黄大哥。
17: 你
0: 好。哎，买3000啊，先买。
17: 3000
0: 好，等下30006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买米仔你好。
18: 哎，
0: 买偌济？
18: 哎，大组的。
0: 大组的来3000啊，下者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组，较早都捌买过小组呀。来，你好，国珍大哥。
19: 喂。
0: 哎，买3000啊，先买。好，3000。以前我唔捌买过1800、3盒啦。我以前上俗就是5盒3000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落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甲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5盒3000，今仔日加一盒给你，6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吉祥大哥，
1: 哎，你好，
0: 买偌济？
1: 一组。
0: 好，来5盒3000，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 阿莲啊，三千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的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0: 咩咩做做？
1: 啊，清白吼，清白啊，咩咩清白啊，讲啊，阿明了。咩咩清白啊，三千嘞。
2: 三千。
1: 三千嘞，哪四转？钟老师。
2: 哟
1: 啊，我这支有赞哦，
2: 我又看到了，
1: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1: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细耍大组的来，四华六，
3: 没事可以。
1: 好，来三清杯，跟夏姐来，你阿弟啊，你好，没清杯啊，三千，没清杯啊，三千哎。三千个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要是清白啊，三千个。
3: 哎，我不是做。
1: 然后来一组来大声说啊，讲一下啊，求欢求啊，你要。你清白啊，三千。
4: 我
1: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背爽来，你要翠英，你要三清白啊，三千个。
2: 我
1: 不会一声见。好来，要大声说，甲讲一下，两个高爽美玲，你要。要大声说。
2: 大
1: 声。大声来七十串，大声来，你要苏珍姐，你要大声说。
5: 大
1: 组，啊，大组来五三线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阿新河大哥，
5: 来，
1: 要清白啊三千的，
5: 哎，三千，
1: 三千的来五四转三千的来，达松大哥，
6: 哎，
1: 要大组先走的，
6: 大组，
1: 来五线，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要清白啊三千的，
7: 我要三千，
1: 三千的五七线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要大要三千的来清白。
8: 三千
1: 个，三千个来，我去转三千个。春天你要，
9: 哎，我要三千。
1: 三千个，下去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9: 哎，我要三千。
1: 三千个，我高爽三千个，下去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9: 哎，
1: 三千个啊。
9: 我
1: 先做清白，个下去来，我碧莲姐你要。
9: 哎，
1: 碧莲姐，这鸡吃了久啊？
9: 啊，
1: 这鸡吃了久啊？
9: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1: 你个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9: 系啊，你话卖安尼，我若敢若袂晓买呢。
1: 啊，袂啊，你若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啦。你个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9: 哦。
1: 哎，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买偌济？
9: 大组
1: 的。啊，大组的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要买几买偌济？
10: 我小组的。
1: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又爱金了？买偌济？三千个，我这来我这。哎，青凯大哥！
11: 哎，三千
1: 啊！我第一摆是电视顶边接到你呢。
11: 嘿嘿，对啊。
1: 对啊，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11: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1: 就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1: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啊。
1: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才五十六算啦，你要存钱了，买偌济？
12: 买三千
1: 啊！三千啊，来，感谢。我来讲啊，以前。
13: 来哦，进来进来，花香啊吃得起。我今天很高兴跟原住民一起唱歌呢。
14: 原住民，
13: 你是哪一族的？
14: 阿美族。
13: 阿美族，阿美族，阿美族，我是乌族的哈。
14: 乌族，
13: 乌族的哈。进来拍婆啊，麦克看啊，零四二三三八。

0: 暖暖东海岸。啊，你来走来。
1: 啊，鸟喂，哦，啊，恁是坐到倒位去啊？
0: 你敢管那车？
1: 拢无招。
0: 我小编就爱换有换就好啦。
1: 啊，呢？
0: 哎呀，
1: 啊，无招要佚佗啊？你招海花？
0: 我拢用叉，要用招，
1: 不用用招。哎
0: 呀，对啊，哎呀，啊是原住民迄个母系社拢用招
1: 呢。你用招呢？
0: 恁恁拢用招的吼？
1: 入，因那叫入赘。
0: 入赘啊！
2: 我也是查甫的爱表演才艺，我们查甫会劲。
0: 安尼哦，
1: 安尼，
0: 啊有人表演在牛郎一笑，
1: 啊所以那袂使，就是来跟换一批，换一批，
0: 也看，
1: 下一排来跟换一批，
0: 来来，举起来，举起来，不举的就往那旁边去。
2: 啊，你厝爱听查甫的话，
0: 安尼哦，
1: 人讲吼，听某嘴大富贵嘛，
0: 阮兜无共，大代志拢听我的，
1: 拢听你的，
0: 芝麻蒜皮代志才听阮某的。
1: 但是伫恁兜咧，
0: 但是这世人甲呾唔捌发生什么大代志，拢是阮某咧注意安尼，
1: 安尼嘛好平安嘛，
0: 平安。
1: 生生真是平安嘛啊！
0: 好啦，每呢红白桥挑战，
1: 等你来挑战。
0: 麻烦这个提示机提示一下好不好？
1: 谢谢。
0: 什么暂停播放？我是不要来，我叫我讲什么小朋友？好，来欢迎两队的队长，红队啊，
1: 但是要欢迎进前哦，今仔日这位就厉害啊，
0: 这位安怎讲？
1: 这位哦，咱红队队长啊，就厉害了。
0: 啊，两个拢先出来，他介绍啊。
1: 听讲伊是咱这个哦，张惠妹啊，最想。想要跟他合唱的男歌手之一、哦，
0: 那么厉害啊！哦，
1: 最厉害的啦！
0: 邀请我们的李明坤，还有华尔街歌友会的田妞，来，哎，这边，安德这边，这边，哎，这边，这边，这边，哎，哎，哎，这边，这边，哎呦，哎呦，
1: 好，哎呦，拢穿个真水啦！
0: 高干，你看麦，请你看麦，阮的心在真正可爱
2: 哈！
0: 啊，那陈，啊，田妞，田妞，陈田妞，怪怪，对不对？
3: 田妞。
0: 对啦，甜妞就好啊啦，
2: 巨星甜妞，
0: 对啦对啦，来来来，咱这阮大啦，李明亮因小弟啊，
1: 明坤老师
0: 唱歌比李明亮较好听，声作比李明亮歌
1: 还真的呢。
4: 我那小刚还有那个
1: 梦婷，
0: 梦婷梦婷梦婷，
4: 还有我们电视机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哎呀，
0: 有没有听到？电视机上面的好朋友哦，
1: 下面的不算哦，
0: 下面的
1: 没有，
0: 下面的不能看，只看上面就好。
4: 爆棚呢！哎，听讲有三台游览车来，
0: 无啦，后边五台我叫退掉去啊。
1: 因为咱听美瑞，
4: 台声有好多，
0: 听美瑞去啊。等我若做起来，恁两个人支持到，我吼把小巨蛋包起来做，那才红白交流站呢。
4: 是
1: 的，真的，
0: 小巨蛋，
1: 爱克乐哥啊，爱克乐哥啊，
2: 谢谢乐哥。
1: 只有你有这款的能力啊！
0: 我想哪做会起来？
1: 哪有一天？
0: 嘿，哪是有一天？你哎，你啊，你别记你我的人，
1: 别记你我的人
0: 啊！对，哈，啊，你拢无讲话嘿。哎呀，动作不安心啊！
3: 我咧等你耳朵啊，今仔做水。
0: 没耳朵啦，
1: 看得知啊，
0: 看得知啊，
1: 有目睭的都嘛看得出。
0: 哎呀，我叫陈其信来，陈其信嘛，功力好看，你讲陈其信人上实在啊，哎呀，好，来，红队甲白队，红队首先要唱什么歌？

0: 我念吗？
1: 啊不嘞，
2: 啊不然还有谁？
1: 你是在创哎？你敢无功能性哎呀？
0: 我们欢迎李逢阳，都来继续听的歌曲。
1: 不是李明阳，李逢阳，
0: 李逢阳，
2: 够李逢阳哦！
1: 哎呀，把李明阳缝起来，哇！受你的心肝，
2: 这也是李明阳的歌。
1: 来，五分钟给伊拍谱啊！

0: 哦，哎呦，水哦水哦，哎
1: 啊，逢阳呢？
0: 一边那可以安尼
1: 啊？不要紧啊，都可以啊。
0: 哎呀，别生，哎，叫叫。
1: 来宾站哪边？哪边就是中间呐。
0: 惊人怕你唔着边啊！
1: 哦，
0: 你红队啦吼，
1: 红队啦吼。
0: 哎，我知啦，你
1: 因你佫带有用红的啦，
0: 对啦，
1: 很明显的嘛。
0: 你的心肝，你的心情，我知影啦。
1: 但是伊虾子白色的。
0: 对啦，迄时阵无重要。
1: 哦，迄种无重要。

0: 小嘞嫩嫩啊听，那丁丁都袂听，
1: 都袂
0: 对吧？哦，是嫩嫩才会听嘛。我了解你的心情啦，是这个意思吗？
1: 嫩嫩是心，真正是心疼
0: 啊，心嫩心嫩。
2: 主持人较了解。
0: 哎呦，哎，忘记山卡啦，水小刚吼，我有真侪物件会当。
1: 对，人拢动手，我怎么在处理这個？
0: 哎，阿伯，你跟我多处理一下。
1: 哦，我嘛对呢，
0: 对啊，
1: 哎，嘛是呢，
0: 早今天我都唔敢介绍你啊，
1: 有影呢吼，
0: 应接不暇，对不对？
1: 应接不暇，我自顾不暇。
0: 李逢阳，你看，把李明亮给逢起来哦，叫伊闭口封麦嘛，对吧？
1: 对，大哥，你原本就这个名，本名，
2: 本名，
0: 哎呦，
1: 我头一次伫咧人的名字当中看到只是天逢呢，好像比较少哈，
2: 可能有，
1: 还有金字旁的
0: 金逢，相逢逢，
2: 对对，
0: 那是什么意思？一个金在
2: 是。
0: 金面都好难金嘛，
2: 不是金嘛，红起来
0: 哦，
1: 红红金哦，最近金嘛起足济哦，叹气哦，
0: 我咧哎等下等下，
1: 我刚等
0: 下，连刚等两条完啦哈，金条哈，啊，连刚起起咧哈，感谢你啦，哦啊你一对来。六港啊，
2: 六港，
0: 啊！你讲的来无六港腔啊？
2: 六港腔，六港
0: 腔，无啦，无六港
1: 腔。你讲话，录咧讲话拢无在
2: 录六港腔。脱裤啊，
0: 脱裤啊，
1: 脱裤啊，
0: 脱裤啊
3: 是什么？
1: 我在今天听无啊？
4: 口袋，
3: 哦，口袋，
0: 哦，口袋个脱裤啊，
1: 脱裤啊，脱
0: 裤啊，哦，啊，一般个落地啊，
1: 落地啊，
3: 脱裤
1: 啊，
0: 脱裤啊，都是个裤啊，柜子呀。
2: 不要，
0: 不要
2: 是一样的。
0: 跟那个柜子，那个
2: 柜子差不多。
0: 拖啊，他都是拖拖灯头的拖吗？
1: 拖大灯头的拖啊，
0: 是哦。好啦好啦，麦哥给你开啊，谢谢哈。
1: 谢谢，哎，唱了就好哦。
0: 哎，金条等两了呀。
1: 嗯，哦，有一只金啊，一只凤啊，哦，头一个，头一个这《说文解字》，
0: 哎
1: 呀，头一个这个啥，那那周生有地位。
0: 周生有地位，假把秀的张作霖。
1: 啊，这里红是，
0: 这里红是都是，诶，一堆来，
1: 一堆来，
0: 无时间啦。
1: 那个陈田妞要带来这首好听，
0: 错，别讲惊啦，
1: 错一个
0: 咧，陈田我有力咧，
1: 我边啊画一个
0: 田妞
1: 带来好听的歌曲，等袂离的梦，
0: 好，来，不是梦田，不是梦田哦。

0: 哇，跳得好好啊！哇，太厉害了，太帅了！你看看，你看看，来，我们来开始访问这两个 dancer。
1: 是啊，拢无咧叮当啊，阿贺，
0: 哎呦，
2: 阿贺，
0: 厉害了，
1: 完全这姿势拢无叮当过，你看，
0: 姿势一百，分手拍拍，你已经到了顶级了。我们没办法再说什么好话了。
1: 我感觉有透出点啊，这个撒开啊！
0: 哎呦，阿奶哈，撒开撒开！
1: 哎，姐也高唱呢，
2: 哎
1: 呀，你咧唱迄个哦，就迄个歌听秀的感觉，以前迄种
0: 真的看起来人模人样啊！你看，
2: 心内拢咧想小刚呢。
0: 哎呦，
1: 真的啊，假的？
0: 你是想什么小刚啊？
1: 想什么？
0: 啊？哎，我这个。陈田蛙是本名吗？
2: 是不是田蛙？田蛙，
1: 烈熊祖连没那个田蛙，
2: 巨星田妞
0: 啊，田妞啦，田蛙了，还是这是艺名还是本名？
2: 啊，本名，
0: 真的，
2: 真的假的？确定了，本名哎。
0: 哦，原来是我们那个田蛙啊，啊不，田妞，哎，盗取你的名字啊，对吧？
1: 田妞啦，哎，既然你头一摆来吗？来几摆啊？
2: 人家第一次，
1: 哎呦，你看人家第一次哦，啊，表演的安妮啊，喂，
0: 哎，这个服装花了不少钱，还有请到那个帅的 dancer 来，
1: 今天呢，
0: 听他讲哦，开
3: 华尔街专属 dancer， 华尔街专属 dancer，
0: 哎呦，帅哦，
1: 华尔街不是在做股票的吗？
0: 哎呦，拢不，因遐去遐出去未吼，拢是顶级的，
1: 顶级的
0: 啦，有钱你有钱，哦，
1: 跳河有钱人看，
0: 开玩笑，
1: 起拢
0: 有钱人啦，嘿啦嘿啦，所以拢华尔街啦哈。啊！你这样叫个叫干那小路，我是变那红门啦。
1: 红过节嘛，
0: 都没关系。
1: 老久无叫个。
2: 我跟你讲哦，
0: 你讲，哎，
2: 我阿爸有交代。
0: 你阿爸交代，嘿，
2: 讲在大力电视台，你都较大只嘞。
0: 啊，有影哦，你看，啊，我听，我专业摄影师都翕你看嘛。
2: 哎呀，
1: 哎呦呦呦呦，
0: 卖掉卖掉卖掉，
2: 卖卖卖，
1: 哦，跌当跌当，
0: 对啊，
1: 掉嘞，掉个鬼拢在做。
0: 叶子妹上楼梯，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哎呦，那惊死人啊！哎，时间够未哈？哦，够啊，够啊，够啊，够啊，够啊，加载加载，
1: 好用心哦，
0: 很用心，华尔街歌友会足用心，
1: 足用心咩？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哇，谢谢谢谢专属的 dancer 哈，赞嘞哈，哦，
1: 哇，哇，哎，拢未记个好问唱歌，唱歌嘛够唱嘞，迄个感觉嘛真好啊，哎，
0: 他的那个漂亮已经盖过他的歌艺了，哎，啊，你听给我看好不？
1: 哎，还行，瑕不掩瑜啊，没有，哎，马恩不是啦。哎，怎么形容啊？啊，算了，
0: 算了，
1: 算了，算了，何梦婷
0: 自己去查字典哈。
2: 我们红队邀请郭淑芬，对，和天爱歌曲《冷冷的棉被》。
0: 冷冷的棉被，哎，我先来鼓励五分钟哦。

0: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孤单，因为美丽是孤单的哈。你像孟婷，你从来唔捌孤单过，
1: 唔捌孤，
0: 对吧？应接不暇嘛哈。
2: 应接不暇是什么？
0: 一个来，一个接一个。你看，说话讲麦克风，
1: 只要是听了知影，
0: 对吧？对吧？有人讲迄个相亲像挂骨彩，哦，一个死一个来哈，哎，差不多这样子。
1: 真的假？
0: 哎，听好不？
2: 好，听不？
1: 俺们就专门在 Q 红的。喂，阿伯是安怎？安怎一个去了一个来？
0: 你无听人讲换新换新，煞袂叫人看清。
1: 公妈才会晓。
0: 阿姊啊，都唔讲话，遮水都唔讲话，遮孤单。
3: 听你讲就好啊。
0: 安尼哦。哦，你伊较早你做厅长啊？
1: 我做厅长啊。
0: 专门咧听人讲话。哎呀哎呀，厅长嘛吼。哎呀，啊，甲庭上无共款咯，啊是孟婷。孟婷啊，
2: 孟婷，
0: 哎呀，你住鹿港哈？
3: 对，鹿港，
2: 都鹿港。
0: 为什么叫鹿茸？
1: 鹿哎呦，
0: 哦，鹿茸很贵呢。
1: 哦，鹿茸哎，鹿皮干，有长毛那个呢？
0: 耳朵长毛，
1: 耳朵长毛。
0: 你这个是
3: 鹿茸班的，
0: 啊，鹿茸班的呀。
3: 对对。
1: 啊，那个茸是都会茸正哦，啊是啥？
3: 龙凤的龙。
1: 哦，龙凤里哦，
0: 意思是说，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啊？
3: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0: 对啊，
1: 鹿是鹿港嘛，
3: 是我们老师取的，刚好就是鹿港。
0: 有合八字哦，哎，有合八字的款。
3: 对，
0: 啊龙的啥？
3: 龙凤。
0: 龙凤。
1: 龙凤啊，鹿
0: 啊龙凤啊龙，你是不是问几遍？
1: 哦，对了哈，龙凤，哎，对，龙凤。
0: 啊，啥叫龙鹿茸？
1: 喂，是不是问几遍？
0: 都老师，都属于老师，都属于大师。
3: 吴坤林老师，
0: 好，吴坤林老师，你怎样？
1: 对，吴老师啊，
0: 哎，吴老师对，吴老师姓吴对不对？
2: 对，对啊，姓吴。
0: 你看，我们都知道啊，很有名呢。
1: 老师名字六杠哦。
0: 今天有没有来？啊，今天有来不啦？
3: 今天没来。
0: 啊，没来，算了，别讲讲啊，这没来。啊，也看电视不？
1: 有在看不？
0: 哦，老师好，哎，哦，老师你很会教，哎，哦，那个桃李满天下，那见风转舵，那主持人就是哎，
1: 墙头草哈，
0: 哎呀，风吹两面倒，哎，你在不？
3: 哦，在。
0: 哎，一般漂亮的女孩子
1: 话都不多，
0: 话都不多，像那个话就很多。
2: 我哪有？
0: 哪有很漂亮，对不对？
2: 帅的都话比较多。
3: 对。
0: 你好会讲
1: 话，你的功力呢？你的功力呢？

0: 真的感觉鹅肉呢，
1: 安尼哦，无含的规丝扣，迄个，哎呀，迄菜椒鹅肉的，
2: 菜椒，
1: 好了，谢谢了，
0: 谢谢，
1: 衣服好，还有气质，
0: 很漂亮哎，
1: 哦，迄破人嘛，真正，
0: 我连行路都安尼，
1: 阿那得志啊，嗯，
0: 是阿妈得志，
1: 阿婀娜多姿，阿妈都给你塞了，
0: 阿妈，
1: 你要讲的不要说阿妈得志的，拜托啊，好来，别
0: 对。白队第二组向顺真，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1: 阿娘喂，
0: 无话啦，无话，无
1: 话。阿娘，
0: 阿娘拢无话，等会开去。阿娘，
1: 喂，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0: 有对象吗？
1: 妈妈。
0: 妈妈、哦。
2: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听着。
0: 妈妈有在看电视吗？
1: 妈妈过世了。
0: 哦，她有在看，
2: 也有在看啊。
0: 在上看，她听了以后很感动。嗯，她刚刚有跟我说，
1: 谢谢。
0: 真的啦，真的啦，
2: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那首歌，
0: 你对妈妈的那种感情，
2: 那个气氛，那个氛围，
0: 应该是很孝顺才对啊。啊，
1: 谢谢你。
0: 对，我是说妈妈啦。
2: 哦，哎，有呢，真的呢，以前妈妈都很照顾我们呗，所以咱开心喜多，赶快哦。
0: 是啊，因为天下父母心呐、啊，
2: 哈、哦、啊，
0: 要懂得感恩啊，因为子欲养而亲不待哈，树欲静而风不止、哦，所以说把握。当下，我知恁拢做无用诶，啊，三不五时啊，敲一个电话，啊，爸爸妈妈咧最近安怎？其实他们就觉得，哇，这个囝
2: 做
0: 友好诶，哈、啊，其实只要要的不多啦，其实那种精神上的关怀啊，
3: 问候这样，
0: 问候一下，
3: 关心，
0: 啊，伊就足甘心诶，哈、嗯，所以其实麦甲讲你无时间，你有时间都在滑手机。卡一下电话，
2: 对啊，即卖手机啊、Line 啊、视讯，真你要方便，啊，毋是像以前要联络一个该写批、该寄批咧。
0: 搬山过岭，
2: 以前也无该用 BB 扣。
0: 是啊，哦、啊你扣我的 BB 扣，我的鸡就一直叫啊，还鸡也得叫呢哈。啊，你本身哇，你们这次华尔街的歌友会，大家都很隆重，对不对？
2: 而且
0: 听说还彩排啊，哈，
1: 盛装打扮，
0: 光是服装费就开了十几万了、啊，
2: 真的哦。
0: 那个摄影师都开过了班了、
2: 啊，有影嘞，哎，相机的一二十万啊，
0: 对啊，光那相机呢，那个不是租嘞，买嘞，
2: 买嘞，我那个直立式的，听讲嘛真贵嘞，
0: 那上届无三万块起
2: 跳，啊你啊喂，
0: 其中的是运费啦，运费占万
2: 块，哦，占万块，
0: 去那个去大陆。直接提回来，来回机票我交你。
2: 哦，安尼我系客路来卖这哦。一支五万几块。
0: 好啦，哦，谢谢你，
2: 谢谢，
0: 祝你好运，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哇，很用心。好，来我们的红队是吧？
3: 红队，我们邀请何明丽，对，继续喝天的歌曲。我来哩。
0: 唔捌，
3: 唔捌爱过我。
0: 对，我唔捌。

0: 那唱到后边，搁会看天顶
1: 咧。长咧，哦，我怪怪，你痛。哎，你做一对，红队，
0: 红队，
1: 对，
0: 伊的腰带有讲啊，
1: 红，粉红色的腰带，
2: 对，红色，
1: 太厉害咧，这老师教的吼。
2: 哎，没有，本身
1: 没有老师教的，
0: 哎呦，
1: 唔敢落唱的个老师教，
0: 你得免咧歌唱班啊，
1: 免咧给了人的
2: 钱。吴老师。不是啊，因为在经过吴老师的指导，所以能够唱得这么好，
1: 画龙点睛的对了。
2: 因为本来自己就很喜欢唱歌，
1: 对对对，高唱呢。你几岁开始学唱歌？哎，
2: 几岁啊？
1: 三岁的去讲
2: 起。无啦无啦，我就
1: 无到三岁啊。
2: 十几岁就爱唱歌。
1: 安尼哦，啊，去参加迄个正声广播电台迄种迄歌唱比赛无？
2: 那是没有，倒没有。
1: 啊，无拢去
0: 啊，开播。
2: 就是自己唱，
1: 自己唱。
2: 对，如果有表演或是什么，嗯。都会去上台表演。哎呦，
0: 啊，那你都没想讲要做歌星啊？
2: 没有，还没有资格啦。
1: 哎呀，你太轻过客气啊！像你这样，我都来主持，你哪会无法度嘞？
2: 但是伊年轻漂亮，
0: 总是有机会嘛。
2: 但是我没有，我就是有一点年纪的。
1: 你会家你主打拢当年，你不要妄自菲薄。对吧？少年呢，较当下，你食老，
0: 什么食老？嘿，
1: 对吧？老的老婆丁，少年较当下，对吧？打拢唔知，纯你都免人教，一打拢爱人教，包括交男朋友嘛，教几波教未？
2: 我唔免交男朋友，没
0: 啊，姐姐有交过男朋友？
1: 有啦，我说。贵耶，哎，贵耶，
0: 贵耶，圣洁，
1: 十几个，
2: 十几个
3: 哦，
0: 一次哦，啊，我一次，梦里宫一次，阿鸟哎，
1: 一次十几个，你拍什么片子啊？一次十几个，你拜托。
2: 从18岁就有人要介绍，哦，嗯嗯，介绍到现在，
1: 哎呦，还在介绍，
0: 到现在哦，
2: 到现在为止，哦，
1: 已经截止
3: 了，截止了，
0: 截止了，
1: 以前我画截止线了。一下空白，别再过来啊！哈，
2: 截止了，截止。
0: 已经收单啊，对不对啊？
1: 所以啊，起码是单身还是未婚还是？
2: 没有，有三个儿子。哎，
1: 啊不，单身跟未婚，
0: 对啊，
1: 单身买三个儿子啊！你蠢梦田，你十几岁都不得讲啊！
0: 十几岁儿子哦，
1: 对啊，哎呀，儿子当儿子嘛，
0: 阿娘哎，
3: 儿子，
1: 哎呀，哦啊，所以是单身。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单身，
0: 哦没有，
2: 没有单身，没有
1: 老公，老公在
2: 装潢。
1: 好了，然后再装潢，在装潢了哈，
2: 在装潢，
1: 装潢啦，我知影啦，
0: 对，
1: 你订房
0: 订房无啊？
1: 无啦，装潢是做室内叫装修的，
2: 室内啦。
1: 好了，连刚我要娶某新娘房子，我你处理啦。
0: 乐哥哦，乐哥被娶某，
3: 乐哥被娶
0: 某，
3: 乐哥，
0: 我都被娶
1: 嘛。我30周年纪念，要搁办一场啦。
0: 30周年是啥咪婚呐？啥咪一金婚、银婚、啥咪哎桃婚婚、
1: 桃婚闹顿顿。
2: 哦，这样可以。
1: 好了，好，谢谢
2: 啊，备一下，
1: 点对老子哈。
2: 好，谢谢，
1: 要装潢，新娘房要装潢啊。
0: 来，北堆第三周，邱淑贞。来好听的歌曲《相思梅》，
1: 来五分钟解拍谱啊！

0: 哎呦，
1: 伯乐你好，
2: 你好，
1: 你还是哈你，还是哈你年轻，
2: 年轻，
3: 年轻啊，
2: 年轻啊，
3: 年轻，
2: 你较贵，
3: 啊你又还是这么水呢，
1: 啊帅哥美女两位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不简单，
3: 哇，这叔这礼服吼，看起来那蛋糕诶，
4: 对啊，那蛋糕呢，
2: 小刚看到，千万别给你吐了，
3: 喂，我干嘛？
2: 这刚刚一个什么蛋糕？
3: 这个
2: 鲜奶啊，
3: 奶油诶，奶油诶，
4: 奶油
3: 扎比诶，叫
2: 这鲜奶的，这个鲜奶，
3: 鲜奶的，
2: 一看就知道新。鲜的，
3: 哎呦，鲜奶油啦，
1: 它营养，
2: 哎呦，对，一般那换鲜奶了哈，
3: 换鲜奶，根本当换鲜奶，
2: 一般啦，本鲜奶，
3: 换鲜奶，
2: 换鲜奶，
1: 换鲜奶，对，
2: 啊，你有人要换了哈，
1: 有啦。
3: 有十点换无？
1: 有啦，这你好点点买换。
2: 诶，这书呢未少钱？
4: 这是
2: 金
4: 座诶嘛？
3: 座诶啊是。
1: 对啊，这买。
2: 买啦，你问这个问题。
1: 啊，你迄？咱大理这两点，我无少点
3: 物啊，
1: 太累咧。
2: 对啊。
3: 啊，你衣橱啊当中有几领像这？
2: 太累咧。
1: 太省，太省，看无咯。
2: 一个那。

0: 哦，买三间公屋咧，囥安尼啦。
1: 啊，娘，因为姐啊，这款的这个服装哦，一件了我会烫住就甜啊，一件里面就甜啊吧。
2: 对啦，今麦这袂了，是讲凹凹起来。
1: 哦，袂了。
0: 伊内底有迄个蓬裙啊，蓬裙收起来先。
1: 姐啊，加一个，别安怎较袂了
0: 啊？系啊系
2: 啊。啊，这拢袂了啊？
1: 哦，拢袂了。
2: 一定袂了诶，一定袂。
3: 内底有铁丝哦。
0: 蓬裙。
2: 蓬裙，内底有蓬裙。
3: 啊，把它怎么？
2: 它才会撑起来。
0: 你唔知啊，那个蓬裙啊，
2: 无啦，因这那小朋友
0: 部落没有蓬裙就对了，
1: 因那无，因那种天，因那针织，因那种拢针织诶，
0: 哦针织，
1: 因那图腾拢针织，
0: 纯手工诶啦，
1: 对，
0: 诶啦，后来用那个钉嘛吼，用那个藤在弄的嘛吼。
2: 无等你看，你阿伯吼，你长大你就知啊。
0: 他还没有长大，
1: 还没大，还不够大哦，这样还不够大。
2: 为他来讲，为小朋友啊，
0: 对伊来讲，你还没有长大，胸部。
2: 对啦，对啦，哎啦。
0: 好了，开开玩笑，
2: 开玩笑，
1: 谢谢，谢谢，
0: 哎，欢迎你来，
1: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好，睡哦，睡哦。
1: 你喊小大声未？
0: 哎呀，哎呀，
3: 感觉好
0: 长大了吗？长大了吗？
1: 有啦，有啦，
3: 都该长的都长了。
0: 到多大？刚刚公布一下。
1: 文文啊，你啦，不啦，顶管下来啦，
0: 哦好，
1: 顶管下来啦。
0: 好，来，今天我们的超级巨星秀哦，有了咱这个文文哦，这是咱的大唐唱片力捧的新人
1: 哦，
0: 给咪带来他自己的歌了哈，你是招得场，来，破相来搞了这文文。

0: 好，现在公司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嘛。哦，
1: 巴拉哥小刚，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叫做稳稳
2: 的。稳稳，
0: 为什么要如如不用要用稳稳呢？
1: 因为我自己有在教科长班，然后阿公阿妈说那个字太繁杂了。
2: 原本是哪一个稳啊？是不会是三点水多个三点水吧？
0: 如不是，
1: 我的如是儒家的儒，
0: 两个都是
1: 儒家的，还有老弱妇孺的孺。
0: 对呀、啊，两个哇！
1: 阿公阿嬷说，安尼真正儒小小。哎呦，
0: 一是
1: 一个儒就好了，
0: 还两个。公司那是卦，伊就叫做一一好啊哈，
2: 一一。
1: 哎，对对，二二
3: 干
1: 单呐，
3: 干单，
0: 跟他的头脑一样的简单，
2: 干干单单，
1: 很单纯，很棒，很棒，对对对啊！所以老板就说，完了该几下看干单。
2: 气质不要看买嘛，
0: 对啊，气买啊。
1: 老师有算过说，哎，还不错的，细卡卡彩彩，安尼，比较稳，比较稳，
2: 稳
0: 啊，
2: 稳稳啊，
1: 对对对，对对
3: 对。
1: 姚刚，你这句话我有欢喜听，
0: 对啊哈。
1: 阿拉哥，稳稳啊，
0: 稳诶，
2: 稳稳啊，谈嘛哈。
0: 你是稳赞诶。
1: 我跟巴拉哥认识很久，我害怕，伊跟我讲很久，我得抓在蛋。
0: 对啊，你是稳谈诶，稳赞诶，他伊是。温系耶！
1: 哎，
2: 喂，
1: 年轻人，
2: 温赞的啦，哎嘛，温赞的，
1: 真的，
2: 弄就好
0: 诶。啊，这个诶，国家三立的迄个有合唱一首《归零》啊。
1: 对，乔子琪，我们演员有唱合唱《归零》，是国语歌。
2: 归零哦，
0: 归零，
2: 归零歌啊，
0: 不是归零歌啊，
2: 是归零歌
0: 啊，没归零歌
2: 啊，没
1: 归零，还归零歌啊，
0: 归零没有歌啊。没有高了，就是龟苓了。
2: 龟苓啊，
1: 对，高，
2: 不用高，没有高
1: 了。我被小刚绕进去了，龟苓，对，就是
0: 所以
1: 是的，重新再开始嘛，
0: 重新开始，
1: 对对对，
0: 稳，乳乳变稳稳，重新开始，
1: 我们再重新开始，对对对，
0: 交上已经交上很多年了，
1: 十几年了，哎，
0: 公司在，我一个新的一个提升了。
1: 好，
0: 也公司也是相当看好，
2: 好，很棒，
0: 也谢谢你今天来
1: 啊，是啊，我真的很荣幸来我们大立电视台，我已经把那个亲戚朋友我拢已经带落去啊，
0: 哇，
1: 学生连毕业照片都传来，
2: 啊，林刚你买当招因来唱啊，
0: 哎对啊，
2: 对不对？报名啊，啊再来，很欢迎你们来唱，
1: 然后再来，
0: 好，
1: 还有一班，对对，
0: 来我们来看一下红白的票数，来红队跟白，哎呦，差不多呢，不失上下，来红队，
3: 红队246票，
2: 白队232票，哇，旗鼓相当哦，
0: 大家都真用心，配上宣传哦。啊，你讲票数甲唱了好歹完全是无关的哈，有诶足够唱也是无人甲投票，无人气嘛哈。但最主要是你敢分享，帮我们分享，因为不知道大力119还很多。
2: 像今天呢，像昨昏嘛，有观众朋友敲起来讲，敢那头一摆转过来咱的电视呢，真的还有很多，真的。
0: 所以第一次看我们大力电视台，请给我们一次机会，
2: 谢谢，
0: 好认识一下我们，咱真正做任何的物件，拢是非常用心，包括做这部，拢邀请巨星到我们的现场来，
1: 真的很棒。巨星我不敢讲啊，但是哈，我那种传递的亲家国的朋友、跟学生哦，一定要守在电视前，
0: 一定爱，
2: 一定爱
1: 分享、在收看。
0: 是的，
2: 所以哈，咱嘛要准备来先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希望今天有在看这部的观众朋友，但是一定要好好啊收看，今天哈要甲你自头到尾每一位流浪的所在，拢甲你照顾好。啊，等一下听龙哥为大家做介绍。
0: 上关注重你的心肝软，
2: 是的，
0: 感恩到此完工，八十个拢靠你做功德，哈，来
2: 来，感谢。
0: 来，超级巨星秀，邀请到李明阳、尹小弟、李明坤，破声过来者，
4: 谢谢。

0: 高价咧，这条歌加载不是你唱，
1: 啊娘，
0: 你俩唱闹倪明亮的所在咧，开玩笑对不对？
2: 我主笑，我甲你俩主笑来歌唱比赛，
0: 嘿安那，
2: 我讲真咧，我都没办法把它干掉，
0: 安尼哈，那是你手下留情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2: 我记得印象中我们在比赛哈，倪明亮家足厉害，一边嘀咕唱出来的时候，台下的五位评审都会。同样一个动作，
0: 好、
3: 哦，什么动作？
0: 看边啊，袂瘾看，哎，
2: 不是，
0: 啊，无安怎？
2: 抬头望一下，因为伊的声音，当初年轻的时候，哦，就想飞，
0: 我知你意思，
2: 就想飞起呢。
0: 当初啦，起码都无啊嘛，起码真正袂杀你啊啦。
2: 说真的，有时候我看到那脸书噗一下，说，哎、欸，一剪眉，我讲，吼、哦，你这样子，你可以讲，我要多个唱一剪眉。
0: 哎呦，
2: 但是说真的，我觉得伊怎样保养得太好了，
0: 真正。
1: 拢靠啥？那明阳老师拢靠啥保养啊？啉茶，啉酒。哎 ，whisky，
0: 啉迄个什么茶？伊普洱茶。
2: 说真的，说真的，
0: 太厉害了！
2: 伊真罕咧伫啉酒啦，
0: 啊没有，
2: 伊真咧收藏普洱茶。
0: 他绝对不参加无谓的应酬，无酒味，无昏迷，绝对不参加啦。
2: 对啦，
0: 不参加。

0: 会的应酬。
1: 希望今天老师
2: 会比因那小弟，那个小弟做好机会啦，
1: 做好机会。
0: 您这个小弟吼，真正搞啦，
1: 真的。
0: 张惠妹要跟他合唱，他都不屑。本来今天张惠妹说要来，
2: 哎，说真的嘞，当时跟我合唱过的都变天后。
1: 真的。
0: 对呀，
2: 对呀，对呀，对呀。
0: 梦婷，找他合唱一下。
1: 跟着秋姐
0: 合唱。
2: 我记得我
1: 一样都阿美族的，
2: 年轻人都参加，也参加很多歌唱比赛哈。那个有台，现在那个还是有的。哦。以前在雅歌花园办的。
0: 哦，当时百战百胜哦，
2: 没有没有，当时有谁？当时那个许佑凯才十岁呢。哎呦，哇，对对，乔佑，哎
0: 呦，乔佑、乔卓、
2: 曾小平，哦，现在真心美，哎呦哎呦，当时我们那一圈的，哎呦，
1: 跟你合唱过的，
2: 我们那一圈的魏绵哲，我讲真呢，大概唱片公司拢签了啊。
0: 伊就是，
2: 我等我无签呢，
0: 被白铁锅所耽误的超级巨星。
2: 对啊对啊，其实我比较喜欢做生意啦。哎，我较爱做生意。
0: 这人较爱趁钱啦，
1: 趁钱这趁较济啦。
0: 原来做艺人是趁无钱啊。李明阳讲，他从来没有在艺人这一块赚到什么大钱。
1: 对啊，都靠投资嘛。
0: 对啊对啊。
2: 说真的，他其实在这个阶段，艺人这个阶段，伊做拍拼，
0: 是啊，一个人做一个电视台。按
2: 个以无形当中可能本质来讲，伊做客气的呀。
0: 七月四也卖讲无形的，好好怪怪。修无形那个安
2: 安无形，他无形当中，你看他都碰到很多贵人，你要怀疑一
0: 度了金贼贵人。
2: 对啊，对啊，从1992到现在，你看三七八代秋萍，哎，做无简单，
0: 开玩笑，
2: 今天
0: 做代志。钉金呐、
2: 啊！哦，说的，
0: 包括穿墨做钉金穿，
1: 真的呢，
0: 对了，跟你同款啦，
2: 更加认真啦，
0: 你真认真的穿，更加认真的用啦，
2: 哎哈，对对对对，谢谢
1: 谢明坤老师，
2: 我都不知道，
0: 感谢你啦，
2: 谢谢你，
0: 好了，感谢你哈，
3: 谢
0: 谢
3: 谢
0: 谢谢谢谢谢，哇，
1: 分配老师的福气真的，
0: 好，来第四组的红队，
3: 红队我们邀请范玉珍，嗯，对，就好听的歌曲，爱你这深，
0: 一般拢爱我深才够有感觉。
1: 三载来，
0: 三载，
3: 三载是啥？
0: 华载。

0: 好
1: 好会唱哦。
0: 对呀、啊，怎么那么会唱、啊？
1: 哎，个叫亲呢。
0: 哎呀，哇，到底是谁教的？
1: 有多深？哦，我的心没感觉，啊、唱到了为心肝头去啊。
0: 哎，庭院深深深几许？哎，对啊，对啊。那、啊、下一句呢？
1: 有多深？
2: 我没有听过
0: 啊。
1: 庭院哎，毛瓜呢？庭院深深，
0: 庭院深深深几许？
1: 庭院深深嘛。
0: 吴老师教的嘛。听说吴老师待会要来吗？
3: 哎，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刚刚是谁说谎？哎
3: 呀，没有，没有人说谎
0: 啊、哦、啊，所以不会来就对了。
1: 不会，下一次啦。
0: 一起停机了吗？
1: 啊，
0: 一起不会来的。
1: 你关
2: 不会来，
1: 不会来，很久没满载了。
0: 吴老师是男的女的？
3: 女的，
1: 女生啊、
0: 哦、那应该还会来、
1: 啊。欢迎呐、啊，欢迎老师一起。
0: 啊，男生，男生，男生，女生，搞不清楚。
1: 老师，
0: 难怪不会来啊、哦。好了。
1: 你知道我底下上课吗？
0: 我在，你是不是
1: 你是不是都翘课
0: 混进来的？其实你没有在那边上课，
1: 有啤酒诶，
0: 对啊，是不是欠一个叫你几百？
2: 都叫 seven 度点
0: 加一，
1: 买咖啡
0: 加一，买咖啡加一几百呢？
3: 好啦，我确实有底下上啦。
0: 有吗？
3: 有
0: 几点诶？
3: 七点到九点
0: 啊。哦啊，每个礼拜几？
3: 拜五。
0: 拜五
1: 礼拜五是这样吗？后面的同学
0: 不是诶，他们说不是诶，
1: 哈，
0: 你讲不是呢？
1: 哦哦对了、哦、我懂得隐蔽啊，那公不是啦，哦不啦，是啦，礼拜五啦，
0: 礼拜五，
1: 礼拜五
0: 啦，啊你对讲，
3: 六港，
0: 六港，啊你敢六港人？
3: 哎，我唔是，
0: 你唔是啊？我真正破案啦，你看你都唔是嘛，基本都是唔是嘛，都呀，你讲，
3: 我
1: 得
3: 记。
1: 给去对，
3: 给的六
0: 港
3: 啊！
0: 哦，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哈！
1: 鸡犬升天，
0: 鸡犬不宁了。哎，
1: 呵呵，一句话呢，
2: 还要怎样？
1: 鸡犬升天，那是在恭贺哎，恭贺一人得道嘛！
0: 哦哦哦，
1: 鸡犬拢得得好嘛！
0: 是
1: 鸡犬不宁。
0: 表示这一班是很有活力，
1: 很有活力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哈，阿内明白了哈，搞是共者，这班是鸡犬不宁班。
1: 谢谢啦，
0: 好了，谢谢谢谢，感谢您的莅临，
1: 唱得很好，谢谢。
0: 来第四组排队，
1: 哎呦，华尔街歌友会来了哈，廖俊杰，
0: 廖俊哦，
1: 廖有杰，
0: 有杰有杰
1: 有杰有杰的，我怕改嘞哈，
0: 怕改嘞。
1: 廖俊杰跟向顺林，
0: 向慧林，
1: 哎，
2: 向慧林，
1: 我你得跟我讲，哎，对，哎，是不是条狗？
0: 爱个敲鬼，
2: 廖俊跟向，
0: 哎呦，爱你爱个敲鬼，是去是去一切，
1: 嘛是嘞，要爱唱这首。爱无小欠，
0: 哎呦，爱无小欠，
1: 爱无小欠，
2: 嗯，无欠，
0: 无欠，
1: 无欠，
0: 你无欠买哈，
2: 无欠，
0: 无欠人爱哈，
2: 无欠，
0: 我有大家机会吗？
1: 自己爱自己啦哈，
0: 这样子会对身体不好哈。
2: 伯乐哥爱，
0: 卖个酒我。

0: 哎呦，开始我们好梦进两个哈，哎，这这高跳的，
1: 好梦进。哎，真的
0: 小燕子，
1: 很会跳呢、
0: 哎。你看看，你看看啊！感谢啊，还有摄影师哇、
1: 很用心呢，
0: 很用心。而且这次呢啊，我们的三冠王说唱秀也帮我们很大的力，哎，谢谢你啦，
1: 真的很谢谢你。
0: 我把搞好梦姐，我也 keep 一边啊。哎，
1: 但是、
0: 你白队啊，黄队啊，
2: 白队，
0: 白队这边，白队这边，
1: 我来，哎
0: 呦，亲亲
1: 啊！我大哥，你的口水呢？
3: 对啊，
1: 对面外带，我多少，我多少的一点。
0: 我你过去要疼来啊？
1: 我
0: 这，
1: 我看看这，我看嘛，我看嘛，哦，我买，我去情况。哦，你看，你看，你看镜头，
0: 对对背，对背
1: ，Bring Bring 呢？
2: 黄大飞
0: 啊，是安怎拢无搞好贴出来？
1: 我拄啊，我伫咧摇，因为我
0: 看大飞哥，你这样子对吗？
1: 我看着镜头就觉得
0: 很面熟呀，没
1: 感觉，就是从大飞老师那边出来的。
0: 对啊，
1: 我拄伫咧，
0: 等下，敢讲我的歌嘅比伊嘅口较无简单吗？
1: 对呢，吼，拢未记。
0: 对对，歌嘅歌嘅讲
1: 太抢眼了，
0: 系啦系啦，
1: 太抢眼了。哎，三码水呢？
0: 你咧拢未讲话？

0: 因为伊个功能骨啊咧，讲
1: 着
0: 好。安尼吼，这人是我做听到的。
2: 啊，你大哥无你讲啊？
0: 哦，无啊无，甲遮来，事到如今你讲好啦。
3: 八位哥，小刚，孟言。大家好，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2: 好好好，
3: 啊，你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0: 对对对对，拢爱问一下
2: 啊，问好啦，
0: 哎，阿哥阿哥，咱这啊慈悲月咱这好朋友大家好，
2: 对对对，
3: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对对对，伊拢在看呢，
2: 好，安尼 OK 啊，
3: 我们是歌艺协会啦，
0: 啊，都是经啊，
3: 我是袁心梦，
0: 哦，
3: 代表
0: 韩林呐，韩林
3: 华尔街过来这边，
0: 韩林嘛，
3: 哎对，
2: 哦，因这个也当，就是就是。
3: 拼装啦，都在交流啦。
0: 对啊，我跟你讲
2: 吼，
0: 韩林哦，昨天听那个依晨他们去捐一个，
2: 对对对，
0: 妈熊哦，捐的好几万块哦，给圣公一次公啊，被安葬，
2: 做爱心咩？
0: 嘿，安葬的问题，公子仔做爱心咩？韩林哦，我们慈林园嘛哈，
3: 对
0: 嘿，啊，我也是里面的理事，
3: 对，也是那个会员，
0: 虽然不是经常不理什么事哈，也是算理事，
2: 但是有出钱呐，
0: 哎，卖来供，卖来供，
2: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韩林，而且我们这个可以到世界各地哦，包括两岸，我们都会去做，好做爱心哈，谢
2: 谢
0: 你，
2: 谢谢你们，谢谢，
0: 咱这啊慈林园的。那个会长理事长，讲讲，谢谢哈，好，谢谢你们，
2: 谢谢
0: 谢谢
2: 谢
0: 谢，好 ，OK，
2: 来，马上北中地国
0: 安队，安队啊，
4: 安队，邀请施炳龙来好听的歌曲《北牛柱》。
2: 哦，来，
0: 哦，牛柱哈，
4: 牛柱啊，
0: 对啊，对啊，对啊，不是牛仔哈。

0: 哟，
1: 哦，来给你请教的是白娘子、白娘子，哎，
2: 白娘子，
1: 啊，娘子啦，
3: 啊，
1: 你钓你啊，
3: 恭
0: 喜哦，哎呦，那
1: 啊，
3: 总算钓一摆，
1: 嘿，钓啊，钓一摆，卖钓，
0: 你钓
1: 一
0: 个，
1: 一摆，
2: 钓一遍。七牛夫老七牛妈生，
1: 哦，七牛妈生啦，哎呦，
3: 我
1: 是这样，哎，大陆港啊，
2: 七仙路，
1: 七仙路，
0: 七仙路哦，
1: 哎，就是迄个七夕啊，哎，嫁到港，
0: 嫁到港啦，
1: 你讲到港腔
0: 了，听路咧讲话都知，
1: 路要去倒，
2: 你要去倒，
0: 路要去倒啊，
1: 你不讲路，
2: 无啦无路啦，你要倒，
0: 你啊，
3: 你
0: 讲你啊，
1: 你去头掉呀，
0: 像阮平哦，
1: 嫁到港啊，嫁海口，
0: 海口腔，
1: 泉州腔。
0: 专攻路，
1: 迄路是三点水，或者女如，
2: 哎，
1: 路，哎，路啦，路啦，路啦。
0: 谢谢大哥呢，
2: 你要得，
0: 你要得啦，哈。
3: 得。
1: 哎，他讲靠底下叫啥？落底下叫啥？
2: 通鬼啊啦。
1: 通鬼啊。
0: 通鬼啊。
1: 一时通出来鬼啊哈。
2: 啊，对啊，这
1: 加链啦。
0: 加链啦。
1: 加链哦。加链哦。
0: 加链。加多或者加链
1: 哦。加链哦。
0: 得加链哪会得滴啊？加链。
1: 哦，加链哦。
0: 加链。
1: 唔知个长学问，阿哥
2: 啊。啊，不啦，这你也不啦。
1: 哦，这这我知啦，
0: 尼阿伯啦，
1: 尼阿，
0: 没尼阿啥尼阿伯啦，
1: 卡兰波是那，我讲那伯啦，
0: 我讲那伯啦，
1: 那伯啦，哎，口音的问题，那伯啦，比如讲假白个假梅啊，绿啊，去啊讲去啊，哎，
0: 那伯啦，我拢讲不啦配啦，
2: 配啦，龙江哦，假
1: 假啥
2: 梅，
1: 假梅啊，
3: 假梅，
1: 哎呀，是因为我。老灰啊，
2: 老灰啊，讲我这林暗，
1: 林
0: 暗啦，暗是顶管迄个
1: 暗
0: 啦，
1: 迄个
3: 米
1: 暗啦，米暗，
3: 米
1: 暗，米暗，这姜啊，米暗，
0: 呵呵，
1: 暗灰啊，暗灰啊
0: ，OK 啦，好，谢谢大哥啦，
1: 好，你刚刚讲到才暗哈，
2: 好，谢谢，
1: 来，请顺行哈，
0: 来，白队第五组谢玉龙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听看看呢。

0: 姐的手真好好动感哦！你够姿势呢，我有看到哦。孟庭苇搁伫边底下耳钉哦，爱神哦。
1: 看到帅哥美女。
0: 啊，那你这个好跳。
1: 伯乐，我
0: 熊帅了。
2: 孟庭苇，我跟你讲，要学人家的 IQ，
0: 有
2: 伊的口气啊，爱神。
0: 干嘛呢？
1: 啊，
2: 在那里，啊，在那里。
0: 你听个地方声啊！
2: 讨厌，拉链在后面。哦，哇，厉害！
0: 你听个快要生了呢。爱神。
2: 现在你看他那吹鸡嘛。对，他的
0: 吹鸡，
2: 你爱吹爱莲呀，
1: 吹台青
2: 啊，吹台青呐，
0: 嘿，吹台
2: 吹台青呐，
1: 哇，
2: 他的 IQ 有，
0: 有
2: 啊，在哪里啊，在
0: 哪里？
2: 前面一个
1: 啊啊，
2: 在哪里
0: ？IQ 这个很重要哦，
2: 在哪里？
0: 哦，哎，说真的呢，这个真的要学哦，
2: 开玩笑，
0: 不用那么多，
2: 你都不会，
0: 当然不用。
2: 像男孩子怎么弄？怎么用得下去呢？
0: 不用那么多，但是可以来一点嘿。那个，
2: 好的，你换你，
0: 不要，那个买，我放心，
2: 不要，
0: 先不要，
2: 现学现卖，我听看看，
0: 收视率要顾，
2: 没关系，没关系，
0: 收视率要，
2: 反正广告完了，没关系。
3: 要怎样？
2: 没，在哪里来？
3: 在哪里？
0: 好了，可以了，好了，来，加了这边了，这边看重点。
2: 有学过哈？
1: 有啦。
0: 哪家的？你看，哎呦，哦，你看，有啦。
2: 哎呀，一说呀，一刹那间，那种 IQ 拢出来，
0: 哎呀，
2: 真正
0: 拢灵异。
2: 哎，是你灵异还是别人灵
0: 异？喂。
1: 你在减肥吗？
0: 我在减肥啦，最近在减肥。
2: 好，来，我们邀请两队所有的我们的表演人员，红队是的李明坤所率领的，啊，我们的白队是我们的田妞，哎，不要再讲错了，田蛙的怪怪啊，哈，
3: 田蛙，
2: 感谢感谢，哎，啊，小燕子嘛来哈，小燕子他都要穿红的跳舞足水的迄个啦，哈，好，还给我们最佳的啊，我们的伴舞人员，
0: 全部一起来，是的。

0: 哎，谢谢，坐戏坐人看，感谢，会给你打到你啊！哇，你无代无志，滚都拖拖，来讲一下，讲一下，打到也比较矮哎。哎呦，
1: 排队来，
0: 排队也卖久啦，哎呀，
1: 排队
0: 哦，排队排队吼，感谢感谢吼，啊，你红队无吼？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你
1: 讲倒救嘛，无倒救，
0: 哎，倒救倒救，反正拢有啦，你看，你看。

0: 看一下票数，到底红队跟白队哪一个广告效果比较好？哦哟，现在差一点点呢，但是超过400票都是很厉害的，
1: 很棒，
0: 谢谢你们哦，谢谢你们哦。好嘞，红队，
2: 红队438票，
0: 白队
1: 401票，也很棒哦。
0: 其中有40票是投错了，本来投白的，投到红的哈。所以不失上下哈，
1: 很棒很棒。
0: 这眼睛呢，你看，
1: 黑熊，
0: 拍个
1: 照，
0: 摄影师拍照，我们赢了哈，我们拍照，反正有图有证据哈，没有看的管他去的，对不对哈？啊，那铁灯的好高台哈，大家拍拍下那高台的哈，来行一行一行，来
1: 恭喜，来功能过，明坤老师
0: 得奖感言。
3: 谢谢大力电视台有这么好的节目，真的带学员来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是
3: 的，跟学员讲来这边就是开心唱歌的，做个留恋，那记得
0: 不是做个牛郎啊，做个留恋，
3: 开心唱歌，
0: 哎呀，开心
3: 身体最重要，
0: 是的，
3: 对，开心唱歌你就是冠军，
0: 没错哦。反正吼，认真的男孩女孩拢最漂亮、最英俊吼，来遮欢喜就好。嘛，希望讲提头一届，看咱大力电视台，后届感恩收播收了。这个每个中午六十二每个
1: 礼拜六
0: 中午12点到4点，真是感恩收播。
1: 天嘛，乐哥其实嘛吼，为着这个节目吼嘛足辛苦
0: 的，
1: 啊，招人啦吼，服务啦各方面呢，真的爱给咱多多嘛，到支持到鼓励赞赏一下，
0: 大家欢喜就好啦，有缘千里来相会哈。希望讲咱各大机关团体要报名，等于靠公司啊，靠梦婷。靠小刚、靠博的，通通可以，好不好？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头一届看到大力119的，那好诶，啊，甲别人讲，啊，那缺点告诉我们，我们来改进，好不好？好，谢谢。来，孟婷，讲两句啊，出来让我你讲，嘿。
4: 这你别讲吧。
0: 哎，无证无根，你是来这当厅长诶？
1: 厅长不啦，搁咧学习当中啦。所以等一下会记哦，下晡2点4点哦，等一下还有下半场哦。对，嘛是非常的精彩。
0: 听讲是小燕子插队，
1: 哎呦，
0: 哎呦，卖怀疑，卖怀疑，
1: 太棒了哈！所以千万唔通转台，
0: 是的，
1: 继续收看哦。
0: 好，来我们红白交流站。

0: 欢迎徐华
1: 再唱一百年，
2: 哇，
0: 又是一个热闹的开场啊！啊，小薇姐，
3: 你好，你好，
0: 太好听了，满山春色嘛，
3: 对哇，满山春色，
0: 这个歌就是伊来唱上适合，
4: 对，很适合。
0: 哎，因为年代歌我较无熟，
3: 什么年代？是咩什么年代？
2: 哎，你讲安尼，
3: 哎呀，
2: 你的年代我嘛感觉最奇怪，是去对买吉拉色的皮鞋，
4: 哎呦，
3: 吉拉色，吉拉色，吉拉色，吉拉色，
2: 橘橘色，
3: 橘色，
2: 因为顶边伊穿吉拉色啦，
3: 吉拉色，什么色？
0: 我够吉祥。
3: 有啊
5: 我66岁，
0: 66岁，
3: 66大顺，
5: 66。
3: 啊，是啥物癌嘛？
0: 啥物癌？
5: 大肠癌，然后是三期末。
3: 啊，三期末，
5: 对。
3: 那现在抗癌到现在多久了呢？
5: 8年半。
0: 8年半，
3: 哇，那真的维持得很好呢。
5: 对啊，
0: 啊，你是安那维持？安那维持？
5: 啊，我平常时我就是运动，早上起来运动，然后平常就是唱歌，然后到田里去。敬醉歌
3: 哦，敬瓜啦，天
0: 老瓜啦，
5: 对对对，
0: 心情哎，安尼就当抗癌吼，
5: 对，爱有好心情，
3: 最轻松，
5: 爱有好心情，
3: 对，有好心情，
0: 对，然后哎，这
2: 给我们很多
0: 很正面的示范
4: 哈，
3: 因为我们人的每个身上都有好的细胞跟坏的细胞，只要你跟他和平共处，啊，用一款上盖天然的心情，去甲伊安尼和平的共处，
0: 其实你的共，你的共鸣就大，你带多少代人太济快乐了，
3: 真的，
0: 真的，人本来讲有没有那种人看你还阁好起来呢？完全对人生无希望，看你
3: 俩。我感觉中华民国的政府应该摆一个吼，迄个摆放给我，你知？有足侪人想袂开，什么爱情不如意的，厝咧欠钱，咧冤家娘仔，要去跳楼的，叫我讲讲笑嗨嗨倒转来呢。
2: 你若无啥欢喜，你个妹妹伊全挂
3: 掉。哎呦，哎，我真正，我捌去吼 7-Eleven 哦，我咧买物件，买吼，有一人讲小慧姐哦，我听着讲，阿龙是啥物代志？伊讲我吼最近运气足歹，你敢毋使甲我骂？你甲我骂骂，我会开运呢。
0: 有即款要求，有即款要求。
3: 咧想讲叫我。干嘛要开荤啦？哎呀，
0: 太厉害了哈！哎，王江发哈，
4: 哎，龙哥好，
0: 龙哥
4: 好，
3: 你好，
0: 是好，是好，你好，
3: 快进来，是走在时代的先锋啦。
4: 对呀，
0: 啊，来来，这边这边，哇，我这邻家小女孩哇，啊这。
3: 哎，你就无公平，你讲我有会所，讲伊邻家小女孩，你把酒叫出来，互撞着了啊！潇洒玻璃上面有人像个大巴肚咧，看你走哪里咧啊！
0: 我要开荤啦，
2: 开荤，
0: 我要开荤。
3: 讲伊邻家小女孩，
0: 当爷打扮啦，打扮啦，对吧？那个这竹东的欧巴桑打扮做邻家的小女孩，安尼啦，
3: 竹东的小姐姐啦，
2: 小姐姐啦，
0: 客家人
3: 哦。
6: 其实我闽南人，我河洛人。
0: 哦，没有，
2: 河洛。
0: 不过你伫地当中讲客家话呢？
6: 对呀，我会讲啊。
3: 你会讲客家话？
4: 讲啊。
0: 哎，你边头有客家话问候？
4: 哎，嘿，菜地诶，客家人啦。
0: 菜地，
4: 嘿啊，阿妹客姓。
3: 菜地啦，
4: 阿妹客姓。
3: 矮地，矮地，你讲，
0: 你讲，矮
4: 地，矮地，矮地，
3: 矮地，矮地
4: 诶。到底是你是客家人，还是伊啦？
3: 我就我讲，我讲客话最标准了，楼梯动难爬。
4: 哦哦，亮啊！
3: 楼梯就拍背，楼梯动难爬。
4: 好，进阶版的，
3: 进阶版，
4: 哎，硬硬个字吧。
3: 哦，那个摩字啦。
0: 对啦，对啦。
3: 东西
0: 东南爬，
3: 东南爬，要拍背，
4: 要他进阶版就东流推按南爬，
0: 按南爬，
3: 哦，西妹按墙啦，
0: 不，
3: 西妹按墙，按墙佫按水啦，
0: 按
3: 水佫咧天空落水安尼。
0: 啊，你我都倒，来，卖个连宵夜，咱好，这就这，今仔日有一个主题，你唔知有发现对无？你今仔唱的，你今仔唱的歌，
2: 哎，
0: 你，那个月华，你唱对首。
6: 你俾了我代票。
0: 你刚才这条原地上唱。
6: 费玉清。
0: 费玉清。
3: 是啦，本是我吧。
4: 红第七啦，红第七啦。
0: 红第七。
3: 啊，红
4: 第七。
0: 红第七，
4: 我有可能会知影。
3: 你知
4: 影？
0: 一定夸大自爆。
4: 我无管，因为讲哦，我是大力电视台主持三一哇嘛，
0: 所以讲。唱过足侪歌。
4: 足侪老歌。
0: 好，啊，你拄啊唱一条啥物？
4: 我唱这首吼《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李宗盛。
3: 李宗盛吗？
4: 这是伊

0: 作词作曲，但是原主唱不是伊，金志娟，
1: 哇哇哇，
2: 今夜就难听。
0: 你
3: 到底讲，到底讲，
2: 今天金志娟唱歌都安
0: 尼，你到底是
2: 谁？你
0: 无附身你，
2: 你无哪有拍起这个问题啦？
4: 我无，
2: 哎，你拢无这个问题，
4: 啊，而且甲对特摆，
3: 哎，咱有出唱片做歌星，
2: 我知啦，冰冰姐，
4: 你特摆甲苏先问讲，小姐，啊，你唱这条歌要啥物去 ？Any 去
2: ？Any
4: 去？我拢我懂啦，
3: 对啊，对对对，啊，你歌星唱啥？
4: 我知我唱啥。
3: 我刷春线啦，我唱小弟唱
4: 我
3: 袂记。
4: 不是啦，我考验你看我咧，
3: 真
4: 正甲
3: 我。我刷春线，但是我刷春线，我就真正唔知想唱。
4: 想唱的哈，
5: 我这个好久嘞。
4: 哦，苦兰芬，
0: 我真正唔知。
3: 苦兰芬甲丹芬兰有啥物关系？
2: 诶，无关系，
4: 一个敢若较日本吼。
3: 哦，丹芬兰敢有去日本哦？
4: 去日本。
3: 哦，
4: 对，
3: 这真正以前的
2: 老。一个比较年长。
3: 这前辈啦，吼，这前辈吼。
4: 前辈。
3: 苦兰芬甲陆小芬。
5: 啊，是哪样啦？啊。
4: 你蛮好会话啦，
3: 哦，到
4: 对，多分啦。
3: 啊，盛雄大哥，你唱一条啦。
6: 我唱古培秀的《流浪
3: 记》。啊，这条我知。
6: 林峰，林峰唱。
5: 哎，林峰，你是问他吗？问他老师吗？
4: 问夏老师的歌吗？
2: 对啊。
3: 我嘛，我这我在林峰的山峰那个峰嘛，哈。
4: 林峰是喂，林峰啊，
6: 在中国的传播。
4: 欢迎林峰。
3: 你玩这首曲就好，不要被他 Q 来。阿哥来，啊，发哥你的，
7: 哎，我给你唱的《星星知我心》
4: 啊，星星知我心，
3: 是是，这问他，
7: 星星是传播，对
2: 对
7: 对，
2: 这个
7: 不是，我唔知呀呢，
3: 你唔知，
7: 我是知，我是听叶启田，
3: 叶启田
7: 大哥，
3: 对对对，哎，怎样啊？啊，
2: 我唱迄个热情的沙漠，
3: 庾澄庆，
2: 哎，
4: 欧阳菲菲了，
2: 对，会啊，这是后来那个庾澄庆大哥他有翻唱，重新编曲，其实早期是欧阳菲菲。那为什么大家都会有一些误解？是因为卡扎诶瓜克比较没有那个，还没有版权，
3: 大家都
2: 著作权，还没有整合他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版本。
3: 但你我拄仔唱一首就真正少人知啊，我不知我爱你这条打嘛，知黄小琥。
2: 啊，对啊，他在 pub 唱的时候，
3: 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
4: 是啦，古早时代也是啦，古早时代叫做小野猫吴秀珠啦，
3: 不是啦，
4: 是吗？
2: 啊，
3: 珍妮唱的啦，
4: 那珍妮，
3: 珍妮啦，
2: 我听过那个秀珠姐唱过，哎，
3: 她有，但是因为原第一个出片的人是珍妮，那其他的人他们都可以唱嘛。
4: 我不爱相信吴英高哦，我被驳回。
2: 真的没错，
3: 秀珠姐要够足够唱的，
4: 伊够足够演戏的，即马拢咧演戏。
3: 足恐怖。
2: 我顶个月够拄到伊的，
4: 是
2: 我搞的。
3: 我诶，你敢有机会甲邀请来上咱？
2: 哦，好啊，好，无问题。
3: 伊太够唱，我看这歌星哦，你看吴秀珠咧唱歌，伊
4: 背包，
3: 嚯，五空了做一空的
2: 型。伊三零九
4: 叫做什么？小野猫。
3: 真的，又然后身材又好，又爽那破金
4: 甲。啊，现在身材也是很好啦，
2: 也很好，
4: 一团和气呀。
0: 比较团结、啊，
3: 对，团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刚刚回顾了刚刚所唱的歌曲你就可以去想象以前那个台湾的歌谣的文化，我看你要丰富
4: 哦，
3: 有很多人唱过很多的歌。因为我们今天刚好就是哈，借由这个主题哦，让大家知道，其实有作者歌哈，你都当作是这个人唱红的，
4: 其实不是，
3: 够他炸的。像这种案例哦，不胜枚举，很多很多。因为有些人是创作人，你喜欢杜佳，你喜欢一条
0: 飘扬过，
3: 李宗盛演唱会他也自己唱啊。
0: 哇哇，其实歌手比赛有一个歌手嘛，我去红去个对岸去呢，
3: 唱这条
0: 刘明湘。
3: 哦，
0: 有听过吗？
3: 他们星光大道的，
0: 对对对，他自从他比赛完之后，他就去内地参加歌唱比赛，也是用这一首歌曲传唱，
3: 哇，
0: 传唱到那个整个内地都是，对。
3: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啊，有当做歌星嘛，有歌星运啦吼，唱着别人的歌，结果把那歌唱红起来嘛，有可能吼，这个是非常。今天啊，我们这位大来宾很不容易，
4: 太厉害，
3: 他真的是了不起，因为吼，伊的歌吼，
2: 嗯。
3: 尾啊嘛叫一个甲唱红起，
4: 啥物啦？哎呦，唱红
3: 起，因为红的歌无介济嘛，所以
4: 你就好大。
3: 因为吼，伊这首歌是讲是真的太经典了，这两句若讲出来对啦吼，一下全台湾人拢知影，一定知影这条歌，一而且大家拢好像跟着哼唱，
4: 没有错，
3: 好不好？请你们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那我们欢迎小薇的原主唱徐乃麟。
2: 哇，
3: 小薇，哇，
4: 小林林啦，
3: 哇，这根本就是小林。

0: 小薇，
1: 掌声欢迎我们的奶哥！哎
0: 呀，谢谢！再唱一百年了啊！
2: 太欢迎！哎呀呀！
0: 苏妹，苏妹你好，
3: 奶哥，你这条歌实在太啊，
4: 经典中的
5: 好红啊！
3: 太啊，
0: 你今天是我拍看的。哎呦，
4: 安怎讲？你讲。
0: 然后要 Q 小薇 ，Q 小薇时，我唱出来。啊，音乐走的不是我的小薇呢，
3: 是你的哦。
4: 啊，不是像的小薇，
3: 是黄品源给你翻唱。
0: 我插插是像的小薇，啊，我出来当年是叫造外小薇较对啊。
4: 无啦，啊，你的小薇跟伊的小薇有啥物无同啊？
0: 共名，
3: 共名，甲过，甲过，
0: 我甲过啊，我过未啊？
2: 在共名，
4: 为什么会不一样？
2: 无共首歌的对啊？
0: 我是民国73年出这首歌，小薇，但是黄品源真的唔只死音啊。
4: 他俩你无简单嘞吼，
0: 控制我。当初这個小薇这個名字真好听，阿妈嘛写这个小薇。
3: 但是哎，坦白讲哦，
0: 我无红
3: 颜。大哥，你误会，你误会黄品源。
0: 我62岁啊，我误会。
3: 你误会啊？这条歌嘛不是黄品源的啦。
4: 阿不然哦，
3: 这条歌是阿迪亚的啦。
4: 阿迪亚，
3: 对，原唱是阿迪亚。
0: 阿迪亚是谁？阿
2: 迪亚有一个歌手，一蛮
3: 叫阿迪亚。
2: 阿迪亚，
3: 对，这条歌是一开始阿迪亚唱的，后来黄品源再提起唱。哦，叫丢丢黄品源呐。
2: 哦，阿哥唔知啊，是阿迪亚唱。
3: 是啊，阿哥有一条歌歌经典，你看，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任贤齐，对不对？
0: 不是，这是阿牛唱的。
3: 对，阿牛。
4: 因为很多歌曲有时候原唱人唱不一定会红。
0: 对了，对了。
4: 旁边人就唱红了，像有一首歌叫做《不如梦酒塞》，他们讲不如卖酒塞啦。不如卖酒塞，本来是龙姐唱的，但是说她不是主打歌嘛。所以他没有打这首歌，后来被陈小云唱红了。我把那杯山呀，一边凄款，当作不如莫就散。
3: 啊，还有一条更加厉害，
0: 要有
3: 一条一条。
4: 还有一条我知，西凉半木龟。
3: 啊，那是陈淑桦。
4: 西凉半木龟。
3: 我是还有一首叫做《海角玫瑰砍棒》。
4: 玫瑰砍棒，真个唱
5: 啊，真
4: 无聊。
3: 海角玫瑰砍棒，哇，这条你要唱无？
5: 单薄人，
4: 单薄人啊，
3: 对嘛，单薄人嘛。
4: 当时玫瑰砍棒，
3: 这人给啊，人给啊点歌啦。
4: 人这条歌是一般拢是有无？哎，小花仔有无？乌龟、菜头龟，单薄心爱的人，卫生纸、卫生纸，只唱的卫生纸，153包。单薄心爱哦，啊，菜头龟，哇！
3: 我这是一个人客打电话给他点歌，我加音加音，你给他唱一条《海角玫瑰砍棒》，我为什么歌你唱我听着？啊对，海角玫瑰砍棒。
4: 哎，叫你母姐安怎唱，我煞袂记。海角。
3: 但无心爱的人，
5: 海角笑我扛担，
3: 海角笑我扛担啊！海角，哎，就唱完了对，哎呀，
0: 你拢不要讲歌，
3: 你别讲歌，对啦，就其他倒着鼓的对，就是这样。有时候一首歌吼，他要怎么红？有时候红是来电几的几的
2: 旋律
0: 或一句歌词，
4: 一句歌词啦。
3: 但是你想想看，说吼，这个有这么多的歌。那以前的时代，人家大家拢会当唱嘛，
4: 对啊，传唱啊。
3: 大概从乃哥当歌手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比较

0: 分比较清楚，你也挂浪的每个翻就比较不会再翻了，不然就要去重置啊。
1: 你找他讲，你先改字，
0: 爱重置啊，你爱去买爱港买版款
1: 版权啊，
0: 重置啊。但是你挂哪个挂浪不让他重置过，对吧？
2: 因为哪个会告他？
0: 对，
3: 大家都会怕。
0: 我当然手臂较好听啦，
4: 马上告。
0: 你性地较歹，对不对？你敢提红鞋女来去唱？你若手臂较硬，你就叫精，对不对？
1: 别拜托，敢提去唱？啊，拜托，爱他红无？
0: 已经做红的啊，已经做红，那个旋律已经深入人心了。
4: 家喻户晓。
0: 但是哦，听说我们下一个单元哦，上次咱输赢一摆，你会记吧？我
4: 对，来个掉一万块都当去唱嗨嗨，敢不是？
3: 系啊，
0: 哎不，
1: 唔是，本来是右线的，
0: 右吴又进啦，用兵的。
1: 又进啦，又进。
0: 我其实我迄阵是调工牛伊的，伊人个性无好嘛，你讲伊也无面子。
4: 我呸！
2: 还是你讲呀，哪个跟你讲？
0: 这没啦，这阿狗。
3: 龙哥，我跟你讲，龙哥，我跟你讲，哪个生游戏唔捌输过？
0: 的游戏王，
3: 唔捌输过，
1: 伊就输不起呀，
0: 伊输嘛，也这个也对不对？我看郑国成偌可怜的。
2: 今天再来试试看，
0: 今天我一定要赢他，
4: 再一次哦，
0: 好不好？马上就来，好不好？
4: 好，
0: 九九神功 PK 战，
2: 马上进行九九神功 PK 战。这个奶哥呢，又再次来到我们这个单元，跟我们一起玩游戏，
4: 常胜将军。
1: 我今天来血耻的、啊，
0: 不是？
4: 你上次赢了，
2: 上次赢，
1: 我血他的耻啊！哦，在上次猜拳输他，
2: 你再继续击败。
0: 我是这样，奶哥号称猜拳没输了，但是我是基本上我是
4: 没有赢过，
0: 我不太会猜拳。我不是，你连我都赢不了，你还号称会猜拳，是不是？
1: 因为哦。你是老板的，又兼主持人，我赢你，那真的是对，不敢得罪，怕下次不能再来录。
4: 对呀、啊，下次没机会，
1: 对不对？
0: 不是，上次我们是这样，上次你好像是我的敌对，对不对？
3: 没错，
1: 那换啊，换
3: 换换我，可能我坐错位置了吧。
0: 所以你觉得那边比较有胜算吗？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会赢呢。
1: 家有一宝，
0: 对，我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黄胜雄大哥，你几年次的？
5: 七十三，
0: 七十三，来哥，你几年岁？
1: 我下辈啊，
4: 下辈。
0: 你讲五年啊，就差不多。
1: 我五年，
4: 五年啦。
1: 不简单呢，
4: 不简单。
1: 我头天后头，我听后边讲，
0: 抗癌斗士哎，抗癌，
1: 抗癌斗士呢，
0: 三期半了，三期就快要到四期的大肠癌了。给大家题库方向在上面哈，
1: 是什么方向？大概
2: 我来看一下。有些题目呢，题库还是跟奶哥有关系
1: 啊，真的吗？
4: 脱离不了。奶哥都尾，
3: 方程大乱斗就是奶哥的节目。
1: 哎，麻将的，
2: 麻将的，
0: 哇！一代红歌星，
1: 今天这个不容易咯，
3: 真的。
1: 今天可以讨论呗，队长可以讨论吗？
4: 队长可以讨论啊，可以。
1: 上一期我都没有讲
2: 了，你跟你的队员，
0: 你自己凭良心呐。如果那种那个只有你知道的那个，你尽量就让他们去。哦，我们讲真的，那有些东西，比如说大小、长短这些，如果有在题目里，
4: 什么东西大小，
3: 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手掌的大小啦，几公分啦，哈，脚掌的长短这一类的，就
1: 留给他们讲，
0: 让他们猜啦，哦，阿力卡公平，
4: 不然那两个队长要先猜拳。
0: 好，来，
2: 又要猜拳，
4: 看谁
0: 左手哦，
4: 先发，
1: 输的怎样？
0: 输的就先
2: 输的怎样？
1: 输的拿一万出来。
4: 哎呦哦，所以哦，
6: 加码
2: 要外差，
6: 加码。
4: 哎呦，跟哪个录影最高？
1: 我刚才
4: 加码，
1: 我上一期是不好意思赢他，你不然我一定赢他，你不相信？
4: 真的，
3: 龙哥，
4: 钱拿出来，钱拿出来，
3: 龙哥，我们今天会计有来，你放心。
1: 人家跟会计领来，
4: 对对对，
0: 来，
1: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好，你又赢了，赢的拿一万啊！
0: 那你跟我们来修整，来
1: 修整。我不跟整啊，听到我不是输，我一定还要输啊！啊，几百几百，
0: 大家都会省
1: 啊，大家都会省。
4: 我叫你放心啦，安那无现金，我叫本票。
0: 我叫我刷卡，我刷卡丢掉了。好啦，来看题目啦。
2: 好，来题目喽，一样哦，哈，抢到五分就是拿到我们的10000元奖金哦。
3: 抢五，抢五，
1: 好，你先选啦。
0: 我看看，
2: 龙哥先选一个题，
0: 周末就失身
1: 我看你，我看你们没有一题会的。
4: 来，
3: 同这还蛮困难的
2: 先拿分比较重要，选一个比较有把握的。
4: 对啦，
0: 我看大力自然团，因为大力咱的嘛，对吧？
4: 大力，大力你个，
1: 这里你不要我的功，你尽量
4: 我投给你啦。
0: 这应该跟咱有关的，应该好有。
3: 大力自然，
0: 这个应该跟奶哥比较没有关系。
4: 好，大力自然团，
0: 好
1: 来哦，
4: 来，请出题。
2: 以下哪一个字可以跟正、思、大分别组成词汇？一、步、二、立、三、星、四方。
4: 来，
1: 快！
4: 一二三四，哪一个？

0: 你要讲啊。
1: 哦，请作答。
0: 不，请抢答。一起来啊，这没白酒。
1: 好了，请抢答。哎呦，
0: 我们呢？我们先
2: 啊，抢没有，他不会了。
3: 我在了，我在了。
0: 这个很明显嘛，
1: 很明显的啦，
3: 都
0: 已经刚大力自然团的一定是力嘛，
4: 而且他又是大力的员工，
0: 对啊，
4: 不知道，
3: 没错，
2: 来来，太好了，
1: 来
0: 来，
2: 就不是力
3: 大，
2: 就不是力，
3: 力
0: 二
1: 力吗？二吗？
4: 确定吗？
1: 来，是不是正确答案呢？我答对了，
4: 答对，
0: 你看我念给你听啊，哈，
2: 力
3: 力正
4: 是。
0: 私立，
1: 私立，
0: 大力，有没有大力？哦，大力，大力电视台，这都有嘛，对不对？
2: 这一题，
4: 这个
1: 送分啊，
2: 送分啊，
1: 真的，
2: 我们想要误导也误导不了啊。
3: 先拿一分。
1: 好，荣哥这边得了一分喽，
0: 谢谢，
1: 加油，继续来再攻。
2: 来我们这边，来了那个月华姐，
0: 月华你给。
4: 红队来帮我们。
1: 好，月华姐，
0: 用麦克风听哦，
2: 用麦克风
0: 听。
4: 一代红歌星，
1: 哦，一代红歌星，
3: 好，
1: 请出题。
4: 民国初年，一位香港红歌星准备到上海发展，这是哪一部电视剧的剧情？一、一代女皇；二、一代佳人；三、一代宗师；四、一代枭雄。
1: 这难呢？
3: 对啊，
1: 来，
2: 香港红歌星准备到上海发展，
1: 这难吧？
4: 好，
2: 上海的红歌星，
4: 对哦。然后呢，是答唱题。
1: 好了哈，来
4: 唱题哦。
1: 请讲答。
3: 我觉得。
4: 你觉得怎么样？
1: 来选好哦。
0: 我觉得我鞋子坏掉了。
4: 没关系，没关系。开口笑。
2: 觉得堂堂的大力电视台的老板，对不对？名主持人哦，立马被。你马背卡贵耶！
4: 你管容易啦，你应该
2: 是贵耶，
4: 但是伊是干嘛色的，很难配，
1: 很难买呀，
4: 所以他也很少穿。
1: 对呀，哇，
0: 好，请答题呀！
3: 我要答题吗？
1: 啊，当然要答题
4: 啊！
3: 剩下的大哥，刚才是多几嘞？
1: 你们可以讨论一下，
0: 好呀。红哥，一代佳人对吧？啊，一代佳，
1: 一代佳人吗？
3: 佳人吗？
1: 确定了哈？
0: 确定，确定。
1: 好，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4: 哦，恭喜答对！
0: 这首你会唱吗？
3: 这首。

0: 三个男生唱唱这个，
1: 一大家人，
0: 这个剧是汤兰花演的，对不对？
2: 也是他，也是他主唱的。
0: 对，汤兰花，嗯，汤兰花喜，汤兰花是不是原住民？
2: 是原住民，
0: 好像是阿里山。
3: 你还没有讲到一个重点，哎呦，
2: 什么？
3: 这一部戏我是男主角，
2: 真的假的？
0: 假的，
3: 对呀、啊，真的、啊。
0: 你有跟汤兰花求金吗？
3: 没金啦，
0: 没金。
3: 这个剧情呢，就是一代家人，我是一个富家公子，哦，富家子弟。
2: 哦，你演一代嘛，他演家人嘛，他演一代一代
3: 一代一代，
0: 不是他以前是一代系列的常客啦，所以他演一代没有错。
2: 然后呢，
3: 然后呢，苍兰花是演一个戏子，他就是会在歌厅唱歌的，
4: 小歌星吧。
3: 我就爱上他捧场，嗯，家里面反对。
0: 哦，跟你的个性好
4: 像，门不当户不对啦。
3: 不是，
2: 没有啦，奶哥不会这样子，奶哥啦，看开，我给你包包包美女的被子，大哥。
0: 美女丢
3: 钱，钱不是问题，
0: 钱，
3: 我就怕没有钱。
2: 问题是没有钱，
3: 问题是没有钱。
2: 好了，
0: 哎、欸，原来还跟奶哥有关系，我想说这个
4: 关系耶，
0: 这个题目我都看不出来跟你有关系。
3: 所以刚我说这一题我一定会啊，
2: 真的。
3: 啊、
0: 可是不好意思，我们想对了，我们想到了
3: 嘛。二比
2: 一，男主角，好来继续哦。
0: 我换，
2: 先该谁？
0: 郑雄大哥换你选呢。
2: 好，三题。
1: 跟几嘞？
5: 同名不同歌，
0: 同名不同歌。
2: 好，请出题。
4: 1984年，徐乃麟发行首张。

0: 张个人专辑，请问专辑名称为何？一红鞋女孩，二深情男人 and 深情专线，三小薇，四意外发现。
1: 哎，第一张哦，爱想我好哦。
0: 第一张哦，
1: 好一张哦。
0: 等一下、哦，而且是答唱题哦，你答对了、哦、要会唱
1: 三分钟。第二张歌名，你爱要唱哦。哦，你不要唱，你按输哦。
2: 那黄色熊来按。
1: 哦，安尼知影无？来来来，多一条。
3: 来不来？
1: 多哎，来来来来，多一条恁知影吼？
3: 有
1: 八压啦吼，来。秦腔，安怎啦？哦，你叫我倒丢呢？
4: 卡床在上。
1: 秦腔答。
3: 啊，
1: 我来。
2: 总要给我们答一题。
5: 小薇嘛，
1: 小薇哦，
5: 送分题啊，
1: 真的哦。
3: 因为我们访问的时候刚好
0: 都有聊到，
5: 对啊，
3: 来个有借题，他一直讲民国七十三年，民国七十三年，
5: 对啊，对，发行的第一张吧，
3: 对啊，
1: 来，
3: 发行
1: 第一张正确答案呢？
0: 哇，
3: 但是问题是你会唱，
2: 要会唱，
1: 我应该会唱，
0: 不是要问奶哥，奶哥你还
2: 月华会不会唱？
0: 会哦，月华姐会唱。

0: 真的是乃哥的歌迷耶，
1: 真的，
0: 这个真的陪伴我们青春的岁月。因为我那时候也真的交一个女朋友叫小薇。
1: 嗯，你就抓不让联络啊？
0: 金姐，金姐，大台中。
2: 后来他每一个女朋友都叫小薇，不会叫错。
0: 现在都叫兄弟。兄弟，晚上去哪里？现在所有女朋友都叫兄弟。
1: 老李，你卡派跟他大嘴，卡派
2: 教会
0: 啊，别再要别叫
2: 教就会，
1: 真的
0: 别再要别叫宝贝。
1: 好，恭喜啦哈，得一分了。
0: 他们呢？
3: 红队得一分啦。
4: 哎呀，我们
2: 低效率啊。哎，
1: 他们这边是两
2: 扣钱，
1: 两分嘛。
3: 哪个这边一分？
1: 一分。
0: 哎，对，我们两分，
1: 两分，哇，
2: 2-1啦，
1: 对。
0: 啊，但是
2: 我
0: 你们选，换你
2: 们选。
1: 好，请选。
2: 那个方程大乱斗啊，哦，一定哇，哎，我讲，
1: 哎，这一组是哪个的？
2: 阿俏，
3: 哪个？哦，
0: 马俏，哎呦，哪里啊？
2: 阿俏，
3: 很会选。
0: 马俏是爸，
2: 马俏，
1: 弟弟，
2: 马的俏。
1: 好，来，请出题。
3: 徐小奶拿了6-7-8万各一张，3桶2张，东南西北各3张，这是什么牌？一小三元，二大三元，三小四喜，四大四喜。
0: 哎。
3: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1: 你当初阮这间厝无经位啊哟，
0: 当初无经，
1: 无人咧顾哟，只只人。
0: 哎，水水水，我们先等啊。
1: 好来。
2: 哎，都没有怕。来来，
1: 你干嘛要怕麻将？
2: 怕麻将不？
1: 干嘛要怕麻将？
5: 我也要。
6: 也要。
2: 来来，你讲。
1: 来，
6: 你感觉
2: 答案是？
6: 这里牌是什么？
3: 有
6: 这大，
0: 这已经够了
6: 哦。有这大，有这大。
1: 你划到嘛吼，6-7-8万呐。
0: 总共17支嘛，17支就变够。
2: 你的门口1号、2号、3号、4号选一个啦。
0: 1、2、3、4选一个。
2: 你听什么啦？
1: 这什么牌？这什么牌型啊？
3: 哎呀，这什么牌型？
0: 是啊。
1: 什么牌型？
0: 是
1: 啊。
3: 大四喜，
6: 大
3: 四
6: 喜。我点哈，
1: 好来，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3: 哦，答对！
2: 我的枪真蛮厉害，很慢啊。
0: 讲到这个麻将哦，麻将真正是博大精深的
1: 哈，真的。

0: 贵呢。
1: 他刚刚这样，我刚刚看到六七八万，三机。
0: 你看无哦？
1: 六，我加起来几几百嘛，因为这看起来是已经胡牌了嘛，对不对？是东南西北各
2: 啊，三桶都是翘啊，
1: 啊，就翘
2: 六七八万啊，啊个四对啊，
1: 所以伊这题目就安那是已经是胡牌了啦，
3: 对啊，胡牌。
0: 伊是要问你牌型呐，但是问你听什么？哎
1: 呀，我咧想我这是听啥？我搞啊！
4: 哪个你买？
0: 这无在听，这个房间的啊啦。
5: 而且这是四案客门清一摸三，
1: 哇，
0: 这是囡仔博真雄。
5: 哎呦，我阿爸咧学的，
1: 是
4: 啊。所以哪一个？像这种大牌，你有拿过吗？嗯、
0: 应该有吧。
2: 基本上没拿过。
4: 那你拿过最厉害的？
2: 我拿到我会打出去。
0: 那为什么会
1: 衰？
2: 拿东西我不好、
3: 啊。拿过小四喜。
0: 听说
1: 大三元应该有了。
0: 要爱弄多啊卡啦。
4: 弄多啊卡。
2: 对对对。
4: 真的你们。
1: 啊不对，内裤要去冰冰。
0: 真的吗？
1: 对，一般来讲
2: 禁忌啦。
1: 哎啦。
2: 就像人家说中大乐透都不好。
1: 对。
0: 不好吗？
1: 不会这样。
0: 那我情愿给他不好。我情愿不好哦，不好的都给我，好不好？拜托一下。
1: 不然，人是讲哦，这大好大歹啦。
2: 对啦，
1: 你来搞的这款大白的，
0: 不是啦。我觉得你有中什么意外之财，去做做善事。
1: 对啦，
4: 对啦，对啦，分散出去那个。
1: 对。所以你看那个中大乐透的那个银行都会跟你规划，哎，我给你关家多少，关家多少。
0: 对啦。
1: 啊，大家拢乖乖要关哦。
2: 是啊。
0: 对啦。
1: 因为他都觉得他会告诉你，有几多给你说。一个叫做公
2: 款，对啦，
1: 那你也管了什么基金会管？啊，我弄你做什么代志啊？
0: 啊，大家都宁可信其有嘛。
1: 对啦，
0: 对不对？哈，
1: 一件未
0: 真开，
1: 嘿啦，未真开掉到迄度去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吼，再白队三分啦，红队一分啦，
3: 啊，加油啦，加油啦，
0: 加油啦，加油！
1: 奶哥，这个很看。
4: 这要加油，三分哦。
5: 小牛牛几嘞？
0: 好，再来是谁？
2: 王力，
0: 来，
2: 王力健。
0: 你要选什么？
2: 哎、欸，王银龙，他的
5: 跟换我们选啊，
4: 换荣哥这边。
1: 我换我，韦小宝必备。
4: 啊？哦，
3: 韦小宝，
0: 来，请出
2: 壮阳药啊。
4: 进行以下哪种游戏不需要用到骰子？一大富翁，二麻将，三排七，四排九。
1: 这跟韦小宝什么关系？
0: 请讲啦！
1: 快，哎、欸，我趁我们讲话的时候，
2: 猜我，你猜我，
3: 这个排七吧？
2: 排你鬼了吧？排七，
1: 排七掉啦，
3: 排七啦。
0: 哎，你两个敌对，你不给他倒上缸吗？
5: 排七对啦，我觉得应该是。
4: 你们有听那个题目吗？哈，
0: 听好哦。
5: 哦，已经选择了吗？
0: 看好千里那边哦，加裸赌哦。哈，
1: 排七，
0: 阿姨，手无回大丈夫哦。到底哪一个？你选哪一个？
1: 月华，哪一个？
6: 我不会玩麻将，所以我不知道。
4: 哦，没有啊，里面不止啊，
0: 里面不止有麻将。
2: 玩这个游戏要丢，
1: 爱用骰，
5: 用骰子，
0: 对，还有骰，
1: 十八刀啊。
6: 哎哥，
1: 一定有
4: 十八刀，不需要，
2: 因为排九也要了，
1: 要
2: 九排要
1: 排九嘛，
0: 要共选的是，
4: 你的答案是三排七，
0: 是正确答案呢？
4: 我恭喜答对
0: 了，
1: 排七大哈，就是我们在讲
2: 扑克牌啦，
1: 扑克牌，但是不过排七大是一种拍叫。
0: 拍掉为什么？
1: 拍掉，因为他那个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
0: 对啊，
1: 他因为你手上拿的牌，你大概可以知道对方谁比较谁是什么牌扣在那。
3: 拿的比较多啦。
0: 如果穿西装的比较多，他一定会爆嘛。
1: 对啊，他可以害。他就比如说，我知道你想要借这个，我就故意。假设说我可以控牌的话，他其实跟大老二有点像，大老二也是拍掉。大老二他也是上
0: 三家，什么叫不是拍叫呢？又八枪，我那听一礼拜你给他赌三班，
2: 大家的运气都一样啊，要玩就大家来玩啊，
0: 对啊，
2: 这个运气一样。
1: 对的，但是基本上是三个人玩，他们大各有心机嘛，
5: 对，
1: 大家都是要赢啊。
0: 好，来现在该谁了？
4: 排队三分，红队两分喽。
0: 来，
1: 刺激的是，
2: 我立算，
0: 哎，哎呦，该谁？
3: 投资不死鸟，
0: 投资不死鸟，请出题。
1: 跟哪个有关系？
4: 徐乃麟投资过无数的副业，下列何者为非？一潮牌是二搬家公司，三美国移民事业，四潜艇堡三明治。
1: 怎么没有？
3: 哇，这个好难。
1: 怎么没有电视台？
2: 不知哈，
1: 哎呀，
3: 这好难呢。
0: 伊到底咧隔壁啊？你不要跟伊讨论
2: 哦。因为太济了，下未了了。投资的太多了，
1: 拢了钱应该。哎，
0: 他也有投资水呀。
2: 啊，对对对。
0: 还有苏西呀。
2: 对对对，哎呦，
0: 是不是？
2: 啊，太多了。
0: 很
2: 多钱那都苏西啊，
0: 拢苏西。
1: 到底有没有赚钱呢？
2: 啊，
1: 投资这么多，
2: 只有大力电视台赚钱。
1: 谢谢谢谢，承麟贵言哈。啊，哎，要答，
2: 来抢抢抢抢抢答，
0: 来拿一个，你
2: 要抢答。
1: 等一下，你要不要？哎、哦欸，你一定蒙一下，一定我
4: 这边。希望哪一个？
0: 我想讲一输啊。
1: 帮一个，
0: 抢答。
1: 哎呦，

0: 哦，哎呦，哎，真的，
1: 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哪个知道？
3: 哎，只有你知道的事，你就要让他们猜呀！
4: 不行不行，
0: 何者为非？
1: 你猜一下，
3: 猜一个。
1: 月华，
0: 你觉得嘞？你觉得哪一个
3: 猜哦
0: 不像
5: 啊？
1: 猜一个，
3: 哪个
1: 不能讲？
3: 哪个不用避哦？啊，
5: 三，
1: 三了，他乱猜的不对了哈。
5: 哪个？你试一下啊。
1: 一号了，
5: 一号吗？
1: 对了，
3: 哪有人？
5: 你要决定了，
0: 潮牌服饰
5: 决定了哈。
1: 对啊。
5: 好，
0: 决定
5: 到底答案是不是正确呢？
0: 恭喜答对！
1: 我感觉
3: 我们刚刚在讲好游戏规则，这种你不能打啦，这只有你知道而已啊，对不对？
1: 上一集那我来，上次来你也帮人家打，
3: 不，我又不是我的问题，又不是我相关的，
1: 哦，这是我的问题，
3: 对啊，这是个人相关的问题。
0: 那你告他嘛，
5: 对啊，卡梅丢任务，
4: 今天怎么都告你？
3: 你叫个 key 手啊，对，你根本的炸 key 嘛，对不对？明明的炸 key 啊，这样等下你倒竹柜上面。我靠！哪里？我
0: 再
3: 来。
5: 对，这放水不行。
0: 但是这个我也很想问哪一个啊？他投资那么多，那潮牌现在也很流行。
5: 为什么？
1: 潮牌都在赔钱啊？哪一个潮牌赚钱呢？告诉我。
3: 罗志祥的有赚钱吗？
1: 都是赔钱的啦，
3: 真的。
1: 那是面子，他们撑在那边了。哦。对呀。哎，今天三万几块呢？你买不买？
5: 我买。但是我痛坑坑。
4: 哪哥有投资过这个搬家公司，还蛮特别的。
2: 对呀，
1: 对呀。
5: 哎，你今天什么西洋裤头型？我没谈
1: 哦。比如你招的啦，我拍朋友啊。哦。但是拍阿秋。
3: 潜艇堡这个还在拍吗？
1: 早就没有了。
5: 没有了啦。
3: 休假。
5: 对
3: 呀。啊，美国移民。
1: 哎，那时候麦当劳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跟着麦当劳像这样做啊。
5: 对，
2: 那这么久了。
5: 月花奶茶也有。
1: 月花，
3: 月花你买岛珠啊？
0: 以前那个蛋挞也有吗？
1: 对，蛋挞。哦。
3: 啊，能聊起口塞的。哦，
5: 真的。
1: 刚才看啥有谈到？
0: 那美国移民事业是什么回？
1: 很想骗的啦，我这被骗了20万美金呢。
0: 哇，
1: 三十几年前呢，
3: 600万美金
5: 呢。
3: 哇。啊，然后他对方就跑掉了。
1: 就说他要开移民公司啊，叫我们去办移民嘛。啊，我其实只是我不是开移民公司了，我是投资他一个移民事业了。哦，就投资，在那个拉斯维加斯那边，哈，要做一个outlet。啊，然后呢，后来就因为政府可能法令啊没有通过，啊，钱也没还我们，
3: 没还你，到现在没还。
1: 哎呀，
3: 告他。
5: 你卖你个狗嘞啦！
2: 这手机过了，
1: 你玩卡早的狗鬼啊！够没呀？
3: 啊，那够没呀？
1: 他以为你是投资他，他不是骗你啊！
3: 啊，那你给你出温啊！你给你狗让我起手，你给你出温啊！
1: 卡早
3: 够没给？
5: 哎呀，今年吼，哪个你卖个岛主啊，都专门狗都丢啊啦！
1: 够了，
0: 关心
1: 我起码狗啊，叫赔我钱的。
3: 啊，你问题是你想搬厝无？你敢会想搬厝？
5: 因为工人搬，为什么伊家己要搬？
4: 是自留啊！
1: 迄物件拢是工人咧搬，
3: 不是
1: 主人咧我咧搬。
3: 老家免搬哩，
5: 就是安尼，因为差一点嘛就落跑啊啦。
3: 即提升咱叫
5: 比啦，
3: 无要紧啦。
5: 好啦，哎，你们听白啊啦？
1: 听白，听白，
3: 阿妹，三比三呀，三比三
1: 没了。
5: 阿不是停哦，
1: 靠腰你是要住几
4: 块钱？
5: 是啦，
4: 几块钱？
5: 你今日不玩啦，想要住几块？不拢住是袂了，是安怎啊？哦，
0: 不是，还有告等
5: 呐，
0: 还有告，
5: 我告，我告你 P O 啦，叫你告。
3: 你拜个情节，你去拜就挂公司公司。
1: 来，三比三，该你们选。
3: 来，爱妻俱乐部，
5: 请出题。
0: 夫妻之间难免会闹别扭，吵架时徐乃麟最怕老婆做出什么反应？一回娘家，二不说话，三摔东西，四哭不停。
5: 请抢钱。
3: 哎，
5: 抢钱呢？
3: 抢钱，
0: 没省抢钱。
1: 哎，这我不在讲啊，我谈了工资条啊，真的。
5: 做好。
3: 我们答，
4: 所以换我们答。
2: 好 ，OK。
3: 但是我先分析一下啊。
0: 分析。
3: 依据我因为我跟奶嫂没有见过面，不过我从侧面听到的是
5: 旁敲侧击。
3: 对，我是觉得奶嫂应该是一个个性比较强悍的。
5: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看他是一个很温柔端庄。
3: 哦，那是外表，那只是你外表。那回家你怎么
5: 真的吗？
3: 把酒灯轮水归的，我不要骗。
5: 这么严重？
3: 只要把酒灯轮来哥啊，对不起。
5: 这么强？
0: 会吗？
3: 所以我认为他是不可能回娘家，他是叫奶哥滚出去的机会比较大。对，然后哭不停也不会，奶嫂
5: 哭不停。
0: 可是男人最怕女人一哭二闹。
3: 这个在奶嫂身上绝对看不到，而且东西都奶嫂买的，她不会摔。
1: 你屁的，东西都我买的。
3: 对，这你花钱买的，所以她不会摔。我认为应该是最怕老婆不跟她讲话。
4: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现在 不说话的人比较恐怖，
3: 对，
5: 真的
4: 越恐怖。
5: 因为现在很少人在说话，现在大家用打字的、
4: 啊，对啊，
0: 都在说话，都来来去啦。
3: 你现在他不跟你讲话，老婆不要这样啦，你要打字过去这样。
4: 对，
3: 我觉得应该是二啦。
5: 你有确定哈？
3: 我确定，确定，确定。
5: 好，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0: 答对、欸，
3: 我分析的对不对啊？分析，
1: 我也没错，没错，没错。
3: 我分析啊，
1: 其实很多男人都怕女人不讲话了，
4: 真的。
1: 哎，吵一吵就算了，床头吵床尾，
4: 对，
1: 你不吵啊，大家扭在那边，
4: 不知道。
5: 是啊，不知道那个疙瘩。有一挂查甫人啊，伫厝就十念的啊，有无？啊，是咪无讲话，你多爽，不是吗？
3: 没啦，
4: 没啦。
3: 你多听一波，唔该讲话。
4: 我觉得就是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让对方了解。
3: 像我跟我老婆就讲好，就是说我们不管。
5: 你有查甫？
3: 有啊。
5: 哦，啊，什么人在衰？没有，啊，什么人在好运啦？什么人在好运见着你啦？哎呦，
3: 我有老婆讲哦，佫较晚安啦吼，嘛记
5: 得。爱讲话。
3: 起床。床就要忘了，就隔天起来就要和好。
0: 没有，就要先睡觉。
3: 对，先睡觉。
0: 说起床，
5: 先睡觉，
4: 就是睡觉
0: 就没
3: 哈鬼的喝啊。
5: 对啦，我当时哦，
1: 哈鬼哦，
3: 哈鬼，
1: 哈鬼，哈
5: 鬼。
3: 因为你困觉到我困来对嘛，我没上厕所，
1: 哈鬼。
5: 对啦，
3: 哈鬼的。
5: 啊，上讨厌，查某人上讨厌啥？查甫人哦，袂柔嫩。啊哈鬼啊吼，啊好手在啊过去，佫买入来坐去死人啊！
3: 真的啊，你看你拢拄着这种啊，
5: 可怜。
1: 伊毋是伊是毋是拄着这种啊？伊是拄着达款的拢安尼啦。
5: 无啦，是啦，无入来，咩咩扣入来，我来。我咧讲咧，佫等伊入来，袂付钱啊
3: 咧。也低干个。
1: 来来来，四比三，四比三。
5: 四比三啊！
1: 听听白，听白啊！
3: 听白，听白。
5: 好来。
3: 好，
4: 换对方
3: 他们
5: 来，
4: 对不对？
0: 奶哥这边选题。
5: 选
0: 二哦，
5: 来，请出题。
4: 周末
1: 就是《师生》。
0: 台湾电视上最成功的户外竞赛节目《百战百胜》曾在哪里录影？
3: 谁不知道？
0: 一远雄海洋公园，二九族文化村，三雅歌花园，四剑湖山世界。
5: 有把握吗？你们俩？
3: 当然有啊，
0: 有
5: 你有把握。
3: 我们从小看那个节目长大的、啊，
4: 我从小被这个节目看长大的。
5: 那你也有把握？
3: 有。
5: 啊、
3: 哎呀！
0: 哎
4: 呀！
2: 我记得印象是
1: 哎呦，
2: 雅歌花园
3: 啊，现在已经荒废掉了。
2: 对对，
1: 雅歌花园荒废了，
3: 荒废了，
2: 对，
3: 荒废了。嗯，已经被你弄，已经关了八年了，
2: 很久了。
3: 而且在弄花草，
1: 弄花草安尼啊，哇！
3: 边啊，够一个够啊恐怖，就卡多里乐园。
2: 哦，对对对，
3: 去来这弄那来这弄那鬼。
1: 卡多里是什么？
5: 天亮。
3: 卡多里就是雅歌旁边有。
5: 卡多里就是卡到音的隔壁。
3: 卡到你的隔壁吗？卡多里啊哈！
0: 哎，雅歌花园，
5: 阿姐，
0: 我答对吧？我答对，
5: 对，你们不听哈？
2: 对对对
5: 对，哈，来，
2: 确定
5: 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0: 恭喜答对！
3: 这个节目哈，真的是带给台湾人很大
0: 很多的回忆，
3: 因为他尤其那个魔王有没有哈？然后在那边
4: 捉迷藏
3: 转转，然后被魔王打下来那个。
0: 哎，我很幸运哎，我小时候我竟然有参加过这个节目，
3: 真的哦，
5: 你出道这么久了，
0: 对，很早。那个宣传真的叫我去死哎，因为我个子很小嘛，然后不是有一个单元是爱卡迪黑能丢啊提黑。
1: 吐哎！罗马竞技场
0: 摔下去就是水了嘛。我这么矮小，那时候才国小啊。
5: 你国小都红吐啊？
3: 就是啊，
5: 吐你们那，
0: 就叫我站在上面呢，就为了要
3: 想来吐你啊！
5: 你啊，你那个人什么面貌？你给他看，我替你报仇，你怎么给吐到的？
0: 当时候的主持人有救我，他说：“哎，这是囡仔，你要叫伊去你生这游戏，
5: 站立吗？你
0: 很危险。”
5: 因为囡仔那个吐了，
1: 我没有救你吗？
0: 啊，
1: 我没有救你，
0: 没有没有。那时候你眼里没有我，
3: 你还没长大，
0: 眼里没有小孩，
3: 对，你还没有长大。
0: 但是我们讲一下《百战百胜》，他那个时候录影有三个地方，是杨梅是那个味全普星牧场，台中是雅歌花园，然后苗栗呢是在香格里拉乐园，
1: 哎，
0: 只有三个，但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雅歌花园。好啦，让我们大家回味一下。
5: 哎，四比四，今天天
0: 啊，一直同分呢。
5: 对啊，
3: 对啊，
1: 奇怪了，又四比四，
4: 人家说了势均力敌。
1: 对，这一题很重要。
3: 其实我们应该要赢的啦。如果奶哥刚刚没有犯规那一题的话，我们应该赢。谁知道他投资过什么，对不对？这个
5: 还
1: 那干脆这一题我们不要抢给他们。
2: 好了好了
1: 好不好？
5: 奶哥这么大气呢？
1: 问题是上一期他赢一万哎，你上一期没有赢到哎。
2: 哦，没有。
3: 不然这样啊，那这一题这样啊哦，就我们也不知道题目是什么。你们两个先猜拳呐。
1: 赢的来打。
5: 好啦，你公平啦。
3: 赢的先打，不要去抢的，不要去
5: 抢。不要抢啊！
3: 赢的人先打。
1: 剪刀石头布，
3: 哦，啊，咱就歹势。
5: 愿赌服输。伊
3: 拄啊囡仔拄啊生俩，较欠钱。
5: 对啦，不离婚钱。
1: 哎，无一定对啊，哎，无一定
3: 对啦。幸福的抉择，嗯，
5: 来，请出题。

0: 庭院深深一开始，女主角逃婚，想回台湾面对自己。婚礼办在美国的哪里？
1: 礼拜，礼拜，礼拜啊！
2: 很难吧？
1: 礼拜啊，礼拜。
0: 佛罗里达州，二华盛顿州，三加州，四夏威夷州。这一题是答唱题哦，答对了也要
3: 唱。没有问题，唱是还好，是真的不
2: 很难，
3: 真的不知道他办在哪里。
4: 他跑去哪里？
2: 庭院深深下野、欸。
1: 你这个用答唱题，大概一看歌名就大概。
2: 啊，有啦，你选较近的嘛，泸州啦，泸州，
0: 泸州也可以啊，
2: 泸州吧。
3: 我们来，我们我猜啦，我
2: 猜
3: 我
2: 猜
3: 我猜，我觉得因为我们加州那边比较接近嘛，就旧金山、洛杉矶都那边嘛，所以应该是会去那边，因为我们台湾很少去华盛顿州啊。
2: 哪边哪边？
1: 夏威夷、
0: 佛罗里达州。
3: 夏威夷也有可能，我是这两个在猜，可是我觉得我先猜。佛罗里达是迈阿密那边嘛？那个台湾
2: 皮蛋瘦肉粥，
0: 潮州，
3: 欸、有
0: 潮州，
3: 哎，潮州嘛，明白？加州啦，
2: 加州，有决定哦，
3: 决定，
2: 好，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3: 哟，
2: 哎，这瞎猫碰到死
3: 了，真的懵的，
0: 真的懵的，
2: 真的懵的，加州，加州。

0: 怀念啊，
1: 恭喜恭喜。
0: 你又是演男主角、啊、
2: 这个我是演刘雪华的男朋友啊。
0: 哦，刘雪华嘛，金贵，
2: 我从美国追到台湾来。
0: 刘雪华，你有金吗？
3: 所以这也是哪一个演的戏啊？
0: 是你到底演文艺片没有修金没啦？
2: 我那个时候都是借位了。哦，现在哦都一定要升到喉咙。
3: 对，喉咙。
2: 以前我们那年代都
0: 你是戏义哦，升到喉咙。
2: 真的，
4: 要希望。
1: 好了，颁奖啦！哇，
0: 评奖
3: 排队获胜，得到我们的奖金一万元。哎呀！
0: 好、哦，谢谢谢谢，
2: 恭喜，
3: 谢谢大家。好，我们来进行我们下一个单元，
0: 再唱一段掌中戏。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2: 你小姨这排便真正叫时间呐、啊，
3: 是吼、
2: 哦，哎呀、啊、对啊，啊你听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3: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2: 拢未啊拢未，我不用请，胃食道逆流要这些过来迄种麻疹拢未啊，
3: 啊然后。
2: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哎、欸，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3: 谢谢素心妈妈，
4: 我老孙呢吃得真好，
5: 啊那真好，
4: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5: 啊没有，
4: 哦，吃得真好，
5: 真的好，谢谢阿嫂。
6: 来，我家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摇安尼摇，啊食我药也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该用就做好食，今仔拢袂㗤啊，
5: 拢袂阁㗤起来对无？
7: 没有。
3: 哎，是。
7: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3: 哦，真的。
7: 所以今年要订2组。
3: 好，谢谢钟老师啦。
8: 你对益生菌做好诶。啊，然后。

0: 二三岁吼，啊，就家己吃安尼吼，
1: 足好诶，
0: 食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2: 我跟你讲，这招我食到足有心得
1: 诶。安那心得？
2: 一天食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啊。迄个拢未感冒，
1: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2: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個，我唔捌感冒。
1: 谢谢，你食了安那？
3: 未歹。
1: 安那？
3: 哎，皮肤哦，嘿，较袂过敏。
1: 啊，皮肤较袂过敏吼。
3: 啊，排便嘛，加食顺。
1: 嘛食顺吼。
3: 蛮好的。
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吼，即个阮老母吼，今年八十八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互伊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对伊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互伊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不了解，都当作益生菌是在吃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不是在吃一个避疾尔，避疾那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什么叫吃大便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很多人可能爱你若要吃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吃一天吃一条就好，一天一条里面吼，倒在嘴里面就溶去了。而且吼，里面一百亿的活菌，一百亿活菌，一天吃一条就好，让你啊，做一次啊，人说一减二个，猛拿一次洗人脸裤，人脸哦，连衫连裤拢要洗到清洁淡淡，让你整身体拢，整个身躯拢好起来。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吃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若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在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了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佮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仔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到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仔若变天鼻仔就痒，啊，佮会去咬咬佮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人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八斤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仔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佫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八摆拢无效哦。这不是阮伫后面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鼻结佮出血，即马鼻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咱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的这个上济的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 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

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堆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下肠仔有先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胖，我伫遐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卖袂错啊，咱个物件卖袂起夹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吼，你若肠仔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就受损，受损了，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诶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阁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顾腰子，我爱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仔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跟进，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B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国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有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老血必结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即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够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

0: 对吧？两盒千八，两盒千八哈，一盒剩九百，一条剩三十，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点讲，主人朋友来买两盒，直接佫送一盒予你，三盒千八块，一盒剩六百块，三十条，一条剩二十块，一天开二十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文三，无你早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啊偌济？原价啊9000，今仔定岗主文的，一摆炸两组，六盒倒转去，剩你3000多。50组哈，3000六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的。
1: 两组三千
0: 。哦，对，来六盒三千啦，六盒三千啦，看你要三盒还是六盒啦哈。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来，阿莲啊。
3: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哎，别走。
0: 来，千八哈，千八，哎，别千八，阿讲啊，阿妹你好。要千八啊，3000的，
4: 3000的，
0: 老师转钟老师，
4: 有
0: 啊，我这季有赚哦，
4: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季有没有很棒？
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睡了，来老师转大组的来，淑华你好，
5: 我要
0: CK， 好来3800，跟夏姐来，你好阿碧啊你好，要千八啊3000的，要千八啊3000的。
5: 三千
0: 的来，贵哎，水贵你好，千八啊，3000的。
5: 哎，我的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好。要千八啊，3000。
6: 我三千
0: 的，三千的，小姐，3000的来，两个背双来，你好，翠英你好，3800啊，3000的。
5: 我
0: 来，要大车组啊，讲一下来，两个高帅美玲你好。要大车组。
5: 大
0: 组。大组来，七十串大组来，你好，淑珍姐，你要要大组啊，小组。
5: 大
0: 组。啊，大组来，53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来，赶紧来，来新河大哥。要千八啊，3000的。
7: 三千
0: 的来，54串3000的来，达松大哥。
8: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8: 大组。
0: 来55串，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要千八啊，3000的。
9: 我要三千。
0: 三千的，57串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要大买3000的来，千八。
8: 三千
0: 的来，57串3000的，春燕你要。
10: 我要3000。
0: 三千的，下一个3000的来，你要秋金你要。
11: 哎，我们三千
0: 的，我高爽3000的，夏姐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1: 哎，
0: 三千的啊，
11: 我
0: 先多请白个夏姐来，我碧莲姐你要，
11: 哎，
0: 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这鸡吃偌久啊？
11: 哦，反正囡仔在吃
0: 了。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1: 哎呀，你嘛袂安尼，我哪敢那袂晓买呢？
0: 袂，你要买3000的，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的本来5万嘛，即摆变6万嘛。对吧？
11: 哦，
0: 哎，你等我姐哈，等我姐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没老姐，
12: 大
0: 组，大组来3000啊，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没滚没老姐，
13: 我小组的，
0: 好来3800跟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没老姐，啊3000啊，我这来了，我这，哎，请改大哥。
14: 哎，3000
0: 啊！我第一摆是电视顶接到你嘞。
14: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14: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4: 哎，我要大，要3000啦。
0: 好，你等我一下，来，要再五十来算啦，你要存钱了，要偌济？
13: 三千
0: 的来，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50组就是要加食，让你试食，食无下免钱啦哈。来，投你哦。阿德，买偌济？
13: 我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57串益生菌一组啊，下一个来抽烟啊，你好。
15: 哎，
0: 买偌济？
15: 我买爱大组。
0: 3000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6: 嘿，大组。
0: 来，54串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
17: 哎，
0: 买3000清白。
17: 哎，什么？
0: 你等我一下，来55串，阿下一个来，你要美满你好。美满点了，这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要3000啊，清白。好，来啦，八串，搁下来啦，八串，来，你要进场，大哥。
18: 你好。
0: 哎，要3000啊，清白。
18: 3000的。
0: 好，等下，3000的6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吃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吃济哈。一天内底100亿的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下面这你好。
19: 哎，
0: 要偌济？
19: 哎，大组的，
0: 来3000啊，下者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组，较早都捌买过小组啊。来，你郭振大哥，
19: 哎，
0: 买3000啊，千八，好3000。以前我毋捌买过千八3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5盒3000啦。 今天为着要大家试吃，吃有效果再继续留去吃，所以我开放一个线。

0: 做的，但是今仔日要买大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要来机场，机场大哥。
1: 哎，你好。
0: 买偌济？
1: 一组。
0: 好，来好来，五盒三出来。丁彪大哥。
2: 哎。
0: 买大庄小庄的。
2: 小庄小庄。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庄小庄。阿阿莲啊，三千个来，六十一线，我要三千个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3: 诶，要做做。
0: 来清白吼，清白，啊要清白，阿讲啊，阿明你好。要清白啊，三千个。
4: 三千。
0: 三千个来，六十一线，钟老师。
4: 有。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4: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机有没有很棒？
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主的。
0: 大主的啦，是啦，来六十一线，大主的来，淑华你好。
5: 买
0: CK。好，来三清白，甲夏姐来，你好阿米啊，你好。买清白啊，三千个。买清白啊，三千个。
6: 三千个。
0: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好是清白啊，三千个。
6: 哎，我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火收啊，你好。买清白啊，三千。
7: 我
0: 三千个，三千个，夏姐三千个来，两个背双来，你好翠英，你好三清白啊，三千个。
6: 我不
0: 会一身轻。好来，要大车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双美玲，你好。买大车组。大组的来七十串，大组的来，你要苏珍姐，你要买大组的小组的。
8: 大组的。
0: 啊，大组的来五十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
9: 来。
0: 要清白啊，三千的。
9: 嘿，三千。
0: 三千的来五十四串，三千的来，达松大哥。
10: 嘿。
0: 买大组小组的。
10: 大组。
0: 来五十五串，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买清白啊，三千的。
11: 我买三千。
0: 三千的外六外七串，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买大买三千的清白。
10: 三千
0: 个，三千个来，我七串，三千个春节你要。
12: 我买三千。
0: 三千个，下子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季你要。
12: 我买三千。
0: 三千个，我高串三千个，下子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2: 哎，
0: 三千个啊。
12: 我
0: 说多清白，个下子来，我碧莲姐你要。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
13: 啊，
0: 这鸡食偌久啊？
13: 哦，反正囡仔在食。
0: 你个囡仔在食，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3: 哎呀，你讲你讲袂安尼，我若敢若
0: 袂晓买呢？啊，袂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盒嘛，即摆变六盒嘛，对不？
13: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你又。买偌济？
14: 大组
0: 的。啊，大组的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你又买几买偌济？
14: 我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又爱金你又买偌济？
15: 三千。
0: 啊，三千个，我再来，我再。哎，亲爱大哥。
16: 哎，三千
0: 啊！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16: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食完的物件食偌久啊？
16: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就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16: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的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才五十六算啦，你。三千了，买偌济？
17: 买三千。
0: 三千的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

0: 欢迎秀光
1: 再唱一段掌中戏。哇，
0: 再次看到乃哥，
2: 太喜欢了，
1: 真的。
2: 不，我是太喜欢，
0: 我知道，看得出来。
1: 我看到你也觉得今天特别有精神。
2: 哇，为什么？因为这个掌中戏真的哦，对我们这种年代的人
0: 会有
2: 真的是很有感觉，
3: 回味
2: 很有感觉。
0: 苏敏是没了，苏敏你一苏敏拢撇撇掉啦，
1: 那时候撇掉。
2: 哦，那个已经是真的是
3: 年轻的时候了啦。
0: 你当然是金光鱼啊，那个电光火石什么都来了，
1: 有很多特效的时候，
2: 特效很进步了啦。
0: 那以前的布袋戏那时候，它就是一种。他就用声音，然后人物都很鲜明，
3: 哇！
0: 啊，人物的声音都很鲜明，
2: 而且呢，最到剧情，
0: 对，
3: 没有，他是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代表的歌曲，
0: 有啊，
3: 而且那个歌曲是很轰动的。
2: 以前的歌手的还没有布袋戏的那个歌红，
0: 对，真的，
2: 真的，
0: 而且不每一个戏友他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嘛，
3: 对，
0: 所以那个戏友比人还要红，
3: 真的就像苦海路行两条歌，对啊
2: 对啊，乌
3: 玫瑰就是
0: 乌
3: 玫瑰，
0: 乌
3: 伯君，
1: 乌伯君，红烧腰带也算是对不对？哦，
0: 红烧腰带是较后边，
1: 较后边，
0: 较后边。
2: 这我都唔知啊。
0: 你咧讲，较头前就是差不多像你讲，这粉色星啦，林东柱啦。
3: 我爱你可恨的人。
0: 哇，你的一波小心都造出来。
3: 我是听我阿妈唱
2: 啊，听你阿妈唱啊，
3: 对对对。
0: 但是
2: 一唱就造年纪。
0: 就你看哦，咱这個单元主角，咱开始做这個、再唱一段掌中戏了。观众给我们的回
3: 很受欢迎啊！
0: 哎呀，讲哦，今天足好看呢，有布袋戏，有歌哦，还有那个剧情啊，
2: 能够把它串在一起也不容易了。这表示做节目认真用心
3: 啊，
2: 对不对？
3: 对。
0: 其实是讲，我很多来宾上过我们这个单元。

0: 之后哦，因人拢会互阮一个鼓励啦吼，尤其像你看那个谁，毅哥也来过了嘛吼，冰冰姐也来过了吼，他们来上过都说，其实，在台北都没有人要做这个节目。
1: 现在讲这种节目哦，我跟你讲电视台哦也没办法做了，
0: 没人要做，
1: 哎，不是没人要做，是没这个经费好做。这个节目要如果说真的报金钟奖，都可以，搞不好都有机会，
2: 真的，
1: 对不对？
0: 但是
1: 古今都把它串联在一起，
2: 古今中外啊，
1: 是不是？
0: 重点是。这些大来宾他们的人生经验丰富了这个单元，
2: 是
0: 因为咱九龙转老的较侪，
1: 这边像老，
2: 像老，
3: 有故事的
0: 老，我九龙是有故事的人，
1: 没有人不会老，
0: 对，一定会老，
1: 就怕你老的过程不精彩。
0: 对，那今天这段比较特别，因为这一段我们本来都会啊说说唱唱聊聊跟布袋戏哦，那今天这段哈较无同款，今天这段吼，阮唱歌，恁看戏，规段。中无差，
2: 那你看规站的麦，给你拍断高病啊！
0: 对，麦哥讲啥物？即马烫一半，等下就无烫无，直接就
1: 老。哦，直接老落去。
0: 无，唔是等老要卖药啊，才开始老。无安尼，
2: 无可能，无可能。
0: 一摆头几
2: 回。我咧看你要卖唔卖，迄时代
0: 哩。对啦，对啦。那边还话声，那只管，那只管。
2: 要不要只管？
0: 好，这个今天的剧情是这样的。乃哥有一首歌吼，叫做《
1: 用我的歌带你去旅行》。
0: 对，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发想啊。因为现在疫情严重嘛，
1: 都不能出国啊。
0: 对啊，我们有多久没出国？
1: 对啊，
0: 应该被害进去。但是出国吼，就是现在没办法去。然后刚好乃哥有一首歌叫做《用我的歌带你去旅行》，
3: 哇，带你去环游世界。
0: 乃哥都不能去加拿大，你看。
2: 对啊，
1: 没
0: 有。你加拿大也有家在那边，
1: 将来还有房子在那边呢。
2: 有房子。
0: 对啊，都不能回去，你去要关14天，回来。
1: 回来关14天。
2: 对啊，
1: 一个月就没有了。
2: 就关了一个月。
0: 对，我们今天吼就把这个。乃哥的歌
2: 我们就跟着乃哥的歌
1: 去旅行，
0: 但是我们先唱。好，这剧情是这样的哦。婉君，
1: 哎呦，也有婉君呐，
0: 品康的，
1: 品康啊，品跟仲康啦，
0: 不，品康啦，
1: 品康，
0: 品康，婉君跟品康都结婚，
2: 婉君跟品康都了结冲康了，
1: 冲康，
2: 我是出是什么出的呢？
0: 因两个都结婚一周年啦。
1: 哎呦，
0: 啊，到底是安怎？咱就甲看落去，好不好？
1: 哎呦，
0: 来，行路地过。
4: 我是婉君，我的夫婿欧品康是一位浪漫的人。刚认识的时候，时常吟诗给我听，每一次都让我听得神魂颠倒。今天我们结婚对年啊，不是，是结婚一周年啊。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说要我到台中国际展览馆等他，已经2个小时了，还没看到人，真的是皮在痒了。

0: 婉君，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1: 你要我来台中国际展览馆等你，这边连一棵树可以遮阳的地方都没有，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0: 婉君，你不要生气，我会迟到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0: 为了我们结婚一周年，现在新冠肺炎的疫情还没稳定，我又想带你去旅游，所以我就做了一首歌要送给你，不信我可以唱给你听。
1: 好啊，领主吗？洗耳恭听。

0: 是哦，
1: 但是什么？
0: 你是不是用这个写歌，忙到忘了时间这个借口来欺骗我？其实这首歌你已经唱给很多女孩子听了。哦，
1: 文君，你不要想太多，这首歌你是第一个听众。
0: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啊！
1: 婉君，不然我发誓，这首歌如果你不是第一个听众的话，那我们家隔壁死光光
0: 啊！哎呀，不要发这种毒誓，我相信你就是了
1: 啊！谢谢婉君，你相信我。

0: 主啊，
1: 你是我今生的靠山，
0: 万军，你是我今生的守护，三分钟护一生。喂，这首歌不是爱我三分钟吗？所以三分钟护一生啊，哈，气死人了！婉君，婉君，你不要跑，婉君，等我啊！
2: 喂，阿姨，说啊哈，
3: 说啊，
2: 伊因国语的
4: 怪怪吼，
2: 怪怪吼，
4: 哎呀，
3: 你看那个开口无啥听咯，
4: 对啊，那就是刚一个老能
3: 的讲话。你看我看这上重点啥？
2: 对对。
3: 你看婉君吼，比个大头毛呢较大些。
2: 婉君185。
3: 哦，真正。
2: 因不啦，因欧平康才165呢。婉君
3: 小孩开大车啊，
2: 真的
4: 吼，耐斗吼。
2: 但是你对我唱一条歌，我唱歌我挡袂掉。
4: 你看哦，你留得紧吼，别坐底下。
3: 别去啊，别变呢，
2: 别起来跳舞，你
3: 看。别起来跳舞。
2: 我拄仔起来拍干龙，你有看无？哎呀，
4: 哦，要是叫谁个头壳拢戆
2: 了呢？嗯。我
3: 你会谁个戆？哎呀，我是看了我会戆。
2: 有外号小陀螺。
4: 小陀。
3: 你讲伊小陀螺。
2: 小陀螺、
4: 啊，你小陀螺，啊、真的啊、喔，还是我小陀螺，
2: 我啊，挂了。
4: 你小陀螺，
3: 你是筋开腰软会旋转呐、
4: 啊，你是会旋转呐、啊，哎啦，
5: 哎，咱头前三首歌安尼连串起来，感觉
4: 就气氛呢，
5: 对啊，就有气氛
2: 呢。
3: 今天这个剧本写得很好，
4: 对，
3: 就是。

0: 那个哈、哦、大头文不应该讲中国语。
1: 哦、对呀、啊，讲国语干嘛啦？
2: 哎、欸，我刚刚讲心事啊。
0: 是啦，是啦。
2: 或者是啊，讲国语，家己嘛 K K， 我嘛听来就趣味的。
3: 对啦，因为其实咱早期报的一样啊，真正有一段时间是
1: 爱
3: 讲国语的，
0: 没有差国语，你来对。
3: 因为不、啊，因为他那一台的那个台语节目太多了、嗯，所以他就变成
1: 分配啦，
3: 也不也，比如讲伊多轮到国语买走，啊，报的伊买走，哎、啊，那等。他的台语的时段超过新闻局的限制，
1: 对啊，
3: 所以怎啊把这个报台改做国语？
1: 啊，你看报台是要讲国语的，辛苦呀！
0: 你
1: 讲
0: 一段
1: 话，
0: 你讲
3: 不是真的有那一段？
1: 有啦，真的有，真的有，
3: 那有那一段历史啊！
1: 下边两句也要讲国语，就很难讲。
0: 哈马良池，
2: 哈马良池，
1: 对啊，就讲国语。
3: 你的对话嘛，怪老子。你要去哪里呀、啊？
1: 怪老祖啦！
0: 真正我唔捌看这呢。
1: 有啦，
3: 我是刘三，有没有？我是刘三
1: 啊、哦！啊，我是他哥哥流鼻涕啦！
3: 下面下面我是二池，
0: 很有意思。
3: 我多因为这部电影哦，也是台湾文，
1: 也到位。
3: 哦，啊，不过一般般啊吼，哎、欸，因为伊主要是为着你啦，你卖一个冠军嘛。嗯，
0: 因为婉君呢是我拍琼瑶电视剧、嗯、那是民国79年拍的啊，78年啊，
3: 那时候我退伍，我刚好那一年退伍，
0: 民国78年我结婚、哦、我6月结婚，嗯，9月就到大陆、
3: 哦、拍
0: 到大陆的这个长沙
1: 去
0: 拍婉君。因为为什么？因为琼瑶是这个琼瑶电视剧，所有剧本都琼瑶写的，
2: 是
0: 琼瑶是湖南长沙人哦，所以他到长沙是备受礼遇啊。嗯，我们那时候在那边真的不得了。
2: 可是你才刚新婚哎、欸，那时候，
0: 所以我太太3个月说我就要去大陆拍戏，嗯，我去拍了4个月没有理我，他在台湾呢、啊，我打电话都不接。
1: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时候
0: 我新婚，你就要离开我，
1: 因为他在忙，对不 对？
3: 不是、啊、你去那边有乖乖吗？有吗？
0: 去那边不乖能怎样？
1: 有，他要去的时候，他太太有帮他打乖乖针。
0: 30几年前大陆多穷啊、嗯，那个时候还在修灰团呢。哎呦，真的，那时候大陆还用粮票、
3: 啊。那我们住饭店，
0: 我们去北京啊，在北京啊买鸡蛋要蛋票。嗯、买油、买米都要粮票，
1: 而且洗澡要去澡堂，对吧？
0: 还有这么澡堂？
1: 不是家家户户有可以洗澡的那个浴室？
3: 应该有饭店吧？你们
0: 我可是当然我们是住饭店、
2: 啊，你是艺人啊，应该是有一些
0: 我们是住饭店了、啊，是没有错、
1: 啊。对啊，
0: 问题就那时候大陆真的很穷啊，
1: 对啊，
0: 你们不敢相信。
1: 我23岁带我爸爸妈妈去旅行，那时候刚开放大陆可以观光，啊、或者去紫禁城，你想知、嗯哎？紫禁城哦，去的时阵哦，也变做有分哦。有门诶，有门诶，
0: 有门诶，
1: 5块，无门诶免钱。哦，要去民宿，大家排几排，后摆上哦，毕业毕业，直直窜，直直窜。我想咧窜啥？我阿你是咧窜啥？用爱无门诶免钱，我门窜了嘛。无门诶免钱，有门诶爱5块啊。
0: 那都一段就水耶，他能过一个完美的 ending， 你搞那个串嘛。
3: 好了，今天这一段算是。
0: 请下次发他来，不要发我，我会被他弄脏了。
3: 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再唱一张转东西啊，这是很特别哈、嗯，
0: 是
3: 就是我们难得说啊，三首歌串在一起，然后啊
0: 很有感觉，很有感觉，
3: 弄不差位啊，就是好
1: 这些
3: 歌来演哈，啊三首歌，哎这个故事，尤其是我感觉今天听哪歌，请用我的歌带你去旅行，
2: 对，
1: 好有感觉，
3: 真的好有感觉。
2: 希望这个观众朋友也跟我们一样，起码每当出国，但是看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歌声，好像。带你出国一
1: 样，你看去了意大利，去了东京，去了北京，
0: 北京啊，威尼斯，意大利嘛，
2: 佛罗伦萨，
3: 想他去那个地方都好像唱歌都唱出来那个风景，
0: 到那个地方，
1: 好浪漫啊，
3: 到香榭大道了，
0: 日本的富士山，
3: 到凯旋门，
0: 对不对？意大利啊，然后法国，
3: 对啊，尤其那个塞纳河，因为我去过，但这完全能够感受到那个歌的风景，坐在那个塞纳河的游船上面，然后游那个塞纳河，听那个导游跟你解释啊，这一栋建筑物是什么。
0: 对对，巴黎天
3: 堂，好开心、嗯，
0: 是不是？
3: 对，今天非常开心哦，奶哥，知道奶哥来啊，这个节目就是好看的，
1: 真的。
3: 狼烟岛，
0: 那我以后我们三个一起主持嘛，
1: 对，
0: 我不是每一次都会来
1: ，OK
0: 啊，他我会来，那明年再发他了，
1: 没有了，我会来给你们探班啦，
0: 好，嘿，要啊，
1: 对，我带凉水来给你们喝啦，嗯，顺便看看你有门无啦，
0: 有门的五块，五门的，
3: 带小伟来串出来，咱带这个，带这本收就好用哈，好，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再唱100年》。

0: 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好，大家好。
0: 首先来带来一首新庄杨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心在江花》。艳红爸爸妈妈、龙鱼姐、凤鸣大哥、吉星大哥、李龙妈妈、秋兰阿姨、宝钗妈妈、秋维妈妈、翠华妈妈、美香妈妈、宝彩妈妈、玉芝妈妈、雪球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

0: 慧珍妈妈、秋爱妈妈、美丽妈妈、七七八的好朋友苏娇妈妈、登美妈妈、彩儿妈妈、美丽妈妈、桂香妈妈，哈，跟大哥秉元大哥，谢谢，感谢哦。
1: 这是什么？几几回了哈？这是几几回哈？
2: 回来了
1: 哈！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

0: 给到顶来做会。
1: 啊，每礼拜六咱的红白交流站，哦，甲咱来收看节目，啊，分享节目，甚至吼到投票的，
0: 啊，
1: 甲咱增加一点啊这个热度，人气的这些观众朋友，啊，搁有吼伫咧重要的时间段吼对咱的支持甲疼惜，真的很谢谢大家吼，啊，咱那个其实很明显的吼，哎，就明显，恁有看无看吼？都逃不过我们的那个那个哈、
0: 哦，哎呀，当然是有用的话，就是来给咱看
1: 一下。哎呀，拢非常的欢迎。
0: 对对。
1: 哇、哦，甚至有的是大讲哇、啊，一半摆啊哈啊，无通去看这部啦，今日是说就要出门啦。
0: 当然爱出门啊。
1: 当然爱 啊。因为今日是说无三不五是有用啊。
0: 对啊。
1: 但是咱的咱无讲。
0: 哎、欸，咱大家。
1: 咱大家拢足用的。足用的啊，坐伫遮咧，甲恁邀请，等待恁的收看，安尼你讲有用无？足用的啊！
0: 用到安
1: 尼。哎呀，用到吼。
0: 英英美代
1: 子。英美，那个吼门可罗雀啊！啊，以前因为厝拢住迄种三合院嘛，吼、啊、三合院拢会中一个大埕，吼、一个大埕，有的人会拍物件啦，啊，有的呐客家乡亲
0: 吼，
1: 有的拍这个生菜啦。福菜哦，因为做福菜哦，福菜啊，拍这个福菜，因为以前的人就是烧福嘛。哎，啊，菜一盖吼，哇，啊大出，啊价钱若阁歹，啊市场顶阁无销，啊这个菜要安怎？爱烧福啊。所以个只个吼，不管高丽菜啦，吼、哦、大白菜啦，吼、哦、也、啊、好啦吼，甚至挂菜也好。
0: 结果生了阁比原来较好食。
1: 对啊，这就是福嘛。
0: 对啊，
1: 这就是咱这个低效哈，低福哦，低福的一个好的结果啊。你看啊，佩妮嘛，就爱到这个韩国去嘛。
0: 嘿，
1: 韩国是嘿啊，韩国上好食的年糕，就是爱掺啥？
0: 泡菜。
1: 爱掺泡菜啊！
0: 我超爱泡菜。
1: 连辉哥都爱泡菜。
0: 嘿，
1: 什么豆腐锅啦，什么部队锅啦，党锅拢爱泡菜。
0: 我会当。那是要叫他吃饭的话、就是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吃饭嘛。但是你要叫他吃饭，你要放一个海苔跟一个泡菜在那，我就会当吃。
1: 安尼你应该这世人出世唔对。
0: 我感觉我应该是韩国人。
1: 当要出世的迄一下吼，要淘汰的景嘛，为空中要降落，吼、欸喔、要降落咧找巴肚的时阵吼、欸，到底要这边啊，那边咧？哦，韩国诶物件我吃一吃，啊无呢？啊，芳兰妈妈家这人看起来足好诶，足温柔诶。这伫这间吼，应该是真有通食，啊无好啦，无得胃食去啊。
0: 结果发现出事伫台湾是对。
1: 是对诶。
0: 其实我刚看完金曲奖之后、我很想要，就是那是有机会，下辈子可以当一下原住民。
1: 啊是啊，对啊。
0: 真正诶。
1: 嗯。
0: 因为原住民因讲话，现在我想要变。就是唱歌好听之外嘛，这是一定的嘛。再来就是幽默感，
1: 幽默感
0: 哇，天生那个幽默感真的是。
1: 啊，金曲主持人阿令真的太厉害了啊！
0: 真正
1: 啊，搞唱。
0: 重点是一个足轻松的感觉，嘛无什么紧张的感觉。
1: 很就是
0: 很 chill 啦，
1: 自在啊。唔知是啉几杯才起嚟的，你也知哈。
0: 但是其实。诶，拢是后壁准备足济
1: 啊！确实、你要看一个人伫咧台顶吼，啊，看起来安尼足轻松的轻松，
0: 迄是从容自在。
1: 要怎么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背后的这些辛苦吼，真正拢是辛苦无人知的啊！哦，半暝啊的准备啦吼。啊，一工一工累积个这经验吼，
0: 拢袂当食，
1: 那个都
0: 袂当啉，
1: 哎呀，那个都很不简单啦吼啊，所以嘛恭喜咱所有不管是得奖的哦，还是入围这些所有吼用心的为着音乐哦，咱这个啊这个
0: 台湾的音乐
1: 对啊音乐界啦吼，这个音乐界音乐圈。
0: 你出来是变原住民的，因为我上正音班了。
1: 我有呢，我还有上正音班呢。我以前不是上正音班，还有上电脑课。
0: 是
1: 啊。诶，这个哦，音乐界啦吼，诶，付出的这些成败吼，拢就感动的。
0: 对啊。
1: 尤其是当年哦，诶，这个金曲奖拢有一个环节吼，就是感念哦，感念讲话伫咧。哦，这段时间哦，啊，可能因为艰苦病痛也好啦，哦，因为人总是会老嘛，
0: 对

0: 啊，人总是会有一个啊期限，吼期限的。所以包括即个音乐制作人呐、啊嗯，包括咱足侪恁过去所喜爱即个歌手，
1: 目前幕后，
0: 伊嘛是人啊、嗯，
1: 对啊，
0: 啊所以嘛总是会拄到即、這个。哦，生老病死的这个啊过程嘛，哈、哦，那就会有一段哈、哦，就是在感谢啊、哦，感谢这些一直为台湾啊、哦、音乐，其实也不止台湾、嗯，为着这个世界音乐吼在付出、在打拼的这些人。
1: 我感觉整个张的金曲奖、嗯、算是这几年以来我感觉上好看的一届，
0: 上、哦、好看哈，
1: 上好看的一届，所以诶、欸、较看吧啦。比较看得懂、啊， oh, oh, oh. 比较看得懂，然后又比较轻松， oh, 比较有趣一点。大概就是讲，我感觉爸爸妈妈应该较有共鸣的。嗯，读了一挂颁奖，我感觉较有共鸣的，就是迄个最佳诶、欸、特别贡献奖。哦、oh. ，那个林煌坤老师。
0: 欸、对啊。
1: 一下千外条的歌，而且一下的歌，林一定拢知。
0: 拢听过。
1: 伊甲凤飞飞啊，
0: 对对对，
1: 邓丽君啊。嗯。哎，刘文正啊，
0: 就是包括像
1: 萧丽珠什么的，
0: 对啊，
1: 就这刮弄一下，
0: 哎，很多啊，那够迄个啥，那个张信哲啊，够好吧，好多啦，哎呀，很多那个一些歌曲哈，都好用心呐。
1: 听起来，像迄往事只能回味我，嗯啊，枫叶情啊，啊，但也别像相思爬上心底，这些弄一下熟哦，
0: 对，
1: 就厉害呢。
0: 所以，伊是人讲吼。好戏老皮嘛、嗯，哦啊，人咧，希望会当伫咧即个短短人生这七八十档哦，八九十档的即个东西吼，留下一点啊家己的成绩、嗯嗯，哦，成绩啊和后代啦吼，和这个囡仔吼，继续有较好的啊、哦、一个空间哦，通好发挥啊。
1: 其实我感觉他们是创作嘛，嗯、因为一是胡这下属诶。伊讲伊第一条歌是推荐，因为伊做刘家昌的那个好像助理还是什么吧。
0: 对。
1: 那刘家昌老师他就写曲出来、嗯，然后他就自己推荐他自己写的第一首歌词、嗯嗯，就是往事只能回味这样子。结果这条歌回了后，规个歌曲又出来之后，规个就是唱到了袂掉。
0: 对。
1: 然后来伊就陆陆续续又写。其实创作的人他们厉害，伊讲伊伫本身可能苦一下，嗯，伊得让写几条歌，
0: 对噻啊，
1: 对，然后今年看一个那个林秋离老师，嗯，就是写感情放一边那个哭砂那个他们夫妻俩、哦、那个林秋离老师跟熊美玲老师，我看伊呢，我有去买伊呢那个写书写歌的书这样。嗯，伊讲竟然一张发票哦、喔，一张发票有的话都写几条歌，
0: 哎、欸、对啊。
1: 伊用发票迄个数字，嗯，啊，数字就是简谱嘛，哎、欸，哆来咪发就一二三四嘛，欸、啊，伊看伊发票号码，伊就写一个曲出来啊，就照着那个数字写一个曲出来。他、嗯、说哇，真正太厉害了。
0: 所以有能力的人吼、喔，在做代志的像这个桌顶泥缸咁款，哎、欸，看到啊，伊都有想法啦，
1: 哎呀、啊，啊，
0: 看到都有想法的，唐哥。啊，唐和 Q 来做啊，
1: 灵感无所不在啊，呢，嗯，
0: 很不简单呐、啊嗯，啊，真正就无简单嘞，所以拢就感谢哈、啊，荷兰语人无音感嘛袂用得，嗯，哦，无这个音感哦，你会感觉足济哦，和家己心情会当哦放松啦、啊嗯，啊，快乐啦、啊，啊，甚至加减嘛，人咧悲伤的时阵哦，听点啊歌，嗯，不管是要家己就抬家己的。
1: 还是要抒发的，也
0: 都可以啊，唱唱的、哭哭的、画画的，你的一个心原本白掉的吼，
1: 哎、欸，真的，
0: 差不多就头一半了，头、
1: 啊、
0: 一半以上。
1: 你什么场合都是唱什么款的歌哇，就是要有那个气氛嘛，嗯，对啊，
0: 对啊，哎呀、啊，所以这个很棒哈、嗯哦，谢谢大家，这一年哦，每年拢会看啦，其实每年拢会小看一下，看一下是歌王歌后啦。嗯哦，啊，到底什么人？你看消防局老师都够厉害。
1: 哎、哦欸，光个人的一年出国语专辑，一年出台语专辑。
0: 对，伊想讲哦，我照安尼出一年，这个国语、嗯、一年台语我都唔信轮袂到我。
1: 阿姨已经考五个安尼，我今年这个搁考到都六。
0: 咱的这个柯浩孙呐、啊，哦，咱的这个顺哥啊，啊，许孝顺顺哥哦，哇。要颁奖的消防旗，伊个个讲哦，哎、欸、呀、啊，不然你这一场就已经拿两支了哈，啊，不然你一支一支借我啊。啊，你讲消防旗老师嘛，瞎瓜也是很有幽默感的，伊讲哦，你拿去啊， 你拿去啊，反正我家还很多、啊。
1: 这就是底气，
0: 这

0: 就是底薪，你拿去啊，也借你一段时间都没关系哦。你拿，我家还有好多只，出鼻了哈。好了，谢谢大家哈，今天这个开场啊，轻松跟大家做分享哈。好，谢谢大家哦。
1: 平南公家仔不是无要住哦，
0: 不是无要住哦，嘛是爱住哦。大刚大礼拜拢爱住哦，而且哦，
1: 袂当放弃这个单元，
0: 我袂当放弃。迄个店哦，嘛是爱住。我讲手啦。那个荷包哦，咱的皮包啊，甜的嘛是爱煮啊。因为咱煮物件也无，咱煮物件也无咧申请啥物经费
1: 啊。
0: 哎呀，都靠咱两个哦，靠咱两个啊。因为
1: 一个热情呐。
0: 因为坦白讲哦，嘛有人想讲要伫节目当中啊吼啊边边开支哦，有咧节目当中啊送物件啦吼啊回馈吼，家己迄个时间段送物件，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哦、希望大家安尼分会平啊，好、大家按这款的代志都分会平啊，
1: 哦，赶
0: 快开钱，哦啊，但是吼、哦，人人拢看会到，啊，人人拢有机会做看卖，我觉得这个就很棒哈、哦。好，啊，一直以来吼、哦，有时啊，咱去外口食物件，有时啊，加减，我知做者时段，外边的食袂下。
1: 感觉无健康，啊，佮感觉讲爱家己可能有三高啊，甚物外口的拢伤油啊，
0: 你讲到今仔日咱要做的这个重点嘛，今仔咱要做的吼，我得直接先甲大家讲，我们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吼，算是哦玉米起司蛋饼啊。
1: 可是是
0: 玉米起司蛋饼，啊，因为咧玉米。这你拢会食，吼、哦，不管你有三高啦，不管你有这个吼、哦、高血糖、高血压啊，这拢算是真好的这个五谷杂粮嘛。玉米蛋也很好，
1: 对，
0: 蛋也是对着恁的两倍一个补充嘛。
1: 对。
0: 但是这里饼呢，
1: 就
0: 侪人袂食，
1: 因为伤油啊，
0: 搁碳水化合物，吼，内、哦、面那个这个哦，人讲的这个碳水的物件吼，很多人就不能吃，所以咱一直想破头讲吼。要安怎甲这个饼吼、你看咱以前嘛煮物件嘛，就喊咧用迄个面饼皮啊，
1: 对对对，
0: 咱嘛用过迄个啥？
1: 用各类
0: 什么纸？
1: 米纸。
0: 米纸吼，米纸吼，米纸越南的这种米纸吼，在做料理。
1: 负担较少的物件。
0: 咱拢希望这部所做的物件吼，对你来讲，简单方便。重点恁个会食，
1: 恁个有介意
0: 啊？你们还会喜欢、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宗旨啦，哈。啊，今仔日既然咱讲到呢吼，没有饼，吼、没有饼，啊，要用啥？今仔我咱传一个秘密武器来。
1: 哦，这是足侪人早餐拢食这哦，很多人早餐都吃这个嘛，对不对？
0: 这米叫起了哦，快、有没有看得出来了哈？这个叫做
1: 燕麦，
0: 哈、燕麦，呵，我们事不宜迟，今天这边陪他们用燕麦来煮，哦啊，这阵时代的知影嘛，哈、因为这料理的变化当中，你拢会当家己做，好、只是咱用，
1: 哦，我先卡吗？
0: 嘿，你先卡来，
1: 啊，两个卡哦，穿两粒卵
0: 哈，穿两粒卵来，啊，准备这个玉米罐头哈、玉米罐头。搁再来，
1: 这是韩国的。
0: 韩国嘿，我知影你韩国人咧用韩国猪，韩国猪是扁的啦，哦扁的，哦掺点仔油。
1: 六安那呢？
0: 那个没关系，那个没关系，迄鸡卵膜啊，就是足好的。
1: 这是好的卵啊。
0: 足好的卵才安尼。
1: 啊，惨。
0: 什么？卵壳哦，不要卵壳都夹起来好，是咧惨。惨啥？上惨的是卡了，发现迄粒藕鱼、草鱼，迄才是上惨的。
1: 来，甲伊卡卡。
0: 规只蛋花汤无？光蛋花汤。
1: 蛋花汤，你即摆是安那？你昨是有去金曲奖了？你有去参加人的庆功宴？
0: 不是啊，蛋花汤啊，蛋花汤，你唔当恁两块直接安尼卡安尼卡呢？
1: 阿丁讲的庆功蟑螂。
0: 庆功蟑螂嘿，对啊，你唔当安尼卡来呢哈？搁再来。这个啥燕麦，好，就先落啊。掺点仔油哈，我今嘛掺点仔油。
1: 可以倒多一点。
0: 可以倒多一点啊，我想倒多一点哈。倒多一点，啊，再来，
1: 好好
0: 白，好好白哈。

0: 因为这边做饼皮的，哈，这边做这个饼皮的哈，满面做伤大，哦，我们把它弄成一个圆形的哈，圆形的。我的人比较有强迫症啊。OK 哦，你看现在边爱跟 BB 宝宝啊，哈，迄个燕麦哈 ，BB 宝宝啊，哈，这边来个甲变做这个哈饼皮，好饼皮用燕麦做饼皮，好来，来啊。好好嘞，卡中嘞，卡中嘞，好 ，OK， 好啊，好，这个燕麦哈，拢搅有这个能都有吸附到这个蛋液哈，有没有？因为燕麦哈，这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啊，哦，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
1: 对身体是很
0: 好，对你的肠啊啦，吼，你的消化较歹啦，甚至有一寡它也有降血糖哦，血糖啊，血油、血压哦，就好的这个部分。
1: 所以我知影，足侪人的早餐，像阮阿公阿妈食燕麦做早餐，食几啊十年，哎，几啊
0: 十年，啊，足健康的，
1: 对吧？拢食迄，对。你看，啊，就是。所以你厝里拢有一大颗的燕麦，
0: 你有闻到吗？你有闻到这个香味吗？
1: 哎呦，不是一大包，无就是一大颗。所以头先若想讲哦，大刚咧食燕麦要套迄牛奶啊，是啥物有点腻的时候，会当来试看卖。
0: 啊，哦，水哦，真侪规块安尼哈，好，准备一下哈，再来玉米罐头。哎呦！一点，哦，这哈，啊，给我准备起司，哈，这给恁补钙，哈，你钙质无够的哈，其实吃一点这种起司对身体是
1: 很。那个不用全部打开，上面打开就好。
0: 什么东西？
1: 那个盖子。哦。嗨。安尼就好啊。
0: 要变无？
1: 你变啊。
0: 要变哦。你变就来变啊！
1: 哎，
0: 哎，等，
1: 先不要看，
0: 先不要看。哎，
1: 有啦，
0: 什么？
1: 可以啦，很好，
0: 很好。这个不要这边变，哎，
1: 没关系啊，这就是现场节目啊。
0: 咱咧煮饭吼，就是爱清气上，无迄时大
1: 吼，你等下手会烫着，较细
0: 滴。迄时大看袂下，吼，我看迄小刚刚煮物件吼，安尼。太哥暖的了呢，没，咱煮物件拢没。
1: 哎，就胖哎，
0: 很香，
1: 超香的，
0: 一个燕麦的香味
1: 哈，有一点那个呢，鸡蛋糕的味道出来，有呢，
0: 鸡蛋糕的味道，
1: 鸡蛋糕的味道。
0: 呵，哥再来哈，会的转色啊哈。
1: 你要学他那个吗？
0: 哪个？他怎么了？
1: 就是这里切一个。
0: 没，我等一下弄对半就好了。
1: 就先咧。去咱去夜市啊，有啊，人咧做迄饼啊，拢会可丽饼啊，其实拢甲切安尼。啊，咱家己要食的话，咱就是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这里。其实恁家若有鲔鱼罐头，你要食荤的、食粗的嘛，拢会
0: 使。OK， 啊，只是因为今仔恁。明仔要吃寿星哈，啊，想讲用这个寿星，啊，有一些蛋奶素的这个你们就可以吃的啊，对不对？
1: 你要加啥拢会使，看你家己。
0: 今天这个弄起来哈，
1: 干嘛？
0: 腌回啊哈。
1: 阿哥掺一点啊，番茄酱，看你家己要掺无啦，拢会使。
0: 有即像恁外口咧食的这个可丽饼无？
1: 披萨。
0: 哎，人客啊，好了呢。盘子在那边。
1: 你要卷起来吗？
0: 等一下，

0: 哦，这盘好水哦。
1: 水，开餐厅啊。
0: 开嘿啊！啊，营养满分呐、啊。

0: 较高开的好。
1: 哇，有没有？
0: 哇，看起来很像个蛋包饭哎。而且看起来是好吃的。
1: 当然好吃啊！哎、欸，好了呢，今天哦，这今天料理、欸、好快呢哈。
0: 而且很香。
1: 就香哎，就香哎。
0: 所以燕麦还是有很多种吃法，不是只有泡牛奶而已。
1: 阿进哈，嗯，喝。
0: 起司融化。
1: 哎，融化一下，好，融化一下。我把它切了开，你把那个玉米夹起来一下，碗给我一个。那里哦，快好了哦。好、哦，哟。我看它怎样最漂亮哈，来哦！
0: 你等一下就干了，干来。
1: 啊，你好，OK， 来。
0: 哦哦，那个横切面来看一下，
1: 看一下，
0: 那个剖面哦
1: 哦。你的腹肚会枵的，
0: 枵。
1: 啊，吃了还健康呢。
0: 哎呀，这应该没什么热量。
1: 无糖无。哦啊，盐花一点就一撮啊！
0: 番茄酱也可以去买那种低钠的嘛、嗯，低糖的那种。
1: 我跟你讲，上好食的这块就给你啊。
0: 慢慢，我吃较少。
1: 哦哦，拍诶、欸，那个导播老师照一下，伊讲哦，我慢慢要摕这块给伊，讲要较细块哦，这块有较细块来。
0: 搁切啦。
1: 这块给你。
0: 搁切，再搁切。
1: 我搁切啦，我当作。骗你人啊，足客气的，然后要较细块，要这块的，你莫搞讲你要这，你莫搞讲你要这块呢？
0: 较细块，这块啦。
1: 做人个差不多的，你如果唔惊人吃，来啊，你吃这一块哈，我帮你用。莫讲拢无甲你照顾，
0: 好啊，谢谢。
1: 来来来，来嘛，你看这个。
0: 好了，谢谢。
1: 好了，谢谢哈。啊，这帮、欸、我弄一下来，我吃最旁边的。
0: 你吃这个啦。
1: 会给导播老师吃。
0: 没关系，这里还有啦。
1: 没关系啦，我就想要吃这个，因为边啊想喝酱，因为迄个啥，恁去吃迄个蚵仔煎呐、啊，拢爱吃对，迄边啊那酥酥恰恰。
0: 哦，你喜欢吃边边、
1: 啊？对对对、哦，那个是很好吃。
0: 还是看那个燕麦饼皮的。
1: 燕麦饼，头一盖，我嘛头一盖吃。
0: 嗯，就是燕麦味，
1: 很健康呢。嗯，嗯，你今天吃这款物件，你会感觉讲哦，哎、欸，有影，嗯，完全无负担，
0: 对、
1: 哦，完全没有负担，而且够有两个香，哦，还够有迄个燕麦的那个香味。可是有人不爱吃燕麦，哎，有啥无味啊？哎，啊这一杯。嗯，即卖所蒸起来，即个燕麦吼，伊袂像恁泡牛奶安尼软软，有的人会惊呢，香香，吼，规个软软，即完全袂，嗯，一片一片就是一片一片，啊吼，就好食，
0: 真的好吃哦，
1: 嗯，很好吃，很健康的公司，嗯，
0: 很健康，真的健康，
1: 很健康，
0: 完全无负担，所以你若套大食这嘛，
1: 对啊，
0: 很 OK 啊。
1: 今仔日咱所做即个就是希望吼，用一个哦简单的一个模啊，哦，互恁了解。啊，你要家己要掺啥，这拢 OK 啊。嗯，好不？你要放培根，你要放火腿，很好吃。
0: 你到恁强买西啊？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嗯，好吃哦。嗯，好健康。嗯，下晡时啊，七月份要到啊，准备几工。过来，囡仔放暑假拢伫厝诶，用一寡在好食，对不对？不用用那个饼皮呀、
0: 啊。对，好吃。嗯，够食。
1: 好食。嗯，啊，好吃好吃，够快没？我今天够多。
0: 把这玉米吃完。
1: 好，玉米吃完了，来啊，这一罐你把它吃完了。
0: 卖龙灰嘛。
1: 哎呀，那一罐给你都吃光光。
0: 哎、欸，我小时候下课喜欢这样哎、欸。
1: 一罐仔摕汤匙啊开了，哦，就妖怪的。
0: 下课的时候啊，啊可以，这还好吧？
1: 是还好啦。
0: 对啊。
1: 当然，会当安尼吼，一罐安尼开吼，迄厝的经济爱袂歹。
0: 这一罐才偌济，卖伫遐咧。
1: 以前我细汉时阵，感觉哇，那东西很贵啊，像这款啊，佮有迄啥旺来罐头。
0: 感觉而已啊！
1: 好、哦，旺来罐头啦，包括个迄水蜜桃的迄罐头哦。

0: 那个对外来沟通已经
1: 奢侈，
0: 奢侈真的是一种、哦、一种奢侈啊。
2: 安尼有你吃啊？啊，
0: 想袂到哎，想袂到今仔日哦，也嘛是有这种大汉的一天吼、
2: 哦。吃啥拢免惊吼，
0: 哎，拢免惊，
2: 拢袂
0: 去。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0: 好，安尼咱来唱歌给恁听，好吧？啊、哦，唱歌给你们听哈。
2: 好，那我先喝个水。
0: 你喝啊。来啉一下水，我来报哈。三中埔的陈景妈妈，罗州的玉清妈妈所点播的《袂当过回头》欸，
2: 搁再来邀请来听。嘿、嗯，
0: 搁来邀请台北的宝钗妈妈，啊、嗯，甲所有观众朋友，嗯、我是好男儿、嗯。台南的丽华妈妈、秀凤妈妈，好听的歌曲《情字一条路》。

0: 哦，边啊个真老练的吼。
1: 老的说啊。
0: 我边啊迄个糖拄啊咧，亲像咧游泳的，边啊真贵个拢水的。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阿妈做水灾，
0: 迄几罐大温罐讲甲你吃倒去安尼啊。
1: 再来，再来，继续进入这条路，邀请台南的丽华妈妈跟秀凤妈妈跟大家做伙来收听啊。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你们哦。好，来开讲的时阵，04-2338
0: 0303
1: 啊，电话卡起来啊，开讲一下也好，吼，大行好，只要你愿意哈吼，迄就是上盖好的啊哈。来，这位是咱的莲子妈妈，
2: 哎，莲子妈妈，
1: 你好，
2: 看你煎安尼有够好食的，
1: 你唔捌看过燕麦用煎的对无？
2: 啊，我煎甲你无同款
1: 啦，你安怎煎？
2: 我西西啊，食素，我有那两掺玉米，啊，我那袂片，啊，我是用辣辣的安来煎的。
1: 哦，你规个辣做伙人哦。
2: 嘿嘿，啊，掺我有搁掺一点啊，迄啰亚麻仁的粉。
1: 哦。哇，你足健康呢。
2: 玉米较袂食多多年。
1: 哦。好
2: 亚麻仁我家己烘烘哦，迄啰啊，搁只鸡拍拍粉粉啊嘞。
1: 哦，你这真厉害哦。
2: 掺一点啊，落去啊，一只玉米较袂黏去
1: 啊。好啊，
2: 一点啊乡村
1: 哦，哦乡村哦，
2: 嘿，
1: 哦安尼你嘛最老做食的呢吼，
2: 安尼乡村煎起来足香的，
1: 足香的，乡村粉啊，哎呀，
2: 嘿，我早时啊食素的啦，
1: 哦啊摊多这买当差不多啦，哦安尼差不多物件，哈，
2: 真好食，看你两个煎的嘛足好食，
1: 足好食的啊，来有咱请哈，
2: 好，有机会再过来煎，
1: 好，谢谢妈妈，感谢你，
2: 谢谢，
1: 谢谢，拜拜。来，魏美妈妈。
0: 魏美妈妈，
3: 哦，恁两个好啊。
1: 你好。
0: 你好。
3: 啊，恁两个煮咖一直好食起来。
1: 哦，一直邀起来哈。
3: 一直邀起来啊！我拢啊走去食酸啊。
0: 食酸啊！
1: 你走去食酸啊？你食比咱较好哦。
3: 食酸啊，嘿嘿嘿。哦。看恁在食遐啊，我嘛爱走去食。
1: 啊对啊，巴肚会枵就爱食啊。
3: 哟，啊，甲恁问好啦。
1: 谢谢妈妈。
3: 反正煮咖真好煮啦。
1: 谢谢你。好，感谢哈。
3: 啊，枵就好无，恁枵。
1: 才无呢，才出大。大日嘞，
0: 好听，
3: 嗯，好听。现在无啦，昨做日子都济啦。
1: 啊，恁遐还 OK 啦哈。
3: 哎，我家 OK， 我家发管，我家做管不快水。
1: 好，安尼平安啦哈。
3: 平安。
1: 妈妈谢谢，拜拜哈。来，罗欣姐啊，是妈妈。
4: 哎，柔心
1: 啊，你好，你好，
4: 好久不见了。
1: 对啊，
4: 我没有上看你们的节目了，只是最近常有啦，以前比较没有了啦。
1: 真的哦。
4: 对啊，最近就比较有空啊。
1: 有空啊。
4: 哎呀，刚刚看你煮那个哦，我早上也是吃那个哎。
1: 你也是吃这个哦？
4: 都用泡的
1: 哦，
4: 我只有泡那个牛奶
1: 啊，泡牛奶哈也很好。
4: 我就是看那个人家做法，就是他们有加那个香蕉
1: 哦。
4: 他们加香蕉，然后香蕉把它捣成泥，然后加香蕉下去，然后再加一些蛋，然后再加一些那个亚麻仁。啊，我就照他们这样子做，很好吃哎，而且很健康。
0: 你是用煎的吗？
1: 喂。
0: 喂。
1: 喂。
4: 对，用煎的。
1: 哦，用煎的啊，好，改天我们来做看看。
4: 你可以加那个亚麻仁呐，很好，很好吃。
1: 好，
4: 而且亚麻仁对那个身体哈，那个很顺。
1: 对，而且对女生的身体很好。
4: 嗯，对，很健康。
1: 好。

0: 觉得小刚你真的技术很好，我还不会这样子用手这样子把它翻面
1: 翻锅。
2: 我说用甩，哎呀，习惯了，习惯了，哎呀。
0: 啊，你就是常做啊。
2: 哦，他对啦，在家里面还蛮常做
1: 的。家庭主妇。
2: 哎呀，我要家庭主妇啊。
0: 对啊，家庭主妇也很好啊。
2: 也不错啊，也不错啊。
0: 值钱呢。
2: 啊。
0: 比家庭主妇还值钱呢。
2: 哎，今天啊。好啦，龙心姐，谢谢你啊。
1: 谢谢。
2: 啊，帮我跟妈妈问好哈。
0: 好。
2: 好，拜拜。
0: 拜拜。
2: 谢谢哈。来，秋安妈妈。
1: 秋安妈妈。
2: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两个技术真的很好哎、
3: 欸，我没技术
2: 了。这物件，你谈多快十分钟，有啥物技术呢？
1: 弟弟，听我讲在老出来呀、
2: 啊。哦，安尼啊，开始有技术哦，安尼的话就是有啊。那肯定写就是有技术了。
1: 还有，
3: 你气重放哪呀？
1: 我再问一个问题。
2: 嘿。
1: 昏贵。乖不乖？
2: 乖啊，红贵很乖啊。
1: 红贵很乖、
2: 啊。弯刀的牛啊，就乖啊。
1: 不会像我传影片给你那么顽皮哦。
2: 哎，不会不会。你有机会，你买单骑骑一只啊。
1: 我对宠物，我现在已经不敢领教了，因为它假如的时候，我真的。
2: 哦，对了，
1: 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2: 是啦，是啦，哎呀，那个不如买较好啦，哈，心肝较清啦，哈。好啊，秋安妈妈，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谢谢，平安，拜拜哈。来，齐生大哥。
4: 是黄齐生的黄妈妈啦。
2: 哦，你好，你好。
4: 黄齐生今麦拢未叫物件啦，你听有无？
2: 哦，不要紧，不要紧，哎，有在看就好。
4: 伊无啦，无咧看啦。
2: 无讲你啦，你有咧看就好啦。
4: 啦，较早两人做咧看，伊即马就去三支杯的辅助大咯。
2: 哦，是吼、哦，啊，不要紧，啊，咱甲你做陪伴。嗯。
4: 啊，做重点，我甲你，我都拄好白起啊，了搁上来看，我真爱看。
2: 是吼、哦。
4: 我去啊，你拄好咧做迄、那個、做迄、那、迄、個、做迄、那、落、個、迄、那、落、個、迄、那、落、個、迄、那、落、個。
2: 嗯。
4: 病啊。
2: 嗯。
4: 我是唔捌做过，有哪好食，拢健康。啊，我是拢去买迄个共深姜来，拢翻学迄个豆浆啊，有豆浆面粿迄张皮啊。
2: 哦，迄种好食呢。
4: 嘿，我拢用迄张皮啊，迄个阿特特别甲交代，无伊分量无济嘛。
2: 欸、对啊，迄量足少的，我嘛最爱食迄块，迄豆丁顶块迄块皮类真呢。
4: 好大。豆丁拢有一张皮领去啊，对不？
2: 对对对，嘿嘿。
4: 嘿，足少，我拢甲伊知，我拢甲交代有几个咧吩咐，迄老板娘讲叫伊将提来，啊，我才是拢
2: 食。好食啦，好食。
4: 啊，会啊，都来给我配了那水蛇蛋配玉米粒啊，都嘿啊，嘛足好配。
2: 哦，好食哈，嘿啊。
4: 我今仔来就要讲，我甲你，
2: 哎，
4: 配你嘛真水呢，啊，唱歌呢有够细奶，足好听。细奶
2: 哦，嘿，好
4: 听。
3: 谢谢谢谢。
4: 哎，小刚帅哥，我甲你娱乐一下吼。你进前，我讲袂要紧啦。你进前吼，迄个发型实在我常常歹势甲你讲。
2: 好
4: 老的发型吼，伤过成熟。阿妹吼，阿妹哦，像大学生这样。
2: 哦，好啦，人家说大家换新啦，哎，不一定。
3: 有一个人介意，
4: 无介意。无你无破迄安尼高一平的，足纯熟的啦。
2: 哦，真的吼，啊，某个人爱迄款的，我坦白讲嘞，哎呀，迄真正，
4: 我拢坦白袂。
2: 迄像食物件同款哦，迄宰人的，对啊，宰人，所以大家换无同的，互恁看。
4: 我破一瞬间足纯熟。
2: 好啊，谢谢妈妈啦哈，安尼迄个啥？我甲你转个刷卡吼，啊！你看你的这个会员的名要改一下无？哈，
3: 你等下
2: 啊，谢谢哈。哎，这个89线哈，帮我看客人要不要改那个会员的名字哈，谢谢大家。
3: 但是我确实有接过，就是人客在翕相，伊讲爱看你书上去。
2: 对啊，
3: 就是都有
2: 都有啦。其实我感觉讲吼，啊只要好啊，所以三不五时吼，有些换一个，有些换一个
3: 哈，
2: 让大家有这个不同的感觉啦哈。好，谢谢大家哈，咱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您哈。嘉义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来安排一首《后街人生》。
3: 哦，台南的月英妈妈嫁给人阿香妈妈来听《相思爬上心底》。
2: 来，再来盐水的紫英姐，新园的德辉大嫂哈，《伤心精灵桥》。

鳄梨妈妈、金泰大哥、缤纷妈妈、秀凤妈妈、味美妈妈、八五六的好朋友、琼花妈妈、三井大哥、秋兰阿姨、国生大哥、金峰爸爸、

0: 有够奶奶的对啦，嘿啦，谈到迄讲妈妈讲安尼无唔对，就奶奶。奇怪，讲话声就无遮奶奶，啊，为什么唱歌的声？
1: 敢有？
0: 伊家己一直拢讲无，但是别人听起来。
1: 我无咧奶奶咧。
0: 哎，有说 IQ 啦。
2: 哦，对啦。
1: 我上袂晓就是奶奶啊。
0: 哎呀，无一般讲话就像安尼，啊奇怪，唱歌唱起来就无同。

0: 谢谢大家掌声鼓励哈。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大家来甲拨互通。后礼拜日有闲，你想爱听什么歌，电话拢通来甲拨互通哦哈。好，来，首先咱这一位哈，这一位是咱的国珍大哥。
1: 小刚。
0: 嘿，大哥你好。
1: 哎呦，小刚，欢迎
0: 你好。你好。
1: 我点那个。
0: 直接讲出歌名，
1: 冤家变亲家，
0: 冤家变亲家啊！好，后礼拜你来唱给你听。好，感恩啊，谢谢。哎，陈满妈妈，
2: 阿万岁啊！嘿，
3: 陈满妈妈，
2: 我要叫唱条双人枕头。
0: 好，后礼拜你再来唱哈。
2: 好，谢谢，
0: 感谢你，谢谢，平安。
2: 你那录影真水呢，
0: 谢谢啦，谢谢，
3: 感恩你们。
0: 那灯光拍了好啦，好，谢谢，感谢哈。来，秀英妈妈，你好，
4: 你小刚哦，
0: 你好是，
3: 你好，
4: 哦，做牌卡，
0: 啊，做牌卡啊，
4: 哦，我给你点一出《燕山之恋》，
0: 哦，《燕山之恋》啊，
4: 对，
0: 跟他好，不要紧，再给你安排哈，
4: 哦。
0: 谢谢你，感谢感谢哈。来，再来，咱的这个台南的淑珍妈妈。
3: 淑珍妈妈。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5: 那个小雨绵绵。
0: 哦，小雨绵绵啊。我听了这四句足欢喜的。啊，你拢是倒位听到的？
5: 恁两个有唱
0: 的，哦，咱有唱啊，后礼拜你唱你听啊，
5: 好，谢谢，
0: 感谢你的介意哦，谢谢哈，这首《小雨绵绵》就是小刚甲佩妮的歌啦，啊，恁啊会爱听吼，啊，咱嘛会当唱给恁听哈。魏美妈妈，
6: 嗨，
3: 魏美妈妈，
0: 你好，
6: 我唱一条歌哈，当心行港路，
3: 当心行港路，
0: 后礼拜你唱你听啊，
6: 谢谢你，
0: 感恩啊。淑清妈妈，
7: 喂，那个纪晓刚，
0: 是
3: 淑清妈妈，你好，
0: 你好，你好，
7: 你会不会唱那个摩天轮？
3: 伤心恋，
7: 哎，伤心恋，
0: 你问我会不会唱啊？
7: 对呀、
0: 啊，你觉得我会唱吗？
7: 会呢，
0: 会呢、哦，哎呀，
7: 因为你唱了很多次呢，我听了一点听就这次改啊。
0: 好啊，那后礼拜你唱你听哈、啊。
7: 好，
0: 谢谢谢谢哈，感谢。恁是想要看 MV 吧？哈、哦，你。哎，过来，这个是正南大哥。
8: 喂，
0: 大哥你好。要点什么歌？
8: 爱情多好。爱情的火，
3: 爱情，
0: 爱情的火，
8: 单如意唱的，
0: 爱情的火，好，再来听看麦哈，
8: 好，
0: 感恩，谢谢，好，爱情的火哈，玉霞妈妈，你好，
9: 你好，
0: 你好，
9: 你刚刚跟我讲你的唱的吼，啊，我真点歌啦，我真目屎一紧张，你刚刚创的肉粽，我一粒嘛真好食，我卡两粒两粒。
0: 好食吼。
9: 嘿，你煮了做，我逐工看，我看两三年啊。
0: 真的吼。
9: 嘿，我拢未四点就等人，你要做啊？
0: 谢谢你，等一下，这个嘛做看卖哈。
9: 好，
0: 我先点歌，谢谢你，感恩感谢。来，燕蓉妈妈你好。
3: 燕蓉妈妈。
10: 小
0: 康。嘿，你好。
10: 哦，我点歌。
0: 嘿，来，你听什么歌？
10: 上水的伴，
0: 上水的伴，好，后礼拜你唱你听，
10: 好，
0: 感恩啊，谢谢你。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2: 你假如这台风真正也叫时间呐、啊，
3: 是吼、
2: 哦，哎呀、啊、对啊，啊你这我真正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3: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2: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是小块迄个麻疹拢未啊，
3: 啊那个
2: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欸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欸、没有再长了，
3: 谢谢素心妈妈，
4: 我老孙咧食得真好，
0: 啊那真好，
4: 我多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食这都拢唔免去记录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0: 安尼哦，哦，
4: 真好。
0: 真的好，谢谢阿嫂。
2: 来，我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撩安尼撩，啊，听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该用去做食，真啊拢袂㗤啊，
0: 拢袂阁㗤起来对不？
5: 没有，
3: 哎，是
5: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们，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3: 哦，真的。
5: 所以今年要订两组。
3: 好，谢谢钟老师啦。
6: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3: 安那好，
6: 真正啊，正讲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3: 吼，
6: 啊，搁皮肤来上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3: 吃
6: 落做。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2: 我跟你讲，这招我食到真有心得。
3: 啊，那心得。
2: 一天食一包哦、喔，你比排便是少数啊。啊。迄个拢未感冒，
3: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2: 哎、欸，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個，我唔捌感冒。
3: 谢，你食了安那？
2: 未歹。
3: 安那？
2: 哎，皮肤哦、喔，较袂过敏。
3: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2: 啊，排便嘛，加加顺。
3: 嘛加顺哦。
2: 蛮好的。
7: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就是阮老母哦，今年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菌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菌俩，避菌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食大便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缸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个活菌，哦，一百亿个，一缸食一条就好。哦，好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两领裤，两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清淡淡。哦，好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

苦乳看要吃无？以前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唔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唔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做就懂了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未清气，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未过敏啦。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八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那变天鼻啊就痒，啊，佫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佫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台东区的这个陈小姐哈，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假烂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假什么假什么制酸剂，人假假要胃破康的有哦，你假益生菌，知道不？假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假生一拜好女的。过来这我这个李大姐，大肠癌，因人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假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假到第二个月大便都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别间个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伊是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食白白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即咱诶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诶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诶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搁闭结搁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未搁放出血啊，啊，过来，孟加诶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甲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的这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这吼、哦、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这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啊，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啊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啊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啊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啊有成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啊形体像安尼，咱的脑形体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成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哦，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喘。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膀胱，你啊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还袂错啊，咱硬物件卖袂起起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吼，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啊内底菌、外菌就带未掉，外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循环。所以腰子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顾腰子，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肠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诶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咧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这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跟进，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最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虾米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牙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落下必给的，哦，落下必给的吼。啊，即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袂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你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就好，1800，1800等于一盒一条剩60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千八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点讲主人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一盒剩600，30条，一条剩20，一天开20，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点讲主人3盒，无你走来转去，1800，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点讲主人呢？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见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
0: 哦。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嘛是6盒啦哈。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啦，1800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莲啊，3000个来，6000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要
0: 1800吼，1800，啊要1800，阿讲啊，阿妹你好。要1800啊，3000个。
3: 3000
0: 个人，6000线，钟老师。
3: 哟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碎了，来哪细爽大组的来，舒华六，
4: 没事可以。
0: 好，来3800，跟夏姐来，你阿弟啊，你好，没清白啊，3000，没清白啊，3000。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要是清白啊，三千个。
3: 哎，我不是
0: 说。然后来，请坐来，大姐。

0: 嘛讲一下，阿舅，阿舅，阿你好，
1: 一千八三千，
0: 哦，三千的，三千的，小姐，三千的，来，来个八线来，你好，翠英，你好，三千八，三千的，
2: 我不
0: 会医生进，哦，来，要大专细专，甲讲一下，来，来个高线，美玲，你好，要大细专，
2: 大
0: 专，大专的来七十线，大专的来，你好，苏珍姐，你要大专细专。
2: 大
0: 组，啊，大组来外三线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阿新河大哥，
3: 来，
0: 要千八啊三千的，
3: 哎，三千，
0: 三千的来外四线，三千的来，达松大哥，
3: 哎，
0: 要大组先走的，
3: 大组，
0: 来外五线，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千八啊三千的，
4: 我要三千，
0: 三千的外六外七线，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大买三千的来，千八。
3: 三千
0: 个，三千个来，我去转三千个。春天你好，
5: 对，我要三千。
0: 三千个，下是三千个来，你好，来，你好，秋金你好。
5: 哎，我要三千个。
0: 三千个，我高转三千个，下是来，你好，来，美人你好。
5: 哎，
0: 三千个啊。
5: 我
0: 先做清白，个下是来，我碧莲姐你好。
5: 哎，
0: 碧莲姐，这斤吃偌久啊？
5: 啊，
0: 这斤吃偌久啊？
5: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5: 系啊，你话卖安尼，我那敢那不要买呢。
0: 啊，卖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啦。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5: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
5: 好。
0: 买偌济？
5: 大组
0: 啊。啊，大组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买几买偌济？
6: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个小姐来，你又爱听你又。买偌济？
7: 三千。
0: 啊，三千个，我再来，我就。哎，亲爱大哥，
8: 哎，三千
0: 啊！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边接到你嘞，
8: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8: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8: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的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个这五十六算啦，你好，春金你好，买偌济？
6: 三千个
0: 来，感谢。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钱，无你试食，食无下免钱啦哈。来，桃李哦。阿德要偌济？
9: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我去转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抽烟啊，你好。
10: 哎，
0: 要偌济？
10: 我们爱大组。
0: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1: 哎，大组。
0: 来，哪个四转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
11: 哎，
0: 要三千个清白。
11: 哎，
0: 什么？你等我一下，来哪个算个小姐来？你要美满你好，美满的两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要偌济？洪大哥，
12: 哎，
0: 要三千啊，先买。好，来拿八线，搁下来拿八线，来，你要金长大哥。
12: 你好。
0: 哎，要三千啊，先买。
12: 三千个。
0: 三千个好，等下三千个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买米只，你好。
13: 哎，
0: 买偌济？
13: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个下姐，五百只鬼啦，会用买，拢买大的，较早都买买过小组啊。来，你有国珍大哥，
13: 哎，
0: 买三千个清白，好三千。以前我唔捌买过清白三盒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留去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我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志雄大哥。
14: 哎、
0: hey, ，
14: 你好，
0: 买偌济？
14: 一组。
0: 好，来，我杀出来。丁彪大哥，
15: 哎、
0: hey. ，买大组四组。
15: 对多，对多。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四组。来，阿莲啊，三千个来，六十一线，我要三千个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15: 哎、hey, ，买四组。
0: 来，千八哈，千八，阿买买千八，阿讲啊，阿明你好。买千八啊，三千个。
16: 三千个
0: ，六四线，钟老师。
17: 哟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17: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机有没有很棒？
17: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啊？大组的来，四华六，
18: 我要买四 K。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米啊，你要买千八啊，三千个，买千八啊，三千个，
17: 三千个
0: 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要是千八啊，三千个，
18: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你要买千八啊，三千。
1: 哦，
0: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八线来，你好，翠英，你好，三千个，三千个。
2: 我不会
0: 医生进。好，来，要大组、细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线，美玲，你好。要大细组。
2: 大
0: 组。大组来七十线，大组来，你好，苏珍姐，你要大组、细组。
19: 大
0: 组。啊，大组来外三线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阿新河大哥。
3: 来。
0: 要千八啊，三千个。
3: 哎，三千。
0: 三千个来外四线，三千个来，达松大哥。
3: 哎。
0: 要大组、细组。
3: 大组
0: 来五万五线，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买千八啊三千个？
4: 我买三千。
0: 三千个，我七线，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

0: 千头，你要买大买三千个，千未？
1: 三千个
0: 来，我去抓三千个，春天你要？
2: 对，我买三千。
0: 三千个，下是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抢金条。
2: 哎、欸，我们三千
0: 个，我告诉我三千个小姐了，你要来美人料？
2: 哎、欸，
0: 三千个啊，
2: 我
0: 先做清白个小姐了，我碧莲姐了。
2: 哎，
0: 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
2: 啊，
0: 这鸡食偌久啊？
2: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买偌济？
1: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来下者来。你要菜你要买几？买偌济？
2: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下者来。你要爱轻你要买偌济？三千。啊，三千来，我这哎，请改大哥。
3: 哎，三千、啊。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呢。
3: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3: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3: 哎，我要大要三千的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这五十六算啦，你存钱了，买偌济？
2: 买三千。
0: 三千的来，感谢。我来讲啊，以前。

0: 来哦，感谢咱各位朋友准时收看四点到六点黄昏的约会。第一首歌曲安排一首《三月色》，掌声鼓励满满哦，感谢大家。
1: 风那吹，山花飞，咱的爱。

0: 谢谢，多谢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收看《红温的约会》哈。这首《三回事》是咱带的苏哦，苏澳，苏澳的陈秀琴，秀琴姐点哈。伊讲要点六回事，啊，但六回较无如事，所以我改来三回多了哈。
1: 会当安尼改就对啦吼。
0: 哎，无路啊，无路，这样子。

0: 谢谢，感谢咱的所有好朋友，恁准时收看咱的这个黄昏的约会哈。啊，拄只唱这首歌《三月色》，这是咱的安永红甲黄辉，金曲歌王歌后吼，难得的合作哈。啊，因两个合当年合唱，就我应该嘛十几年啊，
1: 有啊，
0: 啊十几年的时间哈。来唱这条歌，我想到的是这个画面就是吼。你三月色无什么遗憾啦，你三月都要春天尔嘛，春
1: 寒。足济所在三月也搁咧落。
0: 三月、五月嘛搁咧落咧，这听讲这个这。
1: 黑布。
0: 唔是啦，美国啦，美国甲六月嘛落雪，六月，真正六月落雪吼，有三周啦，美国有三周六月落雪，吼，但是咧，咱即马听到这個几月几月吼，咱即马想到是这个咱所生活这個地球所发生的这个这气候的异常。哦，这天气的变化太严重了，太恐怖了。哦，有当个会热到四五十度呢，四五十度
1: 啦。哇，那是变哪？
0: 五十度，那是根本就无可能伫个外口生活嘛。
1: 无法度。
0: 啊，你大家拢闭在内底，就外口的工课就无人做啊。一定爱有人伫个外口呀。
1: 嗯，啊，大家拢闭在内底，伊就电钱佫愈伤，
0: 对吧？
1: 二氧，伊就排碳佫较悬。
0: 什么电钱伤？即个你有的闭在内底闭袂掉，因为内底无冷气啊。你不是每位都有冷氣的，你當作是有哪裡在裡面喔？
1: 啊，沒有冷氣要怎麼？
0: 跳在水裡。
1: 水還不燒嗎？
0: 不。
1: 地熱？
0: 不啦。
1: 不燒？
0: 水不燒啦。
1: 那一天早上都浸在裡
0: 面，很多。
1: 水裡面就好了。
0: 現在整個歐洲，整個歐洲，你也看，很多歐洲只要有這個河流，有湖泊的，都
1: 人。
0: 都浸在水裡。
1: 都浸在水。
0: 欸，因為喔。
1: 大家人開講，我現在，欸，最近的工作是怎麼
0: 樣？都浸在水底泡了，都浸在水底開講，在那受了，在那泡。因為歐洲，這個歐洲這個地方，它的這個緯度比較高。哦，你也看伊个纬度，平均的纬度，像南欧就好，咱讲南平较挖地中海，哦，地中海这几个国家就是啥，西班牙、葡萄牙哇吼，啊，过来这个意大利，啊，过来这希腊，哦，啊这有这土耳其这大家吼，这下平家就是所谓咱讲地中海，土耳其一平是爱琴海了吼，就是南欧这个所在，伊个这个纬度啊，伊个纬度吼，上低嘛，差不多甲大陆迄边遐只北京。遐北京也是上海迄边啊，差不多。遐北京遮甲河南即个。
1: 哦，热呢，遐拢热，遐拢足热。
0: 哎，是热天咧热，但是因来寒天也落雪
1: 啊。
0: 寒天足寒啊。所以基本上吼，你若捌去过欧洲，你就知去欧洲吼，六月去欧洲，那正常的话啊，那顶过去欧洲，暗时啊拢伫咧只12度、13度，暗时啊。
1: 上多好啦，上多。
0: 啊，那日时差不多24、25度，日时也是往年哦、喔。就是我十几年前去澳洲的时候，是往年是才20几度，暗时啊10几度，暗时啊还穿羽绒衣啦，暗时啊还穿羽绒衣。饭店内底啊，无冷气，饭店无冷气，你有法想象无？
1: 嗯。
0: 饭店内底是无冷气哦。
1: 无冷气。
0: 澳洲80%的这个这诶家庭啊，厝内底是无冷气，但是伊拢有啥物？拢有烧气，因为一年当中有10个月是会冷的。有2个月是热天尔，所以因未为着啥，未为着2个月吼去斗冷气，家家是电风吹着吹着安尼。
1: 嗯，
0: 这个西班牙大起先是西班牙遐开始啊，西班牙、法国迄边啊开始热浪第一波啊，尾手一直摊到这个德国啦、奥地利啦、捷克啊，几片呢，热几片，热到

0: 安公公那就番薯安尼，哇，那就烧番薯安尼，烧到迄个布拉格广场四十几度啊，四十几度，然后迄个叫做政府消防车吼，摕来喷水，
1: 喷水啦吼，
0: 哎，喷人也好啦，喷到都对天顶喷就对啦吼。啊，这和规个欧洲人的生活拢改变了，
1: 乱去，
0: 乱去啊，
1: 汹涌啦，
0: 所以突然间汹涌一时，突然间啊，法国啊，烧钱在找冷气，烧钱买冷气啦。哎，你咱台湾的冷气，甲咱台湾无冷气，拢较无外销去遐去啊，拢买阿强阿用。哦，阿强阿用啊，阿强阿冷气，你知本来一台冷气差不多，比如讲1000块欧元，加三万几块啦，一升三万块，有当时啊只700-800块，20000几块都有啊，较细台20000外都有啊。欧气的啊，欧气冷气一台花到5000块欧元啊，18万几啊。现在一台冷气，
1: 哇，这都赚一下热浪的钱了，
0: 对吧？哎，无道理冻袂掉啊！你热甲冻袂掉，你伫厝内底你都冻袂掉啊！你无冷气，啊，有的是本来是伫厝内底上做工课吼，伫厝内底做工课上班无冷气话紧嘛，袂。啊，即摆吼，这条这热厝内底无冷气，走去办公室，走去公司，有的公司有空调嘛，较新的大楼，较新的，为什么安尼？你敢知？因为欧洲这个所在啊，伊伫咧这个中世纪，才第十世纪开始，一直到20世纪，这1000年的时间内底啊，伊有足侪足侪历史悠久文化的这个做建筑物啦。所以你看遐教堂啦，遐教堂啦，遐徛街啦，有啊，大家一看，甲规排拢要讲啊，要讲啊。我来讲，世界迄个做什么？什么有做文化组织啊？什么教科文组织？拢规定讲哦，迄壁拢袂使甲拉空哦。别啊，袂使拉坑，袂使拉坑，你咧到底是？
1: 你个爱保存啊，你袂使破坏，你拉坑就是甲破坏
0: 啊。啊，你要囥室外机，你无拉坑，你变啊变啊囥。
1: 啊，所以袂使穿啊。
0: 对哇，啊，所以连一空仔囝都袂使。
1: 啊，囥到门口啦，啊，当我电筒送入去。
0: 唔知即摆，反正即摆因有又发变又破啦。我相信经过今年以后就对啦吼，欧洲遐人的这个生活可能开始改变啦。因会知影讲吼，这个热天是真热。你像北海道嘛，同款，日本的北海道了，伊的纬度就差不多跟欧洲要同啊要同。北海道一年嘛，是只热2个月尔，只7月8月尔。六月去的
1: 时嘛，落雪要半年
0: 呢。落雪有当啊5月还可以落咧。但是即摆
1: 北海道10月、10月底拢开始落啊。
0: 有当9月就落，不一定啦。
1: 看
0: 地
1: 区，看地
0: 区啦。看纬度啊，佮看湿气啦吼，所以。如果像这三回事，这是无啥物遗憾。台湾都会落三回事啊，台湾店嘛咧落三回事，因为只要那迄个这天气反烧的话较慢的吼，哦，你像入春啦较慢的时阵，那拄好有水气入来，啊，都高山迄边啊吼都会落雪，哦，但台湾要落
1: 四月，
0: 台湾要落四月雪吼，
1: 就可能
0: 爱有完整啦。
1: 完
0: 全，比如讲小旗啊，去往升登去啦吼，小旗交男朋友去往放散啦，
1: 像我小旗。你若唔讲，直接讲，你甲我欺负啊，我就去伸冤啊呢。
0: 我是袂甲你欺负，还是你讲迄个唔对啊？你讲一寡较有可能啊？你讲
1: 那啊，我有可能去用迄落你欺负你。
0: 小旗有可能65岁去往用，还佫有佫大把刀啦，像即款发生即款奇案的时阵对啊。
1: 这是爱办刀，肯做这毋是奇案，好无？啊，哇哈！要死我了，还能怀孕？
0: 天降瑞雪啊，对不对？吼，冇可能啊！哦，台湾老尾就四月雪就看你啊啦，无其他的办法啦。
1: 冇都啊，冰晶
0: 就
1: 好。
0: 冰晶就好。
1: 嘿啦，冇都。
0: 卖大把刀对吧？
1: 卖啦。
0: 以前啊，大把刀我保证。
1: 安那。
0: 绝对生瘤。冇可能是。
1: 因为冇卵啊嘛。
0: 对啊，绝对是生瘤的。
1: 外国人都做侪人拢讲我无生囝，足可惜的啦。
0: 足可惜，你这好种啊。
1: 你讲生出来像你安尼。
0: 人个好种爱传，你讲好种唔传，歹种不传，这都袂使
1: 哩。啊，你当会生的时阵都无人，你是咧？
0: 诶，无人是无人啊，迄个。无缘呐，
1: 无缘，无缘。
0: 人是拢我捌出现过啦吼，对，只是讲有当时也是安尼啦，人讲，即有囝有囝命，无囝嘛天注定。
1: 总会使，拢会使。
0: 这是应该是讲，做现做一个现代人，实在是爱较，思想爱较开化咧。但是咧，讲话阁讲到倒来啊，起码即个囡仔生少即个代志啊，这嘛是一个，会使讲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国家。啊，要让伊延续落去，哦，无囡仔袂使。
1: 啊，不过有当时啊，就是有啥物，有个人无爱生囡仔，就是因为经济袂稳定嘛。 过来即卖人佫惊食苦嘛，伊他怕担责任嘛。你生两个呀，哇，要佫读册，要佫教育，要佫买衫，要佫落个说哦，我看唔通。
0: 你咧换做是古早时阵就对啦，较早有一个故事，做这个叫做卧薪尝

0: 捌听过吼，这个勾践啊，勾践去吼，这个叫做夫差，叫吴王夫差啊，甲勾践掠去因娘，甲关伫个茶房，关伫茶房，困伫个茶头顶悬，困伫茶头顶悬啦，这个勾践就做唔惯咧，遐艰苦，困也袂困，伊个困甲生骨刺有无？但是问题是，伊为着要。因为就要
1: 提醒家己，
0: 报复嘛，
1: 警醒家己，
0: 对哇。伊食猪胆，大家伫遐做伊猪胆，哇，我手在只看，我只看，但是安那看，
1: 家己时时刻刻会记哩。
0: 安那看都无亲像啥物，无亲像国家灭亡，去往吞入迄种看。结果伊安尼吼，大家伫遐食猪胆，食到迄副菜讲，这是空呀，这无效呀。你敢知影伊伫遐食偌久？食一二十年的时间啦。哎，食一二十年是咧等啥？伊私底下拢有家己的。所以咱即马目前囡仔少吼，啊，过来是讲咱甲强啊这边只有哪个啊，啊，无啥会对等，哦，囡仔少佫无啥会对等，叫恁囝去做兵，你敢袂？我这个袂使啦，我这个无才调，我这个手无力，过时咱的。若要叫恁兜的拢嘛，啊，别人的我学迄个袂歹哦，啊，阿英恁兜的学迄个作用。
1: 迄个是做好，迄保养品食偌济咧，我迄身体偌健康咧，
0: 别人惊死袂了啦吼。啊，讲到家己，啊，我这个无法度。阮这去吼，十一定歹。阮这做文书会使啦，啊，若做那未按日头拍了，都好呢啊。
1: 袂爱出来嘞，拢讲因囝袂使。啊，若好康讲，阮这囡仔偌优秀的呢，你头壳偌好呢，乖乖读册的呢，偌聪明的呢。
0: 对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吼，这时代的变化哦，有当咱人的这想法嘛，对咧变，对咧变。啊，叫咱的下一代吼。我嘛爱鼓励阮的囡仔吼，爱阿伯较笑，唔讲较笑啦，
1: 较搞生咧，
0: 较搞生团咧。我讲咱这种嘛，可算袂歹啦，哦，袂歹啦。那只要啦，我都延续的话吼，像照你讲，像我的同学有诶，拢总要做做啊，你敢知道？我这六十岁，还未做阿公，我算做含慢的啊。这咱家己的代志啦，吼，嘛袂当怪别人。但是我是讲。看到我的一寡工人的吼，大家拢烧钱咧做阿公，做甲欢喜甲吼。我一做侪朋友吼，吼，大家等于拢去生囡仔尔啦。
1: 我咧骗，我咪。
0: 但是我
1: 咧。要等下陪孙啊。
0: 我的朋友生囡仔有一个技术就是安尼，负责算尔，无负责带。你看算会忝啊？行林哦，
1: 刷灯
0: 哦啊。无得，啊就啊无得去，到个算算了无吼。啊陪阿公阿妈只算算个算，时间到来补灯哦。哎呀，恁爸无闲啊，对。安尼有一种即个天伦之乐的感觉，我是认为，当然，那国父二三种爱帮囡仔带囡仔嘛是算还好啦吼，即摆有诶较勇诶，六七十万尔吼，还佫真勇咧吼，阿妈爱带孙。囡仔若
1: 拄好要去佚佗，还是啥物话有
0: 无？有诶，咱第几头前诶，有诶阿妈。有阿嬤，咱少年阿嬤有抱出来讲，哎呦，你当时还佫生一个，哎呦，三百嘞，我着要六十啊，你乖，是无？啊，但听着足欢喜。
1: 听着，你三十外岁做阿嬤，我想这是安怎用的啊？
0: 安怎用？
1: 嘿呀，三十外岁做阿嬤呢，三十八啊，三十六。
0: 因人是先甲用，啊，查囝佫唔用啊，安尼就安尼。
1: 袂啦，我是讲，这个是安怎？迄落他有法度三十六岁做阿嬤。
0: 你着问颜清标因兜着啊，因兜你啊看颜清标
1: 做。你讲拢是十外岁
0: 哦。颜清标做啊做，颜清标都加你无几岁呢？做啊做几日嘛呢？哦，做几日嘛吼？因兜。颜清标，因爸爸唔是前阵啊，唔多贵用去嘛。因家是正五代的，
1: 五代同堂。
0: 五代同堂，这个太祖、阿祖、阿公、爸爸因啊，所以反正唔知五代六代就对了。哦，因咧算真无简单。不过以前啊，伫咧咱台湾的社会当中啊，只要闹这个四代同堂吼，迄就会使讲是非常的福气啊。啊，若到五代同堂迄种的吼，迄种就算会使讲是真大家族啊，而且是真受到地方大家即个做赞同。
1: 较早人十外岁就拢咧嫁娶啊，即拢足自然的啦。
0: 十四五啊，十五六啊。
1: 对啊，即摆人是讲哇，哪哈尼早？不过古早时阵哦，迄是正常的工课。
0: 是是啦，较早若十六岁啊，无人来讲亲情，表示讲咱这查囡无行情啊。
1: 十四岁做媒人
0: 啊。十五六啦，十四是

0: 较少想法。咱十六岁进前啦，十六岁进前就有人来讲啦。嗯。啊，有的是吼，有的是算这个，因为以前古早的时代是较封建社会嘛吼。啊，这个结婚的代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吼，北部的决定嘛。你查囡仔，你嘛袂当家己做主啊，你要嫁相嘛袂使啊。以前也无自由恋爱的这种迄、那个。
1: 较早是拢是大人咧做主啦，啊叫门过门人讲啊，比如讲。阮家的囡仔已经18岁啊，爱十六岁啊，爱做亲戚啊。啊，即卖人就去讲啊，迄、那个咱庄林吼，迄倒一个迄个翁，
0: 诶，人会报啦，嘿，人会报啦，较适合。
1: 因的嫡女啦，因的长女啦，因的什么女啦，已经嘛是差不多14岁会当做卖人啊。
0: 所以吼、哦，以前的人讲一句话嘛，真有理。卖人嘴好累累，有无吼？而且卖人伫讲的吼，有当时啊拢会较夸大啦。卖人比卖药啊较厉害啦，卖药的吼，有当时啊。
1: 三人共五百，
0: 袂好啊！当时啊是哦，小可含归含，呾含了我留啊，留啊会叫我较保守的啊，收超过嘛袂使。
1: 不过咱我拢袂保证的尔。
0: 卖人是安尼，卖人是这样个哦，卖人伊个吼，伊个讲是，会甲你讲啊，都面对面讲伊嘛，听安尼，伊叫你往一边无。查囡仔往咧无吼，啊十波坐咧。
1: 哎呀，讲哎呀，啥样用安尼？害羞啦，害羞啦，嗯嗯。
0: 咱三人共五百啦吼，行出这个门了，大家无当地口的讲，啊，唔啊一个当地口的，
1: 唔啊一个，
0: 啊一个目睭，一个目睭暗一蕊的嘛。
1: 啊，结果迄个新郎的行出，
0: 诶，百六
1: 百七，百六百七。
0: 嗯啊，先生还是偌高，我都百六七啦。啊，是安尼百六七啦，嗯啊，我都安尼百七哩，安尼百六。
1: 哦，啊，即马就骂骂人哦，啊，你安尼乌白做亲戚，我当初有敢无甲你讲，三人共五百，
0: 对吧？
1: 啊，这以后无当地开会，我有讲无？哦，
0: 啊，这有讲，但是你讲的时阵哦，伊袂让你听作清楚啦，伊是临时带过安尼。但是事实讲，就准时安尼啦，当地开爱带着一百个吼，人有诶阿某感情
1: 好，
0: 好几世人啊，对无？较好咧啥？哦，这缘分是安尼啦，啊，毋过即卖人是。事实讲吼，台湾的左人是真辛苦啦。以前的台湾的社会生较大男人主义吼，啊，不过我嘛是有真侪查甫人真体贴的啦，较体贴的嘛是有吼。啊，这诶，惊某嘛是有啦吼。咱讲惊某是讲
1: 诶，
0: 某唔惊伊啊，某唔惊伊，较尊重某，这种嘛有啦吼。啊，当然这里有的翁吼，啊，歹死无人笑，啊，本来等于无了，这种也有啦。
1: 你做奇怪，我甲你停一下。嗯。是啊，那讲个查甫人足歹个，拢会共加一句讲，像阿本啊，哎阿本啊，
0: 你即摆替阿本啊讲话哦、喔，
1: 唔是啦，
0: 哦、喔、你那替阿本啊讲话哦、喔，
1: 唔是啦，
0: 你还叫阿本啊用过尔，你即摆替阿本啊讲话
1: 哈、喔，我即摆是要知影讲为什么会讲这句，讲阿、
0: 啊、
1: 你，
0: 阿以前伊本啊足歹啊，
1: 安尼吗？
0: 阿本啊日本啊孙仔哦，
1: 唔爱讲阿强啊走无了，
0: 嗯阿强唔捌来遮啊，人日本啊要统治台湾，那阿本啊留了
1: 遮，阿本啊唔爱讲荷兰的荷兰的，
0: 无啦，迄个阿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嘛。啊，有因尾啊，等于因战败了，倒等于了。啊，以前统治一段时间，对台湾人真歹啊。迄日本啊，孙早杀了，要攻要拖要移哇，哦啊，所以唔才讲，哎呦，歹心情，他像阿本啊，等于无了，像安尼。啊，你莫讲一交到一半遐，本啊，若是想要替阿本啊讲，伊即马交阿本啊，较体贴的啦。哎，交到迄拢无效的，拢歹啊。哎，特别，哎，人个是还佫唱呱呱迄种，哎，唔才等于，哎，唔才会歹。啊，交到迄拢袂歹啊，所以伊嘛感觉。那有我交的拢无遐歹性情，我叫伊来甲我歹一下拢唔肯啊，也是袂歹啊。哦，你也家己爱敬者哈，你也拜，你也假如讲要有啥物幸福的话啦吼，交一个身体就较好嘞，卖去过劳。
1: 身体较好是要创啥呢？
0: 卖去过劳人啦，卖去，我是叫你卖去过劳人。日本人食足老的呢，你卖自搞，去过劳人对无？
1: 世界当时国家之
0: 言。你家己都当天老啊你吼，啊来。有一张图讲这个女朋友怀孕的，女朋友怀孕的生啊，女朋友怀孕哈，兄弟，我女朋友怀孕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们还不想要，需要多少？不用了，已经上小学了。啊，恭喜恭喜，也可以改天加工，他的命是叔叔救的哈。什么意思？
1: 啊，那意思什么意思？
0: 也无啦，因女朋友怀孕了，
1: 能不能借我点钱？
0: 日期啦，伊也是2019年甲借的啦，哦，啊，今仔要甲借，2019年
1: 的，哦，已经经过足久啊嘛，
0: 对啦，已经要上小学啦，哈，已经要上小学
1: 了。哦，2019年，今嘛2026年呢，今天经过是7年啦，嗯嗯。
0: 七年才给回讯息啦。伊当年因女朋友怀孕的时候，伊甲因朋同朋友借钱啦，因为朋友拢无敢回啦。
1: 伊想要甲伊
0: 七年以后才看到，哎呦啊，因妻子怀孕了，可能哦。
1: 问看伊需要偌济，讲唔免来经。哦，好个仔，好个仔，伊无借，伊无迄个囡仔就无去。
0: 嘿啊，讲还好，你儿子的命是我救的，我迄阵钱啊救你，伊就打掉了，哦，就是抓娃娃的哈。好来，来这里每天抖一下来。
2: 有一个人他掉井里了，你猜他叫啥？
3: 嗯，我哪知道他叫啥呀？
2: 他叫救命呗。
3: 你再问一个，
2: 既然有一张50的和一张80的，你捡哪个？
3: 我捡80的呗，我又不傻
4: 啊。有80的吗？
3: 有人啊，不好意思，你再问一个，再问一个。
2: 既然有一张50的和一张100的，你捡哪个？
3: 捡100的，这回对了吧？
2: 你要不傻，你就两张都捡着。
3: 你这样，我问你个问题，你敢不敢？
2: 放马过来。
3: 树上有十只鸟，有人开枪打死了一只，你说树上还剩几只鸟？
2: 那枪是有声的还是没声的呀？
3: 有声的呀。
2: 那有没有鸟是聋的？就是开枪了它也听不见的。
4: 啊？
3: 没有啊，都是正常的鸟。
2: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饿了飞不动的，没劲儿了？身上带伤了的那种？
3: 没有啊，都是健康的鸟。
2: 那有没有怀孕的，肚子还有一只的那个鸟？
3: 没有，都是公的。
2: 那有没有傻的鸟，就是听见枪声它也不飞？
3: 没有，都是智力正常的。你就告诉我还剩多少鸟得了。
2: 那打死的那只鸟是挂在树上了还是掉在地下了？
3: 啊，不是，我问你问题还是你问我问题呀？我问你一个，你问我十个。
2: 那我要问不清楚，我哪知道是10+1=9还是10+1=0啊？
3: 我不问了，行了吧？
0: 哦，这给他加精了哈。哦，对，当然这是有大家搁跟妈妈生钱，生给妈妈钱，叫给他乖了了嘛。有，这个囡仔哈，这个来，这他家做铺哈。江湖掌管，
1: 公布结
0: 果，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买，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咱即摆上阶段的五忙拢是啦，身体健康。但是你敢知你的身体是不是有渐渐啊愈来愈无好？你有发现到你的身体当中有一寡物件慢慢啊在流失去？你较早在灌迄个矿泉水的桶啊，哇，一桶5公斤咧，你在灌凉凉啊，哇，哦，啊，即摆在灌，感觉灌了加食力。
1: 嗯，
0: 啊，佫有就是你啊。因为我知道以前咱台湾人透早起来吼，洗面吼，大部分拢用面巾洗面，
1: 面巾转转的，转面巾。
0: 即摆足侪人吼，迄手无力，面巾转袂干。像这种的吼，就是肌少症的经验。啊，佫有就是走路愈来愈慢。佫有就是，你是毋是常跌倒？你最近捌跌倒过无？哦，跌倒吼，一年内底若无缘无故跌倒超过2次，这种就足危险的。
1: 嗯，
0: 啊，佫有一个上介简单测验的方法，即摆咱观众朋友大家即摆，把你的脚吼。啊，这来小齐，卡伸出来，好，你看一下小齐的美腿者哈。
1: 爱掀起来不？
0: 掀起来啦，爱掀起来。
1: 可爱掀起来。
0: 哎呦，小腿你来看麦，白叔叔，用你的大骨母加你的食指哈，安尼对后边安尼甲扭起来，哦，你啊吼，就像安尼对安尼甲扭起来，
1: 哦，
0: 你看小齐还佫伸一只只大只，哇，还一只只大只，表示啥物？表示伊的肌肉量还佫有够。你若是你的小，你的这个这大拇指加你的食指安尼空起来，已经甲你的。把你的小腿都合掉了呀，那安尼就表示你的肌肉啊已经无够。
1: 因为肌肉也关系到我们脸上的皱纹，所以你就一定要去健身。爱去健身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训练咱的肌肉嘛。你的脚唔知有法度会行会走，而且包含你脑咧运动吼，你的肌肉有健康，你的牙龈种种都会比较健康。
0: 今天吼，咱们特别邀请到这個健康管理师，咱的阿顺来跟大家介绍到底爱够食什么。
5: 齐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现在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了，就是增肌减脂。为什么胖的人你是肥肉太多，肌肉太少？
1: 对对对。
5: 丢半的身材嘛，赶快，你的肌肉量可能一半一半，但是大部分你没有在运动的人，没有注意营养，肌肉一定不足。瘦的人更严重，所以说专家在讲啊，那减肥7%靠饮食，3%靠运动。
1: 嗯，
5: 哦，赶快，那运动一旦靠饮食来，改善我们的肌少症，增加运动量，改善肌少症。

0: 就刚才像咱这厝的结构同款，咱厝爱有这大牛嘛，好，爱有这钢骨嘛，就刚才咱人的骨头给它筋条同款，肌肉呢就像啥阿玛托刷，爱把这个钢骨白撑住，两个互相保护。所以说，今日我有炸一个好料的，
1: 好、欸、嘞，
2: 这样、啊，我都看得到，顶这一个、啊，小小的一包，
0: 让大家试试看，
1: 好、啊、嘞，
0: 就小小一口，不用冰，很好吃。
1: 啊，我倒出来，大家看嘛，啊，上来给它炸上面，哦，
0: 龙哥卖看呢，小小一点点哦，它里面富含满满的能量，
1: 啊嘞哦，
0: 哎，没错，尤其是有在健身或运动习惯的人，都会吃高蛋白来提升他的肌肉的肌肉量跟肌肉品质。
2: 对，我们都会喝蛋白粉，哎，
0: 增加肌耐力。
1: 直接吃，直接这样吃，
0: 直接吃就可以了。但是呢，过量的蛋白质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嗯，荣哥，你刚吃的是现在有一种最新最厉害的，叫做水解的乳清蛋白生态，一些小小分子，
1: 很好吃，
0: 哎，卡好吸收。嗯，而且。啊，好吸收以外，它是低乳糖，适合这种乳糖不耐症、肠道比较过敏的人来吃，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1: 就这样嘞，
0: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韩国专利小分子，它可以不但让你增强我们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同步强化骨头的密度，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可以帮助一型跟二型的胶原蛋白的增生。而且我们有做一个实验，
1: 对照组哎，
0: 哎，人体实验。正常那呢啊，钙质大概是会在2000左右。嗯，如果你掉到剩下1000的话，就表示说你的肌肉力不够，肌肉的密度不够。嗯，所以说我们定量补充，你看从400、800到1200，它就是稳定的上升。哦，而且它可以让肌少症的这一组人哦，肌肉萎缩的状态从56%可以补充到变64.8%。哦，
1: 那就很厉害，
0: 明显的改善。不止这样，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酸痛与疲劳。支链氨基酸 BCAA 哈，第一，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加速我们肌肉的修补，降低运动的疲劳，改善肌肉的酸痛，还有良好的运动表现。里面还有一个专利叫做 PSC 鲨鱼软骨粉。哦，我们正常人哈，我们的关节占大概是27%到43%是由软骨组成的。嗯，我现在这差距太大。小朋友他可能在成长只有27%多，但是大人可能会磨损，从43%一直往下掉，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软骨会失去这个弹性。嗯，哦，人家在讲退化型的关节炎，你的关节叫磨损，都会造成疼痛。所以说这个鲨鱼软骨哈，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黏多糖体，是咱骨头跟骨头中吼这个骨髓，这个软骨。细胞里面的这个软骨组织液哈，最重要的成分，它可以润解我们的关节，让我们保养这种不适的状态。而且它有四大的关键功效，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关键软骨再重生，重建再生；第二，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的风险，还可以缓解这种关节炎的疼痛。最重要，它可以维持我们韧带跟肌腱的弹性。不止这样，再加上综合的酵素，可以让我们降低这种乳糖不耐的情形。帮助食物的分解，让营养素卡好吸收，促进我们身体的利用。
1: 我们生活跟运动虽然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饮食的重要性很重要。因为基本上做姐妈妈牙口不好，叫你吃饱，可能吃不阿济啊吼。
2: 对对对。
1: 啊，过来就讲食量嘛，愈来愈少，所以你要紧来紧什么？叫一种一点点啊就好，好吸收，而且精准吸收呀。
2: 对。
1: 哦，身体的状况伊会随家讲啊，对，吃这个对吧？所以今天哦，阿孙阿胜有功劳。我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咱的这啊，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的，
0: 没错，
1: 非常重要的元素啊。他刚刚有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专利的元素，还有这个鲨鱼软骨，这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我马上误会啊，我马上可以补充啊。那观众朋友打呀，那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打，就会来补充，哎，好冇？
2: 好，
1: 好，啊，给大家快乐的吧，我们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好来，来听歌来，听这个有这个刀郎剪颜如，要听新娘花，树篮的何秀菊，要听看花，谢谢。

来，继续来听看开。这首歌较少听着，敢若嘛捌唱过吼。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出书啊！
0: 老师当时有出书，老师
1: 不是啊，不是啊，无啦，老师外口出书啊，出书啊！
0: 因为逐天入来上课，逐天都伫啊讲一寡话，连咪只出书，连咪只出书。
1: 无啦，老师外口逐个人拢咧传，拢咧传，传几个人
0: 啊？传上啊！
1: 传迄个我。迄个八仙过，迄个拢咧传
0: 伊啦。八仙过是安那，伊就是要安那，伊要安那。
1: 因为伊即摆伫个街仔路共臭大呢，
0: 臭
1: 大讲哦，伊一起手，就有法度安尼，互一大堆的迄个什么壮汉，软脚啦，发抖啦。哦，讲到安尼，
0: 我感觉应该是换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哦，可能大家即摆拢尊敬伊，甲叫伊做老师的款啦哦。啊，
2: 好，是啊，啊啊啊，听过、见过、看过啊，就是无试过啊。我就是和你一秒倒落的阿丘巴大师来啊啦。
0: 阿丘巴，
2: 阿丘巴剩一支，老师有甲有兴趣甲我试试卖啊无？
0: 我是听你倒用倒手牛郎来啊。
2: 哎呀，无用我嘛剩倒手呢啊。
0: 好啊，
1: 你一定有技巧嘛，什么技巧教一下？比如说你是怎样弄的？
2: 你要知吼。首先，你要先看伊的灯，对，佮再来看伊的是粗还是幼，方式拢无同款。
1: 哎，老师，这听起来怪怪的，这是安那？
0: 你得阿手尔，阿手尔，阿手尔，对不对？哦哦，
2: 你是不是想要拜我为师？
1: 对啊，对啊，我学，我学。
2: 我会当吼免费甲你教啦，而且吼绝对不留一手。
1: 好，我学。
2: 哎，因为我就是靠一臂之力啊。
1: 哎，没事。要甲你学进前，我是不是爱先留一手起来啊？啊不不不，你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学，我不学，我不学，我不学。
2: 你是怀疑我的功力吗？规庄的拢当作我足好欺负的呢。啊，
0: 足侪人做来欺负
2: 啊。嘿啊，而且拢哦，拢红笑呢。
1: 哎，不过我发现你真的很爱装大师哎。
2: 不是因为讲坦白的吼，我若无装，我真正满街路拢互欺负啦。我只要安静徛伫咧遐吼，拢超工甲我弄啊，行过就甲我弄者，行过弄者。哎，我在捷运站里面呢。
1: 你是坐捷运
0: 啊？上下班时间人挤是难免的嘛，对不？我感觉吼，其实你今日来书斋吼，你咧求的吼，不是讲要偌高要偌深，你主要是咩？求淡薄仔帮忙，对不对？你这样靠一臂之力是不行的。一臂之力不是这样用，你坐下。
2: 啊，原来不是安尼用哦。
0: 坐下，上课了，上课了。啊，一臂之力不是讲剩一支手的人哦。原文是咧讲哦，这伍子胥就伊要替阿兄报仇，伫咧楚国流亡，叫追杀，走投无路，想要活落去，想要报

0: 所以伊就是真正有需要人家斗插手啦。
1: 伊唔是要叫对方替霸天啊，伊是加只求讲看有人会敢甲斗卡手一下无？哦，伊是希望看会当找到一个当帮助
0: 伊，
1: 对，就打帮助他那个复国大业能够成功。原文是这样讲，原文说：若得此人助我一臂之力，仇胜冤仇不报。比如说，只要有人，只要有人会当甲他斗三工一输啊，我的冤仇都当过。
0: 所以一臂之力，伊唔是讲咧比这个老头的，是咧讲比这个老头。
2: 不是安尼哦，
0: 不是。
2: 我拢纯用讲这一臂之力。
1: 周瑜嘛，孔明讲，讲希望孔明兄助我一臂之力。共破曹贼啊！其实字义上的解释很简单，就是在征求别人的帮忙。哦，征求别人帮忙，他征求的不是全部，不是说啊，你用双脚双手来跟他斗三工，要不，你只要出一点力，出一点出一点手的力就好啊。你敢知影？哦，这跟你的阿手吧，
0: 阿手吧，
3: 阿手吧无关的啊。
1: 阿手吧，
3: 说的是呢。哦，
1: 阿手吧是比有力的啊，比有力的哈。我来讲，别当去啦。你既然敢来啊，
3: 大概有
1: 一支哦，一支叫做一鼓油，一鼓油，
3: 你记得啊？
1: 一鼓油，
3: 这啥？
1: 一鼓油就是会当以形补形，有用无路用，看你的心。
0: 哎，老师，你又开始讲这个玄学了？
1: 不玄不玄，这叫什么？这叫鼓励。你今天来求的，不是你这只手可以长回来，你在求的是有人告诉你。你不用再像某个品牌垃圾袋一样那么能装，一直装一直装，你要做你自己，知道吗？
3: 来，安心，我哪不装，我哪装没有装，我还剩什么啊？
1: 剩什么？我来讲，这个叫做我的一臂之力。你不是我没有你这个包庇呢，是我管你徛在你这边，未来你人生当中遇到什么困难，拢有老师你边啊，你鼓励，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3: 谢谢老师的教导，感谢老师，谢谢。阿内我先告辞，
1: 你请告辞，唔是
3: 告辞啊，再一出啊，告辞啊。
1: 好，你请，好，你请。
0: 老师，迄支是骨头嘛？啊，迄支那顶部落去吃落去，会长高哦，长高哦。老师，来长高，你嘛一支给我，我老师我
1: 啊。你袂赴啊？好啊，对对，有影你袂赴啊，你阵哦上早迄落啦，你若卖遐早迄落都有可能，你若上早，你若十四五岁啊，都失去营养，啊，拢出来咧走撞拍拼，食头路做工课，哦，所以上操劳无补着，
0: 营养无够，
1: 对啊，迄阵拢大瘫痪啦，啊，
0: 无呢，
1: 大咧中考，大咧即阵啦，啊，
0: 啊我迄阵嘛甲能用尔，
1: 对啦，哦，好啦，听歌啦。红毛心哈，大安区的任雪梅大姐哈，再来咱罗州王家宝大哥，台北金雅玲青青，宜兰东山乡的张惠珍小姐，流浪天涯三阿妹，

来，再来，王家宝大哥，你看小龙女也挺有型哦。我们帅哥呢，张明文先生。

凤玲姐，搁咱的秀梅姐来加伊的吼，简木通大哥，板桥周静芳小姐，阮直接蔡五姐啊，屏东南州素英姐啊。

流浪天涯三兄妹，我是这三兄妹，其实是阮阿姨吼，大家莫误会吼，咱是照歌词唱，照歌词唱的吼，无讲无尊重伊的迄个精神，所以莫误会哈。阿姨，阿姨，你先阿姨。

0: 欢迎我讲奶奶。
1: 不啦。
0: 妈妈不得住我讲奶奶。阿姨，年年
1: 我不。

0: 哎，这款的，这好唱歌的，比我妈咪较好唱。阿姨，你不啦？阿姨，就艰苦的，阿姨，我做主要的，阿姨，妈妈不在，哎呦，我真的，阿姨，你真的，
1: 我。

0: 待，也是着忍耐。阿姨，
1: 阿玲，
0: 乖乖乖，
1: 你叫我阿吉。
0: 阿姨，我若有奶奶好食，我会乖乖。
1: 我是阿吉，
0: 我无去找妈妈毛毛去，叫阿姨就好。
1: 无，
0: 阿姨，我唔免去找妈妈。
1: 阿吉，无奶奶。
0: 阿姨，要不讲奶奶？
1: 叫我奶奶啊，叫我奶奶。
0: 阿姨，卖安尼啊。

0: 阿姨，人因拢总爱看你安尼。
1: 啊那我哪里？
0: 拍波啊拍个。
1: OK。我也是看你，在看你，在看你。
0: 看看我要带我问的呢。阿姨。
1: 这无阿姨啦，这拢无阿姨。
0: 真认真啦。
1: 无啦。
0: 好来来点歌好啊，哈，来这这点后日排歌哈。哎，这个时间有限哦，嘿，要点歌，这电话莫挂断哈，233-79559啊，233-803，两支电话哦，恁家己卡哈。
1: 啊，点过，唔蛮请点，我留了，别人点一个。哎，
0: 无，因也无一定卡会起来。哎，关掉，我叫你又来，
2: 无一定卡。
3: 喂，
1: 喂，
3: 两位好，
1: 你好，
0: 我叫你又，
3: 你好。

0: 你听什么歌
1: 啊？啊，什么？
2: 老兄
1: 占酒了，占酒了
0: 哦。老兄占酒了。
3: 大哥哥干嘛？
0: 不是迄啦，迄是小，迄是酒老酒啊，叫伊咧。老兄占酒了啦。
3: 老兄占酒
0: 了。老兄，老兄。

0: 我相信你啦。
1: 我要点一条《西海情歌》。
2: 西海情歌。
0: 西海情歌吼，好，这条歌一顶两礼拜有人点呢。你有听到我唱无？
1: 我唔爱听你唱。
0: 你唔爱听我唱哦？好，后礼拜唱你听下啊，好，哎，记得来听哦嘿。好，再见啦。
1: 再见。
0: 拜拜拜。
2: 再见。
0: 来，我的太平上水的礼物啦来。
2: 李月姐好，
3: 在公安内加油。
0: 哎，跟你讲安内，你无满意啊？
3: 小徐美女，
2: 哎，这不是哦，不是李月哦，跳舞
0: 的啊。是啦，李月啦，
2: 我是你，李
3: 月啦，李月啦，
0: 李月啦，李月较亲切啦，李月啦较亲切啦，哦。
3: 李月，
0: 太平，太平上水的李月啦，你好
3: 来。我要点雨伞歌。
0: 哦，雨伞歌好，雨伞歌，你也要唱未？
3: 哎呦，我不要唱。
0: 你到底不要？哎呦，哇！啊，你捌
3: 啊，你听你个陈依晨
0: 哦，陈啊，你捌去外口唱过无？
3: 有啊，
0: 有啊，啊，你倒唱一下哈。
3: 有啦，我咧去卡拉 OK， 真精神。
0: 你咧唱一条，我会当领五
3: 角。
0: 五角真诶啦，你若较接唱，我若有一万人唱，我就领五千啊，你知？
3: 是哦。
0: 哎呀，较认真唱吼，来倒唱哈。
3: 哎呀，你唱啦，只卡拉 OK 搁甲咱录音咧。
0: 有啊有啊，咱倒唱啊，五角可以哈。好，谢谢啊。
2: 好，再见，再见。
0: 来，我就出去倒歌切五角啊，你讲来吼。来，哦，这所在大来呢。大内高手来，吴金珠小姐，你好。
4: 大来对。
0: 大来啊，恁大来算，大来算
4: 就。大来搁二客呢，走马来遐呢。
0: 哦，走马来啊，过凤冈遐呢。
4: 嘿，对。
2: 哦，迄大来有，伊都咧卖翅啊，
4: 鸡，咧卖山啊，都卖山
0: 啊。哦，山啊，伊咧挖肉仔啊，恁都过了肉仔啊。
4: 嘿。
0: 你啊，我做熟的啦，走马来啊，我较早捌去遐大过咧。
2: 大过哦。
0: 大遐有哪大？走马来农场有哪大呢？
4: 对啦，对。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听《风凄凄雨绵绵》呢。
0: 哦，这老歌，你听起，你的声听起，啊，少年点这歌才老。风凄凄雨绵绵，是讲我知你点嘛小提琴嘛，对吧？
2: 小提
0: 琴，小提琴，遐老
4: 啊。哎呀，你要唱嘛好啊。
0: 不然我这少年人唱你袂听嘞，
2: 我咧卡住。
0: 好啦，后日再唱啦。好，再见，好，来，新春快乐来，土城新春快啊！
2: 哎，
0: 新春快乐叫联络起来，啊，这屏东的这个接不德辉大嫂，金枝姐啊，
2: 金枝姐，
0: 哦，你好，
5: 哎，你好，
0: 啊，金枝姐，你好，哦，哎，都要吴金珠啊，你怎么吴金枝？哦，他是一年了，
5: 我点歌，
0: 好啊，你要点，你要点什么？
5: 我点条，歌
0: 会使吼。哎喏，要点啥？
2: 我今麦有搁咧夹头毛无啦？
5: 这点小别的海花。
0: 哦，小别的海花吼。
5: 哎
0: 哎。今麦阮家咧看电视的查甫大拢有欢啦，
2: 哈。应该拢够欢的呢。
0: 拢爱欢，拢无欢嘛，无在，咱放无在出来。好，
2: 后日再见喽。
0: 后日拜上啊，哈。好，再见。
5: 谢谢你啊。
2: 我唔知搁咧夹头毛。
0: 讲要接新，讲要接这个有这屏东的啦，新恒的哦。
2: 德辉大哥。
0: 大嫂啊，大嫂，哎呦，
4: 柯
0: 太太，你好，柯太太，
4: 嗨，
0: 柯太太，你好，
4: 点歌，
0: 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潘那给罗摩》，
2: 《潘那给罗摩》什么歌？
0: 这条刚刚是苏金龙老师，一龙啊，哎呦，这龙龙一的，
4: 七龙
0: 吗？
2: 潘那给罗摩，
0: 盘仔假流氓哦。
2: 盘仔假流氓，
0: 敢是龙音吗？
2: 看者，
4: 不是。
0: 七龙的歌哦。
4: 啊，
0: 你
2: 咪在查？
0: 盘那鸡肉馍。妈。我找我妈。
4: 啊。
2: 七龙
0: 啊，盘那鸡肉馍，有啦有啦，内底有就该唱啊，啊 ，OK， 好嘞，拜他啊，
4: 好，谢谢。
0: 这些拢有典故的啦，
2: 盘仔，
0: 人个有的肉馍，哎，盘那人鸡肉馍呢哇，
2: 嗯，
0: 还有这台面蔡丽丽小姐，
2: 丽丽好。
6: 大哥好，
0: 你好你好，
2: 丽丽好，
0: 大哥的都拍谁啊？
6: 啊，你本来就比我大，
0: 真的吗？啊，
6: 对，
0: 你有在看我的节目，知道我比你大哈？
6: 是，
0: 那你叫我大哥，你至少要叫他阿姨啊。我们两个有辈分之
6: 大姐啦，
0: 你要叫阿姨啦，我叫阿姨
2: 啊。你卡嘞，我你卡嘞，
0: 啊，你要讲什么歌？哎，丽丽。
6: 哎，我要听《快乐天堂》，谢谢。
2: 快乐天堂什么歌？
0: 大象长长的鼻子真昂扬，那条。
6: Yes, very good。
0: 哦 ，very good, very good。哦，
2: 两个
0: 哦，我就知道你在想大象的鼻子啊，哦、大象长长的鼻子真昂扬哦。好嘞，拜请啊啊，
6: 谢谢你，
0: 好谢谢，好再见，好来，这大理湾的鱼水鸡啊。啊，这鱼水鸡啊，王淑琴小姐你好。
7: 啊，那主持你好。
0: 你好。
7: 要想听《心心相连》。
2: 心心相连。
0: 哦，这合唱的哦。
7: 哎，合唱的对。
0: 哎，阮吴永斌的哦。
7: 哎、欸，对。
0: 哦，这条歌即摆真红嘞，即摆即条歌甲雨伞卡差小歌尔。
7: 对对。

0: 对，很喜欢听。
1: 哦，这差一输啊，就要对着雨刷卡哦。哎，哦，那好，后日拜来唱好不好？
0: 好好，
1: 感谢你哈。
0: 好，再见。谢谢。
1: 好来来，我来过来，这个还佫剩两，还佫两条哈。好啊啊，哎呦，这无彩要接西江啊，我。给新春快乐，你过来啊。好来，土城新春快乐。
2: 喂，
1: 新春啊，你好。新春你好，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好，你住在土城哦。
2: 哎。
1: 看守所隔壁哦。好啦，谢谢多谢哈，哇，今日九点，逐条歌拢真好听，啊，即后日拜好啊，唱互恁听哈。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5: 你假如这排便真正叫时间呐，
6: 是吼，
5: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6: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5: 拢未啊拢未，我目前胃食道逆流，要这些块迄个麻筋拢未啊，啊
6: 那
5: 个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6: 谢谢素心妈妈，
7: 我老师你食得真好，
8: 啊那真好，
7: 啊都伊都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这吃这都拢免去迄类啊，免去挂急诊啊。
8: 阿妹哦，
7: 哦，
8: 真的好，谢谢阿嫂。
5: 来，我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要手安尼摇安尼摇，啊，听我药也袂好。啊，尾啊，伊医生讲我该用这组药，真的拢袂个啊，
8: 拢袂够牙起来对不？
1: 是
9: 哦，哎，
1: 是
9: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1: 哦，真的。
9: 所以今天定两组。
1: 好，谢谢钟老师
9: 来。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1: 安那好，
9: 真的啊，算当你讲的大便拢做顺的啦
1: 哈。
9: 啊，搁皮肤来上啦哈，啊是啥货哈，啊就该吃安尼吼，吃就做好。我独独爱食了，
5: 我跟你讲，这招我食到真有心得。
1: 啊，那心得。
5: 一天食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
1: 啊。
5: 迄个拢未感冒，
1: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5: 哎，我唔捌感冒，我独甲你买食这，我唔捌感冒。
1: 谢，你食了安那？
5: 未歹。
1: 哪呢？
5: 哎，皮肤哦，
1: 哎，
5: 较袂过敏。
1: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5: 啊，排便嘛，加食顺。
1: 嘛加顺哦。
5: 蛮好的。
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互伊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对伊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互伊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菌的，完全错误吼。咱这不是咧食一个避菌俩，避菌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

什么意思？食台北的迄南山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顾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的活菌，哦，一百亿活菌，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人领裤，人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呐，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即个活动，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若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吼，以后嘛无过做，做即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即个案例哦，恁听。即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这胡小姐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会去咬咬较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几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讲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个。哦，这个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吃北京的拢无效，加吃咱的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哦。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吃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杨梅啊屎，放到肠啊破空。吃医生开的软便药啊，吃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吃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条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吃益生菌，吃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吃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面上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咬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万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咱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话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啊看肠仔有成脑无？哦，你啊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成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咧，
牙齿旁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

0: 家己的胃肠顾好，你看看麦，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袂错啊，咱个个物件麦袂起结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啊受损的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啦。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你的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啦，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的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莫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咧固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这个鼻仔过敏啊，嘴大嘴苦嘴臭的，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甲肠仔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的。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互你的腰子拢跟进，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咧，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佮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B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個毒素在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牙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实必结的，哦，老实必结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饮茶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你来甲食一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 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千八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天，将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3盒予你走倒去，1800块，一摆买2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主任的。一摆炸2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见下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对，
0: 买大组啊，小组的。
1: 两组，3000
0: 哦。两组，买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哈。金彪大哥，
2: 对，
0: 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 阿阿莲呐，
2: 三千
0: 哦，三千的来，那一线看要三千啊，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3: 哎、欸，别说，
0: 来清白哈，清白，哎，别清白，阿讲啊，阿明你好。别清白啊，三千的。
2: 三千。
0: 三千的，哪四川钟老师？
2: 有
0: 啊，我自己有赞哦。
2: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季有没有很棒？
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川大组的来，四华六。
4: 哎，我被谁给？
0: 好，来三清白，跟夏姐来，你阿妹啊，你好。要清白啊，三千。
4: 喂。
0: 要清白啊，三千。
2: 三千。
0: 三千的来，三千的来，贵哎水贵，你好是清白啊，三千。
2: 哎，我被一桌。
0: 好，来一桌来大声说啊，讲一下啊，就欢迎啊，你好。要清白啊，三千。
5: 我三千
0: 的三千。夏姐，三千的来，两个背爽来，你要翠英，你要三千倍啊，三千。
2: 我不
0: 会医生。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者来，两个高爽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2: 大桌。
0: 大桌的来七十桌，大桌的来，你要淑珍姐，你要大桌小桌。
2: 大桌。
0: 大桌的来五三爽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来，新河大哥。
6: 来。
0: 要千倍啊，三千的。
6: 哎，三千。
0: 三千的来五四爽，三千的来达松大哥。
6: 哎。
0: 要大桌小桌。
6: 大
0: 桌，来五五线，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买清白三千的，
7: 我买三千，
0: 三千的我六我七线，会用买三千的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买大买三千的清白，
6: 三千
0: 的，三千的来五七线，三千的春天你要，
7: 对，我买三千，
0: 三千的下是三千的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7: 哎，我买三千，
0: 三千的我高线三千的下是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7: 哎，
0: 买三千的啊，
7: 我
0: 先做清白，搁下一个来，我碧莲姐你要，
7: 哎，
0: 碧莲姐，这鸡吃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了？
7: 哦，反正囡仔在吃
0: 了。你的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7: 对啊。啊，你讲，你讲袂安尼，我那敢那袂晓买呢。
0: 啊，袂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的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吧？
7: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要来啊，还有这海丽丽要，买偌济？
7: 大桌
0: 啊。大桌来三千个，夏姐来，你要蔡丽丽要买几买偌济？
8: 我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要爱听要。买偌济？
9: 三千。
0: 啊，三千个，我这。哎，老张，哎，青凯大哥，
10: 哎，三千、啊，
0: 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上接到你呢，
10: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10: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啊，
10: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的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这五十、五十六算啦，你春节了，买偌济？
8: 三千
0: 个来，加上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食，互你试食，食无下免钱啦哈。来阿桃你好，阿桃买偌济？
8: 我讲我
0: 益
8: 生菌
0: 一组啊。好，来我七串益生菌一组啊，下一个秋阳啊你好。
11: 哎，
0: 买偌济？
11: 我爱大厨。
0: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2: 嘿，大桌。
0: 来拿四串大桌来，你要小猪姐你好。
12: 哎，
0: 买三千个清白。
12: 哎，
0: 你等我一下来，来我算个下姐来，你要美满，你要美满，等着这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13: 哎，
0: 买三千啊，清白。好，来拿八算，搁下来拿八算来，你要金黄大哥。
13: 你好。
0: 哎，买三千啊，清白。
13: 三千
0: 的。三千的好，等下三千的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美女姐你好。
14: 哎。
0: 哎，买偌济？
14: 哎，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个下者，有捌食过啦？会用买，拢买大组，较早都捌买过细组啊。来，你好，国珍大哥。
15: 喂。
0: 买三千个清白。好，三千。以前我唔捌买过清白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让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来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但是今仔日甲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好，来吉祥大哥。
16: 哎，你好。
0: 买偌济？
16: 一组。
0: 好，来五盒三出来，丁彪大哥。
17: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17: 小组。
0: 来，千八块来，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阿阿莲呐，三千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清白，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3: 哎，别说说。
0: 来清白哈，清白，哎，别清白，阿讲啊，阿明你好。别清白啊，三千的。
2: 三千
0: 的，哪四线？钟老师。
2: 有
0: 啊，我自己有赞哦。
2: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季有没有很棒？
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线？大组的来，四华六。
4: 我要买
0: 三千。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妹啊，你好。买千八啊，三千。 要清白啊，三千个。
5: 三千
0: 个。啊，三千个来，三千个来，水怪你要清白啊，三千个。
5: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声总啊，讲一下啊，抽花抽啊，你要。要清白啊，三千个。
8: 我三千
0: 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哪个背爽来？你要吹音，你要三千个，三千个。
5: 我
0: 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哪个高爽美玲，你要。要大声总。大组来七十串，大组来，你要苏贞姐，你要要大组先做。
5: 大
0: 组，啊，大组来五十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来，阿新河大哥，要清白啊，三千个，
9: 三千
0: 个来五十四串，三千个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先做，
9: 大组
0: 来五十五串，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要清白啊，三千个，
15: 我要三千，
0: 三千个五六五七串，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要大买三千个来清白。
9: 三千
0: 个，三千个来，我去耍三千个，春天你要。
15: 哎，我要三千。
0: 三千个，下子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天你要。
15: 哎，我要三千。
0: 三千个，我高耍三千个，下子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5: 哎，
0: 那三千个啊。我先做清白，跟下子来，我碧莲姐你要。
15: 哎，
0: 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
15: 啊，
0: 这鸡食偌久啊？
15: 哦，反正囡仔在吃
0: 啦。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5: 哎呀，你讲你讲袂安尼，我若
0: 敢若袂晓买呢？啊，你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盒嘛，即摆变六盒嘛，对不？
15: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要来啊，还有这海丽你要，买偌济？
15: 大
0: 组，大组来三千个小姐来，你要蔡丽你要买几买偌济？
16: 我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个小姐来，你要爱卿你要，买偌济？啊，三千个来五十，来来我这，哎，请改大哥。
9: 哎，三千
0: 啊！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9: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9: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9: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个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才五十五五十六算啦，你存钱了，要偌济？
16: 要三千个。
0: 三千个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
17: 来，谢谢小齐来唱歌，最佳音、最好，另外电话继续卡二三三。

好，梦舞集团。来，罗汉卡啊，哈，即咱到伫闽南的派酒大哥，伊就是罗汉卡，伊讲伊拢无错。

0: 美味料理说与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琪，
0: 我是阿 Ken，
2: 我是杰，琪姐好，青哥好，哇，
1: 好，今天各位的瓦片，请问子杰老师今天的料理是？
2: 我们今天做一个杏

0: 片虾球。
1: 芯片虾球。
2: 芯片虾球，所以要用到虾啊。
0: 虾啊。
2: 但是还要搁煮面。
0: 哦，这个是馄饨皮。
2: 馄饨皮啊，你
0: 那边搞切细细。然后做一个垫底的东西。
1: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芯片虾球，所需要的材料有虾仁、猪脚肉、杏仁片、葱、姜、馄饨皮、柠檬、盐、白胡椒、糖、香油、油炸油、太白粉。
0: 那拍虾的时候啊，我们就往外拉，嗯，对，拍然后往外面拉，然后就把它拉散，嗯哼，然后稍微剁。那这种有蛋白质的东西，剁过它的粘性会出来。那稍微用刀这样划一下，嗯哼，原因是虾子的腹部有两条筋，嗯哼，对，如果你没有这样，待会你的虾就会变形。哦，也变成难看，所以稍微把那个筋划断。
1: 断筋啦，哈。
0: 对。
1: 刚才有听讲，台中刚才几号有一位虾仔过敏的患。
2: 敢无？无啊。
1: 敢无？
2: 无啦。
1: 敢安尼敢无？
3: 无
2: 啦。
0: 好，虾就断。
2: 刚才过敏的是你哦。
1: 我是食少的囝。
0: 这时候盐巴先进来。嗯。
1: 盐巴
2: 多少？
0: 少许就好了。
1: 一点点。
0: 对，一点点。拌的时候呢，尽量把你的姜粘到旁边的。嗯。墙壁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像它的蛋白质会出来更快一点。绞肉进来，
1: 绞肉。
0: 这边大概用二比一啦，就是虾二肉一。嗯哼。因为主角还是虾。嗯哼。那你要用纯虾也可以。那有些人还会放，比如说干贝。哦。哎，干贝姜或是花枝、鱼姜都可以放进来，那它的风味会不一样。这个拌完就非常的黏，它粘性是很够的。
1: 啾啾啾哈。
0: 对。
1: 来，过来要加什么？
0: 加葱跟姜，
1: 一起下，
0: 一起下。
1: 好，来，姜姜。
0: 好，然后白胡椒，
2: 白胡椒，
0: 进来。
1: 白胡椒全下吗？
0: 全下，全下，
1: 全下。
0: 胡椒要选的是胡椒粉，嗯，不要选胡椒盐，嗯，因为如果盐进来太咸了。
1: 我先点嘛，糖多少？
0: 一点点就好了。
1: 一点点。
0: 好，然后用手把旁边这个刮下来，嗯，不要浪费。香油进来，
1: 香油，
0: 等一下。
1: 举下，
0: 好，稍微捏一下。那现在我们来做虾球，摊开。主要原因呢、我们知道虾球中间会有很多空气，会有空气，炸容易爆。所以我们加粉进来，
2: 把一些空气裹起来。
0: 对，就是填补那些细洞。嗯哼。好，进来
1: 够不够？
0: 加起来够。
1: 可以。
0: 好，这样拌完之后粘性大概像这样子，有吗？非常的绵密。那这边呢？芯片，虾泥，先挤，不要太大，挤干一点点，来一个，
1: 挤过来，挤过来，挤过来，挤过来，
0: 轻轻的就好了，嘿，对，
1: 然后
0: 把它
1: 一手练，一手压落去，
0: 好，这边呢，建议不要做太大颗，
1: 我卖熟多了，
0: 因为外面啊，芯片比较难炸，待会呢，我们油温，我们可以先丢个杏仁片。试一下，要旁边有像这样稍微冒小泡泡的时候就可以下了，油就不要继续加热。那会建议大家是用之前先在旁边拿一锅油起来哦，以免它待会啊
1: 修修
0: 对
2: 降温
0: 可以降温，先拿泡个大概一分钟。这个动作的目的啊，就只是纯粹不要让它粘锅。
2: 我小我轻轻你叮当是不要会掉定了
0: 好，
2: 好啊。
0: 对，其实颜色还没有很漂亮，但是因为我们坚果类的东西要提前拿起来，
1: 对对对
0: 对，
1: 啊不，你也
2: 讲蓄热，
0: 对，它会蓄热。
2: 哦，你也看，安尼有够较黄了呢。
1: 这个应该算是馄饨皮啊，是。
0: 对，馄饨皮，其实这边用烧麦皮啊，甚至是冬粉、面线，都可以来做嘿。它只是要垫着，
1: 把它垫。脱高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让它油滴下来之后不会直接让油泡在哦、它有一个保湿的作用。进来，
1: 两样都用那个吸油面纸把它垫在下面，
0: 对，
1: 它比较油。
0: 好，来，就做一个盛盘的动作。来，好，那我们的芯片虾球就完成了。

0: 一下味道，香。
1: 哇，那个海味、鲜味。
2: 有没有喜欢放干贝啊，放花枝都可以放进来。
3: 好 Q 哦。
2: 对。
0: Q。
3: 真的是那个港式料理的风味。哇，太棒了。嗯。很好吃。我们可以报考高光哥。
2: 信片虾仁虾球。
3: 信片虾球。对，完事哦。各位大家吃好，我们结束了料理，下次见，拜拜。
4: 好，接下来来听湖美的王秀美小姐来带来这首非常青春快乐的歌曲《为青春欢唱》。有嘞有嘞，
0: 哎，你无做一下刘文？

0: 摇嘞，那边摇嘞。来，我这边，我这边，这边奥利桑，这边奥利桑，我要看啦。
1: 看你就看，没错啊。
0: 看你啦，啊，这边奥巴桑要看。
2: 你害的，你害的，你能力。

台上的老暖，台上考完，考完，哎，是啊，小朋友莫别管，小朋友。

0: 拍摄啊！我爱偶像，爱老卵的哦。伊媳妇来讲讲，伊是中风男，不管，不是看到你老卵。伊讲你不遐水啦，你误会啊！伊个中风卵治袂掉，哈，不是你看到你老卵。
1: 明白。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乌日以前称之为乌日，也是后日，这是因为当地地势较低，地势形成后日的地形。后来乌日庄在明治37年（1904年）改称乌日。听讲日本人咧翻译的时阵，就把乌日的乌写成乌。也就在更改地名的时候，想刷就来写成乌日。我们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乌日火车站。乌日火车站在台中市乌日区，在明治32年到35年测量路线时候，当时设立的乌日专业。但是在明治38年1905年正式通车的时阵，改为乌日站。1970年，现代车站落成启用，波浪形语言是伊建设的特色。1981年，因为货运业务的需求，升格为里顶站。不过在1990年，因为运输需求减少，降为三顶站。2006年，因为新乌日车站的启用，再度降为简易站。虽然乌日车站只是一个简易站，不过车站出来了后，就是热闹的菜市啊。附近还有真多历史的建筑，我即马就带大家来去看卖啊哦。首先，咱来到乌日庄夜场，也就是较早的乌日乡公所。乌日庄夜场落成在1932年，原来是一幢楼的红砖建筑物。民国67年建筑物改提供予乡民代表会甲户政事务所来使用。民国93年，台中县政府以建筑物会当反映日据时期夜场的模样，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民国99年，县市合并了后，划予市府建设局乌日分局使用。介绍了乌日庄夜场了后，咱过一个马路就来到伊的厝边乌日警察管理派出所。伊大约兴建在1920年，是一幢楼的建筑，建筑平面呈一字形，中央为专造办公厅舍，南北两边就是木造职员宿舍。民国100年，台中市政府以本建筑物内底面日式建筑构造保存完整，甲厝边的乌日夜场应该是同期的建物，见证了乌日地区发展史当中歌厅特色，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看了这么多历史建筑，我带大家来去吃一下乌日市场内底好吃的物件哦。按乌日火车站行出来，差不多2分钟，咱就当来到这间超过50年无名早餐店，卖传统的水煎包、甲葱油饼，每天现做。店内阁采用自助式的方式，想要吃啥物，家己硬。你看，哇，这水煎包外皮酥脆，掰开了后清脆的高丽菜，会当食到两种的口感。也阁有哇，你看这葱油饼掰开了后，哦，内底香滚滚的葱啊，香味真正是有够赞的啦！早餐拿来一粒水煎包配一个葱油饼，绝对会当让你食饱阁食饱哦。吃完早餐了后，感觉有一点啊嘴焦哦。来，我带大家来去吃豆花。这间豆花店开将近50年。第一代头家阿瓜拉子退休了后，由伊的新妇接班。
1: 嫁过来一年，我就开始学。
2: 学大概3年吧。对，大概3年，然后就是跟在我妈妈的身边。
3: 听说你自己那个豆花还加油？
2: 是我们热的豆花有加油条，还有姜汁。因为当初是有人跟我妈讲说，哎，加那个油条不错吃啊，啊，结果我妈就加说，哎。就是大家的反应是不错的，然后就是我妈想说那时候的人，就是让人家觉得有饱足感一点一啦。
0: 你看伊的豆花非常的绵密，珍珠有够 Q 弹的，用料很实在。看是要吃冰的，还是要啉烧的，拢总有。搭配上油条做伙吃，真正是绝配。 伊按早起7:30左右就开店，接近中昼就卖完，买食的人爱趁早哦。乌日车站甲新乌日站相隔只有800公尺，是全台湾距离上界地的两站，和乌日站的存废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其实两站拢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有了乌日车站，才有这么丰富的历史遗址，也搁有咱的文化资产。有了新乌日站了后，会当让整个交通搁较便利。下一站，咱要带大家来去对呢，搁较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4: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